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一直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间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3大指数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9%，标普500指数下跌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8%。欧洲3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8%，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5%。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1.09%，收于每桶95.17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1.20%，报在每盎司4127.3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6.26%，报每盎司55.8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7: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6: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
7: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

0: 油价格上涨。
1: 最新公布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3.6%的市场预期，也超过3.4%的前值。数据公布后，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核心通胀数据令人失望，交易员加大压注，预计到2027年底前，美联储还将加息三次。
0: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发布的十月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压力。部分地区涨价速度加快，能源等成本冲击仍在沿供应链传导。消费分化之下，包括中产家庭在内的更多家庭正寻求租金和房贷援助。与此同时，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继续支撑制造业及相关建设活动，但部分企业已因 AI 提效而调整招聘安排。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按名义 GDP 计算，日本经济规模预计将在2027年首次被英国和印度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根据 IMF 报告，日本今年的名义 GDP 预计为4.3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英国和印度分别为4.27万亿美元和4.06万亿美元，但到2027年，印度 GDP 预计将升至4.52万亿美元，排名第四，英国以4.49万亿美元紧随其后，日本则以4.47万亿美元位列第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
1: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0: 流媒体巨头奈飞昨天宣布全球裁员约6%，涉及大约1000个岗位，是2022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轮人员精简，背后是用户增长放缓，平台活跃度承压。
1: 革新计划在纽约州新建2座芯片工厂，日本政府将提供最高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还将获得革新约4%的股权。这些工厂的建设资金将来自日本承诺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的计划。
0: 比尔·盖茨近日警告称 ，AI 作为人类最危险的发明，近期最大风险不在 AI 失控，而在于不法分子的恶意利用。未来一年，网络安全冲击或将集中爆发。据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1号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AI 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危险技术，风险超过汽车、飞机和药品。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3%。从单月数据观察，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PPI 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扩大至5%。具体的数据解读，来听报道。
1: 具体来看，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4个百分点，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47%，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9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4: 9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9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 50%， 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5: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22.3%， 外贸运行整体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7: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 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6: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

0: 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22.73 万亿元，增速达 19.1%， 占外贸总值的 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9% 和 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 19.55 万亿元，增长 30%， 贡献了超七成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24.07 万亿元，增长 23.9%， 同期对东盟进出口 6.84 万亿元，增长 22.7%， 对欧盟进出口 4.78 万亿元，增长 8.4%， 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 3.18 万亿元，增长 4.1%。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 20.5%， 西部地区增长 25.7%。
0: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关键一步，稳定了产业预期，也为全球贸易格局注入稳定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3: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 30.2 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3: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3: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0: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0: 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规则走向具有示范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共识的逐步落实，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往来有望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将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双方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第十五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昨天在曼谷举行，韩国银行行长申炫松主持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上，各方就近期经济金融形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第十六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将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27年举办。
5: 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回顾了双方在中欧科研创新旗舰合作计划、机构间合作、科研人员交流等方面工作进展，交流了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有关情况，并就下一步合作方向进行探讨与展望。
4: 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算力中心产业投资额约为7288亿元，同比增长34.4%，较2025年同期的5424亿元增加1864亿元，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数字经济重点投资方向。
4: 近日，红果短剧降至冲上热搜，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多位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在红果短剧上的日均使用时长超10小时。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手机 APP 使用时长，八月红果短剧约125分钟每天，已超过微信的82至85分钟每天。
5: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4: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大

0: 港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1: 共青团千校万港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籍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中有3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如此发达， Visa 此时进入中国市场意义何在？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来听报道。
0: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3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4: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0: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视公司需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5: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0: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再来关注工博会，在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百余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 火箭整流罩减重30%，成本直降20%。一艘科考船既能够做科研，又能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核心的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6: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
1: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6: 现在商业航天要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1: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6: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1: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几步之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四级海框架也能高精度接住火箭一子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7: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1: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8: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级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不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级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1: 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1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利用枕叶癫痫患者开展临床前研究。
8: 现在我们做的7、8例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有效性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在春节之前我们要做一例全盲。
1: 创新科技管理的百余项成果已经或即将在具体应用场景生根开花，在这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创新生态正把这些硬科技从0到1的突破加速变成从1到N的产业。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的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7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来听报道。
1: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十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九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

0: 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 190%。
1: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其他做了一个提升。
0: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2: 啊。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嘛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0: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3: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0: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4: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啊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0: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5: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你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7: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表现。昨天 A 股主要指数大幅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88%，深证成指下跌1.97%，创业板指跌3.1%，北证五零下跌0.66%，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29%。全市场成交额为14264亿元，较上日缩量2625亿。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游戏、煤炭开采加工、AI 视频、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虽然也有表现突出的个股，但是指数大幅调整还是引起投资者关注。华宝证券投资顾问林世稳分析，这次的行情其实有迹可循。
8: 我认为今天的行情呢再次向下，其实说实话跟我们上周五的行情也有点类似啊。大家也看到节后回来第一天的行情是比较弱的，然后周五呢是下探反弹，对吧？然后呢周一又再次下探，然后昨天呢再次呈现一个这个下探反弹。那今天的盘面呢是再次反包，也就这段时间行情整体来看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跌，就每一次行情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它有抵抗，然后呢第二天再次反包向下，这种情况呢确实对市场的情绪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7: 在持续调整的当下，利好消息对市场的刺激有限，反而是一些细微的所谓利空消息会很敏感。林世稳分析，这也是正常的市场反应。除了指数之外，1.43万亿的全天成交量也成为了讨论话题，创下年内新低。不过林世稳认为，伴随着三季度数据披露，积累到一定的样本后，市场会有所反应。

0: 最近的一些三季报数据，有些公司披露出来以后反馈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品种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如果接下来这几天在三季报这个数据反馈呢进一步继续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行情配合着对吧，这个3700点的关键的平台位，再加上呢最近 ETF 市场呢不断的进行一个申购，再加上呢这个地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通常来说会理解为这里会存在一个地价的一个预期，再加上呢靴子落地，那我认为再结合这几个点去看的话，指数呢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啊。
1: 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的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交易生命阶段之盘中异动。东证凡威在交易时段实时跟踪各品种行情走势与公告变动，帮助用户把握盘中机会。遇到价格急涨急跌、重要政策发布或交易所公告更新，研究员第一时间发布动态点评，通过小程序同步推送。用户无需时刻盯盘，即可获取专业视角的及时解读。从行情异动到观点输出，凡威缩短了信息传递路径，让盘中决策有据可依。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央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4: 10月14号，沪深股通2026年3季度末持股数据出炉，北向资金3季度动向也随之浮出水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2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5500亿元，但与1季度末的2.572万亿元基本持平。
3: 2026年以来，深市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深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322家次，回购金额上限达1430.15亿元。披露增持计划168家次，增持金额上限为216.98亿元。其中，7月17号以来披露回购计划135家次，回购金额上限676.84亿元，增持计划56家次，金额上限69.74亿元。进入9月，节奏进一步加快。9月以来已披露回购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109.80亿元，增持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30.56亿元。
4: 10月首批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集中开售，为市场持续性引入增量资金。数据显示，北证市场的资金结构正发生变化，开市至今机构交易占比从初期9%稳步攀升至24%，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交易。北证市场投资者机构化式资金结构、估值逻辑、定价权的系统性重塑。
3: 前三季度港股 IPO 迎来供给端高峰，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温差拉大。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港股 IPO 募资金额超3800亿港元，其中基石认购超1500亿港元，占比40%左右。但近期认购热情出现降温，九月基石认购占比已经回落至31.18%，创下年内单月新低。
4: 以发行日期为基准，截至10月14号，今年以来共有130家公司首发募资，累计募资金额达2242.73亿元，单家公司平均募集资金17.25亿元。长兴科技为今年以来募资金额最多的公司，首发募集资金达666.07亿元。今年已发行新股平均首发价格为26.77元。
3: 2025年超70%券商研究部门已运用 AI 赋能业务。应用场景分为基础事务辅助与深度投研赋能两个层级，前者借助 AI 完成信息搜集、文稿校对、格式核查、会议纪要转录、文字润色等基础工作，后者通过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自研智能投研系统等方式，将 AI 融入研究方法创新、专题深度分析、合规智能管控等工作。
4: 短剧热度持续升温， A 股 AI 漫剧、数字阅读等传媒

0: 概念股也迎来集中上涨。梳理基金持仓发现，近期表现活跃的慈文传媒在两只影视 ETF 中的持仓权重均不足1%，果麦文化则未出现在影视传媒 ETF 的半年报持仓名单中。相比之下，部分主动权益基金对中文在线、掌阅科技等 AI 漫剧相关概念股的配置比例明显更高，个别基金合计持仓接近20%。
1: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有关监管部门已下发关于开展快返型产品排查整改的通知，针对部分公司在银保渠道开发的快返型产品，要求人身险法人机构进行排查整改，严格落实报型合一相关工作要求。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鑫。周三 A 股市场上，基金第一重仓股中继续创大跌5.73%，股价下跌692.90元，再创调整新低。从6月22号高点1415.68元下跌以来，累计跌幅已达51.06%。港股市场上，中继续创已跌破980港元 IPO 价格，处于破发状态。高瓴、淡马锡等基石投资者都处于浮亏状态。上个月9月7号。国际著名投行高盛首次覆盖中继续创 H 股，给予买入评级，12月目标价是3267港元。该行对中继续创今年及明年的净利润预测较市场普遍预期分别高出 25% 和 42%， 它的预测基于更高的收入和毛利率假设。高盛分析师表示，这些预期反映了对中继续创在硅光模块领域领先地位、 1.6T 及以上解决方案加速量产、供应链稳定性、生产基地多元化以及供封装光学竞争可控等方面的积极判断。同时呢，高盛重申对中继续创 A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是2645元人民币。目前看来，市场走势和高盛的报告形成了明显的背离。中继续创为什么会连续下跌？分析人士表示，本轮大跌是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筹码拥挤、美债收益率走高、 AI 回报率质疑等多重利空共振下的集中宣泄。那么谁在抛售中继续创呢？我们先来看筹码结构啊。目前市场有两套广为引用的机构持仓统计，有联云统计口径，截至今年8月21号共有2721个机构投资者披露持有中继续创A 股股份，合计持股量达 5.00 亿股，占总股本的 44.79%。 统计范围很宽，包括公募公司、北向资金、私募、券商自营，因此占比偏高。东方财富口径只统计公募基金产品，截至今年6月30号合计3578只公募产品持有中继续创，持股 2.1473 亿股，占总股本 19.25%。分析人士指出，中继续创在这波调整和机构抛售有很大的关系。中泰证券分析师徐驰团队在近期发布的策略报告中指出，保险和固收加资金在二季度明显提高了权益配置比例，其中呢，相当一部分新增仓位进入科技。那这类资金通常以绝对收益和回撤控制为核心，买入位置较高之后呢，一旦科技下跌触发净值风控或赎回约束，卖出会呈现被动、连续和对价格不敏感的特征。最近百亿元级私募巨头海南西瓦创始人梁红在发给基金持有人的最新周报中说，他了解到某些保险资管巨头曾在7月高位买入科技股，却在9月下旬大幅减仓止损。本该是市场压仓时的长期资金，短期交易行为却助推下跌，相关讨论最近在机构圈传播。融资盘的减仓也是中继续创股价走低的原因。今年7月到10月，中继续创融资余额走势清晰展现杠杆资金和股价的负反馈关系。那这轮股价下行的核心驱动来自行业估值与业绩预期变化，而融资盘的持续背离放大了股价回撤幅度。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5: 你好，这里是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它们的应用场景分别有哪些？目前的非侵入式是绝对的主流，因为它安全低成本，占据了大约78%的市场份额，产品的形态也比较成熟，比方说智能仿生手、专注力训练头环等等都已经规模化的量产。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产业规模有望会达到100亿到140亿，其中的非侵入式会占到主流，而侵入式呢目前份额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是未来高价值的金矿。麦肯锡就预测说，全球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领域的市场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到2040年突破1450亿美元。侵入式技术呢是打开这个高价值市场的关键，所以应用场景的分化也是非常清晰的。侵入式聚焦的是重症医疗，面向脊髓损伤啊、渐冻症啊，还有重度瘫痪这些严重功能丧失的患者，帮他们恢复基本的沟通和运动能力，比方说操控机械臂、喝水、打字等等，这是他当前严格的伦理和临床边界。而非侵入式呢，它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范围就要广得多了。已经落地的还有正在拓展的场景呢，包括了医疗康复，比方说智能仿生手啊、仿生腿啊，还有健康管理，比方说睡眠监测和干预啊、多动症的训练啊、注意力监测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人机交互，比方说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啊，让使用者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机械臂等等。所以你看，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差异化的发展。侵入式主攻的是重症医疗，非侵入式呢瞄准的是大众健康和日常交互，共同把脑机接口这个产业做大，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着人机交互的边界。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接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接口两个字。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4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1分钟
14: 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大胆。
15: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选申请，从春雨助学到阳光宝宝关怀，这位黄埔小囡将青春化作微光，书写属于他的绚烂篇章。18级木梯架起连星桥，90后社工点亮暖心灯，继金坛路居民区社工杨怀金。近九旬高龄的施阿婆是一位因肢体残疾行走困难的独居老人，家住二楼不算高，可就是那18阶陡直的木质楼梯，让下楼这件别人眼中的小事成为施阿婆出行的一大难题。不过也正是这18阶木梯，为施阿婆和小东门接到金坛居委青年社工杨怀清搭起了连心桥，为施阿婆的生活送来阳光般的温暖，让这位清秀俊朗的90后社工成为老人赞不绝口的好外孙。转型社工要当居民的贴心人，从事社区工作之前几乎没有和居委会打过交道，居委干部存在感很低，加入社工队伍，尤其负责残联民政条线的工作之后，才知道身边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杨怀清出生于1993年，是土生土长的黄埔小囡。谈起2019年从企业白领转型居委社工，杨怀清坦言，初衷是换个离家近的工作，没想到要把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做到位，一点儿也不轻松。杨怀清把压力化为动力，始终把服务好辖区残疾人群、老年人群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当好居民贴心人的承诺。以施阿婆为例，虽然已经入户走访多次，杨怀清每次踏上那18阶木梯，心里总会想到残疾人、老年人出行之难，开始盘点政策服务及资源清单，尽力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据了解，杨怀清先后帮助施阿婆等重度残疾居民完成了无障碍设施、智能马桶圈、助步器、轮椅车以及长护险的申请，显著提升辖区残疾居民的生活品质，获得居民们的好评。此后，施阿婆多次向结对的老伙伴称赞杨怀清，我多了一位每天上门嘘寒问暖的好外孙。还有不少受到杨怀清妥帖照顾的居民，把一面面锦旗送到了居委。用心尽责，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每年九月，按照区残联工作要求，各社区都要对辖区残疾人群的情况需求进行全面排摸，以便下一步提供更为精准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阳光辅具、春雨助学、阳光宝宝以及残疾人大病医疗补贴、就业促进等多种服务。对于杨怀清来说，把牌摸到的信息在残联数据系统进行更新的同时，也让自己对如何更好地开展服务有了底账。在中华路居委工作期间，一名残疾高中生考上大学之后，杨怀清及时送去了春雨助学行动申请表，并且帮助这名学生连续4年获得了资助，大大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收到区残联通知，有一位阳光宝宝的户籍新转入金坛路居委之后，杨怀清第一时间拨通宝宝母亲的电话，了解到宝宝在外区居住后，杨怀清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以便随时沟通，同时根据宝宝的月龄及不同时期可以享受到的政策，初步制定了服务计划。有位青年因智力残疾，只能通过声音和肢体语言相结合的形式与他人交流。一天，这位青年来到居委，指着手机里的支付宝软件，努力表达自己的需求。杨怀清虽然听不明白，但转念一想，支付宝与钱有关，就把该青年可以享受到的补贴政策逐条缓慢且清晰地报出来。果然，提到残疾人大病医疗补贴政策的时候，青年用力点着头。杨怀清想到对方提交过申请表，可能要了解补贴何时到账。

为其进行了细致解答。得到想要的答案后，这名青年敲起大拇指表示感谢，满意而归。除了在生活和经济上竭力提供帮助，为丰富残疾人群的精神生活，杨怀清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为残疾人群创造走出家门与社区建立联系的机会，帮助他们与时俱进融入社区。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他带领团队将数字治理的星火微光编织成南外滩金融社区的智慧网络。每一个数据的精准采集，每一次事件的快速响应，都在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以智促智，织就民生幸福网。继承运中心常务副主任薛坤荣。走进小东门街道承运中心的智慧大厅，一块巨大的智慧屏幕映入眼帘，上面实时更新着道路交通、周边环境、消防警情等城市运行的关键数据。这个智慧大脑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大小事物尽收眼底。作为街道承运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薛坤荣始终保持着对数据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对社区生命体征的深刻理解。自2022年8月从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调任至此，他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荣获了2023年度黄浦区基层治理先进个人的殊荣，智慧中枢织密联勤网络。小东门街道地处南外滩滨江与老城乡的交汇处，面临着新二元结构的治理挑战。辖区内既有现代化的商务楼宇，又有充满历史韵味的居民里弄，这使得城市运行管理的难度倍增。然而在薛坤荣的带领下，小东门街道承运中心的工作人员队伍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目前中心共有30名工作人员，在区承运中心的指导下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薛坤荣根据工作要求和人员特点，主导制定了小东门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设立综合协调组，下辖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屏巡检、综合网格工作站三大支线，充分激发了每位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薛坤荣不断探索创新，建立了1+3承运中心加3个工作站联勤联动模式。这一模式在平时形成了内部业务的小闭环，而在特殊时期或紧急情况下，能迅速转变为跨部门业务的大闭环运行体系。工作站在他的指导下，通过全覆盖排摸，绘制了各自辖区的巡查路线表，对存在问题和重要点位进行特定时段的驻守、不定时抽查和全时段巡查，从而有效提升了点位值守的效率。民意直通，搭建服务桥梁。在街道各条线部门的大力配合下，中心还制定了小东门街道12345市民热线工作规范，强化4级平台建设，优化受理答复流程，并建立了热线分析月报制度，通过对投诉受理部门办理催办、督办、群众满意度以及疑难问题的量化分析，为各部门优化服务和工作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下，薛坤荣积极改变过去被动接收民生诉求的治理模式，而是主动出击，通过线上加线下多渠道多群体的民意调查搜集工作，努力将问题化解在市民投诉之前，将疑问解答在市民求助之前。为了更及时地回应居民诉求，他聚焦智能化手段，主导完成了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的1期建设，并开发了东门承运公众号。这一举措为市民提供了多途径的民意反馈方式，使得问题能够在初始阶段就被排查出来，并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在薛坤荣看来，网住的不仅仅是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更是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在他的带领下，后续小东门街道承运中心将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手段，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他们是黄浦江畔的红色先锋，用真情叩开商户心门，以巧思激活街区活力。当骑手接过暖心消费券，当危墙在共建中重获新生，那些街头巷尾的金点子正化作滋润街区的金果子。从倾听商户叹息到点亮新就业群体的微心愿，他们用新思路讲好新故事，用绣花工编织服务网，将基层党建的微光照亮，转化为破解治理难题的精准赋能。收集金点子，结出金果子，即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前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十六铺街区毗邻黄浦江畔，这里沉淀着老城乡的烟火记忆，也生长着楼宇经济的崭新业态。2024年末，十六铺街区党支部成立后，以强化党建引领为根本，整合区域资源为抓手，破解街区难题为契机，描绘出声声入耳聚民智，步步凝心筑同心的幸福家园新画卷。用心访，传递新温度。袁书记最近客流少，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2024年年末的一次走访中，中华路一家商铺老板的一席话印在了街区党支部书记冉冉心里。面对街区150余家商户，党支部从走访入手，精准捕捉新就业群体和商户的核心诉求。针对商家普遍反映的生意难做、客源不足等共性问题，党支部创新推出微心消费券计划，联合12家餐饮零售商户，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定制专属优惠，在为商户引流的同时，又让新就业

0: 为常态。细致入微，织密服务网。沿着学院路36号的指示牌，东门讴歌骑士加油站的橙色标识格外醒目。这个由党支部精心打造的暖心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应急药品、共享雨具，是街区党支部送给新就业群体的礼物。2025年年初，支部更是全方位打造了新院屋。这里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憩充能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充电学习、提升自我的平台，是新就业群体真正的窝心空间。温暖的传递从来都是双向的。2025年三五学雷锋日，来自东门骑士党支部的预备党员快递小哥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到追风的行列中。他们变身爱心理发师，用实际行动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16铺街区党支部以实际行动提供暖心服务，及时动态梳理和更新分析两起三新的群体数据，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中华路的东叶大厦小区出现南墙倾斜隐患，且面临维修资金短缺的窘境时，社会组织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主动提出认领任务，出资10000元用于东叶大厦小区危墙排险工作。16铺街区党支部始终坚守服务于民的初心，以润物细无声的微行动，为街区商户们和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让街区发展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党员带头协调，学生执笔绘梦，邻里共商共议，不同群体的微光力量化作一支支五彩的画笔，让40年老旧楼道重焕多巴胺。多巴胺穿搭点亮老小区新生活，西窑居民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让老旧楼道焕发青春色彩。走进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内，多巴胺的色调迎面扑来，不同着色的图案相互交织，让人眼前一亮。原先凌乱的堆放物和乱粘贴的小广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朝气的一幅幅彩绘图，连电表箱和信箱都穿上了新衣，斑斓的墙面尽显温馨与舒适。学院小区建成于1984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40余年的房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尽管外观经过美丽家园改造有所改变，但楼道内的各项设施依然较为陈旧，并且由于租住人群的多样性，也常会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诸多环境卫生问题，引发矛盾。如何让楼道焕发新活力，构建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这样的治理难题，西窑居民区以党建引领综合治理示范小区为契机，在社区党员积极配合下开展楼道美化行动，建立自治阵地，聚合力推进零距离家园工程建设。新窑居民区在楼道美化中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项目启动之初，68、70号楼道的居民代表和居民区核心志愿者便来到现场，讨论交流楼道现存的环境整治、邻里关系紧张等问题，表达希望通过外部环境的微更新，提升楼组居民文明素养，通过

创建自制宣传版面，提供文明窗口的愿景，并且为了沉浸式的感知未来楼道风貌，居民代表和志愿者们还来到了68、70号楼道，参与了实地测算。楼道美化能不能美到居民的心坎里？设计方案的确定最为重要。其中西窑居民区始终秉承着让居民说了算原则，召开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美化听证会，倾听居民需求与意见建议。经过一番讨论交流，楼道设计方案顺利敲定，分别确定两个楼道主题为科普和茶艺。在讨论现场，大家还表明了设计要简单大方，凸显温馨。谈起此次楼道彩绘，不得不提的便是多方力量的参与。西窑居民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在楼道美化过程中协调多方力量进行墙面粉刷，将可能发生的矛盾提前化解。而将两个楼道的主题确定为航天、科普和茶艺，最初来源于西窑居民区的共建单位回民小学和董家渡路第二小学，两个学校的特色分别是科普和茶艺。此次楼道主题的选定正是结合了两所小学的特色。在楼道彩绘中，两所小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共谱零距离的美妙乐章。此外，还有一支参与力量，便是楼组的居民朋友们和居委社工们。社工们用心收集居民诉求，挖掘社区志愿力量，参与楼道彩绘。大家在一笔一划中深刻感受社区里一点一滴的变化，也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邻里情。楼道虽是方寸之地，却能润物细无声。此次楼道彩绘不仅提升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更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积累了一批志愿者储备力量。多方力量的汇聚，也为西窑居民区破解治理难题、建设零距离家园、传递微幸福带来了更多的治理粘性。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0: 它是长者的活宝典，是困境中的那束微光。在街巷弄堂里，它将政策的温度化作晨昏问候，让专业的照护融入柴米油盐，用最平凡的坚持守护着生命最美的晚晴。继金牌养老顾问张小庆，
1: 王阿姨早啊，最近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啊。
0: 李叔叔早啊，长护险到期，记得要提前2个月申请期末评估。在小东门街道的辖区内，长者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并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小庆。他就是2025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金牌养老顾问的张小庆。做政策的解读人，自2018年从事老龄工作以来，张小庆立足本职岗位，钻研各项养老政策，

0: 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长者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参加直通990空中养老顾问节目，现场为听众答疑解惑，并以养老顾问的身份为黄浦区全体禁毒社工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培训。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养老服务，他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获得了护理员五级证书、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等证书，充实自己的同时，更提高了养老服务能力。做长者的暖心人。2023年，小东门辖区某高档小区内的一位长者突发恶疾，较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导致全身瘫痪，丧失自理能力。老伴也年事已高，有诸多慢性疾病。女儿面临着突来的噩耗，情绪几近崩溃，辞去工作，全身心陪伴母亲，但照护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庆得知后，立即沟通居家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暂时性的过渡护理，同步安排人员上门进行长护险评估，叠加加床服务，并建议其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医保及工会报销政策。通过一套组合拳，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长者家庭的照护压力，给予了家属一定的喘息时间。事后家属特意送上锦旗，表达对张小庆的感谢。做工作的有心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长者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工作也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张小庆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服务，整合社区资源，为长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养老方案，切实提升长者们的幸福感。他带领着老龄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走访社区困难老年群体，逐一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解决了许多长者的燃眉之急。当他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总是会多一份细心，仔细观察长者的居住环境，了解长者的身体情况。对政策了然于心的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把政策送到有需要的长者身边。为此，许多长者们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小庆人老好了，对我们老年人老关心了，对我们老年人情况老熟悉了，是我们养老的活宝点。”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有啊有，有的那不见，
2: 燕子去了，
1: 不就
2: 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3: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4: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 同舟岳阳楼，
7: 山不知在高，有仙则名。
8: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9: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0: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9: 阅读越动听。
1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故事家旅行。大家好，我是丁薇。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这本书啊，真的是帮我们搜罗了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有意思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博物馆。那么暂时还没办法拔腿就走，说走就走的朋友啊，也可以先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看看我们下一次出行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探访一下。今天我们要到意大利去逛一逛，曾经孕育了罗马文明和

和伊特拉斯坎文明的意大利文化底蕴丰厚。文化底蕴丰厚，作为欧洲曾经的贸易和商路中心，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兴起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所以残破的古老文物也好，人类绝无仅有的天才达芬奇也罢，都是意大利的稀世珍宝。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意大利境内有哪些值得一游的特色博物馆。首先是在罗马的罗马国立博物馆啊，它是在罗马中央火车站的旁边啊。一看这个照片啊，就是非常的恢宏，这个建筑啊就特别的震撼人心。这是世界最主要的古典艺术的博物馆啊，曾经被媒体批评说是展馆这个场馆破旧简陋，哎，但是馆内的文物啊却是价值连城。意大利是孕育罗马文化和伊特拉斯坎文明，拥有47项世界遗产的国家。而罗马呢，是古罗马以及西方世界灿烂文明的发祥地，是著名的世界文化名城，人称永恒之城。这里沉淀了数千年的历史遗迹，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人民珍养古典文化的高地。罗马国立博物馆就矗立在这座高地之上。博物馆在1889年设立，主要陈列19世纪70年代后在罗马出土的浮雕、古代雕像还有镶嵌画。20世纪初呢，收购了原意大利主教所收藏的珍宝啊，之后呢在罗马市区郊区等出土的文物。文物多半是贵族的府邸、神庙、公共设施还有墓室的装饰物，珍贵而美丽。因为文物的数量众多，所以呢分几处场馆展出，这些场馆都是罗马国立博物馆的组成部分。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雕刻，主要展出古希腊的雕刻和古罗马时期复制的古希腊雕像；二是古罗马的原作；三是壁画。那不管是壁画、雕像还是浮雕，都是世界级的古代艺术珍品。馆内著名的古代雕像是博物馆的一大看点，其中最出名的是奥古斯都雕像，其他的还有阿波罗和七弦琴、鲁德维希战神、温泉浴场的拳击手、塞琉古王子、掷铁饼者、维纳斯、雅典娜等等，展现了力量和人体之美，是古典艺术的精粹。馆内的浮雕有的是壁炉上的雕刻装饰，有的是石棺的雕刻装饰，有的展现战争场面啊，有的呢是健美的人体，这些所有的都让人惊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们的这种艺术造诣啊，非常的高深。那么馆内的壁画呢也是非常的精美，1953年发现并得以复原的壁画有利比亚别墅壁画，还有法尔涅吉纳壁画等等。展馆内还有一个值得欣赏的部分呢，就是古代的钱币，从古罗马时代的钱币到近代意大利的钱币在馆内都有收藏，数量约有20400枚啊，并且呢呈现出完整的发展脉络，十分难得。作为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罗马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但博物馆无疑就是今人和古人沟通的重要桥梁。走进罗马国立博物馆与古人对话，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古典艺术的美感，也是游罗马啊必须走一走的这样一个行程。那讲到罗马呢，因为自己啊也曾经问过去过意大利的外国朋友，说如果说意大利有一个地方要你选择是必须一游的，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不少朋友就说，罗马，当然是罗马。那么到了古罗马，除了罗马国立博物馆之外啊，还有不可不游的地方也是推荐给大家，有古罗马的斗兽场啊，这是必须一到的啊，还有威尼斯广场，还有古罗马的遗址。好，
我是丁薇。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为大家选读这一部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

0: 快乐阅读，快乐生活，阅读越动听。
1: 当你在疯狂写文案的时候，撒哈拉沙漠的仙人掌正在舒展身躯。
2: 当你在争分夺秒赶公交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正在悄然落下。
1: 总有一些穿着西装革履见不到的风土人情，总有一些车水马龙的喧嚣掩盖不了的潺潺细声。
2: 这次放下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不如与西伯利亚赶来的海鸥做一回朋友吧。
1: FM 107.2，杨洋工作室，有色彩的声音，有故事的旅行，
2: 继续讲述您与自然相约的瞬间。
1: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在意大利游一游它的特色博物馆。下面一个地方也是如雷贯耳啊，非常著名，它就是庞贝古城，它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意大利南部的维苏威火山南麓下，距离那不勒斯湾20多公里处，有一座被火山灰掩埋了近2000年的庞贝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里定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世人称之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庞贝原是罗马帝国境内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根据考古发现，城市面积约有2平方公里，城市四周围绕着近5000米长的石砌城墙，城内南北大道各有2条，将城市切割成整齐的9个街区，街区内的道路宽敞坚实，足够庞贝人纵马驰骋。街区内的店铺、手工作坊、娱乐场所、旅馆等等鳞次栉比，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可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仅仅18个小时的时间就将庞贝城覆盖在了火山灰下，将一座发达的城市从地面上抹去。1000多年过去，当时间来到了18世纪初，才有一位历史学家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维苏威火山南麓还曾经有过一座城市。随着考古工作的陆续进行，庞贝古城终于向世人展露了它1/3的真容。尽管只是1/3的断垣残壁，但已经足够震撼世界。游览庞贝古城，触目所见当然只是废墟，神庙、广场、私人豪宅、谷仓、店铺、澡堂、竞技场，城市的面貌通过考古的成果一点一点地描述出来。从已经挖掘的古城可以看出，庞贝的手工业和商业很发达，庞贝人也注重养生和娱乐。在众多的遗址中，庞贝的墙壁非常有特色，处处可见涂鸦，而涂鸦的内容则反映了庞贝人率真、直接甚至质朴的个性。比如说，涂鸦上面有写道：“啊，杰斯，愿你溃烂的脓包再次裂开，比上次疼的还要厉害”这样的词句。庞贝古城不小，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花上一整天在古城里游荡一番，想象这里被火山灰瞬间凝定的庞贝人，如那坚守岗位的士兵，那带着镣铐无法逃离的奴隶，那来不及逃命瞬间毙命的普通市民，他们的表情或痛苦或绝望或平静，他们的动作或蜷曲或站立，足够让人领略当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的猛烈无情。当然，这里宏伟的建筑、丰富的城市文化，甚至是用身体活着的庞贝人，都能让人感慨城市曾经的骄傲以及典型的罗马风格。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歌德曾经说，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的是如此巨大的愉悦。歌德所言的愉悦，或许指的就是更多的庞贝，庞贝给后人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也就是给后人留下的这一座伟大的天然历史博物馆吧。 好，那关于庞贝的故事，估计大家在各种渠道啊，包括电视啊，包括其他的影片资料啊，或者是书本当中，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我想象一下，大家真的是亲眼看到啊这样一幅景象，应该是跟其他媒体啊，这书本啊，这个电视荧屏上面看到的那种感受和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里是 FM107.2，我是丁薇啊。今天为大家继续选读的是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位于意大利的特色博物馆。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特色博物馆呢，就是意大利的国家电影博物馆，它是在意大利的都灵啊这座城市之内。都灵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著名的汽车城，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人们都知道它是意大利最甜的地方，享有巧克力之都的美名。但很多人不知道，都灵在电影诞生之初曾经是意大利民族电影工业的中心。后来随着电影产业向罗马转移，都灵的电影产业便逐渐的萧条，但这座城市依然保留着热爱电影艺术的初心。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就是热爱电影艺术的都灵人寄托梦想的地方。电影博物馆在都灵市的地标安东内利尖塔内啊，安东内利尖塔内。博物馆分为五层，第一层是公共服务空间，第二层是通过展示各种介绍这个电影的历史啊，比如说电影的产生、早期的放映机，还有与电影相关的光学原理等等，普及电影的相关知识。三层呢是有一个方形的中央大厅，大厅里装备了几套先进的电影视听设备，为游客放映意大利还有欧美的经典影片，游客可以休息也可以欣赏电影。那么在其他楼层呢，还设有主题电影厅、电影制作馆、海报馆等等，也展出部分著名电影的道具，比如说《星球大战》的道具，还有科幻恐怖片啊《异形》的道具等等。博物馆的参观路线的设计啊非常科学，富有特色。因为博物馆的内层是中空的，楼梯从一楼开始螺旋而上，构成了一条长长的展览走廊。走廊里明星的剧照熠熠生辉啊，包括有著名的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特别是电影史上留下过精彩瞬间的好莱坞明星的剧照。馆内呢还有如家庭一般温馨的休息区啊，甚至还有可以仰视光影的大床。陈列的方式啊也是非常的现代化，高科技的手段让博物馆看起来如梦如幻。有一家电影公司的广告词是这么说的，有一种生活很简单，就是每周看一场电影。那电影作为第七种艺术，已经深入了现代人的生活。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都灵啊，就算不登塔俯瞰都灵市的市容，也应该去参观一下电影博物馆。好，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8点，周六是9点到晚上的3点啊，也就是晚上的11点钟。那么周日呢是9点到8点，周一是闭馆的，大家要注意一下。成人的参观费用是10欧元，26岁以下的大学生是6欧元，6到18岁的青少年是3欧元，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好，听众朋友啊，今天丁薇带着大家选读的是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其中位于意大利的啊几个特色博物馆。那时间关系，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选读。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有啊有，有的那不久，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舟岳阳楼，山
6: 不知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悦动听，我是丁薇，我们在空中相会，和大家一起畅游书海。接下来呢，丁薇继续为大家选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雅活书系之一切幸福不过恰好，作者是韩月雅老师。好，那今天给大家选读的第一篇文字叫下饭。哎，下饭啊，这个用上海话说起来叫无为。哎，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下饭，在绍兴方言里，下饭不是一个动宾短语，它是一个名词，指的是用来下饭的菜蔬。用方言来读，应接近无为。已经腊月，大家忙着备年货，我婆婆就开始请人做年糕、做老酒，自己赶着好太阳腌鱼酱肉、做腊鸡腊鸭，还要包粽子、做扣肉。做扣肉用的梅干菜是在清明前后就晒好的。我婆婆没有读过多少书，年纪也大了，但说起年糕老酒记性特别好，前几年用了多少斤米做成了几瓮老酒，做酒的师傅姓的是啥等等，婆婆都记得清。我听的时候呼应着，一转身就忘个精光，所以很佩服我婆婆的记性好。那些自制的腌鱼酱肉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酱油，用几斤几两酱油和粗盐，酱多长时间，再晒多久，晒在什么地方，似乎都是约定俗成的，也颇有讲究。那些超市采购来的自然无法与之相比。最好的腌鱼活鱼来自门前的鱼塘，被人承包了的鱼塘，等到年近便围圈起来，用水泵抽干了水，只见鱼儿乱蹦。人们抓了活鱼，称了、买了、杀净、腌制后，取一节筷子粗细的小竹条，把对剖的鱼肚撑开晾晒。天气晴好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挂满了腌鱼酱肉。婆婆家的阳台一边是三根竹竿，挂满了腌鱼酱肉，都用细绳系着。早些年家里还腌冬菜，选长杆的青菜，清洗后略略晒一下，用一口大缸选粗盐，脚踩出汁水来，再压大石头。做下饭的得去掉叶子，只选长杆与冬笋翻炒，是为炒二冬。一年忙到头，前面的劳碌都只是过年下饭的序曲。年三十这一天的一早，我婆婆会像平日一样

起早，生好三个煤饼的煤炉，大饭锅、大蒸架，一早就开始蒸或炖各式下饭，像梅干菜扣肉、炖老鸭之类，一烧就是小半天。中饭常常是随便那么一弄，草率解决的为多，一门心思都在那餐年夜饭上。不弄个二三十个菜蔬，似乎就很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自己一年的辛劳。现在的绍兴乡村往往不等夜黑就早早开饭，有的人家甚至在下午四点钟就开始祭祖。那日子不方便去串门，但祭祖后燃放的爆竹各家各户都听得清。在落座前有隆重的祝福仪式，先是各式菜蔬端上桌，有几样是不能少的，如元宝鱼、梅干菜扣肉、白斩鸡、粽子、花生等。接着摆正碗筷，摆好椅子，温了老酒筛好，家族里的权威人士虔诚的一圈圈劝酒，口中念念有词，一般就是请祖宗多吃吃好的话语，然后将早就准备好的纸锭烧起来，将早就买好的香烛点起来，最后才是子孙们拜祖宗表祝愿。家里若有年幼的孩子，大人会提醒不要碰桌椅菜蔬，轻声说祖宗在吃饭呢。待香烛燃得差不多了，想来祖宗也享受好了饭菜，子孙们再轮流拜一圈，这样之后才能撤了香烛之类，重温了酒，年夜饭正式开吃。祝福后的年夜饭没有太多讲究，最好的下饭都在了，敞开了吃就是，能吃是福。我婆婆的厨艺一般在这个时候开始接受包养，似乎每个菜都做得好，像近几年上桌的甲鱼、河鳗之类也吃不出多少鲜味，倒是清蒸河鳗时撒的那点梅干菜，咀嚼起来除了本身的菜香，还带着一点河鳗的妖冶的鲜。整个正月，从年初一开始，亲眷们开始你来我往，绍兴话叫租你咖，不好意思啊，我只能用上海话来念。一般只吃中餐，也有至亲留下吃晚饭的，下饭的好差最能看出关系的远近好歹。而所谓好差，难得指口味，主要说的是市场价钱。我们去舅舅家、姨妈家做人客，先吃各式点心，待到吃正餐了，常常肚子已饱，但眼睛大肚皮小，总要吃到撑为止。你若文绉绉的死讲究，舅妈姨父的脸色就可能暗下来，心想瞧不起我们啦，怠慢了不成，嫌弃我们家下饭不好吧。我婆婆一般不在正月出去做人客，她要留在家里待客人，为他们做饭温酒。

0: 哎，肉身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0: 中午的十一点，实在有味道，和你一起在宅家的时候一起打开美味分享。有人说美食应该怎样来传播才最好呢？我想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知晓，或者说分享到食谱，能够做出美食，让更多的人发现好餐厅，能够去吃到美食，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看到我们的帅年糕女王糖说，不信也要齐心齐力，然后宅家听广播也是一种幸福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就在家减乘除当中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美味。曾经何时有人跟我说，做餐饮的人呐，他一定是自己喜欢吃，然后喜欢做美食，于是他就会潜心的去研究这些食材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些好吃的东西会有多少人喜欢，能不能在我的餐厅当中会受到很多人的高分呢？我想这是很多餐饮人啊，最初可能也是不忘初心开餐饮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今天我要请来的不是大厨，而是一位非常会吃，也自己也非常会研究做美食的一位餐饮人。他是来自我们的和风细雨木芙蓉的老板，我们的何雨晴女士。今天如果你已经翻到二月份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台历的话，你就会发现二月份的台历就是我们的木芙蓉，所以各位也可以特别的跟着我们今天的二月份美食的打开，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雨晴今天会分享什么样的美食呢？雨晴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0: 新年好啊，我知道对于我们的餐饮人来说，这一个新年和这一个假期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先想问一下我们的雨晴，这个假期有没有休息过呀？
1: 我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比往年的假期会更忙碌。
0: 你最近在忙的一些事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全国的这个疫

0: 情嘛。作为餐饮人，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做不了更多的这个贡献。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一些我们其他的爱心餐品牌，那么大家给一些就是您看到的我们一些一线的一些基层干部，包括独居老人，我们一些社区的一些一线工作人员，我们献上一些爱心的餐食，包括我们还有战斗在咱们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么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餐食的一些保障，起码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饭啊，不会饿肚子。
1: 你知道吗，其实这小小的举动啊，你知道虽然一份餐食可能它的价格就是20-30元，它其实对于餐饮来说它也是一笔啊，这个真的算是不大不小的一个数字了。而近期其实对于这样的疫情到来，我们的餐饮其实影响也挺大的。我想问问看我们的雨晴，你们现在这个和风细雨或者我们木芙蓉有没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做一些外卖的服务呢？
0: 我们现在这块是也是这个积极的在做自救嘛，那么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外卖的业务，这个堂食我们是全线停掉了，因为也要确保我们顾客跟伙伴们的安全，所以外卖的这块业务我们是开通了门店全程直送，跟我们第三方美团饿了么的线上平台的外送全面的积极的在这个努力的。
1: 对于我们的外送来说，大家其实也会比较担心，比如说它的外送它的这个整个的烹饪呐、然后整个的取餐呐、整个送餐过程呐、那这个外卖虽然现在已经是推广了是无接触的这个比如说外送服务嘛，那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餐饮人来说，如何让大家吃到安心餐，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0: 这个我们在开外卖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制定了每日的这个疫情这个严控表，那么在开档前我们就会做这个检查，然后所有的小伙伴我们是每2小时量一次体温，所有的这个厨房用具的消毒我们是做到3小时一消毒，这个是我们在食品卫生这块的一个保障跟承诺，那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外送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叫做和风细雨的外卖安心卡，那么这个上面会有我们这份外卖的制作的伙伴的名称，然后伙伴们量过体温，还有就是消毒的情况跟整个在春节期间伙伴有没有返乡，那我们现在在整个在上海能够服务在一线的和风细雨的伙伴以及我们木芙蓉的伙伴也都是没有返乡的伙伴，都一直是过年都坚守在岗位上奋斗的一些伙伴们，所以是没有任何去外地的这个接触。
1: 你知道吗，你刚刚说完之后，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啊，对于叫外卖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了。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真的是要向我们的在一线的餐饮人以及我们的餐饮品牌的老板们要致敬一下，因为大家真的太不容易了。我相信在这个疫情过后啊，大家一定会迎来餐饮的另外一番绽放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当然回归到我们今天的加减乘除的单元来说啊，我们这一周其实除了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我们的和风细雨木芙蓉都有这个外卖服务之外啊，其实如果宅家我们也会有一些蔬菜啊或者说肉类啊自己采购，那对于我们的宅家生活来说，雨晴你自己会在家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牛肉，你会给大家推荐啊，或者说你们的厨师长啊会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料理在家里做会能够改善大家对于味蕾的一种享受呢？
0: 我觉得这两个呢有两个小的心得分享，包括这个我们也是厨房的伙伴一直在探究。那么在家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分两个部分，如果大家是这个有比较慵懒的伙伴在家的话，他可能希望快捷便捷的去做一份午餐或者晚餐啊，大家来填饱肚子。那么这块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做一款炒饭或者是做一款泡饭，那就是用我们的牛肉，那牛肉泡饭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番茄然后芹菜粒切丁，然后可以做好准备，然后用猪油起锅，因为这个是我们泡饭跟炒饭的一个灵魂，就是我们的猪油有一点那种肥的那种油渣的那种，那就是最香的。边吃边炒我们这个牛肉丁啊，可以加一些花椒，因为花椒跟姜粒它都是这个腥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都可以加一些这个小料。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再切一些那个大葱，大葱末其实我觉得在煮酒的过程中会比小葱会更香，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些这个大葱末， 冰箱以后我们直接是沸水，就是烧开的开水，然后冲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放入番茄，然后放入大家喜欢吃的，比如现在上海当季的一个矮脚青，从冰以后放进去，沸以后我们最后就是米饭可以进去，如果喜欢吃比较软糯的可以提前放，如果喜欢吃比较有嚼劲的米饭的，我们可以稍许晚一点放米饭入锅。那么在这个时候，最后在起锅前呢，可以放一点点麻油，然后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然后它那个鲜度全部都就
1: 掉
0: 出来
1: 了。嗯，
0: 对，青菜的香，牛肉的香，番茄的酸。啊，我觉得这些味道都会非常的丰富。
1: 嗯，这其实宅家生活我觉得倒是挺方便的，而且汤汤水水的这个美食吧，也比较容易调理肠胃。这是第一款，有没有第二款推荐？
0: 我大家家里冰箱里有牛排的，那我们可以做一款清汤牛排的萝卜锅。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可以取这个纯净水，里面可以放这个葱段、姜块。啊，然后把这个我们切好的这个牛排粒，我们可以把牛排切成粒，那放入锅中，差不多煮半小时左右，我们的牛肉的香气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萝卜，让它加入这个春锅里面，继续把这个味道我们可以调得充分一些。最后的话，这个萝卜锅如果大家这个喜欢的话，也可以加一些这个香菜，在起锅前大家可以加香菜，啊，可以喝喝看它的这碗这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就是比较单纯的一碗这个牛肉萝卜汤，非常的干净，
1: 都是用了现在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萝卜啊、大葱啊，最简单的食材，回归到食材的原本。时间的关系啊，谢谢雨晴给我们推荐了两款美食，再次向我们的餐饮人致敬，谢谢我们的和风细雨以及慕芙蓉的所有的员工，谢谢雨晴，辛苦了。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3: 加不加生抽加老抽，
4: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5: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6: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7: 加减乘除。
1: 中午的11点，实在有味道和你约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而到了我们的加减乘除。那今天我们在加减乘除要教大家来做什么样的美食呢？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呢，好像这一周啊都会给大家一种假装的感觉，假装你在不同的城市吃到不同的美食，假装呢会有一种在旅行的感觉，假装呢可以行味在路上的感觉。今天呢我会请来到的是我们的桂小厨啊，我们的行政总厨赵茂化做客在我的直播时间。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做客在我的副驾驶位置，但今天呢我们要通过电波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赵大厨。赵大厨你好呀。
8: Hello 影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中午好啊。这一段时间我知道其实对于我们的大厨们来说，算是啊小小的也算是自我的一个调整，有一段休息期，然后慢慢进入到复工之后呢，大家也是憋了很久啊，这个想要把更多的美食的好味道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呢我先想问一下我们的赵茂化，我们现在桂小厨是全面已经都恢复了堂吃是吗？
8: 是的，我们现在全国的店面就是基本上恢复在90%的店面都已经恢复了堂食跟外卖，那我们上海的店面也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接待堂食跟外卖的一个这么一个服务。
1: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一段时间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出去旅行了啊，可能跑不远了，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能够在家里待一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假装在旅行的感觉。如果要吃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想念广西的味道，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念南宁味啊。在南宁的小吃街，总会闻到这个风味独特的，比如说像炒豆豉味啊，还有像这个酸笋味啊，酸酸辣辣的那种味道都会记忆心头。但是对于我们在家里如果要做广西菜的话，是不是会难度系数比较高，还是说在家里是可以实现的呢？
8: 其实在家里面也是可以实现，就是做南宁包括广西 些本土的一些菜和味道。
1: 哎呦，所以我们如果是爱广西菜啊，如果你是想做出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通过什么蒸啊、炖啊、炒啊、炸啊不同的方式，能够做出广西菜的，比如说它的清甜、微辣、鲜香、脆鲜，或者讲究的是那种就是粗菜细做的这样做法，那今天可以跟着我们的赵

0: 拿出来学学看。今天我们其实选择到的这一道菜也算是桂小厨的招牌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老友鱼。其实老友鱼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它的名字啊就非常的讨喜。那如果在家里做这样的老友鱼，对于鱼来说，选鱼来说会有特别的讲究吗？
1: 我们现在选用的是清江鱼，它属于淡水鱼。然后这个鱼的品种的话，它是鱼肉会比较肥嫩，然后的话刺会比较少。
0: 嗯，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如果是做这种鱼的话，它比较的容易吃，就小刺会比较少一些。那这样吧，我们的招牌话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如果家里如果要做这样的一条这个老友鱼，我们的整个的用料会用到哪一些？制作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子？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广西老友鱼的话，其实在桂小厨是头牌的招牌菜，它一年的话，在我们所有的店面每年会卖出40万条。
0: 40万条。
1: 啊，对，然后，这个鱼的话，主要用到的食材是刚才鱼的品种是清江鱼。那我们做这个鱼的这个它的辅料的话，会用到刚才主持人说的酸笋，
0: 嗯，
1: 还有呢豆豉、蒜、番茄、酸辣椒，姜。等几种这些辅料再进去。那其实做这道菜最关键的话，就是在桂小厨我们会有一个秘制的一个独自的一个酱料，叫老友酱。那这个酱的话，在我们门店也是有售的。然后我们做这道菜的话，会用到这些辅料。首先我们这道菜的一个操作方法是，我们先把这个清江鱼宰杀以后呢，然后再进行油炸，炸至我们这个清江鱼的表面有点金黄色，然后里面完全熟透以后呢，就保持鱼的这个状态是外香里嫩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在炸完鱼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再爆这个料头。我们首先先下姜进去，把姜先煸香，然后我们再下入这个蒜，还有豆豉、酸辣椒、酸笋，然后把它完全煸香以后呢，那我们再加入我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老友酱进去，加入酱以后呢，再小火给它煸香以后呢，那我们再加入适量的这个酱油进去，然后把这个酱油的这个香味把它充分的把它
0: 吸收，对吧？
1: 放出来，对。然后炒完这些料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加入适量水以后呢，那我们再把鱼放进去进行一个焖煮。那我们大概的调料会用到就是少许的盐、蚝油，要放一点点鸡精跟白糖就可以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听完这个赵大厨说完之后，我想到的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口感来说有点像酸爽型的，然后但是又能够吃到鱼的那种鲜嫩的口感。但是它整个的制作方法，如果按照这个比较上海本帮的这种想法的话，它其实可以按照红烧鱼的做法，但是呢不要把鱼做的那么的湿润，对吧？然后就是用那种就是把它烤鱼的那种方式来上桌，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跟这个红烧的做法
0: 很像，
1: 非常的类似。对，只是我们用的这个红烧的制作方法上面，就是用了广西的一些本土的一些风味，比如说刚才具有代表性的老友的味道、酸笋的味道，它融入进去了。
0: 是的，哎，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张漫画，其实你刚才说了，就是说其实在这一道菜的灵魂所在就是老友酱。那这个老友酱在我们的当地，它里面大概是用什么样的这个食材来做的呢？这个老友酱为什么叫老友酱呢？
1: 老友酱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本土这个南宁这边的话，就是一般会是老友粉啊，老友粉就是在一般我们走到街道啊，基本上很浓，都是有这个味道的一个飘香。然后的话，老友酱的话，它里面的食材的有第一个就是酸笋是主料，它也会有酸辣椒、蒜，然后还有豆豉，然后这几种食材，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酱。
0: 所以它的整个口感还是把这个广西的那种酸酸辣辣的那种口感是融合在了其中，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谢谢我们的桂小厨的赵茂化啊，来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这个老友鱼。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可以能够学到招，但最重要的就是还得去桂小厨买到那个老友酱，因为没有灵魂的鱼可能就 多多少少会失去了一些什么。那当然刚才我们的赵大厨也说了。

0: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今天要教大家制作一道老少皆宜、肉类爱好者们必吃的美食——酱排骨。我们需要准备500克排骨、20克葱、15克姜和蒜、适量的盐和胡椒粉，还有2汤勺的料酒、黄豆酱、1汤勺的甜面酱、半汤勺的白酒和红糖，以及适量的油、一个大料、一片香叶、一碗热水和一汤勺面粉。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排骨放入盆中，放入面粉，加水搅拌均匀之后泡一个小时，然后将泡好的排骨冲洗干净，捞出控去水分。葱姜蒜切好之后放入排骨当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料酒、黄豆酱、甜面酱拌均匀，将拌好的排骨包入保鲜膜，放到冰箱一小时进行入味。此刻锅里倒入适量的油，放入大料和香叶，变色之后关火，夹出来以作备用。然后再次开火，将腌好的排骨放入翻炒，等到排骨的表面收紧，在锅边淋入白酒去腥，放入红糖上色，翻炒均匀之后再加水，水量一定要没过排骨，大火煮开转小火炖40分钟左右，加入盐来调味，转中火再炖它5分钟，然后将排骨夹出，开大火进行收汁，最后呢将汤汁浇在排骨上，美味的酱排骨就制作完成了。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1: 哎，肉身再切细点啊。
2: 哎呀，不加生葱加老葱。
3: 再煮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4: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5: 大厨太普，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6: 加减成厨，
7: 真的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里面，这样一个单元不是考各位数学的功底，而是考各位厨艺的水平。而这个厨艺的水平呢，加一点盐，少加一点这个什么糖，或者去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都要靠我们的大厨来指导。今天做客到我们的加减成厨的是我们的李强大厨，他真的是在这个养生啊，在我们的这个厨艺上啊，非常非常的有经验。今天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说给到他的食材是豆浆。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豆浆，你会选择其他什么样的食材把它融合在一起？
8: 我会选择跟让它跟鱼在一起。
7: 跟鱼在一起？
8: 嗯，
7: 鱼其实也有很多的品种啊。一般来说，你选择的是什么鱼？
8: 我会选择现在比较就是好吃一点的那个鲈鱼。这个
7: 鲈鱼。
8: 对的，
7: 上海人一般买鲈鱼都是清蒸的，你居然要把它和豆浆做一起。从这个做完的成品上来说，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口味？
8: 咸鲜口，带微微的带点那个香麻的那种味道。
7: 香麻
8: 就是花椒味，
7: 咸鲜、
8: 嗯、
7: 感觉和豆浆完全都没有关系。跟我说一下吧，食材就是鲈鱼和豆浆两种嘛，还有别的吗？
8: 还有就是配上一点葱姜，还有这个新鲜的那个花椒。假如新鲜的不好买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干的。
7: 哦，食材都准备好了，那制作上在家里可操作吗？
8: 可以啊，
7: 可以操作。
8: 就是对啊，家里面假如啊有一些做过那个水煮鱼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这道菜。
7: 嗯，
8: 要是片鱼片大家的那个水平不够高的话，你可以在那边卖鱼的地方呢
7: 让他片好
8: 啊。对，让他片好就省事儿回去。
7: 嗯，那制作方法我们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第一步要干嘛？
8: 第一步呢，首先就是把这个鱼把它给去骨头之后呢，切成鱼片之后呢，先把这个鱼用盐糖还有淀粉鸡蛋清给它浆一下。
7: 嗯，浆一下，就是把鱼片先要浆一会儿，其实也是入味
8: 嫩度。对
7: 啊，嫩度，
8: 入味和保持它的嫩度。
7: 接下来呢？
8: 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鱼呢，就是放在那个水里面，开水里面把它给汆烫熟了。
7: 嗯
8: 啊，然后呢？

0: 就是把这个鱼全烫熟的时候放在一个盘子里面，回头呢就是用豆浆呢把它给煮开之后，加点盐，加点点糖去调味儿，这个味呢稍微的要重一点点，因为就是鱼你也知道，
1: 有
0: 没有味
1: 腥
0: 道，
1: 味，
0: 对，没有味道的话呢它就不好吃了，
1: 对。
0: 对，然后呢稍微的加重一点点的这个盐味呢，就是把这个鱼把这个烧开的豆浆倒在鱼上面。
1: 其实也就是说，鱼片先我们浆完之后，把它先煮沸了，其实就撩出来了，然后是把豆浆淋在上面的那种做法。
0: 对，淋在上面之后呢，我们还要就是做一点点风味的，上面就撒上一点点那个葱花，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花椒，我们就最后就浇上一点热油，这个香喷喷的那个豆浆鱼就出来了。
1: 哎，这有点和这个我们所吃到的川菜里面的这个水煮鱼的这种风格有一点点相似啊，
0: 对啊，
1: 因为水煮鱼是浸泡在那种油料里面的，但你的做法是把这个鱼肉的嫩度，还是就因为穿过水之后，它的鱼肉的嫩度是保留了，然后上面浇豆浆，这个豆浆和鱼融在一起，它不会更加的就是黏或者腥那种味道吗？因为豆腥嘛，我们不是也说豆浆会有那种豆腥，融在一起不会怪吗？
0: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其实，在川菜里面有一个叫豆花鱼嘛，这个本来就是用豆花，就是嫩的豆花去做。那我们这个呢，就是更加简单了，因为做豆花还要点豆花，很复杂，我们就把它给这种很好的演变出来。
1: 就是也就是等于把豆浆代替了豆花的那个复杂的工艺哈。看到我们的比目鱼发了一张照片，它这个算是和你做的有点像吗？
0: 对
1: 这
0: 的，
1: 个。
0: 对的，哎，它已经做出来了。
1: 它也是搜出来的是
0: 对
1: 吧？
0: 的，对的，
1: 啊，有，好了，那各位可以根据我们的李大厨今天教的加减乘除，各位在家里试一试豆浆鱼。
2: 湖北是全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产量接近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这段时间，小龙虾的销售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面对本土消费量降低和省外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小龙虾的销售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
3: 受疫情影响，今年小龙虾在上市的初期，不少地方都面临着物流渠道不畅、市场需求低迷等问题。
4: 一个呢，就是销售渠道不畅。

0: 加
1: 油！小龙虾加油！
2: 干杯！
1: 吃虾一定要不带手套，手这种。
0: 对啊。

0: 我建议今年子我们多给付费加个油，
1: 就是多吃点羊肉香啊。你这个想法可以，
0: 这个下面生意的时候付费加油。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2: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4: 加减成厨。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把你的耳朵交给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实在有味道。各位午饭时间好，我是影子。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说春天的菜。我说了，春天的菜会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嫩，一个是鲜。而今天在我们的加减乘除当中呢，我要请来的这一位啊，这个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超级闺蜜，她也会来给我们支支招。她吃的这个做菜的美食呢，同样也是有一种鲜的汤头出现了。我要请来的是我们的智慧六燕，也就是我们在外滩22号啊，能够在他们家第一看到无限的江景，第二可以吃到精致美食的一个餐厅，我们的负责人岳书秋。所以这个时间点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岳总做客实在有味道啊。岳总中午好。
6: 影子中午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5: 刚才我已经形容了一下外滩22号智慧六燕的整个的风景，因为每一次呢，我觉得阳光甚好，甚至说有一些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在你们家吃饭总会让整个的心情变得明媚起来。一方面呢，可以看到无限的江景；第二方面，我知道其实我们的舒秋自己对于美食来说是属于比较嘎的类型，是吧？从这个餐盘对于美食的摆盘都是属于比较挑剔的，是吗？
6: 我希望能够很精致的一个状态呈现给我们所有的贵宾们。
5: 嗯，你知道，对于这个生活要有挑剔感的女生，一般都是对于生活有无限的热爱度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春之伊始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吃到的食材，做的好吃的美味。其实我知道，今天岳总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款自认为啊，在春天比较适合吃的，也是比较鲜的一道美食。我们先从美食的介绍开始吧。所以你选择到的一些食材是什么呢？
6: 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是葱烤河鲫鱼。
5: 葱烤河鲫鱼，就是你知道鲫鱼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喝，因为鲫鱼汤嘛，就是那种牛奶的白色系，总是让妈妈会说，哎，多喝点鲫鱼汤啊，人会变得聪明一些。
6: 对。
5: 那今天我们这个鲫鱼一般会选多大的鲫鱼来做葱烤呢？
6: 一般呢，我们会选大概2斤左右的河鲫鱼，来做。那这样呢，因为它的肉质和鱼骨的酥的程度呢，都会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所以当制作完成以后呢，它的口感会比较浓郁。
5: 也就是说它能够锁住这个葱香的气度啊，整个的完美在一起。那整个的制作方式给我们稍稍的介绍一下吧。
6: 好，那我大致介绍一下哈。一般我们会选2斤重的河鲫鱼，那么我们会准备8两左右的小葱，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葱油制作好，因为葱油大家作为我们上海人来讲都会来制作这个葱油的。那么用这个葱油呢，把这个鱼呢煎至鱼身到金黄的这种程度，然后呢，我们在其实家常都会有的，加入一些黄豆酱，再加入生葱、冰糖。再加入2两黄酒与葱呢一起煮，大概呢煮1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汁呢烤干，然后呢再将那个包裹这个小葱的鱼加入烤箱，烤箱要拨在180度左右的时候，那么我们烤6分钟它就可以了。这时候口感很浓郁，也有酱香，然后葱香味并存，鱼骨很香酥。
5: 所以这一道菜听完之后，它其实是融合到了鱼本身的一种鲜度和我们家的一些调味料提鲜的一个浓稠度在里面哦。这道菜其实在家里面制作起来，我听上去好像并不算太难的一道菜。
6: 对，非常非常容易，非常容易。
5: 那最后在摆盘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讲究啊？其实平时我们吃这种鱼啊之类的，其实摆盘很重要。鱼我们都会说比较难拍，然后做葱烤鲫鱼的时候，你看我们听众已经有说了，如果平安赐福说，哎，其实鲫鱼豆腐汤啊，鲫鱼烧春笋啊，或者烧油豆腐啊，这都是满满的这个春意盎然的菜啊。
6: 对， 对对对。
5: 嗯，但是用了上海人比较喜欢的那种葱香气，把鲫鱼的香气更加的提升了一下。我觉得这一道菜很代表这个春天的一种这个生机在里面。那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智慧六宴的岳总做客在我的食材有味道，当然也要除了教大家做美食之外，也要告诉大家哦，最近其实如果对于我们的餐饮来说，都推出了外卖嘛，智慧六宴。这个外卖其实我在上周的时候已经自己体验了一下，亲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美食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情怀在，可以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吗？这一次推出的外卖大概有些什么？
6: 好好，那我们呢，其实上我们的厨师团队呢一直在研究外卖和上线外卖这件事情。
5: 嗯，
6: 那么也因为疫情这个原因的到来，导致了我们不得不来做这件，把这个所有的产品落地。那我们外卖呢，主要是呈现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失传的一些地道的精致的上海小菜。虽然我们餐厅因为在外滩，可能一般人看起来觉得是比较高端或者贵，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的外卖的精致小菜是高级而不贵。
5: 嗯，
6: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尝到一些比较失传的老点心。嗯
5: 嗯，
6: 比如说上海的汤包小馄饨，那么就是当年啊，在老上海有一个叫三角地的菜市场，因为上海话叫很高级，对，他们那个当时的食客就是说7块钱一个的不买，那一定要买这个1.3毛一个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研究成功啊，那我们的外卖里面就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汤包小馄饨。
5: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汤包小馄饨最早的时候就是老上海的八仙桥嘛，对吧？
6: 嗯，
5: 八仙桥的那个汤包小馄饨是非常的经典的。嗯，
6: 是是是。那么它就是里边有汤，外边有汤，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一些小菜。那么真正的胡萝卜饭，什么是真正的胡萝卜饭？就是里边一定要有花生米的，就是花生的这种味。对对，这是我们想做的所有的外卖的小菜呢，它是非常精致的，那么是失传的。这个呢，我是希望所有的上海的食客能够在我们的外卖的平台上能够体现得出来的，
5: 嗯，
6: 能够尝得到的这些鲜美的一些食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会做的一些产品呢，是外卖的是一些半成品，
5: 半成品，
6: 配好的，对，我们把配好的进的食材、配料、调料，那等等这些呢，都帮客户准备好、打包好。那么客人只要拿这些，把所有东西倒在里边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录一个我们孙掌柜大师的一个烧菜的视频，让大家可以不动脑，很愉快的跟享受一下跟大师一样烹饪的这种过程。那我也希望在这种阴霾下，我们可以停下脚步，能够安心的享受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如春天一样如约而至。
5: 嗯，
6: 大家得接受阳光。
5: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听岳总在说他们家美食的时候，他是不经意的那种缓缓说来，但是他对于美食的那种热爱热情，甚至对于美食的那种就是精致度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因为认识他很久，所以我才能够知道他做这一家餐厅的用心。其实刚才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从外卖的角度，然后从半成品大家宅在家当中自己可以这个加工的角度，还有就是跟着我们的大师孙兆国大师能够学下厨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全方位的去给大家呈现了。那我们呢有听众就在问了，说那既然刚才岳总说了要做到精致不贵的这种外卖，那我们的外卖基本上是从什么样的平台可以定，或者它的价格会定在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当中呢？
6: 其实我们的菜品呢会在美团外卖、大众点评上就可以看到的。
5: 嗯，
6: 对。然后呢，那么几十块钱的都有啊，那有可能会好一些的，也有几百块钱的。对，那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传统的一些精致小菜真的就几十块钱。
5: 嗯，几十块钱的小菜。
6: 对对对
5: 啊，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上次我吃到了那个和牛酥，还有吃到了那个牛哥糖、松露牛哥糖。
6: 谢谢，你还记得？谢谢。
5: 哎呀，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就是它不仅可以作为下午茶，而且真的，如果是你买回来之后放在冰箱当中，第二天稍微加一点点黄油，或者说放在烤箱当中去烤制一下，那个。

0: 鸡鸡就是变成了完美的早餐，它又是保留了这个上海人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吃牛肉包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是把食材变得高级了。
1: 嗯，好，谢谢，谢谢能够清晰的这么记得我们的东西，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好东西要和好朋友来分享。谢谢岳总，这个经常给我分享啊，这个好食物，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实在有味道，把这一些好的外卖、好的下厨的方式、好的美食推荐给我的听众朋友。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智慧六宴的我们的岳淑秋、我们的岳总做客在实在有味道，谢谢岳总。等春暖花开，我们就赶紧聚。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哦！哎，好，拜拜。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炒茄子是一道典型的家常菜，可是很多朋友在做这道菜时，每次都会觉得在味道上缺点火候。那究竟该怎样烹饪出可口的炒茄子呢？在材料方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圆茄子，一个西红柿，20克的油，小汤勺一半量的白糖，2克的醋，5克的葱，4瓣蒜，以及适量的盐。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茄子切成筷子粗细，因为太细的茄子容易炒糊。再将西红柿去皮切薄片，葱切成丝，将2瓣蒜一半切成片，另外2瓣切成末。锅里放10克的油烧热，然后放入茄丝，用中小火翻炒，炒到茄丝变得非常软就行。此时锅里再放5克油，开始放葱丝、蒜片，将其炒香，然后放入西红柿，将白糖翻炒直到出沙，加盐开始调味儿，

易咸一点，不过要提醒朋友们，茄子里一定不要放盐。调好味后，将先前炒好的茄丝翻炒均匀，出锅前放入蒜末，锅边放醋，翻炒均匀就好。但是提醒朋友们，茄子尽量不要去皮，切好就炒，它不会发黑。当然喜欢汤汁多就多加两个西红柿。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成厨。
6: 中午的十一点，当我们准备午饭的时候，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加减成厨。在这样的一个小单元当中，我们会请来大厨以及我们的很多餐饮人来支招，让你的美食生活变得多样性，也变得丰富性。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美食呢，刚才影子已经小小的预告了一下，它真的是属于近期在家里面特别合适的。早餐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从冰箱当中拿出来煮一煮，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煎的方式把它煎一煎。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小汉尼会喜气和稳登吗？哎，其实不管是饺子、云吞还是馄饨，我觉得它总是会有一种一口鲜到眉毛掉下来的感觉，而且那种热乎乎吃下肚，从胃暖到四肢，一天的好心情好像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有人说中国真的是一个喜欢吃馄饨的这个国家，因为不管是南方北方啊，有各种各样的馄饨料理出现在其中。比如说南方会有馄饨，川渝呢会有抄手，福建呢会有扁食，粤港呢会有云吞。而在每一个这个美食的制造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比如说它的馅料不同，吃上去的口感不同，它的皮薄厚程度不一样，所以咀嚼的程度也不一样，汤底也非常的有讲究。而我们今天呢，宅家生活的美食，我们要请来一位真的是刚稳登又一定位的相当以来偶像啊，就是你光稳的

0: 耳光馄饨的创始人，我要请来的是我们的潘南云潘总做客在我的实在有味道节目时间，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馄饨这一件事情。来，有请一下我们的潘总。潘总中午好。
1: 中午好，主持人中午好，大家中午好。
0: 欢迎一下潘总啊，因为我们每当吃馄饨的时候，耳光馄饨已经是变成了一种馄饨的标签之一了啊，大家都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信任。最早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在你们家门口排队啊，等这样的一碗馄饨下锅，然后煮出来之后就急不可耐的去品鉴。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家里宅着，那馄饨呢也算是比较方便的一种这个美食了，大家都会自己去买一点馄饨皮呀、弄点馄饨馅料啊，能够包一包。我想问一下潘总啊，如果让你今天来支招的话，你觉得这个馄饨馅料是不是在你们的这个品牌当中，馄饨馅料就有很多种选择呢？
1: 我们现在馄饨有四五种，但是呢，我们耳光馄饨呢，除了经典的炙菜肉馄饨呢，在我们四年内推出了两款新的馅料，一个就是喝汁粽鲜肉藤椒馄饨，这是两种，就是在上市后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那这两款馅料的话，在家里面有没有可制作的方式，或者说它大概用了哪一些主要食材，把这个馄饨的馅料做成了不一样的口感？
1: 有，这个呢，我可以讲一讲我们的馅料是怎么做成的。先来讲一讲藤椒墨鱼馄饨的馅料的制作方法。
0: 藤椒墨鱼馄饨它的口感是属于那种有点辣味吗？
1: 它是有点麻麻的，辣辣的。
0: 哦，麻辣味的。
1: 对的，喜欢吃重口味的，是这款馄饨是挺好的。
0: 那在家里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藤椒墨鱼馄饨的话，从这个名字当中，藤椒要有，墨鱼要有，就把它剁碎之后就 OK 了吗？
1: 下面我就来讲一讲怎么制作。首先呢，

0: 就把它剁碎之后就 OK 了吗？
1: 下面我就来讲一讲怎么制作。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食材。第一步，新鲜的墨鱼是活状，一条一条的。第二步呢，我们把酸菜和清水泡好，水控干，也要切碎。第三步呢，我们把新鲜的夹心肉洗干净，也要剁成肉糜。第四步呢，把酸菜拌在肉糜里，加入适量的选择藤椒、适量的盐、糖、味精等一些佐料。加好了呢，就开始还有个制作馄饨了。每个馄饨里面呢，包一条墨鱼和酸菜肉馅合在一起的。每个馄饨呢，总包到35克左右。这样就是藤椒墨鱼馄饨制作成功了。
0: 你知道潘总，我听完之后啊，我第一反应是这个馄饨一定非常的鲜，因为它本来我以为是墨鱼它会拌在这个肉酱当中，但没有想到的是你把一整条的这个墨鱼条是融在了馄饨当中。
1: 对，
0: 所以它吃上去的口感还是能保持那个墨鱼的 Q 弹感，是吗？
1: 对，挺咬筋的，它是一条一条的。
0: 而且因为它里面还有酸菜嘛，所以这一个麻麻辣辣酸酸
1: 的，
0: 非常的开胃的一个馄饨料理。
1: 酸菜是起鲜的，吊胃口的。这款馄饨挺好吃的。
0: 哎，
1: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在家可以制作的。
0: 我被潘总这样一说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哎，这样的馄饨倒是蛮有新鲜度的，因为我们把海鲜的那种鲜味的美食是融在了其中。这是我们现在耳光馄饨也是主推的一款馄饨美食啊。那如果说第二款的话，会和这个麻辣的味道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第二款我们是有个贺记仲鲜肉馄饨，这款馄饨呢，因为贺记仲是产自云南的嘛，
0: 对，
1: 它和别的不一样的，它的味道是挺鲜的。
0: 那它的制作方式其实对于这个菌类来说会要求比较高，是吗？
1: 对，因为是上海人，也是说挺喜欢吃菌类这款产品的嘛，
0: 所以它的整个的制作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比如说荠菜肉啊，或者说荠菜香菇啊这样的做法呢？
1: 也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荠菜肉我们有，但是荠菜香菇目前我们这款品牌还没推。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贺记仲是鲜肉贺记仲，因为贺记仲和鲜肉还是挺大的一款嘛，
0: 所以它的口感来说也可以能够，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菌类的东西对大家的免疫力提升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像这样的菌类和鲜肉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营养成分，所以这个馄饨馅料也是能够让大家品鉴到菌类的那种鲜。这几款馅料包的馄饨各有特色，或者说各有千秋的地方。那我想问一下潘总啊，那现在对于我们的耳光馄饨来说，我们这几款馄饨也是会作为一个外送的主打在推吗？
1: 有的，我们外卖平台上有的。
0: 大概我们是通过就是第三方的，比如说饿了么、美团就可以直接下订单，是吗？
1: 直接可以下订单的。
0: 那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啊，潘总，我再问一下，因为其实对于馄饨啊、饺子啊、面条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的商家越来越贴心了，比如说都把汤啊或者馄饨啊都是分开的这种外送服务。那对于我们的耳光馄饨，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套餐，它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配置？里面大概比如说一个套餐，我点只是一份馄饨吗？还会配汤吗之类的吗？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区间大概会是在什么价格之间呢？
1: 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如果你要点荠菜馄饨，我们是8个半馄饨加碗牛肉汤，我们是33块一份。你要加炸猪排，那是38块钱一份。你要点荠菜两份双人份的，那我们就是93块加炸猪排加咸菜浇头加腊肉的。
0: 所以我这样听完之后，我觉得它其实在整个的套餐系列当中，它分了单人份的，也分为了就是家庭类的之类的啊。而且在整个的配菜当中，有上海人喜欢的炸猪排，有辣酱，其实还蛮有情怀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中午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饥肠辘辘的时候啊，一碗馄饨足以解忧啊。今天也是谢谢我们的潘总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耳光馄饨。我觉得藤椒墨鱼的确大家在家里面倒是可以试试看。我突然间脑海当中在想啊，如果你把藤椒墨鱼把这个墨鱼换成了一只虾仁之类的，可能也会蛮好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百变的方式啊，让自己这个包馄饨也可以做得好吃
1: 的。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啊。
1: 对，
0: 我也希望我们的耳光馄饨不断的在馅料当中啊，给我们有不断的创新，能够让我们吃馄饨也吃的多样性，吃的这个变化性更多一些。我最后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潘总，一般来说家里包完馄饨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周期，比如说

0: 要速度的吃完，包好馄饨放在冷冻当中，也担心最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就是三天左右就吃光最好。
1: 现在的我们的流程是啥？我们现在就是中央厨房做好食材发到门店，我们的流程是很短很短的。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实际上就是现到出来就是17个小时嘛，20个小时我们就要把馄饨到客户手里吃掉的。
0: 哦，
1: 我们的流程没这么长的，因为我们耳光馄饨都是现包的，现包现卖的。
0: 嗯，所以它也就是保持了那个鲜度在里面，就不会让大家说我自己在家里面买回去之后我就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对，你如果放在速冻里可以放一个礼拜，因为我们的生馄饨也是人家客户买的人也挺多的，你放在速冻里面一般性不影响口感的。
0: 好，哎，我觉得今天也是谢谢我们的潘总啊，不仅教会了我们在家里换着花样做馄饨的馅料，而且呢也是给我们支了招，就是在午饭的时间，大家周边第三方平台能够点到耳光馄饨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的下单去试试看这个新的品种以及经典的荠菜的哦，我觉得可能都会让大家有一些小小的惊喜部分。再次谢谢我们的潘总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谢谢我们的潘南云先生，谢谢您啊。哎，好，哎，
1: 谢谢，
0: 再见啊，嗯，好，拜拜。
2: 替换练习：
3: 有眼头痛了，饭吃不落；有眼吃力了，不想动；有眼不开心了，闷声不响；有眼不识相了，被人家看不起。
4: 侬既要吃感冒药片，又要吃咳嗽糖浆；侬既要做到眼睛尖，又要做到耳朵灵。侬既要身体保健，又要心情愉快；侬既要学好专业，又要扩大知识面。
3: 痛嘛也痛过些的，没现在噶厉害；讲嘛也讲过些的，没啥效果；想嘛也想过些的，没去做过；听嘛也听过些的，记嘛记不牢了。
4: 卖相好当然好，不过人不可貌相；人缘好当然好，不过人首先要正直；身体好当然好，不过还要注意卫生；成绩好当然好，不过还要勇于创新。
3: 忙了不注意休息了锻炼，还是得生大毛病起来就来不及了；空了不注意学习了提高，等些的要用起来就来不及了；用了不注意维修了保养，少一点突然坏脱起来就来不及了；买了不注意修理了保护，以后点出大纰漏起来就来不及了。
4: 不放心嘛，侬去做只环境查一查；不注意嘛，就要生病；不相信嘛，侬去问医生；身体太白嘛，就要多锻炼。
3: 一定要预防感冒，因为交关毛病侪是感冒伤风引起的了。一定要打扫卫生，因为老多毛病侪是病菌感染引起的了。一定要跳跳蹦蹦，因为蛮多毛病才是身体受热引起的了。一定要心胸开阔，因为多少矛盾才是斤斤计较引起的了。
4: 大家脑不仅送来送去，不管意要了不要；大家滋补品送来送去，不管意吃了不吃；大家药品送来送去，不管意欢喜了不欢喜；大家摆年片送来送去，不管伊收到了不收到。
3: 身体一有眼不适宜，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肚皮一有眼不适宜，就要好少吃止泻药；胸口一有眼不适宜，就要怀疑生心脏病；头颈一有眼不适宜，就会想到生颈椎病。
4: 搿搭痛也是，搿搭勿适宜也是，搿搭看勿清也是，搿搭勿来事也是。
2: 补充词语：
3: 一、数字；一、两、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廿、三十。
1: 两、时间是年、月、号头、礼拜、日节、辰光、钟头、点、刻、分、秒。老老早，从前头，那个辰光，情来，心情，眼门前，隔墙，现在，爱惜，后来，将来，大前年，前年，旧年，去年，今年，开年，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前日。前日、昨日、今朝、明朝、后日、大后日、清早、早晨头、早浪向、上半日、中浪向、下半日、夜快头、黄昏头、夜里向、半夜半、下半夜、天亮快。
0: 三、引用词。西门、乌苏、闷热、卧室、难过、潮湿、干燥、暖热、温吞、阴凉、爽快、风凉、阴、冷、忙、恐、充裕、急促、失意、狭义。
1: 四、其他。多云、阴天、晴天、落雨、晨头雨、台风、大风、霜、雪、雾、阿里、计划、多少、几、好好叫、好、
2: 补充词语。
0: 一、引用词。零、在、嗲、酷、有、跳、上、爬、牛、腰、巴、行、杠、上、搭肩、大方、热门、听刮、神气、行巧、动静、台音、克拉、普通、流音、席位。
1: 两、服饰名词。衣裳、中装、西装、衬衫、汗背心、棉毛衫、 T 恤、牛仔裤、直筒裤、裙子、连身裙、迷你裙、吊带裙、羊毛衫、浴巾、手套、卷头、帽子、袜子、套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
2: 第八课，订房购物。选择环境。
0: 搿搭小区落地面积有多少？
1: 落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0%。
0: 公共设施有眼啥？
1: 阿拉已经造好了小区健身房、儿童乐园、托儿所。马路对过有幼儿园、小学。社区放了此地有图书馆、卡拉 OK 舞厅。还有一个麻将棋类活动室。
0: 小区旁边出行方便伐？譬如到市中心或者到浦东，有眼啥个公交路线？
1: 小区附近有五条公交线路，可以到外滩、人民广场、徐家汇，到南浦大桥、世纪公园。
0: 要换地铁、轻轨方便吧？
1: 换地铁只要乘两站公共汽车，到轻轨站头只要走走过去就可以了。
0: 我要上高架的闲话，阿里个路口离搿搭最近？
1: 绍西过去两条马路就好到南环线高架道口了。
0: 搿搭周围有没有小菜场、大型超市？生活用品买起来便当吗？
1: 小菜场就辣对马路，离我超市已经开好了。小餐馆有好几排，到大型超市可以乘伊拉开来的接送车。就辣小区出去一眼眼路的地方。
0: 医院呢？
1: 地段医院就辣辣周围角角浪。
0: 周围环境哪能讲？夜里向吵不吵？
1: 大马路离搿搭比较远，搿搭个地方真是闹中取静。侬听听看，还有鸟叫声辣海。
0: 小区安全伐？夜里有照明设施伐？
1: 小区安全措施齐全，路灯侪已经装好，配有值班保安。
2: 快递服务。
0: 喂，请问现在替我送一沓稿子好吧？
1: 好，侬住辣啥地方？
0: 我就住辣虹桥路564弄3号2060。
1: 阿拉半个钟头里向到侬屋里来拿。
0: 计划辰光好送到？
1: 侬要送到阿里搭？
0: 我要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
1: 哦，辣福州路上海诗人楼里，今朝上半日就可以送到，快递费收10块洋钿。
0: 葛末我现在辣屋里向等辣海，侬马上就来哦，再会。
2: 探望病人。
0: 今朝我刚刚晓得侬辣生病，何止搬来望望侬？
1: 我一点点小毛病。伤了交关辰光了，侬用不着来的呀。
0: 侬一想身体好了些，想不到辣么上头住医院了。
1: 是啊，年纪嘛不饶人，现在40岁了。过去心脏从来没发现毛病，搿趟有眼措手不及。
0: 侬常常加班加点，礼拜日也休息不好。以后对身体大意不得。
1: 搿趟一进医院，才晓得身体健康最最要紧。出去以后要锻炼锻炼了。
2: 补充词语：
0: 早、工作、白相、开心、生活、愉快、打交、精彩、费心。天烦恼摆脱抱歉感激不哀伤不得假无所谓不好算伤原谅交关明朝会安息会概念会慢走慢走不要忙五十下头淡漫淡漫眼得啊再等奶不想想杀杀个一些我汤辣海
2: 都市绿地
0: 不想上海新几个绿地啊还有景
1: 今朝阿拉阿里搭去？
0: 搿个几年里，新的绿地，浦东有世纪公园、滨江大道绿地，浦西有黄兴绿地、太平桥绿地、徐家汇公园老上，侪有时代风貌，值得去看看。
1: 拆脱旧房子，改成公绿地，闹中取静，既清洁了周围空气。又降低了市中心的气温，真是大好事。
0: 是呀，陆地上有假山，有瀑布，有湖泊，还有地下风光。上趟我同我老婆到沿中陆地一块一块的兜过去，居然怕死脱一日天。
2: 请让和碰撞。
0: 谢谢侬让让我好伐？
1: 哦，侬好走伐？走我旁边过去好了。
0: 哎哟，撞着侬了，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紧啊。
2: 补充词语。
0: 一，房舍名字，房子，房间，弄堂，里，衬，房，弄堂房子，石库门，新城，顾家楼，公房，新公房，大楼房子，高层，都城，别墅，洋房，花园洋房，小区，楼梯，阳台，旅馆，饭店，宾馆，套房，标房。
1: 两，设施名字，地段，小菜场，超市，地铁，轻轨，高架，车站，站头，环马路，机关招待所，医治点。
0: 三，吃有多种意思。吃，
3: 吃开水，
0: 吃酒，吃香烟，吃麻，吃惊，吃一拳，呵吃呵，吃吃我，吃惊，吃烟，吃醋把当，吃红灯，吃地段，吃房音。
1: 四，其他，户口簿，产权证，身份证，社保卡，拆迁，动迁，彩电，冰箱。
2: 餐厅用餐。
0: 今朝我请客，

0: 公共设施有眼啥？保育措施有眼啥？商店里向有眼啥？马路浪向有眼啥？
1: 搿搭周围有勿有小菜场？搿搭周围有勿有幼儿园？搿搭周围有勿有书店？搿搭周围有勿有大型超市？
0: 地段医院就辣辣周围角角浪，工商银行就辣辣对面马路浪，小燕子店就辣辣黄马路浪，小菜场就辣辣勿远个地方。
1: 搿搭是三星级，300块一夜；搿搭是机关招待所，100块一夜；搿搭是普通旅馆，120块一夜。
0: 理发超市已经开好了，彩礼冰箱已经搬好了，彩球证已经办好了，花园别墅已经买好了。
1: 只要走走过去就可以了，只要送送过去就可以了，只要装装下去就好了，只要靠靠上去就好了。
0: 搿搭好订飞机票伐？搿搭好订火车票伐？搿搭能送夜饭伐？搿搭可以带大衣裳伐？
1: 朝西过去两条马路就可以到。往北过去100米路就可以到，再跑过去2站路就好到，转弯过去一眼路就好到。
0: 潮气不会太重，潮气会得太重，潮气可能太重，潮气不能太重。
1: 我要上高架的闲话，阿里个路口最近？我想乘地铁的话，阿里一条路线最近？我要走近路，阿里种走法最近？我想要存钞票的话，阿里只银行最近？
2: 替换练习。
0: 现在上海交通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上海马路比以前清爽多了。现在居住条件比以前宽敞多了，现在商场竞争比以前激烈多了。
1: 步行总归没的士快，写字总归没打电脑快，走楼梯总归没乘地铁快，烧小菜总归没吃快餐快。
0: 反而浪费辰光，急不上刚刚去乘地铁快了。反而影响速度，比不上刚刚去乘叉头快了。反而上了足，不是刚刚去买成衣好了。反而起不成，倒不是刚刚去乘火车好了。
1: 车子上闷得来要死，空调开大一眼好吧？小伙子忙得来要命，休息辰光留一眼好吧？小姑娘嗲得来不得了，稍微严肃一眼好吧？
0: 让我下车算了，让我上车算了，让我出去算了，让我回去算了。
1: 不过不对，今朝塞车了。哎呀，不对，今朝跑不脱了。乃末不好，今朝关门了，可惜不来塞。今朝老板回去了。
0: 要绕就是绕个大圈子，要走就要走个一日天，要去就要去个一礼拜，要等就要等个半半六十日。
1: 替我订一张特快票，帮我买一张上海地图，替我写一张收条，搞我弄一张足球票。
0: 真是急死人了，真是忙死人了，真是想死人了，真是等死人了。
1: 急死也没办法，热死也没办法，等死也没办法，气死也没办法。

0: 第四课，处所方位，问地点。
1: 请问到大世界哪能走？
2: 笔直朝前走，看见一个塔形的建筑就是。
1: 葛末到人民公园哪能介去法？
2: 搿搭是西藏路金陵路口，侬从此地过去，跑到第四条黄马路的地方。左转弯对马路走过去点就到了。
1: 哦，谢谢侬。
0: 第三课，时间天气，问时间。
1: 现在啥辰光？
2: 10:05。
1: 那约好了啥辰光见面？
2: 10:01。
1: 搿还有20分钟唻，辰光老充裕的。
2: 不过我要等一只10点以后打来的电话。
1: 侬真是个忙人，今朝礼拜一就加忙。
2: 是啊，我好好叫要比侬忙。我下半日1:30还要赶到大明广场去开新闻发布会。
0: 购新屋。
1: 我要搬上快了。
2: 侬搬到啥地方去？啥个地段？
1: 我买好了徐家汇附近的高层。
2: 现在大家吃地段，侬个地方点嘞？是几层楼？朝向好伐？
1: 是18层楼，正房特子大厅侪朝南。
2: 搿是老窄的，上海人侪欢喜正南房子，冬天阳光充足，黄梅天潮气勿会太重。得房率高不高？面积大不大？
1: 3房2厅2卫生，建筑面积是136平方，得房率是70%。
2: 搿能介是勿要太好，是毛坯房还是装修房？
1: 是毛坯房，现在正辣辣请人装修。
2: 搿面的物业管理好不好？物业管理费贵伐？
1: 马马虎虎，管理费是中上等的。
2: 侬购房款侪付脱了伐？
1: 我只付脱首期房款，余额用按揭贷款办法付。
0: 第二十课，入境出国，出国求学。
1: 改革开放以后，莘莘学子侪想到外国去读书深造，
2: 去美国、去日本、去澳洲、去欧洲，走了行情行是人。
1: 伊拉大多数人出去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开开眼界，总归有好处的。有不少人学好知识，回来为自家国家做贡献。
2: 所以出国潮对阿拉中国的建设，特指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积极意义的。
1: 我也要出国快了，去美国读博士。
2: 哦，搿么要祝贺侬了，祝侬一帆风顺，去了勿要忘记上海。
1: 我永远勿会失脱上海情结，勿会忘记伴我长大的二哥，摇啊摇。要到外婆桥。
0: 二，上海话的韵母。
1: 一、一、五、一、二、五、日、嗯、翁、儿、二、二、三、二、二。四、按、昂、藏、藏、五、啊、哦、一、六、嗯、七、二。
0: 建立关系。
1: 今朝下去谈妹，要侬等了老长。

0: 又没啥招待侬，非常抱歉。
1: 不要客气，没关系的。
0: 我好像老早看见过侬。
1: 对啊，我叫曹琪，我辣新生公司做过。
0: 哦，怪不得，我到衲公司联系过业务。我是阿拉经理的助理，叫张国立。请问侬现在辣辣啥里搭工作？
1: 我去年开始到伊利公司去了。喏，搿个是我的名片，侬可以到时代广场来寻我。
0: 侬是几楼？
1: 我辣辣八楼813，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
0: 好的好的，今后大家是朋友嘞，多多关照。
1: 不必客气，大家合作，大家合作。
2: 替换练习，
0: 请侬拨一张借款单拨我。请侬拨一张借款单拨我。请侬拨一张借款单我。请侬拨我一张借款单。
1: 阿是辣侬搭领钞票，阿是辣搿搭领钞票，是辣伊面领钞票，是勿是辣侬搿搭领钞票？
0: 搿点钞票我要存定期，还有点钞票嘛，就存活期好了。搿点钞票我要存现期，还点钞票是就存定活两笔好了。搿点新钱我要寄快钱，还有点新钱就寄平薪好了。搿点证书我要存辣海，另外眼零头呢就拿回去好了。
1: 阿拉搿搭有活期定期一本通，阿拉搭有明信片、纪念邮票，阿拉块有自动取款机，阿拉搿搭块有投币电话。
0: 阿拉银行有24小时自助服务的，阿拉商店有残疾人专卖区，阿拉小区有健身活动区的，阿拉屋里有小花园的。
1: 调拨我一块头好伐？买拨我两张长信封好伐？借我一把阳伞好伐？写拨我一张收据好伐？
0: 侬马上就来哦，侬马上就到哦，侬号数就去哦，侬赶快就买哦。
1: 我要打只电话拨囡恩。我要买点礼物给同事，我要写张条子给朋友，我要带眼特产给人舅舅。
0: 再开一只定期一本通，再开一张增值税发票，再开一只抬头，再开一条新线路。
1: 邮政编码不要忘记写 ，email 不要忘记发，包裹不要忘记寄。短信不要忘记发。
2: 第19课，文化教育，子女培养。
0: 现在上海家家侪是独生子女了，家长对小囡的读书下起重视。
1: 有眼家长认为自家学历不高，影响了自家的发展，侪拿希望寄托了自家小囡的身上，希望伊拉至少要大学毕业。
0: 所以花了子女身浪向的投资就不惜代价，三番四驳买参考书，兴师动众请家教，弄得小囡一点空余的辰光也没。
1: 吃了好，扎了好，宠得不得了，不做家务，不会劳动，只要伊拉担负一桩事体，读书，弄得一个个侪是娇小囡、养刁囡。其实对伊拉的成长是没好处的。
2: 四、其他拼写法。
0: 一、举、曲、许、举、女、李。二、酒、混。
2: 在诊疗室。
0: 轮到我了。
1: 侬坐下来，有啥不适宜？
0: 辛苦。

0: 这头有眼痛了，饭吃不落。
1: 搿搭痛也是，搿个是胃痛。侬老早有胃病伐？
0: 痛嘛，也痛过些了，没现在介厉害。
1: 啥辰光开始的？
0: 有一个多礼拜了，搿腔里大概实实点了。
1: 胃口哪能？
0: 一眼也没。
1: 想不想吐？
0: 有点恶心，但是吐不出来。
1: 不放心嘛，侬去组织环境查一查。
2: 上海方言特色。
0: 大上海方言的奇葩也大，表现了上海人的丰富想象力，特指中西交汇五方不拆的吸收力。
1: 我记得上海有一种人叫伊老克拉，是从开瑞特、克拉、特指。克拉西当中画出来的名字，搿种人老懂经的，精通上海的时尚、特子社会，最少恰如其分，魅力独特。而对于身无分文的人，叫伊是笔地生疏的笔塞；戆来西的人叫伊阿木林杨盘。
0: 是啊，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就连闲话当中，侪带商业气息。譬如，各不相让的讲条件，叫讲尽头；表示不能答应，叫不是生意经；讲人家耳背或者架子大，称耳朵当八折；连人的外貌也叫卖相。
1: 上海还有行情行市的惯用语，像收骨头佬。起头皮佬、搓鼻尖、擦牙块、打汇票佬啥，刚开张叫新开豆腐店，揭穿真相叫拆穿西洋镜，对别人表示讨厌、畏惧，反而讲谢谢那一家门，所以侬不要搞错脱。
0: 还有更加有趣嘞，像恨人家的辰光，讲。一脚踢侬到十六铺，比侬好得多。讲拐侬三四条黄马路，讲伊门槛精，叫门槛精到九十六，叫硬，叫牙骨头碰着天花板。
1: 搿么倒霉呢？
0: 倒霉，讲馒头戳到哈尔滨，碰着七十年的大头猪。
1: 上海人老夸张的嘛。
0: 冇，上海人蛮幽默的。
2: 熟悉地方。
0: 侬到上海几乎辰光了？
1: 我来了两年了。
0: 侬上海话讲得来伐？
1: 上海话我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不来了。
0: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
1: 我不大来塞，常常打本上海地图。
2: 买火车票。
0: 请问明早夜里去合肥的火车票还有吧？
1: 动车没了，高铁还有。
0: 买一张高铁票吧。请问从上海到合肥要乘几个钟头？
1: 乘四个钟头。
0: 几点钟开车？
1: 上半夜九点三十分开车。
2: 在理发店。
0: 欢迎光临，坐坐。现在人多，请侬稍微等一等。
1: 我要剃头、打头。
0: 侬剃啥个式样？
1: 照老样子好了，稍微短一点。
0: 修眉修吧。
1: 好，就修吧。我还要染头发、吹风。
2: 江南烹调。
0: 上海搿块地方，五方十次。江南、江北各种小菜侪有，烹调方法也样样俱全。
1: 侬倒是讲讲看，有眼啥个说法？
0: 喏，火腿要隔丝蒸的，花仁要一炒就盛起来的，带鱼可以干煎，豆瓣好油吞，茭白用油焖，咸菜。 编号再发。

0: 糖汤，牛肉杀之以后，还要煨一些，隔里摆辣台里等。
1: 我晓得老早还有一种走的方法，做出一种肉叫走油肉，上海人真会得吃。
0: 怪不得上海人欢喜吃肯德基，原来伊拉老早到浦东去吃，吃出来个念头。上海人现在排队吃披萨饼，大概是从小排队吃炉子里烘出来个大饼吃大的。
1: 各种烹调法，大家侪会学两样，所以上海人一到夜里，常常可以悠哉悠哉，多进小楼，地汤笃笃，炉丝烁烁老实。
2: 替换练习。
0: 舅妈啦，常有勿去了；公婆啦，交关辰光勿去了；爷娘家隔墙里勿去了；外婆家常常有有勿去了。
1: 我搿两日生意回头脱了，我搿两日一票货撤送脱了，我搿两日六折货强卖脱了，我搿两日几百块用脱了。
0: 我的连襟辣辣做装潢设计，我的阿哥辣辣弄广告设计，我的爷叔辣辣做促销生意，我的老爸辣辣带博士生。
1: 辣屋里向坐辣海，辣房间里困辣海，辣墙壁上挂辣海，辣抽屉里摆辣海。
0: 我买好了两盒西洋参，五斤苹果。我写好了两条标语，三只广告。我考出了六级英语高级计算机班。我读完了四年大学，三年研究生。
1: 今朝辣辣搿搭茶室碰头，今朝辣辣公园里白相，今朝辣辣茶室里向谈恋爱，今朝辣辣饭桌上谈生意。
0: 包辣我身浪，写辣我掌浪，落辣我头浪，打辣我屁股浪。
1: 搿么侬频道割脱伊好唻，搿么侬文章写脱伊好唻。葛末侬报表做脱伊好唻，葛末侬考卷改脱伊好唻。
0: 我勿来没啥人来啊，我勿做没啥人做啊，我勿写没啥人写啊，我勿吃没啥人吃啊。
1: 我讲出了嘛，就会帮忙帮到底的；我看出了嘛，就会跟踪跟到底的；我写出了嘛，就会负责负到底的。我提出了嘛，就会爱侬爱到底的。
2: 替换练习。
0: 请问侬叫啥名字？请问侬住辣何里搭？请问侬啥地方人？请问侬几岁？
1: 侬啥地方来的？侬啥地方去？侬啥么子买来了？侬南京侬认得伐？
0: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侬上海话讲不讲？侬上海博物馆去不去？
1: 我不大来塞，我不大高兴，我不大吃力，我不大认得。
0: 我辣辣八楼，我辣辣单位里，我辣辣伊利公司，我辣辣屋里向。
1: 我辣新生公司做过。我辣复旦大学读过，我辣石库门里住过。
0: 搿个是我的名片，搿个是我的身份证，搿个是我的 email 地址，搿个是我的地点。
1: 侬上海闲话讲得来伐？侬上海地方住得惯伐？侬上海交通搞得清爽伐？
0: 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勿来的。晓是晓得一眼眼，听听不懂了。讲是讲得出一眼眼，做做不来的。
1: 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有问题侬先打电话来问询好了。有业务

0: 侬先打电话来预约好了。
1: 上海话音系表，一声母
2: ，b、b、bin、ba、p、p、pong、pa、bu、bu、bang、be、mu、mu、men、mo、fu、fe、fang、fo。无为文物度带定的梯太痛他敌得懂的奈奴娘捏六六零六改革共国苦开坑卡拐拐共嘎我我牙牙会和哄哄好和红和聚集进阶去其亲切就集进阶续细向学狭细向学知这张这错错长错四塞送塞十十神十
1: 二韵母
2: D C B E 不误触度驴鱼须居思字字词辣蛤嘎塔素哦过哦黑白太奶烧抱操劳佛得可奏不可测舍难寒上当更恒能称难寒上当共隆重翁发马擦他发马擦他落索国作别列谢切而而而而嗯嗯嗯嗯嗯嗯嗯一虾虾捏捏表角修流降阳定静阳永穷的一家下要叫五瓜娃外归为归换王

0: 坤混卦画我卦玉俊云雪月意亚要又样应庸业亚月物万位万望问哇我牙无云鱼好居去绝女驴
1: 三声调
0: 杠替废告姓氏东好图得其他来懂有道拿答读国特策合接六好八三莫接
1: 广太平桥绿地
0: 侬刚刚从人民广场地下商场出来，现在可以去看看闹市中心的绿地，看看创新特子怀旧巧妙结合的新天地。
2: 哦，搿搭一块地方本来像是叫太平桥，我来过些个，记得当时侪是石库门弄堂房子，搿满子七十年家房客，家家用手拎马桶的。
0: 现在才动迁迁住新房子来，不要再闻马桶臭了。侬看，开出了一片绿地，当中还有一只长长脚的湖泊，水几乎清爽，
2: 真是看不懂嘞。石库门弄堂是上海的老建筑标本，还是要保留一点上海特色的好。
0: 是呀。侬看对面不是有一大排石库门房子吗？重新改造一下，外表是九龙塘，里向开了一排排欧式小店了，情调黑嗲，去白想想吧。
2: 哦，真是别出心裁，新的、旧的、用的一起，到此地来白想，感觉不要太好。
0: 一大位置就辣辣搿搭。阿拉进去看看好吧。
1: 游戏活动。
0: 休闲日节，侬欢喜啥地方走走？
2: 有辰光各自朋友唱唱卡拉 OK， 跳跳迪克；有辰光几个同伴一道去打网球。
0: 侬保龄球欢喜白相伐？
2: 侬欢喜嘛？下个礼拜日我就带侬一道去白相保龄球。
0: 我是不欢喜跑出去白相的，常常辣盖屋里泡一壶咖啡，帮朋友折折围棋、象棋。
2: 我还欢喜看上海滑稽戏，或者一家门围了电视看足球。
1: 六，新派语音和老派语音的差异。
0: 一，当、当、仗。仗、棒、棒、当、仗、棒。二、杀、杀、辣、辣、打、的、杀、辣、的。三、为狗、鬼、黑、灰、鹅、狗、黑。四、鱼、月、鱼、月、菊、菊、鱼、鱼、菊。五、鸡、甲、叶。呀，这，呀。

0: 六，勇，迅，勇，云，迅，迅。约，约，约，约，约。
1: 第七课，服饰美容，在美容院。
0: 欢迎光临，小姐。今朝想哪能？头发要剪一剪还是烫一烫？
2: 用不着，打一打吹一吹就可以了。
0: 小姐先打头好吧？
2: 好的。
0: 干打你湿打？
2: 干打好了。
0: 搿能轻松可以吧？
2: 稍微轻一点。
0: 头还痒吗？不痒嘛，去冲脱伊好吧？
2: 好的。
0: 阿我来侬要按摩按摩吧。
2: 就帮我捏捏背跟腰，不要捏面孔和手。
0: 阿拉搿搭还有美容的，做眉毛、整眉、香薰。小姐需要的闲话，好打个八折。
2: 太贵了。
0: 葛末侬办张会员卡好了，就可以打对折。卡里的钞票下趟还可以用的，只要记账就可以了。
2: 算了，不办了，我不是常常来的。
1: 代劳致谢。
0: 麻烦侬了，乃侬今朝吃力死了，快点坐一歇，吃杯橘子水。
2: 不得假的，侬还有啥要我帮忙的吧？
0: 没了，没啥了，侬真热心。那爸爸妈妈也常常照顾我，我老不好意思的，谢谢侬哦。
2: 不要谢，没关系。
1: 打120。
0: 喂，120是吧？我屋里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作，请侬号召来部救命车，快点。
2: 好，侬啥个地址？
0: 杨浦区松华路3200桥。2040，电话是562543120。谢谢谢谢。
1: 第一课，迎送问候，见面致礼。
0: 哎，侬早，张先生。
2: 哎哟，是侬老兄啊，长远不见，侬好呀。
0: 蛮好蛮好，搿腔里身体好伐？
2: 好，好的。侬哪能介忙啦？人影子也勿看见，我老想念侬的。
0: 最近是忙着一眼，伊拉老是派我去出差，我也常常想来望望侬。
2: 今朝介巧碰着侬，拿阿拉老朋友一道去讲脱一些。
1: 补充词语：
0: 一，沉女，一门心思。一滴一瓦，一手一脚，放一一抹，里有一公，西哈一扎，五颜六色，五海六种，七荤八素，七枝八搭，七花八气，熟门熟路，正行正径，加痴加眼，少有少见。自杀自我，千丝百等，神魂颠倒，困痴妄动，空心烫头，硬怕硬，王死王，实打实，明打明，急忙急，口卡口。
2: 两，其他，检查，听说，大扫除。居室、出发、听讲、卡通、连续剧、只好、一家头、阿杜、赚钞票、老年、纹身、上网、地位、输油、项目、洋洋、白刀、名誉、毕竟、向往、目标、到底、追求。希望 散文、实在、小孩、技术、业余、特务、理想、达到、对得起、自我实现、人生、目的、松岗、人家岗、自由后列车、开放、八十年代、政策、带头、结果、发达、改革、成果、漂亮、城市、规划、实施、带来。
1: 替换练习。
0: 侬好，侬早。
2: 侬身体好吧？侬工作忙吧？侬白相开心吧？侬生活愉快吧？
0: 麻烦侬了，打搅侬了，惊吵侬了，叫侬费心了，添侬麻烦了。
2: 谢谢侬，拜托侬，烦劳侬。
0: 我老不好意思的，我老抱歉的，我老对不起侬的，我老感激侬的。
2: 侬不要客气，侬不要不好意思，侬不要谢。
0: 不要紧的，不碍啥的，没关系的，无所谓的，不搭界的，不好算啥的。
2: 谢谢侬让一让我好吧。对不起，让一让我好吧，请侬让一让我好吧。
0: 对不起，请原谅，交关抱歉。
2: 再会，明早会，晚些会，改日会，拜。

而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利亚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相送。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相送。相送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他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相送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她那风情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一个听见了她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保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当一段西方的音乐也能那么深深地打动东方人的心，就像那首《爱的罗曼斯》。我猜呢，可能是因为从那份异国的情思里也照进了东方人的心思，就像那首《爱的》。

都说这世上最浪漫的三个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儿。我们随时在这里，只要您打开上海调频94.7，长情的告白就化作经典怀旧的各式美乐，随时宠爱你的耳朵，滋润你的心，你的心。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当00后微网格长用数据思维破解充电难题，当老党员将卫生死角变成读书角，当红色业委会与微网格同频共振，这群心向家园的团队正以同心同向的微光治理社区堵点、痛点、难点，让点点星火在智慧碰撞中燎原，让老小区绽放新生。网格赋能基层治理双向奔赴，破解社区难题。阳光居民区微网格加红色业委会，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公共空间万堆物，垃圾分类管理难，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隐患重重，物业缺位，业委不力，致使小区环境脏乱，而管理成本上升，物业要求调价，居民却并不买账。面对基层治理中的种种急难愁和老大难，小东门街道阳光居民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建网格科学布局和资源优化，全面推动各小区微网格与红色业委融合共建，把党的主张和力量传递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得诸多困扰居民已久的社区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得到高效解决。完善微网格体系，为社区达人提供舞台。阳光居民区位于老城乡，是一个由老旧公房、公寓楼群、酒店式公寓商务楼、高档商品房组合而成的混合型社区，呈现出社区类型复杂、楼栋多、人口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阳光居民区根据区域性、整体性、适度性的原则，将辖区内9个小区科学规整为7个微网格，每个微网格设一名党员微网格长，一名第二微网格长，并由微网格长、双报到党员、专职网格员、楼组长、业委会成员等多元力量组成微网格工作室，常态化收集居民群众、沿街商铺对社区的治理意见和建议，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小区里存在的问题隐患、矛盾纠纷，通过民主协商途径及时加以解决。通过让业委会主任或成员担任微网格长，让党员骨干在微网格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个个红色细胞被激活，不仅为居民区零距离家园建设增添了活力，也为各小区业委会规范运作、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源源助力。而微网格工作室也为社区党员先锋、志愿者骨干、能人达人提供了发光发热、展示才干的舞台，使其逐渐成为大家伙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为社区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能。00后微网格长为小区治理带来新鲜活力。薛家浜路242弄是典型的老式公房小区，多年来小区业委会志愿者队伍里均为退休人员，急需注入新鲜血液。受小区业委会主任王荣的影响，其女儿王怡云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对社区工作格外关注，于是便主动向社区报到，担任小区第二微网格长。年轻人的加入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气象，小区管理也变得与时俱进起来。原本小区里电瓶车乱停放、乱充电现象较为突出，王荣想在小区里安装集中充电桩，可装在哪儿、装多大规模却是心里没底。还是王以云无意间给爸爸王荣出了个好主意，你们可以先在社区里搞一个关于各家电瓶车数量和充电需求的前期调研，看看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还别说，这办法倒真管用，有了数据支撑，新安装的集中充电桩不仅满足了各家各户的充电需求，还提供了固定停车位，同时又避免了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的安全。

0: 全隐患，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交口称赞。无独有偶，小区里原有一处堆满杂物的屋顶平台，在小王的提议下，老王和威网阁工作室业委会成员一起经过合理规划，将其改造成了集晾晒区、活动区、健身步道为一体的时尚百家空中花园，广受好评。这些成果离不开威网阁工作室和业委会的强强联手，也少不了老王和小王这对父女在台前幕后的默契配合。有了威网阁工作室，梅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秀水苑小区也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近年来由于管理成本不断上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加上原业委会成员搬走的搬走，辞职的辞职，业委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楼道堆物、私占地下空间等各类治理顽疾影响着居民们的生活品质，大家对此颇有怨言，还戏称自己是梅娘的孩子。对于这些乱象，小区威网阁长陆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尽快拨乱反正，他和威网阁工作室的其他几名党员主动协助居委，挨家挨户上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梳理汇总。同时在居民区党总支指导下，协助成立了新一届业委会。随即陆老师又马不停蹄地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协助新一届业委会开三会，挨户走访，苦口婆心解释沟通，积极争取，终于成功破解了老旧小区物业费调价制道公认的难题，还牵头制定了住户公约、租户公约、小区管理公约，使得小区管理从此有了依据，有了抓手。在威网阁工作室的推动下，新一届业委会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小区物业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居民对居委和物业的指责和抱怨少了，点赞和支持者越来越多，大家纷纷由衷感叹，梅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了。威网阁长砭石成金，卫生死角变身公共休闲空间。相较于老旧小区而言，高层商品房小区阳光里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但居民对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存在着商品房小区居民彼此之间缺乏交流、社区融入不够的通病。对此，小区威网阁长袁世伟在提升小区凝聚力、归属感方面可谓动足了脑筋。身为业委会成员，他认真督促小区物业做好停车管理、保安保洁等日常基础工作，并积极协助居委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创权、垃圾分类等活动。同时，身为一名老党员，他表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小区里开辟出一块凝心聚力的阵地，为大家创造一个可供彼此轻松交流、坦诚互动的良好环境。龙去看看呀，阳光里六号、七号楼、底楼大厅的角落都是人家堆的垃圾杂物，环境太脏乱了。小区里不少居民向袁世伟抱怨，在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后，袁世伟一边联系居委、物业、街道管理办等网格下沉资源，积极展开联合行动，将杂物尽数清理干净，一边又同步召集了威网阁工作室和业委会一起商量，正好乘此机会把空间有效利用起来。很快在他们的努力协调下，原本凌乱不堪的卫生死角被改造成了一个美丽优雅的读书角，崭新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小区居民公益捐赠的各类书刊，一旁摆放着茶几座椅可供大家休憩会客使用，周围还点缀着几盆小巧精致的花卉、绿植盆栽，显得意趣盎然。如今每天楼里的孩子们在此翻阅书籍，嬉笑玩闹，家长们则相伴左右，闲话家常，交流着育儿经，好不热闹。小巧读书角正逐渐成为大楼居民们最爱去的情感联络站。身兼三职，架起治理连心桥，激活社区自治，共治活力。阳光公寓的威网阁长许平既是小区业委会成员，也是居民区党总支委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总是积极把居民提出的各项意见建议及时转达给居委会和业委会，并将近期党和政府有关基层治理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准确传达到位。在他的组织下，威网阁成员与居委业委配合默契，支部党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主动参与各项志愿行动、小区垃圾分类、创泉、零距离楼主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无疑，身兼三职的许平老师在其间所起到的枢纽作用功不可没，堪称小区管理的主心骨。通过微网格长与业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以及微网格与业委会的相互融合、双向奔赴，以微网格长为核心，以微网格工作室为平台，阳光居民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将基层党的建设和小区业委会建设紧密结合，把党的凝聚力量传递到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价值与各类民生服务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当秀市的水管成为面巾小区23号楼居民的揪心事，微网格平台凝聚起一束束微光，物业迅速上门诊断开方，微网格长协调更新进度，大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短短一周内，整栋楼的雨水管焕然一新，把百姓的烦心事办成社区的暖心事。一户渗水触发全楼行动，暖心接力实现管道新生。面巾小区微网格高效推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一次偶然机会，家住面巾小区23号302室的居民发现阳台上出现了零星漏水，之后遇到大雨或者楼上居民用水，渗水还会蔓延至卧室。物业上门检修后给出的结果让居民们大吃一惊，白铁皮材质的雨水管锈蚀斑斑，整栋楼的二室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接到居民报修之后，面巾小区微网格长叶国勇、23号楼第二楼组长薛颂波和物业方南房集团派出的工作人员迅速上门查看。渗水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雨水管更换涉及1到7层全部二室居民，家家情况不同，如果只有物业参与，很难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建议由面巾小区微网格召开协调会，邀请各相关方面对面民主协商，尽快拿出个解决方案。叶国勇和面巾小区业委会主任老党员方金生合计之后，牵头召开面巾弄23号水管渗漏维修协调会，邀请金坛居民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成员、金坛居委、南房集团、面巾小区业委会以及23号相关家庭居民代表共同参与，面对面就维修方案中相关技术材料的使用、一户一方案、费用分摊、施工过程如何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很快达成一致，对施工方案需要细致了解的居民，业委会成员为居民详细解答。对于较为完好、可以继续长期使用的壁橱，施工队拆除时尽量小心，在水管完成更换后仔细复位。对装修预算有要求的居民，大家一起帮忙寻找性价比较高的施工队。对于困难独居老人家庭，物业公司南房集团主动提出免去部分费用， 为减少施工对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时间尽量按照居民的要求进行。通过微网格

搭建微平台，发挥微力量，参与微治理。一周之内，23号楼锈蚀严重的白铁皮水管变成了最新的耐腐蚀的 PVC 水管，不仅解决了23楼的漏水问题，也为老城乡其他同类问题解决提供了经验和参考。如今金坛社区九个微网格均已形成了基层治理强大合力，未来也将有更多社区公共事务难题不出党建微网格，就能在多元力量和居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得到高效解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从军营到社区，从快递员到党支部书记，他在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社区里发光发热，并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他们虽渺小却坚韧，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微光力量。多面先锋，心心相印，融入社区赋能治理，即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刘大军。2023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东门先锋骑士志愿服务队成员，提及乔家路京东营业部负责人刘大军，可谓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多年来，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基层治理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并影响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于社区治理，共同为东门社区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跨越军营与社区。1997年7月1日，年仅22岁的刘大军在军营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脱下军装后，刘大军曾在家务农多年，直到2008年来到上海探亲。他亲眼看到了上海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于是决定和妻子一起来上海发展，并在小东门街道安了家，开启新的生活篇章。2014年，他有感于网购的便利和京东快递的快捷，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快递员，从此与小东门社区结下不解之缘。在刘大军看来，自己在快递员这份工作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责任感和成就感。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逐渐融入了社区大家庭。2022年，刘大军积极投身上海志愿服务事业，正式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社区治理、扶弱助残等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居民群众一致认可。同年，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刘大军任职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在他的带领下，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及京东物流、中通快递、美团外卖、叮咚买菜等单位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百余名小哥加入了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联动小哥与居民。黄家路上有居民晾晒的被子掉到了高压线上，十分危险。前不久，刘大军在微信群中收到了一位快递小哥艾特给他的信息，便赶紧反馈给居委工作人员。收到信息后，工作人员将信息和图片立刻发给对应网格的承运工作站，由承运工作站第一时间派人处置。自从有了这支队伍，社区里的许多类似于这样的安全隐患都消灭在萌芽之中。服务队充分利用工作触角，遍及大街小巷的优势。

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和企业白领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大家都想着尽己所能融入社区，服务居民，为南外滩金融社区建设发光发热。退伍不褪色，一颗初心永不变，服务在路上，一份责任见承诺。多年来，刘大军用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和每一次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了什么是行业的先锋。而他带领的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也俨然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忙碌的身影温暖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他们是黄浦江畔的红色先锋，用真情叩开商户心门，以巧思激活街区活力。当骑手接过暖心消费券，当危墙在共建中重获新生，那些街头巷尾的金点子正化作滋润街区的金果子。从倾听商户叹息到点亮新就业群体的微心愿，他们用新思路讲好新故事，用绣花工编织服务网，将基层党建的微光照亮，转化为破解治理难题的精准赋能。收集金点子，结出金果子，即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前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十六铺街区毗邻黄浦江畔，这里沉淀着老城乡的烟火记忆，也生长着楼宇经济的崭新业态。2024年末，十六铺街区党支部成立后，以强化党建引领为根本，整合区域资源为抓手，破解街区难题为契机，描绘出声声入耳聚民智，步步凝心筑同心的幸福家园新画卷。用心访，传递新温度。袁书记最近客流少，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2024年年末的一次走访中，中华路一家商铺老板的一席话印在了街区党支部书记冉冉心里。面对街区150余家商户，党支部从走访入手，精准捕捉新就业群体和商户的核心诉求。针对商家普遍反映的生意难做、客源不足等共性问题，党支部创新推出微心消费券计划，联合12家餐饮零售商户，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定制专属优惠，在为商户引流的同时，又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街区温度。消费券背后是党支部搭建流量转化平台的小巧思，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流量，让商业街区的烟火气更有可持续性。在白渡路僵尸车站道，流浪汉滞留的问题让商户头疼不已。十六铺街区党支部联动城管、公安、居民区，36小时内完成情况摸排、人员安置、车辆清理，让堵塞已久的道路恢复通畅，折射出党支部民生速办的工作准则，建立走访记录，联动反馈闭环，让问题不过夜，诉求有回应成为常态。细致入微，织密服务网。沿着学院路36号的指示牌，东门讴歌骑士加油站的橙色标识格外醒目。这个由党支部精心打造的暖心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应急药品、共享雨具，是街区党支部送给新就业群体的礼物。2025年年初，支部更是全方位打造了新院屋。
这里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憩充能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充电学习

0: 提升自我的平台，是新就业群体真正的窝心空间。温暖的传递从来都是双向的。2025年三五学雷锋日，来自东门骑士党支部的预备党员快递小哥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到追风的行列中。他们变身爱心理发师，用实际行动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16铺街区党支部以实际行动提供暖心服务，及时动态梳理和更新分析两起三新的群体数据，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中华路的东叶大厦小区出现南墙倾斜隐患，且面临维修资金短缺的窘境时，社会组织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主动提出认领任务，出资10000元用于东叶大厦小区危墙排险工作。16铺街区党支部始终坚守服务于民的初心，以润物细无声的微行动，为街区商户们和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让街区发展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他是施阿婆口中好外孙，更是老城乡里的追光者。从智能马桶圈到长户险申请，从春雨助学到阳光宝宝关怀，这位黄埔小囡将青春化作微光，书写属于他的绚烂篇章。18级木梯架起连心桥，90后社工点亮暖心灯，即金坛路居民区社工杨怀金。近九旬高龄的施阿婆是一位因肢体残疾行走困难的独居老人，家住二楼不算高，可就是那18阶陡直的木质楼梯，让下楼这件别人眼中的小事成为施阿婆出行的一大难题。不过也正是这18阶木梯，为施阿婆和小东门街道金坛居委青年社工杨怀清搭起了连心桥，为施阿婆的生活送来阳光般的温暖，让这位清秀俊朗的90后社工成为老人赞不绝口的好外孙。转型社工要当居民的贴心人，从事社区工作之前几乎没有和居委会打过交道，居委干部存在感很低，加入社工队伍，尤其负责残联民政条线的工作之后，才知道身边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杨怀清出生于1993年，是土生土长的黄埔小囡。谈起2019年从企业白领转型居委社工，杨怀清坦言，初衷是换个离家近的工作，没想到要把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做到位，一点也不轻松。杨怀清把压力化为动力，始终把服务好辖区残疾人群、老年人群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当好居民贴心人的承诺。以施阿婆为例，虽然已经入户走访多次，杨怀清每次踏上那18阶木梯，心里总会想到残疾人、老年人出行之难，开始盘点政策服务及资源清单，尽力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据了解，杨怀清先后帮助施阿婆等重度残疾居民完成了无障碍设施、智能马桶圈、助步器、轮椅车以及长户险的申请，显著提升辖区残疾居民的生活。

品质获得居民们的好评。此后，施阿婆多次向结对的老伙伴称赞杨怀清，我多了一位每天上门嘘寒问暖的好外孙。还有不少受到杨怀清妥帖照顾的居民，把一面面锦旗送到了居委。用心尽责，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每年九月，按照区残联工作要求，各社区都要对辖区残疾人群的情况需求进行全面排摸，以便下一步提供更为精准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阳光辅具、春雨助学、阳光宝宝以及残疾人大病医疗补贴、就业促进等多种服务。对于杨怀清来说，把牌摸到的信息在残联数据系统进行更新的同时，也让自己对如何更好地开展服务有了底账。在中华路居委工作期间，一名残疾高中生考上大学之后，杨怀清及时送去了春雨助学行动申请表，并且帮助这名学生连续四年获得了资助，大大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收到区残联通知，有一位阳光宝宝的户籍新转入金坛路居委之后，杨怀清第一时间拨通宝宝母亲的电话，了解到宝宝在外区居住后，杨怀清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以便随时沟通。同时根据宝宝的月龄及不同时期可以享受到的政策，初步制定了服务计划。有位青年因智力残疾，只能通过声音和肢体语言相结合的形式与他人交流。一天，这位青年来到居委，指着手机里的支付宝软件，努力表达自己的需求。杨怀清虽然听不明白，但转念一想，支付宝与钱有关，就把该青年可以享受到的补贴政策逐条缓慢且清晰地报出来。果然，提到残疾人大病医疗补贴政策的时候，青年用力点着头。杨怀清想到对方提交过申请表，可能要了解补贴何时到账，为其进行了细致解答。得到想要的答案后，这名青年翘起大拇指表示感谢，满意而归。除了在生活和经济上竭力提供帮助，为丰富残疾人群的精神生活，杨怀清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为残疾人群创造走出家门与社区建立联系的机会，帮助他们与时俱进融入社区。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环境整治、困难帮扶、多彩活动，在多架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社区商户居民共同织就了一张商居共融的温情网，让微光力量凝聚，将基层智慧转化为治理良方，促进商居最美零距离。商居共织温情网，促进最美零距离，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串起商机共治同心圆。依托微网格穿针引线，加快推动社区绣花治理，做实做精微网格服务。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通过优化微网格设置，建强微网格党组织，整合微网格资源，着力打造微网格加商居联动模式，不仅加强了社区、商户和居民之间的

联动，更是营造了和谐互助便民的微网格商居共融氛围，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水平。商居携手共建清洁家园，清理垃圾杂物，捡拾烟头纸屑，集中整治电瓶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在多家居民区开展的常态化清洁家园活动，总能看到一群身披志愿者马甲的蓝精灵，他们就是来自多家微网格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铺的志愿者。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整合社区资源，联合辖区单位、沿街商铺等，组建了文明志愿者队伍，通过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推进等方式，对于寻访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标，立即整改，进一步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在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对居民、群众、街道、商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引导居民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不要乱扔垃圾，文明养犬等，倡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的行动中。结对帮扶，搭好服务连心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是多家居民区微网格成员单位。2024年，该中心党支部、中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支部委员会与多家居民区党总支签订了双结对共建协议。得知听力残疾儿童王囡囡化名的家庭存在经济困难之后，该中心党支部派出工作人员陆雨涵、华伟超走进王囡囡的家中，送上帮困资金，同时与其家庭面对面心贴心交流，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从心理教育、社会融入等方面鼓励孩子勇敢克服困难，心怀理想，乐观自信，自立自强。群众需求在哪里，网格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像这样的暖心故事在多家居民区微网格中时常涌现。微网格长联合微网格辖区党建联建单位积极作为，绵绵用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多次为社区特困儿童、高龄老人、低保低收家庭送上关怀，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架起一座座商居连心桥。多彩活动点亮居民新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诉求也愈发多元化。然而居民区资源有限，如何更好做实服务，微网格党建发挥重要作用，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丰富周边居民白领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家纷纷感叹，现在社区活动丰富多样，生活在这里别提多幸福了。据了解，依托党建联建平台，多家居民区微网格整合辖区资源，推动企业资源和志愿服务在社区落地生根，营造互惠共生、共治共融的社区和谐氛围。比如组织心理压力疏导咨询、专题讲座，专业老师通过案例分析普及各种心理压力表现以及应对方法，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帮助居民群众更好地处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辖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微网格内的各种资源在居民服务中得到最优配置，社区单位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日俱增。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旧改搬离的是家园，搬不走的是责任，分散四方的是住址，散不去的是牵挂。他们用跨越千里的坚守，践行着党员永不缺席的誓言，让为民服务的初心深深扎根在这片热土。每一道微光都闪耀着信仰，照亮回家的路。每一次风雨无阻的归来，都是对党员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人互分离心不离，党徽闪耀护家园，即乔家路居民区党员志愿服务队。这个月阿拉将结合主题教育开展组织生活会，大家有啥好的建议欢迎分享。每月组织生活会的前几天，党员们在乔家路居民区党员微信群里常常围绕主题积极交流，参加组织生活事宜。到了组织生活会当天，乔家路居民区活动室里总是十分热闹。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是一次故地重游和老邻居一起回忆以前生活点滴的机会。2019年，乔家路居民区启动旧改征收工作。在旧改征收以前，乔家路居民区住着1500余户5500多名居民，注册党员最多时有130多人。旧改后，居民分散在各处，有的不舍得离开还住在黄浦区，但更多的选择用距离换面积搬到了外区甚至郊区，有几位还住到了外地。目前组织关系在居民区党总支的党员仍有87位，虽然人已经不住在这里，但大家都不愿意转走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这源于根植于心的故土情结，更多是对乔家路居民区党总支的信任和牵挂。农来乐老早，东西已经拿好了，有农来该老，放心啊。顾阿姨从公交车下来后，看见周老伯拿着蓝马甲等在居民区党总支楼下，她立马穿上志愿者马甲，开始了一天的道路巡查任务。顾阿姨和周老伯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同时也是志愿者队伍里的一对老搭档。搬离乔家路居民区后，二人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住在黄浦区。由于距离相对较近，二人便主动担负起辖区街区环境维护等志愿工作。说起这份巡查工作，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郭阿姨这样说道：我在乔家社区住了50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党员，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那都是应该的。千言万语都是对社区的不舍，而乔家路居民区永远都是他们的家。像顾阿姨和周老伯这样的党员在乔家路居民区并非少数。居民们的新居位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来回市区一次需要3个小时以上，但他们依然选择回到这里继续为社区做点事。作为一条百年老街，乔家路上的历史遗珍十分丰富，再加上道路两侧多是二级旧里，为了守护社区平安，依托留住根脉，老城乡巡查队一居一特项目，党员志愿者积极入队，自发搭伙，每日进行安全巡视，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并第一时间向居民区干部反馈。家可以搬走，但这心永远也搬不走，只要社区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在。这是乔家路居民区全体党员志愿者的心声，他们说只要这片老房子还没拆除，都会回来守护家园平安，直到最后一砖一瓦。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

0: 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小东门街道的高楼广厦间，有一群妈妈正以柔肩担起社区的温度，他们是为邻里事务奔走的微光，是职场与家庭之外悄然重塑社区纽带的他力量。他们用女性智慧编织温暖共治网，让新型社区焕发别样光芒。凝聚巾帼他力量，解锁治理新密码，即闪耀东门山梦俱乐部。在小东门街道有着多个高档住宅小区，居民年龄层次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平时忙于工作，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治理较少。如何在这些小区开展党建工作，扩大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激发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摆在基层工作者面前的全新课题。为进一步扩大居民区党组织的影响力，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小东门街道聚焦新型社区的特征和需求，打造与居民交流互动的平台，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通过寻找居民需求与兴趣爱好的共同点，培育产生的新型社区妈妈群体团队，旨在引导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治理，挖掘社区优秀女性榜样。众所周知，母亲是家庭的核心，也是家庭的纽带。Shine Mom 既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闪闪发光，也希望小东门社区和每一个家庭都能因为闪亮的妈妈们闪耀生活之美。为此，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支持下，街道妇联经过广泛调研和需求排摸，在荷花池居民区试行打造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社区营造项目，并且通过在母亲节及国际家庭日期间举办小厨神家庭活动，在暑假举办妇联品牌项微信群，及时知晓居委工作动态及社区活动。从不愿走出家门，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再到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为营造社区共融氛围和打造零距离家园贡献女性力量。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在荷花池居民区试行期间，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及社群文化氛围，还引导妈妈们及其家庭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培育和挖掘出一批社区社群基层志愿者。居民王林林居住在荷花池居民区融创外滩一号院，在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同时，他热心公益，从女性及亲子家庭的工作角度积极为社区基层治理出谋划策，为居民区党总支在融创外滩一号院开展工作打开局面，同时也成长为社区之领女性带头人和最美家庭后备梯队。现如今，闪耀东门 Shine Mom 俱乐部已在小东门辖区其他商品房小区推开，通过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相聚在一起，或参与丰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或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基层治理献计献策，为打造和谐共融的社区大家庭贡献女性力量。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志愿同行夫妻淡会，就幸福新画卷，即荷花池居民区志愿者赵忠范、李义秋夫妇。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在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有这样一对银发志愿者，20余载春秋更替，他们凭借始终如一的坚持和无私奉献，在社区志愿服务的长卷上一笔一画勾勒出专属自己的动人篇章。他们就是赵忠范和李义秋夫妇。我是2004年开始在居委会做志愿者的，现在第21个年头了。谈及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有50余年党龄的赵忠范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初衷，党员就是要带头服务群众。1999年，赵忠范夫妇结束了在黑龙江的生活，回到家乡上海，并居在荷花池居民区。彼时赵忠范凭借多年的党员身份和一腔热忱，自然而然地投身到居委会志愿者队伍中。李义秋也深受丈夫影响，积极参与其中。此后多年间，无论是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为居民们带来欢声笑语，还是走访困难家庭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赵忠范夫妇总是冲在前面。李义秋笑着说，我们俩就像志愿者夫妻档，这一坐就是20多年。这简单的话语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默默付出。2016年，夫妻俩因动迁搬至宝山区，横跨两区的60公里距离成了新考验。每月党员活动日，夫妻俩清晨5点便出门，辗转地铁公交3小时准时抵达。这里的街坊就像家人，舍不得断。赵忠范说，最让夫妻俩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前一天晚上，他接到居委会电话，告知第二天一大早需要志愿者值守地铁口。由于时间比较匆忙，次日清晨只能由儿子开车送夫妻俩到9号线地铁口。到达后，他们迅速投入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整整11个小时，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尽管冬日的寒风刺骨，身体也疲惫不堪，但居委干部们的关心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他们的心。居委干部们不时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提醒他们抽空休息。在大家的相互支持下，赵忠范夫妇顺利完成了任务。那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充当志愿者的价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义秋满是感动。如今在小东门街道，年轻干部已成为社区工作的主力军。看着这些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年轻人，赵忠范夫妇满心欣慰。这些年轻居委干部就像我们的孩子，李义秋感慨地说，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答应居民的事从不推诿。谈及未来，夫妻俩心意相通，坚定地表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愿意一直充当志愿者，持续为黄浦街道以及居委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质朴而坚定的话语背后，是一位老党员对入党誓言的一生坚守，也是一对志愿者夫妻对社区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他们用2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志愿服务的真谛，也为社区的和谐与美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与力量。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运用三驾马车协同机制破解治理难题，巧借人大代表资源疏通出行堵点，培育东门骑士，激活社区新力量。他十余年来扎根社区，将个人微光奉献在一方天地，用实干诠释小巷总理的为民情怀。织就社区经纬网，做好居民贴心人，继金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沙继春。金坛路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西侧，呈 J 字构造，北面至复兴东路，南面和东面均为中华路，西面至寻道街及光启南路。辖区内有商品房、售后工房、二级旧里，二元化建筑结构明显，实有户数2750余户，常住居民近8000人，其中外来人口约2400人。以前别人都说居委会大妈，我们当时一批进来的都属于年轻的，给社区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沙继春回忆说，自己在2009年进入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任职主任，最明显的是我们这批都会用电脑打字处理文档，在处理社区事务方面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同样存在缺少工作经验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积累。三驾马车齐发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2015年，沙继春接受工作调动，来到金坛路居民区担任党总支书记，至今已为社区服务10年。他说，初来金坛路的感觉和大家说的一样，原来一直听说金坛路居民区在人数户数上在整个街道名列前茅，因为整个区域的动迁比例不高，加之整体房屋结构形态较为全面，既有百年前的房屋，又有滚动式开发的商品房，这就导致近10个小区存在8个业委会、5家不同类型的物业公司。我们在开展工作时，经常要切换不同频道跟小区居民打交道，这时就需要发挥小区三驾马车的作用。这点我在2018年时感受颇深，当年落地了很多相关政策，包括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市区两级房管局对业委会逐渐开始重视。由于居民区党总支统筹指导业委会选举工作，所以每当业委会面临换届，如何规范性的进行选举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换届不是说搞个选举就行了，从酝酿到启动，包括各种公告发放选票，到后期的业委会全生命周期管理扶植，前后最少需要6个月，多的可能要8-9个月。沙继春刚到金坛路的前2年，频繁和业委会打交道，街道党工委也要求业委会里要有党员任职或者成为中坚力量，当时还不理解其中的深意，通过这几年的接触和案例中发现党建引领的重要性，充分感受到一个党员就是一
1: 用汉。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0: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1: 健康地活过100岁。
2: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活过100岁节目的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依宁。前一秒钟还在钓鱼，后一秒钟就要进到医院的急诊室了。很多朋友一听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好可怕呀。那我们有一位收机前的王先生就是这样，平时身体很好，每天都跟老伙伴约着去钓鱼，起得也很早，一大早就跑出去。但是某天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某天啊，就是昨天，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忽然之间就昏过去了。那儿子把他送到医院，是直接进到急诊室，那医生给各种检查，发现啊，我们王先生病得很重。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平常难道没有一点信号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直播间的热线是62780990，62780990，欢迎来到活过100岁，我是依宁。
3: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4: 62780990，
3: 62780990，今日门诊。
2: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第9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汪瑞医生。汪医生您好。
5: 哎，你好，
2: 欢迎汪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昨天患者就是我们汪医生和您的同事一起来接诊的哈，王先生，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之后，发现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5: 啊，这个患者呢，其实也是他的情况其实也是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也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患者。那么他呢，平时身体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那就是一个高血压，长期吃药，然后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那么平时呢，他每天就是因为退休了嘛，那么生活还是质量比较高的，经常跟朋友约着呢去钓鱼。然后这天早上呢，他大概是起得比较早，因为我想钓鱼嘛，可能啊。那么他那个早上没有吃早饭，等他跟朋友一起在这个河边啊，把这个我们说叫撒网嘛，把这个不叫撒网，就是打窝，把这个打窝打好以后，在那边等着，突然旁边的人就看到他一下子就倒下去了，赶紧把他送到这个急诊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检查下来发现，这个王先生呢，他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衰，床边的心超提示呢，他左室的射血分数啊，就这个收缩功能啊，只有18%。这18%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如果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泵血的机器，那么每一次收缘，假设你这个里面有100毫升的血液，那么18%就相当于每一次的收缘仅仅只能把这当中18毫升的血液打出去。那而我们普通的正常人群的话，每一次收缘至少能够把100毫升当中的56毫升的血液打出去。为什么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它其实就是人体的一个发动机，每天通过心脏的一个收缩，把这个血液要输送到全身，输送到全身以后，这个血液里面呢，它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还有氧气，那么供应给我们全身的各个地方的需要，尤其是我们的心、脑、肾，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的脏器。那么王先生呢，他的这个左室的射血分数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降低，并且我们的手术医生在给他进行急诊的冠脉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冠状动脉的三支严重病变。那么这个患者肯定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并且呢，他在这个冠心病的前提下，平时从来没有胸闷胸痛的情况，或者说他有胸闷胸痛，但是呢他没有注意啊，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他也没当一回事儿。那么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个患者他因为有这个明显的一个低钾，那么可能跟他

0: 早上没有吃饭有关系，而低钾呢也是导致这个恶性心律失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会诱发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急性的情况。
1: 首先就是我们王先生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脏病，
0: 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1: 嗯，那么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
0: 是的，
1: 也确实没有什么旁人能观测出来的症状，
0: 是的，
1: 包括跟他一起钓鱼的老朋友们，大家觉得身体挺好的一个人，
0: 对，
1: 所以这突然之间倒下才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怕。
0: 是的，
1: 您刚才说这个之所以是昨天早上这么咔嚓一下倒下，是因为他有可能那昨天早上起得太早了，然后没吃早饭，
0: 对，
1: 导致了一个血液当中的指标特别低。
0: 对，
1: 那这一点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早上起来的早，那我们就出去遛个弯，甚至有的人出去打个太极拳啊，做了各种运动啊，再回来吃饭，
0: 对，
1: 这容易造成您刚才说的血液里面的低钾。
0: 是的，
1: 钾是一种微量元素，
0: 对，
1: 嗯，不吃饭就没有，
0: 是这样的。这个血钾呢，它是就是每天我们身体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那么补充了以后呢，它并不是能存积在身体里面，它会随着我们排尿，最主要是通过排尿把这个钾再排走。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如果吃的太少，或者说你这个小便非常多，那么有可能这个血钾造成你身体里面血钾就比较低，那么这个钾离子包括其他的一些电解质的成分，镁呀，像这些离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如果我这个钾的含量少了，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像王先生一样，我就过去了。
0: 对，非常有可能。他我们因为这个患者是昨天刚刚收治进来，并且来的时候其实氧饱和度非常低，只有70几，而且呢，生命基本上就是人意识是不清楚的。对，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也就入院24小时。那么他的这个原因猜测。我们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而恶性的心律失常呢，它最有可能导致的就是突然一下子意识的丧失非常快，就完全没有缓冲。
1: 嗯，您说的恶性心律失常当时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忽然之间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昏过去了，是这样吗？
0: 其实恶性的心律失常它主要就是导致，你看这个患者他本来一次收缩心脏只有18，假设啊100里面只有18毫升的血液出去，那么如果是一个恶性心律失常，就说明他这个收缩是非常紊乱的，那么又快又乱，那么他可能每一次射出去可能只有几毫升，就打个比方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这个脑，
1: 你别说什么钓鱼了，走路也不行了，你呼吸可能不行了，
0: 脑供血一下没了
1: 哦，
0: 所以就过去了。
1: 哦，
0: 对，
1: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如果当时如果有这个 AED 的话，可能
1: 都需要除颤了，对吗？
0: 对对，当时是应该需要 AED。
1: 您刚才跟我们讲叫心衰，
0: 对，
1: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词，就有点叫全称叫心力衰竭吗？或者心律衰竭？这是一个病吗？
0: 是的，
1: 它跟冠心病一样是某一个病是吗？
0: 是的。它是一种疾病，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患者出院写在这个诊断的里面的一个疾病的名称，但是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疾病呢它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呢，它实际上只是导致心力衰竭的一个原因，那是相对来讲目前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跟它有同等地位的还有一个高血压，也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是目前容易导致患者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其他疾病同样也可以导致心衰的这个结局，所以心力衰竭它实际上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包括不限于心血管疾病，全身一些其他的疾病，它最后这个累积到心脏以后，它都会最终走上这条路，最后的公路。
1: 对，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可以活过100岁，但生命终于有总是有终点的。那这个终点，很多人的终点，最后医生宣布的都是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那就是
0: 是的。
1: 这已经算是我们的心脏终于跳到说，哎呀，实在。

0: 也跳不动。
1: 没错，其实心脏呢，它就像一个真的是劳动模范一样，一刻不停的在工作，而且它的节奏都是非常稳的。它一旦跳一跳停一停，你马上人就不舒服了。
0: 它还不能搞自由职业，说我今天 freestyle 一下吧，还不行，是吧？
1: 对，
0: 对，我想跳成什么样跳成什么样，那就完了，那我们就容易出问题了。
1: 是的。
0: 但是心衰呢，它这个症状啊，虽然我们刚才觉得你看这王先生已经重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他竟然自己在此之前毫不觉察。
1: 对，
0: 所以可见心衰是一个非常有迷惑性的一个症状。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吧，我就容易喘。
1: 嗯，
0: 我们有听众朋友就给您发信息说，哎，你看我以前走路他从来不喘，现在呢旁边人听到走楼梯说，就我跟个牛似的在那儿好大声音在喘气。听说这都是你心脏开始不太好用了的一个信号，是这样。
1: 是的，依宁，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在心力衰竭这个疾病上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表现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活动以后的气喘呢，就属于它的表现之一。那么我们专业上呢，就叫这个呼吸困难。那么呼吸困难如果是在活动中发生的，叫劳力性的一个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些呼吸困难呢，它是发生在比如说我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我突然觉得很喘呀，然后我要坐起来才能缓解。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往往也是提示心衰的一个信号。
0: 对，我们有听众朋友就在跟依宁说，说我有的时候半夜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被憋醒了。
1: 对，没错，是的，
0: 就是这回事。
1: 对，这个呢，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啊，男性和女性还不太一样。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男性，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呼噜。
1: 他打呼噜，他时间长了，他停下来那个时候，他也在憋喘。对。
0: 所以这个你喘气，我们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肺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开始变得发动机变老了。
1: 对，
0: 有点开始变旧了，
1: 工作能力下降了。
0: 你就能听见他开始有点要吱吱呀呀了，所以你的喘气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是心衰的其中的一个信号。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在您门诊上比较常见的还包括哪些？
1: 我们门诊上往往看到的比较常见的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脚肿。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多。然后呢，这种如果出现的这种脚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一下。因为脚肿原因也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心力衰竭引起的脚肿呢，它往往是双下肢，因为它心脏它是同时对两侧供血的，它不可能说一侧有问题一侧完全正常。所以一个它是双下肢，另外呢它是一个凹陷性水肿。什么叫凹陷性水肿呢？就是大家把这个你的食指放到你的这个小腿的最中间那根骨头上面，然后你去摁一摁，然后如果摁下去一按一个坑，然后半天起不来，这种就叫凹陷性水肿。
0: 就是哪怕我外观看上去其实我还好我没有肿，但是如果我一摁一个坑也是水肿的一种表现。
1: 是的，那么这种相对来讲是我们前来就诊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水肿会导致我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胀胀的吗？还是会怎样？
1: 水肿的话呢，刚开始你可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如果说随着这个心衰的加重，那么它其实是一种水钠储留，就是水分和钠盐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里面排不出去，因为发动机不行了。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出现一个，它其实往往会伴随一个活动后的气促，就走路喘啊，同时有脚肿啊，这种情况。像我举个例子哈，就像我们之前我们碰到的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其实还在上班啊，因为30多岁嘛，经常出差，工作也比较忙。那他在以往的这个，他们单位有长期有体检的，定期体检，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啊，他这个其实还可以，就是呢血压高， 那么他呢，
0: 回回体检血压高，
1: 对，每次体检血压都高。
0: 嗯，
1: 那么他家里的老人跟他说，说是药三分毒，说吃上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
0: 你还这么年轻。

0: 嗯
1: 哎，对，他说，你不要紧的，再看看，对吧？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平时工作也忙，时间一长呢，加上他家里老人这么说，他把这个事情就没有当一回事。那直到最近，他有一次出差感冒，感冒以后呢，他就感冒好了以后，他就发现，哎，好像自己这个身体就不得劲儿了。用北方话说，他可能走路走快一点，就有点喘。并且呢，他发现他的这个脚慢慢开始肿了，
0: 年轻人都脚肿啊，30多岁
1: 是
0: 就
1: 的，
0: 开始
1: 非
0: 肿。
1: 常明显。后来已经肿到大腿了，就是肿。您刚才问我肿到最后有什么表现？肿到最后表现他走不了路了。对，就是
0: 一
1: 太
0: 个年
1: 肿。
0: 轻人，然后肿到最后就两条腿肿得跟大象似的。
1: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确实感觉自己没法走路了。因为他还要上班要出差，他这个很不方便。然后家里人再带他到我们这边过来看，那么我们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那告诉他这就是一个心力衰竭。对，
0: 所以，这个的发病更加让人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每年体检，我相信收音机前也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哎，我别的都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血压高。那也会有朋友就这么劝啊，说哎，就高点儿，不要紧，不要紧啊。大家都会互相，其实是互相安慰，
1: 对，
0: 但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可以不上医院。
1: 是，
0: 那么一个小小的指标的异常，最后竟然发展到你的两条腿像大象一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心脏不好啊，我为什么腿会什么有水什么肿？
1: 哦。
0: 就是平常心脏会把我们的水运来运去，什么身体里的水还是怎样？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心脏呢，它我们刚刚讲，它像一个发动机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泵的作用啊，简单理解。那么实际上，排水呢靠的是我们的肾脏。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我们讲的心衰的情况下，肾脏的灌注是好，是肾脏的功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你每次收缩的时候打出去的血液太少，所以肾脏的这个你给它的量流量太少。所以它排不出去。
0: 就是肾脏那儿，就是实在是离心脏有点远，就是接不上了，对不对？这个血液供应不到那儿去的感觉。
1: 对，肾脏呢，它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血管，那么它呢，每天负责的就是把这些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呀或者什么给它清除掉，通过小便变成小便排出去嘛。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心脏功能不好，那么泵出来的太少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参与肾脏清除的这部分就少了。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慢慢的这个水分啊，还有这个像血钠离子啊这些，它就会长久的在这个血管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它这个水分呢，它会慢慢的往这个组织间隙去渗，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水肿的情况。所以它的水肿呢，它是一个双下肢的对称性。可凹陷的，并且呢，它基本上都是从脚先开始，这个就区别于我们平时的有一些肾功能不好，那么它可能是颜面部的浮肿最早，或者还有我们最早以前，有这种严重的营养不良、蛋白质低，那么这个水肿它其实表现都不太一样。
0: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他说："那我小腿肿，加上脸也肿，上眼皮也肿，这是心衰的表现吗？"
1: 这个情况呢，听下来呢，就是除了有这个脚肿，它也有颜面浮肿。那么这个呢，倒不一定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多发的这种水肿的话，还是建议你要到医院去。其实很简单，我们这就讲到了这个心衰怎么样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0: 好，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有心衰啊，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上海市第9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月医生。汪医生在南部院区，也就是我们徐溪路的总院啊，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北部院区是 周三的下午啊，九院的北部院区是在宝山区的漠河路院区。那听众朋友今天呢，也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汪月主任请教一下，说，哎，我现在这个症状是心衰吗？或者是您在上一次住院检查体检的时候，医生已经显示你这个报告已经显示说你有心衰的这个症状了。那么现在您的症状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对？

0: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1: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2: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0: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6: 62780990，
5: 62780990今日门诊。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是我们来自于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汪教授在南部院区渠西路的总院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在宝山漠河路院区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那刚刚的这个我们的广播电台给大家放的这个公益广告，大家听到了，说哎，你看这个人倒下来没呼吸了，你看好不容易救过来。那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你看我们今天汪主任他们昨天收治的啊王先生就是这个情况，我这突然之间倒在哪儿也不知道啊，这次是倒在钓鱼鱼塘旁边。那在我们上海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要更多的了解一些我们的身体的求救信号哈，然后更多的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哎，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们在私下里会讲，就还挺喜欢那些动不动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的人。人家这样的人会非常关注，或者说这样的人会比较敏感，他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变化。
8: 是的。
7: 那我们也有听众问说，汪主任，请问这个嘴唇发紫是不是也是心衰的一个信号呢？
8: 是的。这位听众，如果说发现嘴唇发紫的话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实际上是黏膜，那么黏膜的话呢，它直接能反映你的这个黏膜下面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含氧的情况。一般发紫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含氧量比较少。如果您家里有这个氧饱和度的那个夹子啊，你可以先夹一夹看看，大概氧饱和度多少。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有低氧的情况，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心衰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呢是因为有这个肺部的疾病。那么因为肺它也是用来进行氧合的嘛，所以呢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7: 我们刚刚就是小腿肿、脸肿、上眼皮也肿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就是正好在你们九院的北院查了血、查了小便，也去了风湿免疫科，都正常，就是尿肌酐2522。想请您判断一下，说那现在大概其可能是什么情况，接下来应该怎么看，
8: 有没有这个血肌酐的报告？
7: 好，我们听众朋友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这位听众朋友把血肌酐的报告啊，如果有的话，等一下也发送到平台上，我们请汪主任帮大家来判断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老师。
7: 哎，
9: 我想问一下汪主任，我今年是49岁了。然后叫什么？经常诊断会有那个早搏。比如说有时间，我4月份在中山医院去看过，也吃过中药，但是有时间还会有，就是说动一动那个心跳就快两下，动一动就快两下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我还在吃那个布马端鼻索洛尔片啊，对对，还在吃这个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主任，我像我这个早搏有没有根除的可能，或者说以后叫他就是能叫这个心率不要跳那么快。
8: 好的。马先生是这样的，看到有早搏的情况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个心电图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9: 我这个早搏经常会出现，也做过，也在那个做过彩超，就是心脏彩超，在中山医院也做过，然后24小时心电图也背过。他说都还可以，很不是很厉害。他说
8: 好的。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啊，早搏一般呢，它主要分为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如果一般来讲24小时发现它的这个房不管。

0: 房子还是市场，它的这个数量如果说还可以比较少，比如几百或者一千左右啊，这种其实都比较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另外如果没有其他的有连发呀或者始诉啊这种啊，可能确实像您之前去就诊的医生讲的那样，确实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少的早搏会让我们感觉很难受啊？这个是很多患者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对这个呢，它就好比啊，比如说我们面前有100颗棋子，但是100颗棋子里面呢有2颗是黑色的，你是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很容易看到这2颗黑色在的位置，对吧？但如果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黑色，反而就没那么注意了。所以实际上呢，对于早搏来讲，如果说你的大部分的都是正常的心跳，那么混到了非常少的一些是这个早搏的情况，你就感觉很明显。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
1: 有时间动一下，觉得它噔噔噔跳两下。
0: 是的，它其实噔噔噔跳两下，它只这样，真的只有两下。真的有可能真的只有两下。另外呢，
1: 但
0: 是
1: 我能感觉到了，
0: 对，很明显，是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些患者年轻患者他可能晚上要熬夜啊，抽烟啊。
1: 对，我比较熬夜。
0: 对，
1: 抽烟不抽，我比较熬夜。
0: 是的，
1: 就是晚上一般在12点钟睡觉。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像您这个情况呢，希望还是尽量能够早一点休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其实这个白天和黑夜，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交感和副交感这个神经支配啊，它分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晚间有了充足的睡眠以后啊，我们这个神经啊，它相对来讲它就比较均衡，那么可能对你第二天的这个早搏呢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呢，它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睡好了，我明天早搏就少了。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包括有些人可能他对一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对，
2: 嗯，好吗？所以马先生啊，就是
1: 好的，
2: 我跟你一样啊，我最近也是熬夜熬的比较多啊。那昨天因为一只蚊子熬到了夜里1点多钟还没抓住它，我就半夜里都已经觉得自己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了。所以其实可能我觉得早搏就是心脏在告诉我们说，哎，赶紧休息休息，我不舒服了。我干不动活了啊。所以就是既然心脏都已经这么提醒我们了，咱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作息。那还有呢，就是那些可能会导致我们早搏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离它远一点。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就我心想，我喝了咖啡我就心脏不舒服，我挑战一下，可是怎么挑战它还是不舒服。那么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发生这个早搏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
0: 避免
2: 不要去挑战了。
0: 对，还有就是像你这个情况，还看看你之前有甲状腺功能有没有验过
2: 啊？你说马先生
0: 对
2: 吧？对
0: 对，因为现在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亢啊什么的啊，它也有可能会导致。
1: 查过没有？
0: 好的，
2: 没有啊，那就最好了。那现在就主要就注意作息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一直听依宁老师的这个电台的。
2: 谢谢您，谢谢您收听。好，谢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到大家，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就那你看那天电台里说了啊，那我还是去问问看吧，好吗？并且我们现在上海就医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您周围1-2公里吧，肯定是有一家医院啊，要么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么这大医院有很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顾女士的电话啊。顾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王主任好啊。
0: 你好。
3: 问的事情是心跳的问题。我呢4月底的查出有颈动脉斑块，医生给我贴插针，一直起来就检查肝功能了都可以。这是8月底到住了医院，叫流火怎么发？那么给我叫清理说什么的，给过敏了，皮肤就发出了好多的泡泡，一直就给我停掉了。完了，顺便他说肝功能，我看着指标肝功能已经轻微的升高，50几啊啥？那么我就问家亲，他说叫我暂时停掉一个月的，暂时停掉一个月的插针。这两天刚刚查好，今天出来肝功能又好了，我不知道还要插针还得要吃啦。
0: 顾女士，刚才您说的这个他汀，您在这个发流火之前啊，有吃过多长时间？
3: 5、6次，5、6、7、8、9，8月底到9月初，
0: 就是说吃过一个月的时间吗？
3: 9月10号。
0: 啊，就是您要先确认一件事情，您回想一下，就是之前在吃他汀的，比如说啊，3个月的时间里面，或者半年、1年的时间里面，

0: 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过肝功能的异常？
1: 医生叫我吃一个月就查肝功能好的。
0: 啊，当时是好的。
1: 后来这个这次6月9号查的好的，后来这次3月底住院，一开始查的也是好的。
0: 嗯。
1: 就是出院的时候，他报告上面肝功能有轻微升高，是不是我这个皮疹啊，我说这个会有关系吧？
0: 啊。明白了，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口服的这个他汀呢，它其实对于不管是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其实还是蛮推荐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药物。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出现的这个肝功能的异常，那对您来讲呢，实际上您原来在吃这个他汀的时候，一般情况还可以，而且您也定期复查了，这肝功能都好的。那么后来您在这个在那个住院期间出现的这个肝功能异常呢，它很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是不是因为您当时的一个合并的其他的疾病的情况导致的这个升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升高，我听您说呢，基本上是在50左右，那么其实它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一般来讲，我们口服他汀治疗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转氨酶3倍以上的升高，那么是建议立刻要停药的。但如果是一个轻度的升高呢，其实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是因为有一个可以纠正的因素，那么我们把这个因素纠正好，那可能就不会再升高了。或者说，哎，对，或者说如果我配合着保肝药先吃一段时间，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在动态的观察的。
2: 嗯，还有什么问题，顾女士？
1: 那查出肝功能好了，哎，我要继续吃吧。
0: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再尝试一段时间。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先从半粒开始，并且定期随访这个肝功能啊这些情况。
2: 嗯，好吗？谢谢我们顾女士打进热线电话。您看，王主任，大家呢，我们有一部分听众呢，不是我不努力。关键就是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搞不清楚。你看我们顾女士这个服药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吃他汀吧不行，医生让我吃，可是我吃了的话呢，哎，我这肝功能又升高了，那我得停一段时间，这就导致好像我们的病情也一直出现这个反反复复指标并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还是平时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复查这些指标，我们知道它可能有哪些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去监测好，其实不用太担心。
2: 嗯，那大家呢也会看病啊，之前依宁给大家开过你会看病吗啊这个专栏，就是看病这个事儿呢，咱不一定啊就是所有的检查我也得去就九院这样大医院去检查，我们可以，也就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大家为什么害怕去检查，就是因为哎我到医院排长队啊我不开心，那我们周围的社区医院呢二级医院也都可以检查，检查好了之后您带着这个报告您去问问我们汪主任，那这样呢我们看病的效率会比较高。你看我们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听众朋友已经说汪主任我预约您的号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一直眼睛肿啊脸也肿，然后尿肌酐是2522，那么刚刚呢把他的报告发送上来了，血肌酐是正常的，那么现在呢只有光溢素 C 偏低0.50
0: 啊，
2: 其他的这个指标我一名也跟着看了半天，好像看上去还可以啊，您还需要特别注意哪个指标吗？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全身啊多发的这种肿的话呢，最主要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白蛋白的情况，这个呢它是低蛋白血症引起的一个浮肿，还有呢就是肾功能不全常见的引起的一个浮肿，另外呢就是这个心功能不全。那么心功能不全呢，刚因为肾功能不全您这个肌酐查的指标都还可以，应该要排除这个这个原因了，另外呢就是您肝功能看看白蛋白，还有呢就是心脏这一块呢可以做一个心超啊，看看它的收缩舒张功能怎么样，另外呢还有一个血液学的指标叫 NT-proBNP， 这个指标呢它也是直接反映你的这个心衰的有没有心衰或者它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2: 您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先去做检查吗？
0: 对，我建议就是其实像一宁您刚才讲到的，其实可以把这些检查在社区医院或者是附近的比较方便的地方医院啊先把它做好，然后再带着报告到我们这边过来，我们再帮您一起分析分析。
2: 好，我们这位听友您需要他做一个心超，
0: 对，心脏的超声，还有一个就是 NT-proBNP 这个指标，
2: 这就是验血的指标吗？
0: 对，心衰的一个指标。
2: 那我们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一个心衰指标，医生你再帮我开一下。
0: 是的是的。
2: 哦，有一个专门的指标，
0: 对，
2: 复杂一大堆。

0: 英文，
1: 对，
0: 是显示我们心衰。
1: 是的，这个指标非常的有意思。对，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它是我们诊断心衰一个必备的一个指标。
0: 它有没有中文？
1: 脑纳肽。
0: 脑纳肽啊，脑纳肽这个指标，哎呦，好难记啊！等一下关收音机，大家就不记得了啊。脑纳肽这个指标是反映我们有没有心衰的一个指标，当然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也比较熟的啊，就是我跟医生说我要做一个心脏超声。那请问汪主任，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和验血这两样是帮助我们判断我们有没有心衰的重要的检查方法吗？
1: 是的。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衰来讲呢，从它的这个检查方面呢，它并不是靠一个指标就能进行确诊的。那么我们要根据它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对于这个除了血液学啊，刚我们讲的这个指标比较简单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检查要做。比如说呢，心衰里面啊，它我们刚刚讲了，最主要的是高血压和冠心病。那么这两种它的导致的这个心衰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溯，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心超，甚至是我们要做一个心脏的核磁共振的检查，我们去看看在这个心肌里面，就是这个心脏的肌肉的层面啊，包括它的瓣膜啊，它的血流呀，它的血管呀，这些我们都要通过检查去给它看一遍，然后明确它到底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导致的心衰。而且呢，对于心衰来讲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分型的分类的方法，那么有一些呢它是收缩功能不好，有一些呢它收缩功能好但是舒张功能不好，所以呢像这些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那我们就可以对你的这个心衰的情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么当然了，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一方面呢要知道早期心衰的表现，然后呢我们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和鉴别。
0: 好，关于这个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非常复杂的英文啊，那这个英文的检查，反正一宁也念不清楚这个啊，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的评论区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检查一下啊，找到然后把它截个屏啊，下次我们到医院去就跟医生说我就要查那个心衰的那个指标啊，验血的一个指标。好，稍后欢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直播热线62780990。
2: 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
3: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4: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5: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4: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5: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6: 让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7: 老婆，买新化妆品了。
8: 是啊，之前的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7折呢。
7: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分类哦。
8: 那当然了，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7: 是可回收物。
8: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7: 遵命。
6: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9: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10: 医生帮。

0: 礼物到阿拉屋里来啊？真了吗？哎呀，太好了！
1: 空中问问问人。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汪教授在衢西路的总院南部院区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同时在宝山漠河路院区呢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找到我们汪岳主任向他当面问诊。今天的空中问诊，汪主任把电话打给了我们的朱女士，你好。哎，朱阿姨，
3: 好，英语老师好，
2: 英语
3: 老师好，你想问问我的心跳的啊，夸起来夸了我得了，没起来没了我得了，有问题吧？
4: 是这样的，朱女士，您的这个120多跳和40多跳，这个是您做过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发现的吗？
3: 发现的呀，我做过了呀。
4: 好的，
3: 我做过了呀。
4: 那么它这个，尤其是因为动态心电图啊，它反映的是24小时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心脏跳动的情况。对，对，它这个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提示？比如说心房颤动啊，或者说室性早搏啊、房性早搏这种提示有吗？
3: 没有。
4: 哦，好的。那么因为这个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正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对吧？那么我们在活动的情况下肯定要超过100跳的，比如说你跳个绳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比如睡眠状态下，其实心跳本来就是会偏慢的。那么所以呢这个120多跳和这个40多跳，首先要看看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情况下，因为它的这个动态心电它可以追溯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心跳40多啊、我去看一下他在晚上的2点18分，对吧？或者到早上的5点多，他都是这样的一个心跳，那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40多的心跳，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属于就是说该跳得快的时候他跳不快了，他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对于我看到您的年龄呢是86岁，那么其实属于是一个老年的女性患者。那么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其实要警惕呢，就是有一种疾病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那么它就是呢该快的时候快不起来，该慢的时候慢不下去，所以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
2: 那综合下来我们朱阿姨得先检查什么？
4: 还是先去看一下动态心电图，它的就是这种异常心跳的负荷是多少。
2: 嗯，
4: 比如说我心跳一天24小时里这么多的心跳里面，可能它只有0.5%的异常的，那这种问题其实
2: 就还能扛一扛。
4: 对对
2: 啊，看你的频度有多高。
4: 对对，像我们这种心律失常差不多都是要到好几千甚至上万，
2: 那就扛不住了，心脏就很不舒服。
4: 对，就这种情况要处理。
2: 嗯，好好的吗？啊，朱阿姨啊，您知道吗？要去背一个24小时那个心跳的记录仪。
3: 我想问医生，我休息的时候也100多跳，有时候。
4: 对，那么休息的时候100多跳，我们就要看看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就是有一些它是从窦房结就最高的司令部发出来的，那这种的话还可以。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是一个异位的心跳，比如说是一个室速啊，或者是频发的室早，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好好处理。
2: 那我们朱阿姨这个情况，就我如果在家再扛一扛，现在去医院看诊条件不太具备的话，要注意什么？
4: 这样子
2: 不能剧烈运动
4: 啊。对，一个不能剧烈运动，第二个我还是建议他应该去做一个心脏超声。对，您说的这个恰恰是我们刚刚准备要讲的这个心衰的有些不常见的表现。有一些它就是一个心跳的一个异常。对，所以说那么这种有些是这种长期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心跳的情况下，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心衰。对，
2: 所以朱阿姨，这个咱们心脏啊跳的这么过山车似的，确实挺吓人。尤其是如果您一个人待着的话啊，跳得特别快了，有的时候会很可怕的啊，自己会觉得很恐怖的。那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4: 是的，
2: 哎，这频度到底有多高？那医生呢，有了依据之后，才能给咱们看药啊，怎么来治啊？那才能讨论这治疗的方案，好吗？好，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打进热线电话。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周先生，您好。

0: 你好，
1: 哎，
0: 易宁老师好，那个汪主任好，
1: 哎，周先生
0: 就
1: 好。
0: 是我那个体检啊，就是心电图上那个体检有一个，它有一个结果叫什么顺中向转位啊，这个
1: 对。
0: 什么心智，这个转位什么意思？这个心脏转位置转掉了，
1: 它不一定提示是真正的心脏有转位，只是说从，因为心电图呢，它是一个比较快捷、最简单的一个方
0: 对
1: 法，
0: 对，
1: 对。
0: 就检查的时候就这一点时间，这大概1分钟都不到的，
1: 是
0: 对
1: 是，
0: 吧？
1: 除了正中向转位，没有其他的提示的异常，对吧？
0: 没有呀、
1: 好的，那您既往有没有这种长期
0: 谢
1: 抽
0: 谢
1: 烟
0: 啊，
1: 啊、
0: 谢
1: 长期抽烟啊、慢性支气管
0: 烟我戒掉了，
1: 啊？就是以往有过吸烟史的，对吧？
0: 有的。
1: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以往有过这种抽烟病史的这种患者，他有可能会有这个表现，但是你不用太担心。如果确实很想弄个清楚的话呢，建议你去做一个心脏超声。那么这个心脏超声呢，它可以对你的整个心脏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啊、瓣膜啊、肌肉的厚度这些，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估。那如果做出来没什么，包括它的一个压力接差啊这种啊，那么如果说没什么问题，那么其实不用太担心的。
0: 就是我现在也没什么感觉呀、
1: 是的，有可能您就是做完心超以后，您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0: 现在就是我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也没糖尿病，这个现在暂时不做药检，不做心超，就再看一下，可以吧？
1: 可以的，那您就定期的随访一下心电图。
0: 随访一下这个心电图，
1: 是的，
0: 可以
1: 是
0: 吧？
1: 的，可以的，对。
2: 好吗？谢谢我们这周先生，大家对心脏的检查吧，都有点
1: 有很多问题。
2: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啊。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就是老查吧也挺麻烦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觉得，你说查一下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我这症状并没有缓解，就心脏的这个问题有点像天空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雷。
1: 对，是的，
2: 就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呢，因为我在家就电闪雷鸣的，可是我到了医院啥事儿没有。
1: 是，没错，是的，就好像我们有一些这种早搏很多的患者，然后我们本来说，比如说好几万的早搏，那么给他要做射频消融了。就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女患者，她每次住院的时候，把她送到那个 DAC，准备给她做射频消融，就发现她的视早都没了。
2: 就是
1: 对，
2: 马
1: 然
2: 上
1: 后。
2: 要给你上治疗手段了，我
1: 对，
2: 好了，
1: 好
2: 我，
1: 了，好了，然后就回病房。那改天他觉得，哎，这个发的又很多，他说可以了。那我们再把他送下去，发现又好了。然后后来就开玩笑跟他说，你把导管室的这个床买回去就可以了。
2: 就不用做了哈，
1: 对，
2: 所以就是心脏也怕了，说啊，你们真的要给我动刀了，那我还是好吧，我不闹了。
1: 就是所
2: 那
1: 以就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2: 比
1: 会
2: 较
1: 出
2: 顽
1: 现。
2: 皮，哎，所以但是啊，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女士的情况，那位阿姨的情况，一个人在家住的话，还挺危险的，一会儿快到很快的程度，慌得不行，一会儿又慢啊，那还是找机会去先背一个24小时的这个心电图，看看她。是心电图，对不对？
1: 对，动态的心电
2: 动
1: 图。
2: 态的心电图，看看他现在慌到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才能定哈，怎么样来治疗？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陈女士，您好。哎，陈女
3: 喂，是
2: 士，
3: 我吗？
2: 哎，是您，是去
3: 哦，
2: 医院
3: 一
2: 因
3: 鸣老
2: 为什
3: 师
2: 么
3: 你
2: 事儿？
3: 好，一鸣老师你好，
2: 哎，
3: 汪
2: 你
3: 主
2: 好，
3: 任你好，
1: 陈女士你好，
3: 汪主任，
1: 哎。
3: 今天正好你做节目，我今天验了一个血到社区医院给医生看，医生说你建议你去看一下心内科医生，我正好汪主任在，我就想咨询一下，汪主任是这样的，我的基础毛病呢就是糖尿病，今天验血的那个低密度呢，本来我吃的氯素法他汀，没吃氯素法他汀前呢，我的低密度脂蛋白是2点几，后来吃了5毫克的低密度蛋白，那个氯素法他汀以后呢，低密度蛋白从1.8，现在这次验血又低了1.45，高密度是那个1.65，一直是没有变。我就想请问这个，那个汪主任，我这个低密度，这个氯素法他汀是不是改其他药还是隔天吃比较好？如果这个氯素法5毫克一直吃下，再低下去会低吗？另外还有呢，我就服用了是那个泰格泰加也吃的，因为他说我有即将脑梗的症兆了。 我就想请问你。

0: 对，汪主任，我这个要怎么治疗比较好？谢谢您。
1: 好的，陈女士是这样的，您呢了解到您既往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那么其他的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这种病史有吗？
0: 没有，
1: 好的，
0: 冠心病没有。
1: 好的。其实糖尿病呢，真的是我们现在全国来讲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很多患者在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很容易发展成为冠心病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才建议糖尿病的患者同样要把这个他汀和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就是您现在在吃的这个泰加的这个药物要一起吃上。首先呢，这两个药呢，它是冠心病治疗的常用的药物，并且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您大可以放心。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吃了半粒啊，一般来说瑞舒发他汀是10毫克，您现在吃的是一个半量啊，这样的一个剂量情况下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降低密度脂蛋白，那么降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各个血管它的斑块的进展呢就会减慢，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要让它下降。然后现在的这个水平大概1.8的水平并不是非常低，那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像一些更加严重的，比如说心梗的患者或者超高危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建议还会降得更低。那么您的这个化验单上呢，它往往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所以这里也是正好跟大家在听友朋友们再讲一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去看它的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范围，而它那个范围呢，它实际上它没有进行一个分层。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对这个不同，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冠心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心梗啊，不同的疾病啊，它有一个这个心血管风险的一个分层啊。根据这个分层，您看看您处于哪个位置，然后呢，你旁边它会有一个需要吃他汀啊，或者降低密度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觉得啊，他那个血脂跟我一样，他不吃，所以我也可以不吃。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和概念。
0: 嗯，是这样的，我插一句，我是1.45，降掉了1.45。现在是1.45。
1: 1.45没问题，可以的。
0: 这样会再降下去吗？
1: 是这样的，您如果吃了有2个月左右啊这样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它会稳定在这个水平，不会再进一步降低。但是如果您特别担心的话，因为就好像刚才一个朋友讲的，他的这个出现一个肝功能的异常，您可以2个月的时间啊，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这个血脂、肝功能，还有这个心肌酶这3个指标，那去看一下，就能解答您的这个疑惑了。
2: 好吗？谢谢我们陈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最后呢，还是请汪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这种早期的心脏的这个不舒服了哈，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好心脏？刚才我们从那位49岁先生那里知道了要早睡早起。
1: 对。
2: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注意？
1: 这个要说的实在是挺多的，那我就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因为今天讲心衰嘛，我们回到心衰的这个问题，最主要是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人群，怎么样的去预防？比如说我们平时要早睡早起，要保证充足的一个休息，另外要低盐低脂饮食，因为现在很多压力啊都很大，节奏也比较快，那么可能这个饮食上面要注意这方面。另外的话，如果说确实有高血压或者有这种冠心病、有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的这些听众朋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该用药要用药。另外的话呢，就是用药不是万事大吉啊，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不断的去监测。比如说季节变化的时候啊，你原来的比如夏天，有可能血管扩张以后啊，它的血压相对来讲会偏低一点，那你可能你现在的高血压药呢，适当的要减一点量。那到了秋冬季节，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啊，那么各种情况啊，每个人 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总体趋势是这样，所以可能高血压药要进一步调整。所以呢，就是您到医院来之前啊，一定要自己做好记录，因为只有您最了解您每天的血压和心率的情况。
2: 另外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

0: 这个心脏的好朋友医生，就是你得定期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脏种种不舒服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大家也不要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是您可以前期看几个医生，然后呢，哎，我觉得这个医生能帮我说得好，同时呢，交通上面我也比较方便，那您就盯着这个医生，我们每隔半年呢、一年呢，我们就去检查一遍，那这样有问题我们随时把这些问题扫掉，这样我们的心脏就是像开车修车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某个什么公里数就让您去保养一下汽车？汽车咱们都定期去保养呢，它不停的给你发警告，对吧？让你去保养，去保养。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就是要好好的保养，它才能陪我们健健康康活过一百岁。那今天再次感谢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的到来，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我们汪教授在南部院区周二上午是专家门诊，就是我们渠西路的总院，北部院区在宝山区的漠河路，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今天节目监制沈欣，节目编辑亮亮，我是依宁，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北少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徐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7: 解读市场投资风向，关注企业战略布局，对话行业领军人物。
6: 从宏观趋势到企业案例，从投资逻辑到商业洞察，米德财经用声音连接财富与智慧，
8: 洞察财经脉络，把握投资先机。这里是米德财经，与你共探财富之道。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收盘点评。
9: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衍。那么今天 A 股啊，也随全球股市啊出现了同步的大幅度回落，但相对来说的话呢 ，A 股还是比较抗跌的。为什么？因为亚太市场，特别是日韩股市表现非常的不给力，韩国甚至跌到熔断。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的表现。那么三大指数今天 A 股集体下挫，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1.59%， 深成指下跌

2.43%，创业板指下跌2.92%，科创50下跌1.5%，两市个股达到5200只下跌。记住，今天5200只下跌是今年下跌个股加速之最了。那么两市全天成交量放量2100亿，达到1.63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负的3.1%。那么今天指数呢，在午后的话呢是跌破3700点。我们今天中午说了，由于昨天晚上美股数据非常超预期，所以整个市场认为接下去美国要进行加息，因此这一块它一定会反映到今天整个亚太市场的表现。那么就 A 股来说，我们中午分析过，下午大概率某队还会出手，我们指出出手的时间点位是在3674点，我说到3674点，某队大概率这个地方就要出手，而且相应的 ETF 它一定会放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下午有过两波放量，那么都是某队的杰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其他没有那么强的实力。第一个放量时间点就是下午跌到3674点，一点不差。那么为什么跌到3674点某队要出手呢？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中午11点半我已经和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晰，因为3670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它正正好好是两年前10月8号最高点，就国庆之后最高点开盘然后一路向下那个最高点的点位。两年前正好什么是924，924过了一个春节，所有股票基本上都是涨停板开盘的，然后一路往下，很多人什么都还记忆犹新，而那个点位就是3674。所以到这个点位，某队大概率我们认为它就是要出手的，所以下午第一波放量正正好好打到3674，某队出手。那么某队出手他买了哪些 ETF 呢？下午我看了一下，主要是买了这几个 ETF， 最明显的第一个 ETF 创业板 ETF 易方达相应基金明显放量，第二个科创50，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设备全面启动，量测检测薄膜沉积全部大涨，科创50 ETF 明显放量。第三个他买的是沪深300 ETF， 他还买了科创50易方达 ETF， 包括上证50 ETF 华夏等等，那么主要是集中在双创当中，今天下午某队买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明显的放量时间点，就在1点半，相应 ETF 全部放量，这是第一个时间点。那么第二个时间点什么时候买呢？是下午接近2点25分，正好那个时间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点如果某队不出手，他又要什么跌破3674，因为那个点位他又什么回落下来了，又接近3674了，所以某队又出手了。那么买的什么 ETF 呢？主要是来自于科创50。所以今天午后最后半小时，就临近收盘2点半到3点钟，涨得最好的一批公司主要是来自于半导体的设备，包括中芯国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半导体设备涨，跟某队出手有关系。当然今天在上海还有相应的整个相应芯片展的一个展览会，对吧？所以呢这块的话呢也是有一点触发相应的一些因素的。但不管怎么说，半导体在今天午后半小时是出现一定放量的，那么这个是今天盘面当中比较明显的某队的动作。另外今天早上涨得比较好的主要是来自于文化传媒，但午后的话呢也有点什么补跌的意味。那么另外还包括像白酒股像券商也拉了一把，其他全部没有机会。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别忘了5200只下跌，所以3674点这个点位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3674某队它是要维护的，那么为什么早上在3750它不维护呢？因为早上3750我们中午分析过，它如果没有韩国大跌熔断的这种走势，某队不排除早上就要动手。因为3750它之前什么救过2次到3次，都在这个点位。那么早上为什么今天不救呢？因为今天早上已经韩国大跌，而且早上我们 A 股收盘韩国已经跌幅达到 8%，如果他在早上3750去救的话，接近10点半左右去救的话，那么这个救等于白救。为什么？就光靠他这点资金抛盘源源不断涌出来，救了也白救。而且海外特别是韩国还在暴跌，在这个情况之下去救

0: 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什么时候救它也要什么，它要看周边市场的。好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西米的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演，蒋草头蒋，演繁衍生息的演，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进入今天的财经会时间，一起来听听市场一线对当前热点板块的独到见解。
2: 一家被估值年度最大 IPO 的跨国啤酒巨头，在挂牌前一周被临时叫停，看似以失败告终。然而两个月后，他带着少了一块的资产卷土重来，最后 IPO 成功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你公司的优点优势往往在一个阶段会变得你的劣势的。本地化包括产品的本地化、人才的本地化和股东的本地化。我们越来越强调在世界上讲好中国故事。案例主题的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管理变化的一面镜子。
4: 下一站中国国际商学院。

0: 客话题，
1: 感受和而多元，传递向上力量。大家好，这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携手 SMG 共同打造的官方播客节目《向上说》，我是主持人于浩。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向上说》第二期节目，一期一个案例，带你读懂商业世界。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晓明会计学教习教授、副教务长、中欧案例中心主任陈世敏教授。
2: 大家好，我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陈世敏。
1: 欢迎您，陈教授。其实这一季啊，我们的播客节目的主题就是以案例为主打，可以说是做您的主场。
2: 谢谢。
1: 你怎么看待我们用案例的视角切入到我们的商业话题？
2: 在我们学校呢，整个上课里面，案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的课程呢和商业的实践呢直接结合起来，有个场景，使得学生马上感受到商业理论这个场景的具体运用。那把这个场景呢转化到大众媒体，我感觉也是很有意义。
1: 你看，我们说理论联系实现，
2: 对
1: 吧？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其实倒真的和大众消费挺有关系的，和一家啤酒厂很有关系。
2: 是的，讲述的是百威英博和百威亚太的一个资本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故事。
1: 故事回到2019年，那个时候呢，百威英博募资了约98亿美元，一旦成功的话，它就会超越 Uber 81亿，成为当年的年度全球第一的 IPO。 团队呢是2周时间飞了3大洲做路演，但是美国长线资金是临阵退缩，7月12号公告叫停，媒体就判断说 IPO 失败。
2: 对的，虽然媒体当初是把它判定为 IPO 失败，但当初的百威亚太的 CEO 杨克啊，他讲慢一点，这事情还没结束，
1: 还没到下结论的时候啊。
2: 对，
1: 您当时有看到这个案例本身，您当时的这个事件发展吗？
2: 这故事呢，就跌宕起伏啊，很有故事性。然后背后的一些商业的元素呢，又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它，又和实物呢非常接近。
1: 是，
2: 所以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把这个来进这个教训案例到我们的课堂上，不但在中国的课堂上。在中国的课堂，在全球的课堂上都可以使用，
1: 都可以讲。其实提到说这个案例，我们刚刚讲的这段情节，很多人就会好奇说，媒体研判他已经失败了，但 CEO 说还没到最后。那么 CEO 为什么坚持要做上市这件事情？您先帮我们讲这件事情，为什么 IPO 会那么吸引我们的关注？它有多重要？
2: 百威英博是一个全球化的集团，它在欧洲上市的，也在美国上市。百威亚太呢，是它的一个子公司。主要就负责亚太地区的业务。那么在19年前后的5年当中，整个啤酒行业啊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母公司和子公司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也有机遇。所以这个上市这件事本身呢，是能够帮助母公司和子公司啊应对挑战，抓住一些机遇。我们待会儿再慢慢讲它背后到底什么原因一定要上市。
1: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市的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我们资本的投入，
2: 对，
1: 融资，对吧？但是当时 CEO 的判断说还没到最后，您觉得他为什么有底气说这样的话？
2: 因为他当初呢是经常是公司呢这个上市失败的时候啊，他公司内部呢也讨论好几个不同的方案。因为当初的情况这样的，百威英博呢这个全球化的公司啊，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快速消费品公司，在整个行业里面有个非常大的特点，通过并购实现增长。那么这在百威英博里面特别明显体现出来。我们案例里面讲了3次大的并购了，50多亿收购了安海斯、露西，然后200亿拿下了莫德洛，然后1000亿吞并了南非的米勒。企业并购的话呢，一般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他要借很多钱，这个巨大的。所以他到19年的时候账上有1000亿美金的负债，
1: 所以说
2: 非常大的一个负债，这个债务已经超出了大家认为安全的红线嘛。所以他特别需要资金来帮助公司降低资产，所以从公司角度他这个上市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碰到了困难，他后面还会想办法反转上市成功。那么从百威亚太来讲呢，上市对亚太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本土化，进一步来整合亚太区的资源呢，又提供了很多理论的便利之处嘛。
1: 是，所以这事儿的话其实是两个账本，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当时他就面临3个选择，
2: 是，
1: 要不然就是 改方案，
2: 对，
1: 实际上
2: 说明上市，对，
1: 要不然就是再谈股息还债，第三条路就是卖掉亚洲资产，
2: 对，就整个集团，一般像这样的公司呢，每年都发很多股息的，
1: 对，
2: 所以要花很多的现金，
1: 对，
2: 如果把它股息削减下来以后呢，它可以降低债务的，
1: 嗯，
2: 别人也提出来，你可以把亚洲的资产卖掉一点，也可以的，也回收资金，
1: 也就是说，其实会削减百威亚太的份额吧，
2: 整个对亚洲地区的布局吧，
1: 所以这个的话，如果在商学院的课堂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选择题。
2: 对，就是
1: 会怎么选？
2: 对，就学生可以来作为杨课。如果你是杨课，
1: 嗯，
2: 你怎么来考虑这个公司这三个方面的三条路径？它各自优点什么，缺点什么？这是我们上课对这个案例的分析的很大的一部分。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背景。全球啤酒的消费几乎是停滞了，因为2011年到2016年其实每年只有 0.5% 的增长，那是几乎可以忽略的。这个停滞是因为什么原因？
2: 啤酒你像在西方国家发展已经很多年了，
1: 嗯，
2: 所以它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在成熟的市场它基本上那个增长要么是很小的个位数，
1: 嗯，
2: 啊，很多都是负的增长，
1: 是，
2: 但是真的在全球范围的呢，在亚太地区特别在中国它增长还是非常亮丽的，
1: 因为大家还是有很多的娱乐消费，
2: 娱乐消费特别年轻人对啤酒还是比较中意的吧。像百威啤酒，它实际上在中国是发展的最好的，
1: 嗯，
2: 在亚太地区呢，它也不是那么平了，
1: 嗯，
2: 它主要是靠所谓的夜店和餐饮里面，
1: 嗯，
2: 所以这个场合的话，年轻的消费就多嘛，
1: 对，
2: 特别酒吧等等，
1: 嗯，
2: 所以有一阶段发展的特别好，
1: 是
2: 它每年增长是在接近10%。
1: 嗯，
2: 那么整个亚太地区的增长占了它整个集团全球增长的50%不到一点，
1: 哦，
2: 这个亚太地区对整个全球的发展呢是非常重要，嗯，
1: 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时候百威公司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
2: 对的，
1: 就是百威亚太的贡献，
2: 对的，
1: 以及前景，
2: 对的，
1: 所以在面临 IPO 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量这个，
2: 对，这 IPO 背后的原因呢是和这两个背景非常有关的，
1: 嗯，
2: 一个是这个集团由于收购他积累了大量债务，
1: 对，
2: 那么怎么把债务降下来呢？他需要资金，这是首先这一点。第二点呢，他希望亚太进一步发展，亚太地区空间大，那么而且和全球比，亚太地区的高端的比例啊不如全球的，所以他高端化的空间有更大。
1: 嗯，
2: 那么如果一个公司独立上市，
1: 嗯，
2: 他不但有资金的来源，他有很多其他的益处吧。
1: 嗯，
2: 比如讲他的决策会更本地化，
1: 嗯，
2: 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请示总公司了，
1: 对，
2: 他看到当地的一个机会，他马上可以出手，
1: 是，
2: 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从整个啤酒行业来说啊，像百威英博，我前面讲到了，它的发展收购兼并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它了，其他的啤酒公司都这样。那么相对于总公司来讲，亚太聚集的收购兼并呢，要少很多。那么你收购兼并呢，需要资金，除了现金以外呢？还用股权收购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把这个上市呢作为收购兼并打个引号资本来对待的。
1: 嗯，
2: 如果他能够在香港上市了，以后收购一个越南、老挝或者东南亚另外一个地区的家族企业，这个时候他可以用现金。

0: 的股票一起来收购，这样就打开他们收购的空间。
1: 所以这个门槛听起来是必须要跨过的。
0: 对，
1: 因为它不单单是书写了，它简直是一个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0: 实际上既能够帮助母公司，又能够帮助子公司。
1: 是，
0: 那子公司本身就是母公司并表的嘛。如果子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那母公整个业务会发展更好。
1: 是，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说，其实当时的背景之下哈，能够看到百威亚太的成长空间优势。
0: 对，
1: 但是那一次的 IPO 却失败。
0: 对。
1: 这个失败是会让整个市场很震惊的结果。
0: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故事的戏剧性了。他当初的计划的募资是接近100亿美金，如果成功，这是19年全世界最大的一次 IPO， 体量非常大的。这么大的一个 IPO 呢，一般公司只会找一个基石投资者，
1: 对，
0: 锚定一下，对不对？但是他们当初呢，线下和国际资本沟通的时候，都认为这个是个非常好的 deal， 好的一个资产来打包上市。因为他当时呢，把亚太地区呢，包含着增长非常快的新兴市场，还包含着增长负的或者停止的澳洲市场，但他们的信心非常足，就把这个全部打包在一起。私下沟通的时候呢，他们跟我们访谈的时候讲，投资都讲这是非常好的资产，我们都会下单的。但是真正到的拿钱的时候呢，国际资本临阵脱逃了。那为什么呢？他们讲，我们看中的是你们增长快的新兴市场的资产。那么估值呢，是当初到了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叫 PE 估值嘛，到了16倍这样。这是非常高的一个。
1: 是什么概念？
0: 就一家公司每一块钱的利润，股市上给出的价格就16块。那这个呢，实际上在啤酒行业基本上是最高的之一了。它的母公司你想想，百威英博非常有名的，在全球的估值10到11
1: 已经算比较高的了，
0: 已经算比较高了，所以差实际上差很大的，
1: 是，所以价格错配了，
0: 这价格错配。另外呢，这故事本身呢也是错位了，因为你当时推这个 IPO 的是讲是，亚太地区的成长空间，高端化的机会等等，但是呢这里面又包含了一大块成熟的资产，澳洲的资产在里面。所以真正到投资者要拿钱的时候呢，大家退缩。
1: 我很好奇说他把澳洲放在里面，是不是也考量到借这个机会反复增长？
0: 不是，实际上呢，就这样说吧，百威亚太呢有个所谓泛区域品牌的策略。
1: 对，
0: 他在这个区里面呢，他既要高端的，又要中端的，又要低端的，
1: 都在当中，
0: 都在当中。所以他的基本的说法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所以我什么都要的，实际上又要既要还要了。所以他一开始呢，他澳洲也并不是很差的，虽然增长慢，但是很成熟的市场，
1: 是
0: 好高端化的市场，所以他并不愿意放手。
1: 所以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故事也没讲好。
0: 对，
1: 就大家看到说，哎，我要想投你的公司，
0: 对，
1: 但是我投你公司的话，这个钱是全部流向母公司，去补你的旧债。
0: 对，
1: 然后的话，我最看重的新兴市场，
0: 对，
1: 能得到我这些钱的正向反馈，
0: 正向反馈
1: 就不一定了。
0: 对，所以大家就不拿钱了。
1: 是，
0: 不拿钱，那个团队实际上前面你也讲到，他三大洲去路演，都信心满满，感觉没问题的，但最后一看呢，他们感觉不行，马上叫停。所以媒体讲，哇，这个百威亚太的故事也，这个轰动的商业故事，这么大的一个机会，突然没有了，
1: 是。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起码在媒体舆论上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亮点。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去关注跟思考？就大家在想，资本到底买的是什么？
0: 对，
1: 我在想，从您的视角判断的话，这个 IPO 是不是从一开始做计划书的时候他就已经错了？难道集团当中他们没有战略的高层来考量这个事情吗？
0: 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嘛，他们自己认为这个
1: 是不是爆棚？
0: 爆棚，整个市场的质量都很好的。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个非常微妙的点，他们如果计划是100亿上市，这100亿呢从理论上讲，亚太地区机会很多嘛，所以100亿应该留在亚太地区
1: 对
0: 发展，这是一个正道。但是呢他们是想把这个资金呢一开始设计了就要留下母公司的，所以资本市场对这个风险有存疑吧，所以他们讲是讲的不多，但是资本市场就有存疑，
1: 就是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0: 你到底要什么。是的，对的。就是讲道理，他们好像还是这个既要又要，两个都要。
1: IPO 这个事本身哈，它到底是用来救火的

0: 思的。
1: 是，所以我能够理解为说，其实在增长的故事当中是不能有一块负增长的资产在当中。
0: 事后来总结，就这个道理在背后。
1: 是，
0: 对吧？就当初如果他们意识到这点，那可能第一次就成功了。
1: 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在思考 IPO 到底卖的是什么。
0: 对，
1: 那可能不是股票，故事本身很重要，
0: 是一个增长的空间嘛。 IPO 主要是增长的空间，一个故事和你实际的数据，是不是能够对得上，
1: 是，
0: 这是非常重要。
1: 但是我觉得反转
0: 是这个反转
1: 期待的事情哈。 CEO 说这事没到最后，
0: 没到最后，
1: 那么失败的那一周其实才是最精彩的那一周。
0: 是，
1: 7月19号，叫停不到一周，澳洲子公司 COB 以约113亿美元卖给了朝日，估价约15倍，而路演的时候呢，投资人只给了约9到10倍，也就是说这事儿反转了。
0: 反转了，
1: 对，有人更看好我们，而且我拿了更高的资金。
0: 资金这个反转的非常有戏剧性的，他第一次
1: 有点讽刺，
0: 对，有点讽刺的。对于前面投资讲，我不买账，不买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资产里面包含了一个负增长或者不增长的资产，这个资产呢，我只愿意付的价值是9到10块，
1: 对，
0: 你现在要15、16，所以太贵了。
1: 是，
0: 他们在第一次 IPO 失败之后，一周以内呢，就把这个资产卖给了烧人，这个呢，本身就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
1: 哎，这是计划内还是当时？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跟学生这样说啊，就像我们做人一样，要有运气的，做生意一个道理。如果他在第一次 IPO 的前，招人已经和公司来谈，
1: 对，
0: 要购买澳洲的资产，那么招人为什么要购买澳洲资产呢？招人的战略版图里面就缺澳洲这一块，
1: 正好缺，
0: 正好是他和他的战略非常非常一致。
1: 我很难判断说招人是不是守株待兔哈。
0: 对，就招人一开始讲，他们就是要出好价格买这块资产，但是百威不肯，他讲我们还是把这个市场跟所有的亚太资产一起。打包出售，
1: 谁知道你又 IPO 失败，
0: 失败。但失败以后呢，他马上就一周以内，就和通过双方的历史团队，就和朝日敲定了这个交易，马上把113亿卖给朝日。
1: 所以你看，同一个资产，短期内卖出了两个价格，
0: 两个价格，对，差距很大的，
1: 这
0: 就市场行为嘛，就看这个市场对 A 它是这个价格，对 B 有些各种原因，战略上原因，它价格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呢？有趣之处就是这面确实是运气有了很大的成分，因为你在一个星期内找113亿美金的买家你找不到的，
1: 对，
0: 不要讲一个星期能找一年找两年都找不到。
1: 但是我好奇啊，其实我朝日是找过你的 COB 的，
0: 对，
1: 你当时拒绝了我，对吧？你现在反过来找我，我反而给你更高的价格，这符合市场的原理吗？
0: 讲到底还是朝日太喜欢这块资产，就是
1: 爱，
0: 一个他有钱，
1: 嗯，
0: 另外这块资产在他战略当中太重要，而且当初杨克跟我们访谈的时候讲，他们给招人的时间非常短的，反正两周以内和对方历史团队接触，你马上就要给我们一个巨额的定金，
1: 对，
0: 否则我们就不卖了。
1: 是，
0: 所以招人的话还是就是买了这块资产。前面第一次他讲他需要募集资金大概是100亿美金，已经是最大了，但这次呢失败以后，他把澳洲卖给朝日以后啊，他收到113亿美金，
1: 对，
0: 这时候呢他亚太地区的重新上市资产里面就只剩下高增长的资产，
1: 所以说现在其实他把他的不良的部分剔除掉，高价卖出之后，他要反过手来做他第二次上市。
0: 第二次上市了，
1: 我看到一个数字，2019年9月份他第二次上市，
0: 差两个月嘛，就再加就两个月时间。
1: 这次就精彩了，因为他补上第一课了。
0: 对，
1: 我没有不良的部分。
0: 是的。
1: 然后呢，引入了新加坡的 GIC 做基石投资。
0: 基石投资。对，
1: 然后母公司的持股从82.6%上升到87.2%，其实是控股权更稳了。
0: 对，
1: 然后估值守住了17倍，
0: 哇！所以它的整个估值和第一次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奇妙之处，实际上也是一个运气之处，就是什么呢？它第二次从对整个公司来讲，它获得的现金流要多出很多了，因为这113加上57嘛，大概是170亿。如果第一次是100亿，它多出了70亿的现金。那前面讲了，母公司非常需要现金的，
1: 对，
0: 所以第一次失败反而使得他获得了更多的现金，而且估值呢又保持不变，所以当初这个案例呢来源也是有趣的，就是公司的那个 CEO 杨克，对整个事情，非常自豪，认为这个事情太漂亮了，失败以后一周以内两周两个月以内。

0: 就做成了这件事。
1: 这事儿你看超乎所有人的意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当中，如果我们要复盘，在这一时刻复盘的话，是不是我觉得时机太重要了？这两个字，
0: 时机特别重要啊！如果当初
1: timing，
0: 如果当初他前面没有招了的先前的接触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就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了。
1: 对，
0: 所以当初他们做完以后，
1: 嗯，
0: 他亚太地区的 CEO 杨克呢，和我们中欧还是很有关系的。经常来我们这边开会，也是我们应该公司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1: 对，
0: 所以他主动跟我们院领导提出了，大家他们上市成功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商业故事。
1: 嗯，
0: 背后呢有道理，有机遇，有转折。
1: 我推荐一下我这个案例。
0: 对，对，像你能不能开发这个案例？但这个案例呢，在课堂上一定是引起学生的兴趣。
1: 哦，
0: 而且不断在中国的课堂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到国际的课堂上。
1: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到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1: 嗯，
0: 如何进行资本市场的本地化，
1: 对，
0: 如何来抓住这些发展市场的机遇的这个故事。
1: 而且这次的话其实有一个核心点，还包括着价值这两个字哈，就是资产的价值怎么来平
0: 衡。
1: 刚刚我说到其实财务投资者给的是9到10倍，已经很高了，
0: 对，
1: 但是看好的战略买家却给了15、15、16，
0: 他愿意。
1: 对，
0: 对， 对，
1: 那么我在想是不是其实资产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他到底活在谁的
0: 谁的故事。当然，所以这个资产的定价本身它实际上是很大的因素决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问题，财务加上你的一些战略的考量和你资产的协同都决定了这个价格高还是低。所以一个收购兼并当中经常会出现不同的价格，就看哪一个价格是对双方最有利。
1: 还有就是我想中国的一句古话叫福兮祸兮哈，就是你看我认为的或者是你们认为的，
0: 对，
1: 我的不良的部分啊，我的累赘的部分，恰恰是别人的战略，
0: 一个战略资产，
1: 对吧？这个事儿成就了朝日的布局，
0: 对，对的，
1: 嗯，
0: 也成就了百威亚太这件事情。
1: 哎呀，双赢，
0: 双赢，这短暂是个双赢的，这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当然背后呢，实际上你去仔细去看看，我们还上课堂里面会分析这些，它这个反转呢，当然有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的，但它资产的质量。他团队的这个能力，
1: 嗯，
0: 也充分在这个案例里面体现出来。
1: 对，
0: 如果他其他亚太地区资产没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
1: 嗯，
0: 他自己也做不成。
1: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赢在了我们说机遇啊，
0: 对，
1: 但是这个大背景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撑，
0: 对，
1: 就当时的业绩，
0: 业绩，对，
1: 是最大的实力，
0: 是的，
1: 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0: 是的，
1: 你本身的故事讲的再好，
0: 再好。
1: 你没有好的数据说话
0: 也不行，不行的。
1: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谈到这个故事是在2026年了。
0: 对
1: 了，这个故事当然还没结束。
0: 是。
1: 我们再看看2026年的今天啊，百威母公司的业绩又反转了。
0: 是。
1: 母公司2025年的净利润是68亿多美元，同比上涨 16.77%。
0: 嗯。
1: 墨西哥销量创纪录，债务大降。而再看看百威亚太在中国。2024年的销量呢是-11.8%， 2025年是-8.6%， 2026年的上半年是-6%。也就是说最高的高端份额的部分是从 50% 跌到 40%， 上市以来股价五年累计跌掉了约70%。
0: 对。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些最近的发展呢，不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因为我们案例当初20年
1: 课在讲的时候可能讲了
0: 这
1: 三个续集，是
0: 这完全是续集了。这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们后面大家看看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整个啤酒行业从23年开始整个行业下滑，百威亚太呢下滑的更多，就你刚才念
1: 的，因为它作为头部的话可能更受影响，
0: 更受影响。
1: 嗯，
0: 另外呢，就我前面讲到它的主要的是在高端啤酒，
1: 嗯，
0: 特别在中国高端啤酒，然后主要的场景就是酒吧，
1: 嗯，
0: 餐饮。23年以后呢，这一块下滑的很多的。哪一块上市的比较快呢？是居家的，在家里喝酒，这个场景叫肺机饮的。
1: 哦，
0: 但是它的渠道的没有。
1: 哦，
0: 因为要建那个，它以前的渠道全部在餐饮，
1: 而在酒吧上，我们要知道餐饮酒吧的利润是更高的，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更高端，更容易和它的高端化的策略更一致嘛。
1: 是，
0: 所以它呢。很多资源都投入在那个渠道上，
1: 嗯，
0: 那么当市场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可能船也大，掉头也困难，
1: 嗯，
0: 它重新建立那些非经营的渠道啊，就特别难，所以它的动作就慢，比如像和华润啊、和燕京这些啤酒相比， 它的业绩这两年反而更差。

0: 是的，你看，其实包括喜力，
1: 对，
0: 它是借着华润的渠道实现了高端销量30%的增长，
1: 对。
0: 然后轻资产，它面对我们现在自建渠道这样的一些笨重，它其实就显出灵活度了。
1: 灵活度，
0: 哦，
1: 所以这个和前面我们在案例里面讲到，它的泛区域品牌高档化的一些策略，
0: 嗯，
1: 这个的时候呢，在大川转向的时候呢，反而拖累了整个公司。
0: 但照理说，当年是护城河，
1: 对，
0: 你看当年的泛区域组合，我可能东拼西凑，我保证我大盘子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渠道，都在我手上，不怕。现在发现成拖累，
1: 成拖累。对，我上课时候也会跟学生开玩笑，我讲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增长，一个人的优点就是你的缺点，公司也这样。你公司的优点优势往往在一个阶段会变成你的劣势的。
0: 嗯，
1: 如果你不是及时的关注了这些，及时的做一些战略和战术上的转变，那你可能就在业绩上马上体现出来。完这个呢，在百威亚太上市以后啊，就特别明显。
0: 嗯，
1: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它上市以后不是要收购兼并吗？
0: 对，
1: 不是要那个吸引更好的人才吗？
0: 嗯，
1: 但是业绩下滑以后啊，公司整个内部啊，实际上是动荡的。本来我们理论上预测的那些结果，
0: 嗯，
1: 都没有体现。
0: 嗯，
1: 19年上市成功以后，这么多年了，他并没有非常拿得出手的案例来讲，我是沿着当年的策略这样往前推进。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躺平了，躺在成绩上了？
1: 就
0: 但是照理说的话，我好奇的是，当他已经成功实现了 IPO，
1: 对，
0: 然后又摆脱了他的负累之后，难道这个时候不是恰恰？做大的发展的预测，
1: 理论上是这样预测，
0: 对
1: 啊我们理论上都是这样预测，
0: 嗯，
1: 关键还是市场的变化，所以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变化以后，19年上市，它的亚太地区 CEO 杨克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者，
0: 是
1: 25年4月下岗，换了一个中国籍的 CEO 陈彦俊，
0: 对，陈彦俊，
1: 有趣的就是呢，这个新的 CEO 啊，是我们中国的校友。
0: 哦，
1: 是我们中国非常早年，
0: 很有缘分。
1: 我是没见过，但是非常早年的一个 EMBA 校友。
0: 对，我看他是2025年的4月份正式的上任。他的背景很有意思，他是做供应链的。
1: 对，
0: 所以我能够理解为说他能够上任，是因为可能百威需要把管理的重心做转向。
1: 对，他现在百威的话呢，就转向了降本增效。
0: 嗯。
1: 供应链重新整合，
0: 嗯，
1: 渠道的一些建立，
0: 是
1: 希望扭转这个颓势吧，
0: 嗯，
1: 就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一个公司你要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商业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如果你稍有不慎，那就可能落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
0: 你看，其实他第一次成功的原因可能在于说 timing 这件事情，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第二次，我们说目前的危机可能来自于他。错判了大的环境，以及它的内部的革新和转向没有及时，
1: 没及时吧？应该对、
0: 嗯，
1: 否则我们也看不到它的 CEO 的换帅。
0: 是，但是我在想，有很多我们平常探讨的一些大的企业，或他已经很有实力了，他们的 CEO 会说我们不上市，或者说我们不考虑 IPO、
1: 嗯、
0: 我们能够理解为说这是一个战略吗？
1: 嗯，
0: 还是说他们只是想做好他们公司的业务，嗯、不想被资本束缚？
1: 说不，各有各的道理。
0: 嗯，
1: 你不上市，首先没有资本市场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对于一家公司来讲，上市都会帮助公司的声誉和质量，而且它有资金的来源会增加。
0: 嗯，
1: 那么对一家成长性的公司来讲，
0: 嗯，
1: 如果它需要资源进一步成长，那么上市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是认为当年上市的决定还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而且和理论的一些预判呢也是非常一致。但后来的业绩反转，就是一个在行业里面出现大的变化以后，公司没有做出及时调整，那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些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的，
0: 对，
1: 非常复杂的一个原因。
0: 所以我在想，一个公司的成功啊，其实还真是既要又要，
1: 既要还要，而且要机遇，对，
0: 你要有优质的资产，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团队能力，
1: 能力，对，
0: 同时还不能没有运气，
1: 没有运气，讲的一点不错，而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要个敬畏之心，
0: 嗯，
1: 要就，你这个上市公司，你永远要努力工作，我想，
0: 嗯，
1: 你不可以讲我躺在我的功劳簿上，慢一点的，躺平不行的，上市公司一躺平，别人就追上来。
0: 哎呀，所以就是我们说成功的烦恼，
1: 成功的烦恼，那一点不错。
0: 刚刚特别提到说杨克这个很有意思。

0: 嗯，因为他当年其实体力建设叫公司本地化，
1: 本地化，对，
0: 但是殊不知自己成为了本地化之后的代价。
1: 是，
0: 你怎么看待本地化这件事情？
1: 现在中国企业讲有国际化出海，这个首先大家面临的是去不去，更重要的就是到出海之后如何本地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吧，或者命题。
2: 嗯，
1: 你看像这个百威、英博巨大的国际巨头，到了中国他也要本地化的，因为不本地化他的很多业务都很难是顺利的展开吧。
2: 嗯，
1: 所以本地化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讲的本地化的本身是很有道理的，包括产品的本地化、人才的本地化和股东的本地化，所以他才会有分拆上市这件事情。
2: 嗯，
1: 就分拆上市之后啊，股东就是在亚太地区了，这样更有利于公司的成长，要估值也会更高。
2: 对，
1: 嗯，他也可以用本地的股票激励员工，就是在员工积极性更高。
2: 嗯，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本地化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讨论。
0: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专门做一些课题来研究，关于本地化的探讨。
1: 这个我们中国人有课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嘛。嗯，这个案例呢是我是用在我的一个基础的课程里面，财务报告这个课程里面，但这个案例显然可以用在专门的出海案例的出海的相关的课程。
0: 我觉得很好。
1: 对，我们中国也有些专门的出海课程。
0: 这个案例获得了我们2021年的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最佳案例奖的一等奖。
1: 是的，这个还是非常幸运的，当初这个题材好，而且公司呢也非常配合，我们的访谈提要的资料都非常配合，所以我们是顺利的就开发了这个案例。
0: 因为也很巧，这个案例本身和中欧的缘分也很
1: 巧。缘分，对。
0: 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看到最近 FT 也是发布了2026全球案例影响力的排名，我们中欧现在目前是排在全球第四。
1: 对，
0: 这个成绩很不容易。
1: 对，
0: 这个是基于什么？我们
1: FT 全球案例的影响力指数啊，这件事情呢是过去两三年才有的。2025年中欧是排在全球第13名。
0: 哦，
1: 那今年呢我们是一下子跃升到第四，
0: 上升11位。
1: 对对，这是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上升。
2: 嗯，
1: 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2: 嗯，
1: 我们前面只有三所学校，现在哈佛、易维和达顿商学院，这是三所以案例教学著称的学校。
0: 哦，
1: 所以中欧现在到了第四名，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成绩。
0: 是，
1: 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很多的原因啊，这个学校对案例中心的投入，
2: 嗯，
1: 因为在中欧呢，案例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中欧呢，是以教学质量著称，那么教学质量背后的案例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1: 它是企业实践和管理、教育和理论的一个桥梁。
0: 而且我觉得案例本身它非常有时代性。
1: 对的，
0: 你看我们说有经典案例，
1: 对，
0: 也有当代案例。
1: 对，
0: 而在课堂上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背后都有各自的企业的案例。
1: 是的，
0: 这些案例如何来汇总然后提炼成为我们能够走向国际事业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心要做的事情。
1: 是是是，我们也经常内部来梳理这些事情啊，就五年有什么样重大变化。
2: 嗯，
1: 实际上呢它有些规律性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商业的现实了。
2: 对，
1: 比如讲这么多年过去五六年，
2: 嗯，
1: 资本市场收购兼并这个主题啊，
2: 嗯，
1: 好像是个常见的主题。中国20%几的案例是25-26%是写这方面的，所以百威亚太呢是和这个沾边。
2: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教授，我们如果从这些年的案例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发现案例本身是时代之镜嘛。
1: 是的，
0: 它能够反射出我们看到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新问题。
1: 对的
0: 啊，您这儿有什么自己帮我们分享的？
1: 对，那我们从最近来看，最热的就是 AI 大模型。这个是从五年之前大概 23% 的到了 15%， 这很大的一个提升。
2: 是，
1: 那么再往前一点，实际上它交叉的就出海国际化，
2: 嗯，
1: 它是从 10% 到 23%， 也是增加 10% 几。百威亚太这个案例呢本身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出海本地化的案例。
2: 是，
1: 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企业现在讲出海，
2: 嗯，
1: 讲本地化，百威亚太呢他整个故事给我们上了一课了。
0: 对，很精彩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看还有这个供应链，
1: 对，
0: 产业链，
1: 供应链产业链
0: 啊，
1: 它也是从 20% 不到上市到 30% 不到现在。
2: 嗯，
1: 对，那个数字化呢比较有趣的，
2: 嗯，
1: 数字化呢在大概两三年之前它是到了一个 20% 级的高点，那，
2: 嗯，
1: 这两年呢好像又往下走了一点。那为什么呢？我感觉数字化的好多案例啊就并到了AI 里面，用数字化的 AI 才加上还是很有关系。
2: 是，
1: 所以单纯的数字化案例这两年

0: 好像给 AI 案例开脱。所以这些主题啊，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反映了案例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实践和管理教育之间的桥梁。
1: 其实是中国企业面临管理问题变化的一面镜子。
0: 一面镜子，
1: 就这些案例，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学员，包括企业家、
0: 对，
1: 听众、网友，也都会从当中有一些思考。
0: 是的。
1: 那今天这个案例本身，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它就是反映出了，你看我们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对吧？我们也面临本地化的困境，
0: 对，
1: 然后面临 IPO 的时候，我们的战略判断，
0: 对，
1: 然后以及我们如何适配当地，还有就是我们要重新评估自身的价值，
0: 这样子，对了，
1: 就这些其实是今天
0: 它不过是一个跨过去的巨头到中国来的亚太地区来的一些发展，
1: 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回到本身的那个规律哈，就同一个故事讲给谁听，决定了它的价值。那么我们中国的案例是不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全球课堂的价值？
0: 因为这个，你刚才问排名升高的原因是什么？它有很多指标综合来变这个，但总的来讲呢，它就是看你案例开发的多不多，案例是给使用的多不多，是不是给不同的学校使用，是不是给重复使用，它有一系列指标综合成一个指数来排名。所以这背后就反映了我们十几年努力了。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案例库啊，我这边也实际上也有一些数据啊。我们这个案例库呢，现在大概是有3800多篇案例，每年会增加300多篇。那么在国内，它的使用量呢，达到累计260万人次。用户院校，我们是一个学校作为一个用户，
1: 对，
0: 大概200多家。用户的老师是15000老师，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用户量的基础。在国际上。国际上三大案例库，哈佛、易伟和欧洲案例交流中心。那我们大概是200篇案例在哈佛，300篇案例在易伟，500篇在欧洲案例中心。
1: 那么就反映出了我们的质量。
0: 我们的开发的力度，把中国故事推向国际的力度。那么在国际上的使用呢，这样，累计到现在呢，我们看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我们的案例，累计了大概是有1200多所院校。海外课堂356万人次，使用了我们的案例，就这些数字开发使用形成了案例影响力指数。这实际上我做个类比，就刚才百威亚太的类比，一个资产到市场上定价，你怎么讲个故事？每个案例讲不同的故事，但你这案例这故事有没有价值呢？要看在市场上有没有用你这个案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两件事情虽然不是直接有完全可以类比的，但是它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呢，有一定的相似性。
1: 是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故事更有价值？
0: 更有价值。对，
1: 所以我在想，面向未来的话，我们的这些案例的研究开发会怎么去前行？哈，
0: 我现在负责的案例中心呢，有一个很大的专职的案例研究员团队，他们专门的工作就写案例，基本上都是博士毕业。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教授，有个想法，在课堂上用一个案例，他向我们中心提出来，我希望写个案例，我们给他配备一个研究员，他们一起来设计访谈公司，写出案例正文、教学笔记，然后投稿。每一篇稿子投稿呢，我们两位评审专家评审，然后决定他到底是接收、小改、大改还是拒绝。这过程还是挺长的过程。
1: 哇，
0: 接收到我们案例库的案例，就算发表了，就可以让其他人使用，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再选质量最好的一批，送到国际上，那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所以我们的案例呢，现在基本上基础是帮助我们中欧的教学，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教学的材料，
1: 对。
0: 然后呢，在中国商学院，在中欧以外，我们服务中国的商学院教学的内容。长远来讲，最近我们就越来越强调在世界上讲好中国故事，因为中国呢很多商业的实践、商业的模式、组织架构、一些变革的机制、应对的方法、都有它中国特有的一些规律，
1: 是，
0: 所以这个还在国际还挺受欢迎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外部观察的窗口哈，
0: 对，
1: 而且在不经意间，你看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中欧的角色在转变，
0: 对，
1: 我们是从使用别人的案例，
0: 对，
1: 到开始开发案例，
0: 开发案例，
1: 最后成为贡献，
0: 贡献案例，对。贡献都内容的贡献，所以三部曲啊，可以这样说吧。
1: 当然我在想下一阶段的话，我们如果要谈的话，一定是质量了。
0: 这个就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案例库一直是强调质量， 在全世界的案例库里。

0: 美像我们这样评审几乎没有的。
1: 嗯，
0: 因为但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定了这个策略嘛，和世界的案例不相比，我们是后来者，所以我们更强调质量的重要性。
1: 而且我觉得案例本身的价值很重要。
0: 案例的作用就是要被使用、
1: 对
0: 讨论、被比较，
1: 而且逐渐形成大家对于中国问题的，尤其是中国管理问题的系统
0: 的认识。
1: 所以我想最终的受益者哈，
0: 对，
1: 是这些我们的学员们，
0: 学员，
1: 因为他们通过这些经典的案例从中看到热闹，然后也借着您的分析看到门道。
0: 对的，就是我们讲一个好的案例呢，它不是讲公司而讲公司，比如说百威亚太这个案例，
1: 嗯，
0: 并不是简单讲百威亚太，讲公司，故事本来也有趣了，但是呢通过这故事背后的商业的逻辑什么，怎么来分析它啊，学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点吧，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的教学的一个关键点。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百威啤酒太好喝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案例本身其实是作为一个由头，但是也让我们理解了案例本身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对，
1: 就是谁的故事讲给谁听，由谁来定价，
0: 定价，对的。
1: 嗯，
0: 另外呢，我现在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的，我们除了讲强调质量以外呢，我们还是非常强调时效性。
1: 嗯，
0: 不然我们前面谈了。现在 AI， 你看我们有很多 AI 的案例，所以我们最近也专门会征集的 AI 的案例和短案例，也不同形式的案例，短案例、视频案例、多媒体案例，包括 AI 辅助的案例，
1: 嗯，
0: 我们这不同的形式都在尝试。
1: 是，我们也期待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打开这些不同的桥梁跟渠道哈，能够走进这些精彩的案例。好，感受繁而多元，传递向上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向上说的全部内容。我们也再次恭喜中欧在2026 FT 全球案例影响力排名中取得全球第四的这么好的成绩。正如我们教授所说，案例呢是企业在实践和管理当中的一座桥梁。我们也期待未来更多的中欧教授能够开发出这些精彩的案例，让我们走进全球课堂。一期一个案例，带你读懂商业世界。我们下一个案例再见。
2: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3: Metro 闵行，这里是米德财经闵行新章，每周三四下午为您带来闵行最新财经讯息。
4: 这里是米德财经闵行新章。看网球比赛也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现炒的鱼香肉丝饭，还有带着闵行本地风味的马桥香干。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期间，赛场外的美食同样吸引着球迷。来自新庄工业园区的上海龙神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为赛事带来中式米面、西式简餐、特色小吃等30多种产品。开赛以来，日均售出餐食超1000份，单日最高达1200份。龙神食品常务副总经理王英介绍了现场最受欢迎的餐品，入夜后气温渐凉，热汤面颇受欢迎，酸甜微辣的鱼香肉丝饭则让不少外籍球迷成了回头客。这些口碑的积累离不开企业多年的赛事服务。据介绍，龙神食品自2007年起为大师赛提供餐饮保障，服务对象从志愿者、安保人员和工作人员逐步扩展至裁判等群体。2013年起，企业又在美食、天地中心、环廊等区域设置供餐点，让观赛球迷也能品尝到上海本帮菜等特色餐食。另外，为了让球迷在比赛间隙吃到热乎饭，企业由距场馆车程约15分钟的总部中央厨房提前加工净菜并配送至赛场，由现场后厨持续烹饪，通常点餐后2-3分钟即可取餐，还支持扫码提前下单。近100人的团队保障供餐，依托现场冷藏、冷冻设施储备原料，应对赛程延迟和客流变化。大师赛的菜单每年怎么更新，球迷的真实反馈是最重要的参考。现场服务人员会到餐桌旁听取意见，发现餐食有剩余，也会主动询问原因。有些球迷反馈说，菜很好吃，出餐也快，但每年都来，希望有更多选择。王英说，这些意见都会收集汇总， 作为来年保留经典菜品、研发新品的依据。颇受球迷欢迎的什锦菌菇饭，就是应球迷需求推出的。早期服务观众时，有外籍球迷询问是否提供不加肉的餐品，企业随后推出了这款素食餐，并一直保留至今。今年菜单又新增麻辣香锅、韩式泡菜年糕等产品，其中韩式泡菜年糕的销量超出预期，企业已追加备货。坐在中心环廊观赛的观众吃带汤的面不太方便，年糕食用简单，也有饱腹感。王英解释，新品既要满足口味需求，也要适应观赛时的用餐场景。随着菜单不断优化，餐食也受到更多球迷欢迎。开赛以来，日均销量超千份，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一道道风味餐食，让钟爱球迷在欣赏精彩网球对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华美食的独特魅力。以上是米德财经闵行新章发自闵行区开发区的报道。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米德财经就到这里，期待下次继续我们的财富旅程。

0: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静万家。
2: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3: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2: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4: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2: 天地藏珍，时序留痕，城怀官道，见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1: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国画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10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5: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9。
1: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5: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新车满一年，车险怎么买？
6: 找平安没错，上海车主拨40086000，投保成功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等，会员月月领礼包，周周抢卡券，加油充电代驾省不停，现在拨40086000参与报价享惊喜好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赶紧拿起电话吧。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以洁，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7: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707.48点，全天跌1.5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1816.79点，下跌2.43%。北证50指数最后以967.51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4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062.72点，今天下跌了251.45点，跌幅在1.03%，成交录得2241.6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2.96元，今天跌1.54元，跌幅

0: 0.1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因为是星期四，照这样讲的话，今天下跌好像心里又平衡一些。但事实上，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不开心，尤其这会儿来听节目的。如果你没来听节目，你不在意今天大家的心态，那有可能真的已经想好要销户集大成或者之类的，对，这是选择没有问题的事情。当然，既然你想听节目的话，你多多少少会去想，一后面还会不会跌，对吧？二后面还会跌什么，是吧？第三可能会跌到哪里？因为可能会跌到哪里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个人各自的持仓未必有关系啊，或者关联度，可能只跌到3000点，但是你手上的股票跌到了上证指数的2500点，那反过来，可能只跌到3700点，你手上的股票还在4000点的位置，这种概率都是存在的，都存在。所以，后面怎么看，以及后面怎么干，如果我们有想法，欢迎各位有想法的小伙伴们来个电话，或者哪怕我还没想得很清楚，但我今天的确是怎么做的，忍住啥都没动，不管是没有一股一股的卖出，或者是一份一份的买入，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身边有朋友今天动手的时候，发现有些股票的确。那个抛单100股200股200股的，在有些股票里面出现会蛮明显的啊，这是一件事情。还同时，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市场做所谓的二元分法，大股票跌还是小股票跌，大股票算不算是补跌，小股票是不是继续跌啊，或者所谓的老灯和新灯，接下来哪边还会稳住，哪边还会再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跟各位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一下午还做了好几条宣传，但采访特别开心的宣传我今天又不播了，好吧，打个招呼。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忽然出另外一个 K 线，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哈哈哈哈的宣传片播出来了，好吧。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大家好，我是正好从上海出差，正好到这个佛山昨天，然后第二天来到中山。今年刚开始听，也算是股市的新兵吧，因为刚开始也是听您的这个节目嘛，有很多大咖的分享，就可能更多的是反思自己的过程，就是说自己的一天操作下来，听了大家的想法，觉得自己哪块做的不对，可能哪块没看到，可能这个节目能帮我做一些更多的全面的这种覆盖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觉得您做节目听上去感觉是很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很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事儿，而不是说去盲目的追一些热点或者是去追各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听完以后觉得自己也心里更踏实更自如一些。有时候你看到很多消息面很乱，然后很多消息出来，但是你自己到底遵循什么，其实真的开盘的时候没有想，可能没来得及想，但是收盘以后听您的节目，然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踏实。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下班的小伙伴们啊，汤汤对吧？我看到了啊，还有好几位在阿基平台上面跑过来的猫和鼠啊，Jensen 啊，开车的各位就不要聊天了，好吧？啊，这个注意安全。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啊。 三号线周先生啊，下午好。
8: 啊，包老师你好。
0: 哎，客气，您说
8: 说。中国股市它是最近这个走势，它是在转型。
0: 啊，转型。
8: 这必然的选择，因为为什么银行股，我不认为不是护盘。
0: 嗯。
8: 它率先是美股化了。为什么是这样说？37年来。中国我们把股民看成一个整体啊，整体它是输钱的，不管你指数怎么涨它输钱的。为什么说股民整体股民它的收入就是投资回报，就是红利，还有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回购是注销是回购，其他收益就没有了。但是他们要付出多少呢？就要付出 IPO 定增，还有那个配股所得税，还交易税很多，还有那个就是叫做上市公司要激励嘛，就股权激励，他们都是要从大股东减持，都用从这个市场拿钱，就是股民真实的付出远远大于他的收入。我们这个市场是要靠人堆起来的，当一旦这个人没有了，后面没有人跟上了。
0: 周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也跟您直说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人按照自己的视角看自己赚钱还是亏钱，这个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但是你要变成一个所谓的，除非你拿出数据，否则这个事情有点，我觉得啊，
8: 37年来没有一年，
0: 周先生，您这样吧，
8: 超过，
0: 好，
8: 这个是有数据的，有统计的呀。
0: 你说的对，然后你要说啥？
8: 那就是，也就是说，就比方吧，就是一个公司
0: 啊，比方
8: 这公司一搞一大，对吧？他每年这分红，比方说5分钱1毛钱，他又每年要跟股东要搞增发，你要拿每股10块钱，给我10块钱，你明年这10块钱又是五分一毛，这不断的滚了之后，他总有一天是滚不动了，到了这里是滚不动了。
0: 所以这样的股票不要去买它呀，
8: 不是
0: 用脚投给他呀，
8: 不是所有的股票啊。
0: 对呀、
8: 包老师，
0: 对，我知道。
8: 你要进入这个市场，你肯定是输的。你进入这个市场，平均来说，这肯定是输的。你只要敢进入这个市场，平均的，我们讲平均化，不讲个例。
0: 那么，
8: 作为个例，我可以跟你讲，我是满仓。
0: 所以啊。
8: 但是我赚钱的。
0: 对，所以啊。就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觉得我比平均高，我能够挣钱。虽然我看整个的这个情况都是亏钱，那
8: 你听我解释。
0: 对
8: 呀、我想好了，你打乱了，为什么呢？我是在4128点买的，现在满仓啊，当时满仓，现在我是赚了9.5%，但是我都不敢走这个股票。我跟我女儿就交流说，我为什么不敢走？我走了怕我买不回来，我不是不会走，我就跟她分析了，为什么我这个股票不走？前面就是我跟你讲清楚了，因为为什么银行股会这样走，因为很多人在这上投资之后啊，赚到了钱，他认为他自己没本事啊，很傻的，我也不折腾了，他在复投，哪怕只要每年10%的人复投这个银行股，这个银行股的流通筹码就是越来越少，所以他自然要涨。为什么涨？涨了他都认为不敢跑，为什么？他现在还有价值，红利还在5%以上，有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之下，股价这个问题我跟你曾经讨论过的，就未分配利润，银行股未分，很多股票都在未分配利润下，这个未分配利润之下，为什么它这个，我们把这个银行整个板块，把它假定看作整个 A 股市场的话，那 A 股市场是跌不下来的，为什么？它红利的回报远远大于再融资的那个额度，那钱都出来了嘛，钱都出来，要么一个消费，消费不了，我那摆在银行肯定是亏了，我拿我去复投，整个 A 股就不对了，
0: 对呀、
8: A 股的红利远远小于股民的，就是那个资本支出，
0: 所以
8: 他现在是调整，调整就是往价值方向靠拢，这靠拢是漫长的，很痛苦的。
0: 你看，这个周师傅，所以你后面讲的，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说实话，你前面那段话是容易被别人拿来表达相反意见的。
8: 没有什么，
0: 这是
8: 这是数据啊，我讲的都是数据，不是自己造谣出来的，都是有数据的。 国家统计局都公布那个证监会，他每年要公布的。
0: 周师傅，别着急，周师傅，别着急。说数据这件事情，我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数据。某一年我们在读年报的时候，读到那一份，那一年基金净值翻了一倍的那个产品的年报，然后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整个这一年时间里面，它的规模，它原本大概50亿，它整个一年里面有新50亿申购进来，有旧50亿抛出去。我看完那个，我就在觉得说，如果你一年都摆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动，而且这支基金的规模相当于一年里面也没有任何增加或者减少，感觉大家应该是挣钱的，可恰恰就是有人进去有人出来，你说是不是？至少出去的那一半我没有挣到钱啊，我没有。那所以你前面打进电话跟我讲的
8: 这个比喻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对的。
0: 周师傅，你刚刚跟我
8: 这个比喻，我们是讲这整体的市场资本流出，
0: 我们干嘛要去，不，你来电话你干嘛要讲整体的股民，你就讲你不就好了吗？
8: 不，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大盘嘛。
0: 不，
8: 大盘它为什么会这样？它这个整奖励大盘嘛，它大盘它因为就是讲整体股民是流出远远大于流进的。
0: 周师傅，我觉得做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先想好自己的账户，然后再去先想自己身边人的账户，最后有朝一日我们有机会帮所有人的账户去说两句，但是听不听是那些人的事情。
8: 不是，鲍老师啊，你这样的话实际是要误导，所以很多股民
0: 什么叫是
8: 不断的在陷进去啊，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本事，不对的，你再有本事平均都是输的，因为流出大于流进呀，肯定有人输呀，对吧？必须输的呀，你流出大于流进了。
0: 周师傅，
8: 像银行股，
0: 周师傅，
8: 它流进大于流出了，它就是要涨。
0: 咱们用好，你说的对，我时间关系，下面还有个电话。
8: 不是要再用数据说话，所以说，很多有人说，这个什么不涨了，股票底下不涨了，长期不涨，有的人甚至把它拿出来，说的搞成什么传经送宝的，这是中国的在转型时间当中的一种特例现象，以后会越来越少，因为它没有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比方说这个股票，它是每年是5%、6%的回报的，很稳定的十几年的。有的人套住了，他就不付起，就是分了红，他认为不需，生活上没有什么需要的，他就复投。这要是5年10年，长时间看，它就会上涨。
0: 周师傅，
8: 中石油就是这么回事。
0: OK，
8: 中石油问这到底为什么它会上涨？不是大股东拉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复投
0: 啊，
8: 不断的复，有人在复投。
0: 好，
8: 他因为红利高嘛。我存银行都不如买，在底部我不如买中石油了。
0: 嗯，
8: 当然是48块不对的，48块绝对没了。
0: 我们先聊这些了，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哎，02-1627-8097，1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9: 哎，鲍老师您好，
0: 你抓紧，
9: 能给我2分钟吗？
0: 只有2分钟。
9: 上证到3406点才进入技术性熊市，好量开的太空了，其他指数都已经进入技术性熊。上证破3741点目标值指的是3628点，是有效向下突破3%。如果3628点都捞不到，它没有向下有效突破。399001我说过要到12000点到了，399006要到2500点，还没到。不请出恐慌盘、融资盘、套牢盘，不会见真正的底部。开始关注没破7月低点的超跌老灯，今天呢有的跟着杀，有的不动，有的还翻红。情况是完全不同。今天某科没洗到，只买到了一个3家地方国资委其中的一个价位，仓位还是10%不到。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最后我想说的是，杀下来是风险释放，等待某天上午的急杀与狂杀。我的话完了。
0: 好的，谢谢杨洋。哎，再见。
9: 再见。
0: 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小伙伴说的挺好的。迎风而行啊，他说是的，不要自作聪明啊，八亏啊，现在都是八亏一平一赚了。他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问题在于这里，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啊，既然我们是每一个人来参与节目的话，我们不要去代表其他，哪怕是代表家里人，好吧？也许你跟你家里人的另外一个账户是长得完全相反的，这种概率也存在啊。我们只代表我们每一个个人而言的话，我看到八亏一平一赚的话， 我愿不愿意来这个市场，我觉得我何以

0: 值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我能够何德何能凭自己本事能赚到钱，这是该每个人自己想的事情。其实周师傅刚刚提到的好几个细节可以展开去讨论，对吧？我们愿意用脚去投哪些股票的票，我们愿意用手上的钱去投哪些股票的票，一直在提这件事情。红利高和低不要看股息率，看风险啊，看那个什么融资收益比，看收益分红比，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数字。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细节，就像刚刚其实周师傅提醒我一件事儿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个市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曾经带了多少钱进到市场来，但我们反过来可以去看这个市场到目前还存续的这些股票，如果从它第一天买入就到现在一股都没动的话，你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我说清楚这句话了吗？那么赚钱的那些股票我们是不是愿意买它，亏钱的那些股票是不是再怎么涨停我都不碰它？各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来说说。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华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这一期给大家聊聊消费行业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它在快消品、消费电子、部分可选消费行业、部分休闲服务产业非常明显，会对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产品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新产品的第一步一定是小范围试销，如果试销情况不错就继续扩大销售范围，随着销售区域的扩大，爆款才慢慢显露出来。所以说爆款是一步步卖出来的，消费牛股也是一步步涨出来的，然后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消费过程当中最终筛选出来的对于产品绝对忠诚的用户，他们呢会主动给其他人推荐产品，导致经销商会订更多的货。对于品牌方来说，订货的预收款增加，又可以加大力度推广，促销力度加大会导致经销商加码进货，广告投入增加，更大力度推广也会触达更多的人群，又产生更多的忠实用户，继续进入下一个循环。站在投资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循环就是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这个高增长在市场容量饱和、增速放缓以及产品的竞争对手也赶上来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盛极而衰的向下周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来，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这个编辑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电话还挺多，02162780977，我们先把金先生电话接进来，我再去报呵呵理财收益排行榜。喂。
3: 包老师好。
0: 哎哈喽。
3: 既然要谈数据吧，大家都谈数据吧。我个人认为现在大盘目前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走。因为从数据上来说，历来超过茅台都无牛市。但是现茅台已经从原先的第七位已经数天了，已经爬到了第一位了。那么是不是这是顺利前的黑暗？那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顺利前的黑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 认同刚才那位周先生的若干的观点。

0: 我们说观点，我们说观点，好不好？你的观点。
1: 第三点，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银行这样走是有它的道理。它就把一个未来的牛市的股价撑开来，然后让现在的茅台酒业劈浪头。所以说，我认为
0: 劈浪头是什么意思？
1: 把前面的所有的阻碍统统冲垮掉，然后拉出一个空间呀。而且现在，我认为就是说。我一向认为科技是代表未来，但不能乱来。所以说科技现在往下走，未来的一些可能沉浮已久的老灯可能要起来。这是第三个观点。
0: 你会就那些要起来的那样的去寻找一些什么要去买吗？
1: 首先你不要什么还有可以拿个数据吧，就是说现在大家不是看那个地线地产吗？地产的你的量是上去了，但大家看一下它的价格是怎么走的，只报忧不报只报喜不报忧，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不是，
1: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打个比方，鲍老师，现在不是有政策吗？150嘛，现在人就100贴着你150卖不出去，我就贴149卖。所以说有些东西你要看里面数据。里面的本质东西。
0: 金先生，我们节目说过很多遍了，房地产行情、房地产价格，就房价跟股价，我们稍微分开。你愿意说说看，你今天做过些什么？我其实关心的是这个事情。
1: 你说没有关系
0: 啊，
1: 总有点关系。
0: 啊、
1: 你说没关系呢，
0: 对，
1: 也有点藕断丝连的关系，对吧？这个就像一个人。一撇一捺的关系。
0: 你今天做过些什么？你愿意说说看吗？
1: 我是这样的，因为刚才鲍老师说不允许说涨停嘛。我、
0: 哦、你也有啊？
1: 但是我的不是什么昨天买的，今天涨停的。我是有一个的，就是烟标加烟丝的个股。但是我是今天跑了，因为它总的获利没有多少。我就把盈利的部分，就是资金盘盘活。我仍旧去做一些那节水的概念，因为我始终绕着这几个概念嘛，口腔，烟丝加那个节水，再加那个粮食，因为现在已经炒了很高了，所以没有动，我就这几个单盘来盘去。
0: 我问一下小夏啊，就是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这句话，大家不要一提到红利两个字想到的就只是银行，对吧？其实有很多。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节水，甚至有一些类似于像农业里面的，它本身也是像红利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你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吗？
1: 是的，而且、
0: 好直白，
1: 而且未来对吧，我刚才忘了跟鲍老师说，在未来的就是说到今年年底之前，我有一个仓位可能要去做除血机跟那个除血机的上市公司去看一下、
0: 每年你都会有这个关注点的。
1: 但是今年是你了，你估得保不齐然会冷过头。包括这个粮食从来在历年来是不动的。看一下。但他这样动下来，我想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学历也很高很高。所以说
0: 我昨天晚上写的那个推送，那个人学历还很高很高的呢。对对，真的呀，真的是啊，
1: 要向那些所谓的博士学习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学的还不是就所谓的什么数学啊、金融，人家还真的就昨天我写的，我说的是我昨天写的，人家真的是化工博士还是化学博士哦。
1: 我同学当中有一个也是做精算师的，他的脑子比我还疯呢。
0: 是吧？所以也有
1: 会介绍介绍鲍老师，
0: 也有幸存者啊。对对，明白。总的仓位你高吗？或者说你今天这样跌下来，你对于后面短期内
1: 有担心吗？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这些是什么东西
0: ？OK， 所以不会。你倒没有这样的。也没有咬牙切齿啊，为什么不再出点政策？你也不是这个样子，我感觉，对吧？
1: 冷静，冷静，再冷静。说话如果太快了，容易乱。
0: 哎呀，
1: 心急了，容易手操作了，也容易手贱。
0: 感觉你在说我。
1: 没有，鲍老师，你是我永远的。
0: 没。
1: 高粉呢？
0: 谢谢金先生，有空我们多聊多聊，好吧？
1: 好，
0: 本周愉快。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我们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中的收益排名。

0: 位列第一的是国泰产业智选，预支税8.75%；第二位东财卓越成长，预支税7.81%；第三位银河文体娱乐，预支税6.43%；第四位恒生前海新泰，预支税3.66%；第五位是红利先锋，预支税3.51%。后五位看到，有第一位长城医疗先锋负19.46%，第二位新华科技优选负16.18%，第三位易方达先锋成长负16.17%，第四位易方达远见成长负16.15%，第五位是中嘉领航智选负16.10%。
1: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2.87分5厘，跌0.59%，期权成交面额372亿64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全年净成交金额5亿2960万，合约总成交17223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78.74%，总持仓1414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24分2厘，跌1.21%，期权成交面额673亿74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全年净成交金额10亿7410万，合约总成交151万830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3.28%，总持仓132万151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2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6.82厘，跌3.17%，期权成交面额1665亿3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62%，全年净成交金额33亿2440万，合约总成交228万64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63%，总持仓158万184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6%。说白了，大票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今天的跌幅远小于小票，像中证五百这些。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清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清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

0: 继续我在录音棚，今天开始我们来听悠悠的爸爸的投资经历，今天第一集啊，半导体人进股市。
1: 本期走进我们录音棚的呢是悠悠的爸爸，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炒股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悠悠的爸爸，很久没有在阿基米德论坛去发帖了，因为工作真的是挺繁忙的。那我呢炒股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我就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经历。
1: 您是读完大学之后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开始跟炒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2: 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我以前的话不是这个行业的，那我是跨了一个行业，其实就是半导体行业，也就是现在美国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重点争夺的一块区域。那其实呢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呢，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人生就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历练。这个行业我从事了差不多也有18年了吧，从大概2000年2001年左右开始的啊。然后呢这个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呢，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相比起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些浮躁来说，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它有几个特征哈，一个是它需要非常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甚至于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往往初期的投入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见到成效的，它需要成年累月的累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家工程经验，那么甚至于成长化，然后最后于把它累积下来，并且还要不断的研发不断的创新。因为在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话，那我想大家已经是从最早的什么386、486都已经过渡到现在比如说什么奔腾、八核这样的一个境界，三连几季。
1: 嗯，
2: 那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叫摩尔定律，好像就是说每隔多少年然后它的那个计算机芯片的性能就会提升一倍。
1: 嗯，
2: 而其实我进入投资领域倒是跟半导体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因为现在市场上也存在着很多半导体芯片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从近几年来说大家才注意到这一块。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芯片技术可能落后别人几个世代，然后的话呢落后这个世代的话，每一代都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然后去做这样的研发。那基本上面怎么来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华为的手机，它现在可能就是要用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14纳米甚至于未来还要用到7纳米这样的一些芯片。可是呢就是目前而言我们的国家可能能够量产的都还只是一部分的28纳米的芯片，相对来说呢我们的计算机自己生产的性能就要比别人落后可能速度慢一倍以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概念。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仍然在做各种讨论。如果你是这个小时刚刚跑进来的话，上一个小时节目一开始我就提了万德有两个数据，全 A 指数今天跌2.28%，全 A 的平均股价指数跌3.17%，当然这是万德统计的。其实这两个数据你真可以来拿来对比一下今天自己账户的表现情况，全 A 股价平均啊和全 A 的指数2.28%到3.17%负的，你是跑赢了还是跑亏了？然后再往前去复一复前面周师傅讲的，对吧？我们认知这个市场就是如果是一赢两平七亏，或者一赢一平八亏的话，来不来，怎么做？02-1627-8097-77一号线有一位郑先生的电话啊。喂，郑先生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您请讲。
3: 哎，鲍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这个是天天听你的节目，然后我今天第一次打电话。
0: 嗯。
3: 今天第一次打电话。这个指数啊还有这个就是技术啊什么我都不讲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讲一下近期的一些操作和一些这个心得分享一下吧。
0: 嗯，
3: 我目前持仓这个两只股，有一只股票呢是7月份让我一直没有亏的一只股票啊，当时7月份买了科技，然后呢通过这只股买了科技嘛，亏了嘛，然后通过这只股票也是被称为这个大妖股，然后呢这只股票让我7月份没唯一一只让我7月份盈利的这个股票。然后我今天呢账户里面是飘红的，飘红的， 然后我讲一下，因为这只股票当时
0: 那具体股票我们就不聊了，好不好？因为而且一共就两只，
3: 对，
0: 对你今天盘中大概怎么想的？
3: 我是这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因为那只股票然后一直下跌，然后我通过那个就是它在高位的时候减仓，一步步减，因为它这股票完全这个线已经走坏掉了，然后我就决定要慢慢的离场了。然后这个礼拜我是关注了就是300的那个股票，然后它最近的这个年报也是说非常好嘛，然后就
0: 你确定是
3: 减
0: 年报？哦。
3: 啊不啊抱歉，就是那个 Q3 的那个预告啊。
0: 预告哦。
3: 对，三季度的预报嘛。
0: 什么行业的？
3: 我就关注。它是化学制品的，因为我一讲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最近它报它是这个预报了三位数的吧，三位数的啊，涨了。
0: 三位数的话，也就代表去年同期很差了。
3: 嗯，去年。它因为它是这样，它是跟它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就是成本吧，就是可能那个有很大的关系吧。
0: 对啊，
3: 这个利润比较高。
0: 这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高兴，我今天的饭量是昨天的5倍，你肯定觉得扯淡嘛，对吧？除非昨天晚上我没吃，是不是？
3: 对。然后我就经过自己的，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就调仓，就减了那只，然后建仓，然后逐步增加。然后今天我那只300的票，它这个完全符合我昨天晚上
0: 的预判，
3: 这个
0: 啊我知道
3: 预判、完全
0: 厉害厉害，
3: 完全符合，而且它是及格的。那么今天的话，它是虽然盘就是开盘10点之前它一度冲高，但是最后没有冲高了，但是它没有持续冲，它可能是因为创业今天这个创业板指数直接
0: 慢慢说，别着急
3: 嘛，
0: 别着急，
3: 创业板指数4个点嘛，所以说是没有冲上去，但是它还是稳住了。它的均线一直在走，稳住了，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一直也非常非常看好这支票，
0: 所以您其实不是做相对的短线，对吧？
3: 我之前呢是做短线，不是超短啊，不是说我今天买，
0: 您因为您听我讲，后面电话其实蛮多，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怎么问您直接这样，您看好不好？
3: OK，
0: 实在前世今生势力会特别长一些。您目前做的是什么样的策略？热点
3: 目前就是，
0: 或者您怎么形容你自己的操作方式吧？
3: 我目前操作方式，我就是说是等这只股票就是涨到我心里的一定价位，然后我可能要走这样子啊。
0: 好，有数了，谢谢郑先生，有空再聊，好吧？谢谢你，
3: 好，
0: 再见。02-1627-80973号线有一位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你好，鲍老师。
0: 你好，
4: 我是9月3号有和你联系过的小冯。
0: 哦，
4: 你好，
0: 我来翻一下。我翻一下。你说。
4: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投资和对市场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吧。投资策略的话，因为是9月3号和你打过电话嘛，然后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是对我自己就这股票嘛，我又买了进去，大概是仓的话在60%。延续我自己的有些风格嘛，我会里面有30%仓位做一下 T， 做点 T，就是把那个成本做低。其实10月份之前的话还是不错，但是到了10月份吧，现在是被套住了，大概有套了差不多是6-7个点。不过我今天的话，我把还有一些资金嘛，我是全部买入就满仓了。
0: 还是一个股票？
4: 对，就满仓了。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说会满仓呢？就结合我接下来讲的对自己一些个人看法嘛，仅限个人看法吧。
0: 当然，
4: 因为最近股市震荡嘛，我个人觉得这个点位的话会有一些反弹，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主要的原因是判断的话，因为是就仅限我这只股票来说吧，因为在差不多10月下旬嘛，他要出那个3季报了，那我个人考虑会不会是有些比如说机构啊或者等一等，想把这个股价就是说做低吸筹码，逢低吸筹码等再一波拉升做一个小的反弹，我是这么认为的。
0: 你其实在给他找今天下跌的理由啊。
4: 对，因为看最近的话明显有回调嘛，就是抛嘛，但是它回调之后呢它还会有一点上升嘛，那说明这只股票的话也没有到一个 一个很悲观的一个情绪，就对我自己来说。
0: 嗯，
4: 对。
0: 还有吗？
4: 啊，还有就是说我个人原因在于的话，因为股市里面每个都想赚钱嘛，机构啊、散户等一等，但是你赚的钱就等于是别人的钱嘛，那这个市场的话也没有道理一直要往上涨嘛，那涨了赚谁的钱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股市有涨跌很正常。但对于我这个散户来说的话，我可能每天有波差价做一做，赚几毛，甚至一块，甚至更多，把成本做低。那对机构来说的话，他们因为持股量比较大嘛，他们当然希望是要把股价拉低，然后再去买入，然后再把这个股价就是拉升之后获取盈利嘛。所以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4: 啊，好的，
0: 就是你知道机构怎么样把股价拉低吗？怎么做？
4: 我自己认为的话，就是比如说这只股票持有量嘛，它以前我自己判断，可能就觉得我现在这个股价买入，因为机构的话，它如果它要那个抛掉，不像我们散户嘛，散户抛掉可能你接盘很容易，机构它的数量比较大嘛，它抛的，如果它要抛的话，可能要人去买嘛，那可能它会通过一些样的方式，就是说股价的话一点点点抛降。
0: 那不是，它抛了谁买呢？这是第一，
4: 就有可能。
0: 第二就是他抛完了以后，等股价跌到了低位以后，他要再买的时候，市面上还有没有那么多股票？这个事情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刚刚说起来很简单的那个，就听上去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他为了更便宜，所以他现在想办法把它抛低，然后到时候他自己再去接，就听上去好像对，但他具体是能这么做吗？或者这样做最后他赚钱吗？
4: 核心在于就是首先你要这只股票的标的的话，肯定是它每年的话就是说是有那个每股收益嘛，都是正的，包括的话它没有一些比如说恶意的消息啊，包括等一等不利的因素，那这只股票个人认为就是个比较好的一个标的。那么机构也会去找，因为我始终认为的话，就是说机构里面很多分析员嘛，每只股票它的上涨它的下跌都有自己的逻辑的，不可能说无缘无故这只股票就会上涨或者下跌。但是对机构来说，这只股票它买入之后，它肯定要拉高，就是拉高出货嘛。那拉高出货情况的同时的话，它再要等，就是通过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希望对机构的散户来说，只要这股票价格下跌，我才会去买。
0: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去想好这一点。
4: 对，
0: 就这话怎么讲呢？我又想去打比方了，就我在小屁孩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没有觉得我妈很厉害，我只觉得她只要到厨房里面噼里啪啦怎么样，这个菜就端出来了。但等到我结婚以后，我自己去厨房，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太烦的事情了，最好自己不要干。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又能有外卖，又能有什么，对吧？
4: 对。
0: 那么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去容易化机构是怎么样子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刚刚说的，我可以提供一个词儿，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叫滑点。
4: 滑点，对。
0: 对吧？就是那机构在做，比如说这个打压股价或者拉高这个赚钱，他怎么控制他自己的滑点？他最后那么做完以后，他到底挣不挣钱？挣多少钱？那个钱那么一点点的，他值不值得去做？如果我们不是机构，我们其实就不确定，我们甚至都无从去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刚刚提到的关于就是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听到你为什么要单独买那一只股票，你对那只股票的理由信心在什么地方？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本质上而言的话，就是说你上次也来告诉我了，你2015年就开户了，然后对吧，所以代表我翻到9月3号也是这个时间节点来电话的，所有的这个内容我都看到了。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我想跟你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种其他的选项，就当你买进去了以后，目前三季报它出来到底好还是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就你看到的是说这只股票今天的下跌是不是因为这只股票里面的所谓的机构或者主力为了打压然后吸更多的筹码，但你要不要再去看一下今天这只股票的下跌的幅度是在全市场所有的股票下跌幅度里面算多的还是少的？我刚刚已经报了，平均股价今天跌3.18%，你跌的比它多，那就代表你其实没打架好，你跌的比这个平均股价少一点，好像我们能够沾沾自喜，那我也会这么想，对吧？那这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还有我们可能每一次就是有听众也提过这件事情，我们想着能够去赚钱的同时，我们想过它跌多少我们能承受。小峰你看好吧， 我们快点聊聊这个。
4: 啊，我最后能就说一句嘛，
0: 你说，你说。
4: 因为毕竟作为散户来说的话，就是学习每天要再去增强嘛。那么有很多理念呢，也是通过自己就是不断的去反敲啊，去看，去学习。那它很多就很多方面还是可能就有待加强。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股票这种方面做的话，一定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要去复盘，要去根据市场去看这只股票它的一些基本面这样一些核心因素，这是最关键的。除非你说你运气好做到了，但是这种也不能维持常态嘛。主要在股市上面的话，要获得一些稳定的盈利，包括等一等，肯定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包括能力。我始终是这样一个观点。
0: 甚至于我觉得，有可能，看待股票的视角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因为股票的能赚钱的视角，并不单单只有你刚刚讲的，你赚的就是别人亏的，这个市场是有可能有正和的概率的。
4: 好的，好的，
0: 谢谢冯先生。
4: 好的，
0: 我们有空聊。
4: 谢谢鲍老师，
0: 客气客气。
4: 好的，下次聊，
0: 下次聊，再见再见。
4: 拜拜，鲍老师，再见。
0: 02162780977一号线啊，朱先生的电话来了。喂，
5: 鲍鲍你好。
0: 你好啊，
5: 希望不要打断我好吗？
0: 哦，要抓紧了你要。
5: 哎，一不同意浩亮先生的话。
0: 哦。
5: 同意徐阳先生和金
0: 谁？
5: 小江河谷先生的话。
0: 哦哦哦，金 Sir。
5: 四个字。
0: 嗯。
5: 就地趴下。
0: 那啊？
5: 就地趴下，怕也得趴，不怕也得趴。
0: 哦。
5: 满仓过元旦，4258是马年的顶。马年的顶，马年解决，不用去拖到羊年。
0: 哦。
5: 现在到12月底还有55天。
0: 嗯。
5: 每天涨10点就是550点。
0: 嗯。
5: 对吧？
0: 哦。
5: 好，第二个。
0: 嗯。每天。换
5: 量超在1400个。
0: 嗯。
5: 新扣开五，快七个啊。
0: 哦。
5: 第二点，2024年10月8号的最高点3674.40，今年点82。小度点差了0.42，四二代表什么？十头字，一个是一个二大字，也就是说2635到3674是一浪，3674到3040是二浪，3040对4258是三浪，四浪回档3674.8五浪上攻，四浪跌584点，1292，目标4500到4800，我原来预测9月份阳线，准备空仓过清明的。9月份这了阴线了，往后推，清明不空仓。今天这么一跌，5月份、4月份走阳线了，劳动节再说。
0: 不，等等，是现在10月份，你怎么4月份又是清明，能不能喊你倒挂？
5: 9月份是阳线。
0: 哦。
5: 我四月底空仓，
0: 我以为把上个季度的稿子拿出来
5: 了。空仓过清明。
0: 哦，不，
5: 搞错啊！
0: 这怎么又要过清明了啦？哪能？
5: 明年的清明节呀？
0: 不是，侬等歇好不啦？现在10月份啊。
5: 当差呀。
0: 但才。
5: 你们9月份是阴线了呀？清明节我空仓了呀。
0: 九月份的阴线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
5: 对啊。
0: 哦。
5: 结果我清明节不空仓了。
0: 哦。
5: 怎么了？
0: 才。嗯，你今天是满仓是吧？
5: 我前两天就满仓的。
0: 哦，你前两天就满仓了。
5: 我一直满仓的，多头情绪严重。
0: 那今天
5: 股票
0: 今天要当心。
5: 上市今天上市第20天。
0: 哦。
5: 叫4姨、4阿姨。
0: 不是，数字游戏呢，肯定玩的没你好，但是真的
5: 差远了。
0: 啊，那肯定。
5: 那你不要跟我嚼嘴巴。
0: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你看，对，大家一下子把今年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的所有节气都能够。要背一遍吧，啊，这个算当年历史的考，反正我知道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吧？对于中学生们都应该是考纲里面需要去背一下的24个节气啊，还有啊，但十月中啊，这会儿才怎么一下子大家对于四季度，对于明年啊，这个咱先看元旦好吧，否则不要跑得太远。节目的尾声啊，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海俊。
6: 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有接到电话吗？客户们打来。
6: 没有。
0: 没有。
6: 没有。
0: 没有。
6: 因为都没有。
0: 哦、
6: 没有什么呢？所谓的就是市场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吧。
0: 哦。
6: 我知道的，咱们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咱们两个人都交流，我说估值高了，有泡沫，有风险。
0: 嗯、
6: 你想想，现在听我天天在那像老太婆一样念叨的话， 大家想一想我的客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哦，就
6: 你说坦然处之，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就你把最大的一波风险给躲掉了。
0: 嗯，
6: 就像我跟别人说的一样，分析师，分析师不是分析什么股票明天会涨停，那是神仙做的事。
0: 嗯，
6: 也不是分析某某个股明天会不会出消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董事长。
0: 嗯，
6: 我们只能分析什么，就是哪些板块估值低了，哪些板块估值高了有风险。
0: 嗯 嗯, 嗯，
6: 给咱们的股民也好，给咱们的同志也好，适当的进行一个提醒。至于说到别人听不听。
0: 嗯，
6: 说白了，不是我的问题。
0: 嗯，对啊，我
6: 对啊，大家投资人明白，就像咱们这个节目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意见，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告诉别人以后，别人是不是听，不是我的问题。
0: 嗯、哎，
6: 但是你来问我，我就会说你为什么我当时提醒。
0: 嗯嗯，哎，我们抓紧时间，今天我其实很想问你，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什么估值高了呢？我大概好像知道一点点，但你愿意的话，你说两个；然后什么估值低的话，你也愿意说两个吗？我可以听听吗？
6: 其实我看咱们以前，咱们两个星期前咱们聊到过。
0: 嗯，
6: 就当时我在做那个行业分析节目的时候，我就做过市场分析。
0: 嗯，
6: 就是美国 AI 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的个股，不是那些垃圾股啊、
0: 嗯，
6: 主要的个股像什么海力士啊、
0: 嗯、
6: 三星啊、
0: 嗯、
6: 英伟达啊、
0: 嗯、
6: 博通啊那些个股，没有一个超过20倍市盈率。
0: 嗯嗯嗯，
6: 只有一个英伟达28倍、
0: 嗯，
6: 那个时候是28倍了，现在我估计没
0: 了。嗯，
6: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标杆，因为他们是整个市场的龙头，咱们卖服务器、卖芯片、卖啥的都卖给他们，大部分都卖给他们。
0: 嗯，
6: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咱们的产业链，没有一个是高于，没有一个是低于20倍。今天有一个跌出来了，叫长兴科技，19倍。
0: 啊，
6: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今天我看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制造的有个个股400，跌到现在还有400多倍。
0: 还有400多倍，嗯，
6: 含5G还有106倍，
0: 嗯嗯，
6: 大家
0: 都在看，嗯，
6: 对，所以说，我个人上认为，就是你一做比较以后，你会感到很恐怖，为什么？因为那边是20倍都没有，这边是个个都是100多倍，
0: 嗯，
6: 然后呢，就要问投资者，就一定要会，我就会问投资者，你是觉得是咱们便宜了，还是他们贵？
0: 我觉得你刚刚是解释了这个便宜和贵不是绝对股价，至少你先看看所谓市盈率，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对吧？
6: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条产业链上的脉。
0: 哎，对，对，
6: 对，你卖光芯片卖给谁的？你告诉我。
0: 嗯，对，是的。
6: 对啊，你帮别人做服务器的，工业妇联帮别人做服务器的，最终这个服务器是卖给谁的？
0: 嗯嗯。
6: 哎，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条产业链上，我认为。大家的估值都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个2-3倍，差个10几倍，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差个几百倍，我就要问号，为什么、
0: 嗯？
6: 为什么差这么多？
0: 对，要莫名一下了。哎，海俊，
6: 要莫名一下，大家对吗？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那有什么？你觉得估值是便宜的？有没有？
6: 现在涨的股票估值都很低、啊。
0: 不就今天红颜色的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6: 我不是说今天红颜色的，最近一个月红颜色的。
0: 最近一个月红颜色的。
6: 不是咱们跌了一个月了吗？
0: 啊，对，没错。
6: 对吧？跌了一个月的红颜色的板块，你大家如果说做统计学的话，自己去统计一下哪个板块这个月是涨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6: 嗯。
0: 那我揣测一下，是不是会有投资人说，
6: 嗯、
0: 哎，那他已经涨了一个月了、嗯，我再进去，我会不会有追高啊？我会不会要接棒啊？你怎么回答我？
6: 我告诉投资者，就是做经济、做股票，它不是个绝对值，
0: 嗯，
6: 它是个相对值。什么叫相对值？就是你和历史上做表现，你和市场当中未来的做表现，你和市场现在整体环境做表现，它到底估了高了还是低了？这里面有一个纵向，什么叫纵向？每个行业它都要比较，然后呢一个横向，银行股里面42只股票，你横向再做比较。
0: 嗯，
6: 我打个比方哈。
0: 嗯，
6: 哎，然后你才会觉得哦，这个是低了，那个是高。
0: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点，就像我一直讲的，其实我们每天出门穿的外套长袖啊、短袖啊、有朝一日是棉毛裤啊、
6: 嗯，
0: 还不是因为那个温度的绝对值到了10度我才穿棉毛。是一个相对的体感，我感觉比昨天暖和点，我感觉比昨天风大一点点，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一个道理，对吧？
6: 我想问一句哈，十年以后我们每个人的人均工资是10000块，你觉得高了还是低了？十年以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没有错。
6: 这个问题吗？我妈当年1984年拿104块工资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
0: 对对，
6: 为什么高工资的？但是问题是，拿到现在来看呢？
0: 所以啊，这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需要一而再再而三说的事情。先聊这些好吧， 谢谢陈东青的盛海俊，谢谢海俊，
6: 再见
0: 再
6: 见再
0: 见。120分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截止今天这根阴线收盘之后，所有的内容都呈现出来。当然不做任何投资建议，祝各位投资顺利。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动起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砧板如何卫生使用？虹口卫健委介绍，木板的孔隙、塑料板的刀痕都容易藏菌，不能简单判定某一种材质天然更安全。真正的隐患是生熟交叉污染。家里最好备两块板，生熟分开，只有一块的话，先处理熟食，洗净再碰生鲜。用完后刮净残渣，流动水加洗涤剂刷洗，竖放或悬挂晾干。消毒因材施策，木质板别久泡，反复沸水烫，否则容易裂。板面刀痕深，有裂缝或霉斑洗不掉，就要及时更换。
14: 换季时嘴唇干裂怎么办？徐州疾控介绍，唇部几乎没有皮脂腺，天生不会自己出油，干冷天格外脆弱。舔嘴唇会带走唇部原有水分，诱发唇炎。挑润唇膏避开水杨酸、苯酚、薄荷醇等刺激性成分，优先选含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角鲨烷等成分的产品，干裂明显。再加尿囊素、甘草酸或维 E， 睡前温敷后涂修护更好。日常记得喝够水、补维生素，外出做好防护，减少外界环境对唇部带来的刺激。
13: 美甲背后暗藏哪些健康风险？绍兴疾控介绍，长甲片一勾一碰，容易连本甲一起撕裂，同时还会伤甲床。化学品加上密闭不透气的甲片，导致有利于病菌繁殖的潮湿环境，容易诱发灰指甲等。做美甲需要预留指甲修复周期，选简约款，少打磨，不贴超长装饰，挑选用料安全、工具规范消毒的店铺。如果指甲变色、增厚、变形了，暂时停止美甲，必要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14: 牙齿也会烫伤吗？淮北卫健委介绍，牙釉质再硬也扛不住骤热，高温会激出牙本质酸痛，反复温差还会催生牙龈裂，裂深了累积牙神经就是牙髓炎。滚烫食物还会顺带灼伤口腔黏膜，本身有蛀牙、牙周病的人更敏感，日常进食应放凉再入口，别冷热交替猛造。如果吃完热食后持续牙痛、牙齿变色、牙龈脸肿、咬合剧痛，及时就医。
1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 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

0: 期，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三集健身碎片化，每周150分钟一达标。不少上班族工作繁忙，很难挤出时间运动，也不知道有什么省时又有效的运动方法。其实一天中进行多次5至10分钟的运动，可以达到与完整的20至30分钟运动相同的效果。上班族可以采取碎片化健身的模式，随时随地利用5至10分钟运动一下，争取做到每天运动20至30分钟，从而达到每周运动150分钟的目标。即使工作再忙，一般也能在一天里挤出几段5分钟的空隙完成运动，如会议间隙、午休间隙、通勤间隙等。规律作息者的运动建议：规律作息的上班族可以这样安排：一、晨间唤醒，早上起床后可以跳一段有氧舞蹈，开启一天的能量代谢，欢乐动感的音乐有助于保持好心情。二、上午工间休息，工作一段时间后放松一下，活动活动筋骨，调整体姿，可以做一段工位健身操。三、午后冥想，午饭后可以进行冥想与呼吸练习，以提神醒脑，缓解疲劳。四、下午工间休息，久坐或久站易造成身体疼痛，下午工间休息时可进行关节灵活性训练，调整体姿。五、睡前伸展，睡觉前4小时一般不宜做中高强度运动，否则会影响睡眠。睡前进行大肌群伸展运动，

有助于放松肌肉和神经，提升睡眠质量。作息不规律者的运动建议，因工作需要而作息不规律的上班族可以这样安排：一、上岗之前，此时体能状况较好，适合做几组力量训练，如徒手深蹲、桌面俯卧撑、桌面平板撑等；二、换班间隙进行伸展运动，如肩颈伸展、腰背伸展、下肢伸展等，可以起到活动肌肉和关节、缓解疲劳、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三、起床后、睡醒后，人的精神状态是一天中最好的，此时宜进行有氧运动，如有氧舞蹈、慢跑、快走、高抬腿踏步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一集儿童青少年运动好处多，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进行运动锻炼，对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心理健康及终身发展都有诸多益处。促进生长发育，体育运动是生长发育的动力与源泉。首先，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能使生长激素、甲状腺素、糖皮质激素、性激素等分泌增加，促进生长发育。其次，体育运动可加快全身血液循环，改善骨骼、肌肉和关节的营养，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耐力和强度。第三，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心肺健康，提高心肺耐力。此外，运动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肠消化能力，从而促进营养吸收，提高学习能力。体育运动有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发展，提高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成绩。适当运动可增强身体活动的协调性、灵活性和耐久性，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保证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运动和学习交替进行，不仅能促进儿童青少年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还有利于消除神经紧张和脑疲劳，提高学习效率。适宜的运动也是一种休息，能预防或缓解因疲劳所导致的视力和听力下降，有助于思维敏捷，促进心理健康。体育运动有利于心理健康，比如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缓解压力，填补心理缺憾，塑造健康的性格，培养坚韧的意志，促进人际交往，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大部分体育活动都具有情境性，在不同的情境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品质会得到不同的锻炼。在个体活动情境中，如中长跑、体操等，可发展自尊、自信与坦然面对挫折的心理品质。在集体情境中，如篮球、足球等比赛，可发展团结协作、遵守规则等心理品质，有益终身健康。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求得知识、习得技能的最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后持续学习的重要基础。儿童青少年通过进行各种体育运动，建立运动兴趣，感受体育的魅力及价值，有利于逐步形成终身运动的意识，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进而预防成年期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健康，却常常为亚健康状态所困扰，其原因多为生活无序、积劳成疾。中国传统医学历来崇尚上工治未病，强调日常工作、生活之作息规律，同时提倡应用多种方法加以调治，其中最常用的是导引。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元气练心、熊气练脾、鸟气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精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鸟戏中的厌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厌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脾肺和气于此，位于胸前臂外上方，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6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腹胀、肩背痛等。日常保健可采用灸法，90至20分钟，至局部有温热舒适感，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四集《智能新设备》，哪款适合你？

枯燥是很多人无法坚持健身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化，许多兼顾科学性、安全性、趣味性的智能健身设备应运而生，以强大先进的算法为基础，以传统健身设备、镜子、电视、体感游戏机、手机等作为载体，智能健身设备得以多元化地满足大家五花八门的健身需求。体感游戏设备，游戏的娱乐性能平衡健身的枯燥乏味感，体感游戏设备可以实现健身娱乐化，给人带来更多趣味性和成就感。其基本原理是将体育运动通过游戏的方式呈现出来，玩家通过肢体动作来控制游戏里角色的动作，形成人机对战，使人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锻炼。大多数体感游戏需要游戏手柄作为配件，手柄内置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等，结合光学感测以识别玩家的动作。有的产品还采用独特的健身环作为手柄，将健身动作融入游戏中是体感游戏的最大特色，如原地走、跑、高抬腿、深蹲、跳起，以及对健身环的挤压、拉伸等，结合了有氧、无氧、拉伸等多种运动，锻炼效果比单一项目更好。当然，玩家也可以选择轻松模式，通过一些小游戏和专门的训练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补短板训练。智能健身镜，智能健身镜在关机时是一面普通的穿衣镜，开机后镜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像、视频和文字内容，内置的摄像头可抓取人的动作，不需要任何可穿戴设备或传感器的辅助，即可完成人机交互。因此，智能健身镜实际上是体感游戏的另一种形式，用图像解析代替手柄感应，解放了人的双手，从而可以设计更多运动方法。此外，智能健身镜还会配套设置许多健身课程，课程内容上既有有氧操、拉伸、普拉提、瑜伽等年轻人偏好的项目，也有广场舞、太极拳等中老年人喜爱的项目，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课程形式上既有事先录播，也有网络直播，直播课程教练可以与用户远程交流，进行实时指导。手机智能健身，手机上的健身应用程序因综合性和便携性而成为智能运动设备家族的重要一员。手机智能健身完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人们随时随地能够开展健身活动，仅通过一些应用程序、App 或小程序，一部带有前置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变成智能健身利器。打开手机里的运动 App 或小程序，如 Keep、 乐动力等，专业线上运动教学内容丰富，瘦身、减脂、增肌等健身课程任你选择，有的还能提供在线体能测试，如面向上海市职工群体的动一动小程序，只要按照规范动作完成相应测定项目，系统会智能识别和统计，自动生成专属评估报告和运动指导方案。将手机与智能电视联动，可弥补手机屏幕不如智能健身镜的互动体验较弱的缺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四集老年养心健脑益寿。人进入老年后，身体各项功能开始衰退，在人体这台机器中，心脏就像发动机，最重要也最容易老化。中医认为心的两个主要生理功能为主血脉、主神志。

摘蜜桃时的愉悦心情，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圆系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左后方退步，脚尖点地，右腿屈膝，重心落于右腿，左臂屈肘，左掌呈圆勾收至左腰侧，右掌向右前方自然摆起，掌心向下。二，身体重心后移，左脚踏实，屈膝下蹲，右脚收至左脚内侧，脚尖点地，呈右丁步，右掌向下经腹前向左上方划弧至头左侧，掌心对太阳穴，目先随右掌动，再转头注视右前上方。三，右脚上步，左脚并步，两掌在体前，手指伸直分开，再屈腕搓拢捏紧成圆勾，两掌上提至胸，两肩上耸收腹提肛，同时脚跟提起，随后还原成立正姿势。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圆系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系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膻中穴，膻中穴位于两乳连线的中点，可治咳嗽、气喘、气短、心胸痛、心悸、心烦等。胸闷、心烦时，可将手指按在膻中穴上，用指腹缓缓地按下，持续3秒，力度慢慢由重变轻，一次按压5下，一天按10次左右，可宽胸理气，宁静心神。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3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4集《科学运动，帮孩子长个子》。长高是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心愿。孩子的身高除了受遗传影响外，还与睡眠质量、营养状况及生活环境等有关。在促进身高增长的诸多后天因素中，体育运动是最积极有效的。有研究发现，进行体育锻炼1年后，男孩、女孩的身高可分别比不锻炼的同龄人多长1至2厘米、2至3厘米，经常锻炼的小学毕业生比不锻炼者高5厘米左右。体育锻炼能促进儿童青少年长高，主要原因有2：一是促进生长激素分泌，2是刺激骨骺微循环，促进骨骼发育。3类运动对身高增长最为有益：一是球类运动，2是田径运动，特别是跳跃类运动，3是游戏类运动。男孩和女孩的身高快速增长期分别为15至16岁、12至13岁。就运动强度和时间而言，结合身高增长的敏感期，每次进行9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对长个子更有助益。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不成熟，应注意科学运动，特别要注重安全。他们可承受的运动量有限，若凭一时冲动或兴趣，骤然进行强度大、负荷重、对抗激烈的大运动量活动，会造成运动损伤，如骨折、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他们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应重视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避免运动后马上就餐或学习。延伸阅读：运动有助于改善姿态异常。由于学习压力较大，部分儿童青少年静坐少动，而缺乏运动和坐立姿势不当容易导致含胸、驼背、脊柱侧弯等问题，科学运动则可有效改善这些身体姿态异常。比如拉伸类运动，颈部侧向拉伸、跪姿背部拉伸、猫式伸展等，可降低肌肉张力，
加速血液循环，改善脊柱关节灵活。

性。爬行类运动如熊爬、毛毛虫爬等，除有利于改善儿童少年的核心力量与脊柱健康外，对骨骼、肌肉、循环系统、平衡性、协调性均有益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三级力量练习，帮老人留住长寿肉。中老年人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脂肪堆积，进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有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意思是老年人易发胖，瘦一些更有利于保持健康。但是老年人越瘦越健康吗？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3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质量每10年下降3%至8%，7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部分老年人可发展为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肌少症在60至70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至13%，在8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50%。其主要表现为肌肉质量减少、力量下降及功能减退。肌肉减少意味着身体虚弱及活动能力受限，二者均会增加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研究发现，肌少症患者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3倍。在肌肉减少的同时，体脂会逐渐增加，使许多老年人变成胖瘦子，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肌肉是人体的坚实护甲，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武器，老年人不应过度追求轻瘦。如果出现步行速度减慢，小于1米每秒，握力下降，男性小于28.0千克，女性小于18.0千克，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小腿腿围缩小等情况，提示可能患有肌少症，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岁月在不经意间偷走我们的肌肉，抵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有计划地进行力量训练。常做力量训练还有很多好处，包括强化骨骼、提升骨密度、提高基础代谢率、预防肥胖和2型糖尿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不良情绪等。中老年人开展力量训练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一、每周进行2至3次力量训练，2至3天锻炼一次。二、每次训练选择8至10种不同的动作，应包括主要肌群、胸部、肩部、手臂、腿部、背部、腹部等。三、可根据自身喜好，采取自重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或借助弹力带、弹力绳、哑铃、杠铃等运动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也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力量训练，使之更有趣，更易坚持。四、初学者可以从较轻的阻力水平开始，强度在中等到较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负荷，达到较大强度。每个动作重复8至12次为一组，每次2至3组。特别提醒中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每次训练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从低到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如步行、慢跑、功率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二、训练过程中应尽量保持自然呼吸，避免憋气和过分用力。三、如果出现疼痛，应及时停止训练。四、力量训练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应避免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一集《中医导引炼养结合》。导引者，引筋骨以舒展，导气血以顺畅。筋骨舒展柔顺，气血充盈调达，乃健康之本。中医药学六大技术体系中，针、灸、砭、药、按敲、推拿五法为外源法，由外而内，导引为自主的内应法，由内而外。人们熟知的传统功法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都属于中医导引术。五禽戏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以中医学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为指导，效仿虎、鹿、猿、熊、鸟等动物形象演绎而成。其五禽之势分别对应人体五脏，既能辅助治疗，又能养生保健。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医经络学说、气血理论为指导，通过伸筋拔骨、吐故纳新、手中和合，达到强筋壮骨、固摄精气、濡养脏腑、涵养心性之效。其每一式导引法都针对性地疏导人体一条筋经，濡养相应的经络、脏腑，一经以兼其体，壮内以助其外。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又称文八段，是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其历史传承人群为医家和文人。这类人群的特点是伏案伤筋，久思伤神，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相似。坐姿八段锦通过对人体手、腹、骨、足、耳、目、手、口等八个部位进行导引调摄，占地不大，耗时不长，强度不高，却能理筋顺气、调营理胃，有效防治积劳成疾之患。从上述三套中医传统导引功法中精选出的五个导引方，有助于青年人强筋壮骨、中年人消除疲劳、老年人健脑延年、醒脾养胃、安神入眠。这些方法安全、易行、有效，练习时不受场地、时长限制，非常适合现代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衰老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面对衰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正确认识衰老，了解运动对健康的诸多益处，掌握科学的运动健身方法，有助于中老年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享有更加积极幸福的晚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二集《预防损伤有窍门》。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合理安排运动，加强保护和自我防护，以提高机体对运动的适应能力，是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积极手段。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人体好比一辆车，车辆启动后通常需要等待片刻再前行，尤其在冬天，目的是逐渐提升发动机内机油的温度，降低其粘滞性，充分润滑，减少磨损。人体突然从相对静止的状态进入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使心率和呼吸加快，体温升高，神经兴奋，肌肉激活，更好地调动身体各器官组织进入运动状态，
这就是热身的作用。运动后的放松整理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高强度运动后，肌肉可能会疲劳、紧张，有的肌腹、肌腱还会有一些微损伤，需要保养修复。运动后进行放松活动的目的是使心率、呼吸慢下来，体温降下来，尽量恢复到正常活动时的水平，同时进行一些静态拉伸训练，或使用泡沫轴进行滚压、按摩，可使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正确使用护具。运动护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运动专项护具，如头盔、护膝、护肘、护腕、护目镜、护齿等，主要针对某些风险较大的运动。第二类是普通运动损伤护具，一般运动中不常规使用，通常针对既往有过损伤或容易损伤的部位进行重点防护。比如曾患网球肘的患者，在进行挥拍运动时，可以佩戴专门针对网球肘的护具，膝前痛多由髌肩末端病造成，患者可以使用髌腱骨带。第三类为医用支具，通常是发生明显韧带、肌肉撕裂或关节损伤后，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用。常见的有膝关节韧带支具、踝关节固定支具、肩关节外展支具等。选择运动护具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应选择穿戴舒适、尽可能不影响关节活动度的护具，不能为了好看而故意佩戴护具。延伸阅读：肌内效贴可防治运动损伤。肌内效贴在竞技体育中普遍应用，具有改善局部循环、消除软组织肿胀及疼痛、减轻局部炎症反应、促进软组织功能恢复等作用，广泛应用于运动损伤的预防和治疗，近年来也逐渐受到运动达人的关注。肌内效贴一般不会影响关节及肌肉的活动，较为舒适。如果需要在运动过程中预防软组织损伤或增强部分肌肉功能，可以使用肌内效贴代替部分护具。使用肌内效贴之前，应了解人体肌肉及软组织的走形，根据需求进行贴扎。针对较严重的损伤，需要使用复杂的贴扎技术，患者应在运动医学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贴扎。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三集认识运动处方。运动是良方很重要的一项工具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由受过运动处方培训的临床医师和运动健康师等专业人员，依据患者及参与运动者的健康情况和体测结果，结合其主观运动意愿及参与运动的条件，以处方形式制定的系统化、个性化的运动指导方案。一个合格的运动处方需要符合 FIT-VP 原则，包括运动频率 Frequency、 运动强度 Intensity、 运动时间 Time、 运动方式 Type、 运动总量 Volume、 运动进阶 Progression、 运动频率。运动频率是指每周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大多数成年人每周可进行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3天较大强度有氧运动，以达到有效提升心肺耐力的目的。如果目标是控脂减重，则每周的有氧运动频率可达6次或更多。力量练习每周应至少进行2至3次，每组肌肉群每周应至少锻炼2次。力量练习不应每天进行，要给肌肉充足的恢复时间。运动强度。运动强度是指在运动中的费力程度。在有氧运动中，运动强度取决于走或跑的速度、蹬车的功率、爬山时的坡度等。
在力量和拉伸练习中，运动强度

决定于给予助力或阻力的负荷重量，运动强度是否恰当，关系到锻炼的效果及锻炼者的安全问题。人们应按照自身特点，确定锻炼时应达到的有效强度和不宜超过的安全界限。运动强度的监测指标有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呼吸变化和自我感觉等。运动时间，运动时间是指一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氧运动一般每次需要持续30至60分钟。运动方式，根据不同的运动目的，运动方式可分为有氧运动、力量练习、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拉伸练习等。有氧运动主要指节律性、大肌肉群参与的运动方式，常见的有步行、骑自行车、游泳、慢跑、跳健身操等。力量练习主要指需要肌肉大强度做功的运动方式，如举重、俯卧撑等。拉伸练习主要指强化身体某一关节或多个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如压腿、压肩等。运动总量，运动总量与运动强度、运动时间有关，运动强度大、时间长则运动总量大，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过量运动相关。运动进阶，通过一段时间规律的训练后，人体对于特定的运动训练负荷或方法会产生适应性，此时需要对训练强度、训练时间等变量进行调整，以保证体能的持续改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五集，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促进健康的两大方面，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中老年人运动时除了要进行基本的热身和放松运动外，还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以下几点。避免空腹锻炼，中老年人运动前可以适量吃点面包、饼干等体积不大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因空腹运动而引发低血糖。少量多次饮水，在运动过程中，中老年人要少量多次饮水，以保持体液平衡。如果运动时间长，可以适量补充运动饮料，弥补因出汗导致的维生素、电解质等物质的流失。运动后吃果蔬，中老年人运动后适当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注意补充蛋白质，补充足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牛奶等，对中老年人保护肌肉、延缓肌肉萎缩很有帮助。特别提醒，运动是把双刃剑，锻炼不当容易造成损伤。为预防运动损伤，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及体质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动作复杂性由易到难，休息次数和时间由多到少，由长到短，训练的重复次数由少到多，动作组合由简到繁，切勿争强好胜。此外，运动时还要注意选择安全的环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装和鞋袜。若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一集《运动是良方》。运动的一个属性是生存与竞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在远古时期，运动是人类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本领。古希腊格斗士为生存而竞技。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便已开展体育运动与竞赛，用武术赢得胜利，用运动保持强壮与健康。之后出现了蹴鞠、五禽戏、太极拳等。在埃及，为法老修筑的纪念碑上记录着游泳、垂钓等体育运动及其运动规则。古代波斯的传统武术项目同打仗技巧有着密切联系。体育运动发展至今，其组织性和相关规则不断得到加强。运动的另一个属性是健康促进。1969年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确认，以运动处方形式体现医学价值。2018年 WHO 发布了2018至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并于2020年更新了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提倡5岁以上人群，无论性别、年龄、身体健康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无论是否为慢性病患者、孕妇、产妇或者残疾人，都需要积极参与运动。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共同发起了运动是良方项目，进一步明确运动处方的医学和社会价值，同时将运动处方推向全世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2年6月加入了该项目，组建了由公共卫生、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是良方中国工作组。运动处方作为继药物、手术之后的第三大健康促进与医疗手段，在医学方面的价值正得到全世界重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运动医学工作者将运动处方分为三大类：健身性运动处方、慢病预防性运动处方和康复性医疗运动处方。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持续关注，运动健身变得更加亲民、普及和多元化，运动处方也成为医疗保健的一剂良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一集《误入误区难开练》。误区一：女性练力量，体型变粗壮。不少女性担心力量训练会让自己变成体型粗壮的肌肉女，其实不然。肌肉力量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每周都应进行2至3次肌肉力量练习。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激素水平不同，女性合成肌肉的能力较男性差，进行适度的力量练习是不会长出与男性一样的大块肌肉的，健美运动员除外。如果实在担心，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小重量、多次数的力量练习方法，不仅不会导致肌肉变大、体型粗壮，还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水平，促进脂肪燃烧，改善肌肉功能，达到塑身健体的效果。如果再配合柔韧练习，可使肌肉更有弹性，让人看上去更舒展、更有活力。误区二：跑步会加速膝关节磨损。科学：适量跑步不会加速膝关节磨损，关节软骨只有不断受到适度应力刺激，才能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单次跑步后，下肢的软骨的确会变薄，但这种变化是反应性和暂时性的，经过休息，软骨就能恢复并适应长期跑步。有研究发现，健身跑者宽

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为 3.5%， 远低于长时间久坐不动者的 10.2%， 但竞技跑者髋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高达 13.3%。 这说明适量跑步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过量高强度跑步可能会引发关节问题。573撸铁为年轻人专属，老年人不需要。老年人需要规律地进行力量训练，撸铁并非年轻人专属。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步流失，功能渐渐衰退，这些变化会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老年人进行有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或逆转肌肉质量和身体各方面功能的下降。大量研究证实，保持或提高肌肉力量及功能，对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降低跌倒风险、减少骨质流失、预防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降低全因死亡率、预防和减轻抑郁或焦虑、改善认知功能等，都有积极作用。574运动减肥会反弹，还是躺平吧。减肥后反弹和运动减肥无关，这个锅运动减肥可不背。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是科学减肥的两大法宝，运动是增加能量消耗的最佳手段。有规律的运动，尤其是长时间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燃烧脂肪。运动减肥的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减肥成果也可能稍纵即逝，但这些都不能抹杀运动的减肥作用。要想减肥不反弹，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此外，运动还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就算不需要减肥，也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575多做仰卧起坐，轻松减掉小肚腩。若动作规范，长期坚持，仰卧起坐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腹肌力量。但要想消除腹部皮下脂肪，减掉小肚腩，单靠做仰卧起坐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并结合多种形式的核心力量练习。在通过运动消耗能量的同时，还要有效控制能量摄入。需要注意的是，过量进行仰卧起坐练习，往往会因为动作错误引起代偿，不仅不能消除小肚腩，还可能增加脊柱压力，诱发下腰痛，甚至导致脊柱损伤。576工作太忙太累，运动会雪上加霜。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想躺平，而实际上，适当运动才是减压良方。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以控制体重，提高运动能力，降低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促进大脑细胞间的连接，增加体内多种传递思维和情感的重要神经递质，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和学习理解能力，改善情绪，缓解焦虑和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适当运动还有助于改善睡眠，可以使人以更好的体力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不过，如果工作忙累已经造成身体不适，还是充分休息后再运动更好，尤其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577家务劳动做得多，能抵运动一小时。家务劳动能够使身体消耗一定的能量，得到一定的锻炼，但不能代替健身运动。家务劳动形式单一重复，无法达到全面锻炼的效果。一般家务劳动强度较小，达不到肌肉力量练习的要求，不能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质量。枯燥的家务劳动还可能影响心情，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或重复同一个动作，或者错误的动作，还容易引起损伤。因此，经常做家务的人也应该进行规律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

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二集《蛮练安全无保障》。误区一：平时没时间锻炼，那就做周末勇士吧。很多人工作日没时间锻炼，寄希望于在周末完成一周的运动量，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日不经常锻炼，周末突然进行大量剧烈运动，会给机体各器官系统造成较大负担，极易引发运动损伤。科学健身在于运动方式、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的合理安排，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算平时比较忙，也应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误区二：运动玩的是心跳，小白也可挑战高强度。每个人的体适能水平不同，健身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状况而定。对于没有高强度运动经历的小白而言，锻炼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运动强度必须循序渐进。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往往难以适应，容易出现严重的疲劳感、肌肉酸痛，还可能发生韧带、肌肉拉伤或断裂，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小白在挑战高强度运动之前，一定要从小运动量、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误区三：运动有益健康，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不适或存在伤病，应以不加重已有伤病为前提，可以暂停运动，减少运动量或改变运动形式，否则可能会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运动时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切忌硬撑，必要时需及时就医。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防因运动不当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心血管、代谢或肾脏疾病者，运动前最好到医院进行健康筛查与风险评估，由医生给出合理的运动建议。误区四：运动后太累了，那就赶紧刹车吧。剧烈运动后立即刹车，会使下肢肌肉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失去运动时肌肉收缩对它们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作用，可导致大量血液蓄积在下肢血管中，使回心血量减少，造成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发生突然晕倒、全身发软、头晕耳鸣、眼前发黑、呼吸缓慢、血压下降等症状。体育锻炼后一定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待心率、呼吸恢复平稳后再停止运动，这样做也有利于运动后的恢复。误区五：热身运动是鸡肋，做与不做一个样。人体由安静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热身是完整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热身运动一方面可以激活神经系统，调动心肺功能，激活肌肉，让身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升高体温，降低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粘滞性，提高其弹性、延展性，促进关节内滑液的分泌，降低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因此运动前要做充分的热身活动。误区六：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汗水不是脂肪在流泪，出汗多少与减肥效果无关。运动时肌肉会产生大量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进而调节体温。运动时大量出汗尽管会使体重下降，但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而非脂肪，及时补水后丢失的体重还会回来。出汗过多时必须及时补水，以免发生水电解质紊乱。

0: 乱。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这个病人要求医生给他的处理完全要舒服，特别中药，他不允许你陈医生你给他开的药引起他不舒服，他会觉得你这个医生不行。但是有时候我如果过多的照顾这个患者的感觉的时候，会把我主要想解决的矛盾打乱掉。最简单，但是这个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这个肿瘤患者，我在看到他这个情况之后，我觉得他疏通的有问题，那么我给他像是老百姓讲的排毒一样的，我要给他通便，但是这个患者恰恰不能忍受我大便次数增多，那么我后面为了防止他感觉不好，有可能会采取的方法里面把那边攻的力量就减弱，但是随着日期的延长越来越顺应他的时候，反而会忘记我原来的主要目标在哪里。
2: 嗯，
1: 这是一点。这句话又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因为有些病人还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排毒的概念，他老认为拉肚子是好现象，有时候他又不告诉我，他认为这是对的，我们为什么叫不知不觉了，确实就很难界定，很难去和患者就保持到一个什么状态，去顺利的状态。
2: 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说没有知识不行，有一点点也不行。但是呢，其实最好的就是一种智慧，就是在跟医生的交流当中，在自己看了很多东西之后，他能够有一个智慧的观念，然后去主导他的整个的过程。对吧，他未必是全能全才，他也不了解那么多，但是这个观念能够指导他来把这些知识分析，然后来和医生默契的沟通，整个的都顺畅，而不是说我现在是这样想，接下来是那样想，然后你现在给我调整成这样，下次又要怎么样改变，然后你的也乱了，你也乱了，然后他其实也很乱。
1: 对
2: 啊，
1: 就他关注的目标始终不在我们共同的焦点上，
2: 应该是共同的一个蛮长远的焦点，
1: 对，
2: 都要有这个智慧，也挺难的。
1: 然后又回到我们说，他的一些不知不觉的日常行为，也会真的会干扰到我。
2: 嗯，
1: 真的挺怪的一件事情啊！我就连续碰到大概不下十几位患者会同样的问题。
2: 嗯，
1: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是不是我们那个养生节目做的老踢黄芪。
2: 哦，
1: 其实我我在中药里的黄芪，其实我方子他可以看得到。有些病人我其实因为确实他的症状是有情绪表现，我中药里已经放的蛮多了，他日常生活中还在拼命吃，反而超过我给他设定那个量了。那我给他那个量我是估算过的，你这个量差不多了，而且黄芪的补气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影响食欲啊或者其他的副作用会出来，但是我发现他会有这个现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方子里减少，我认为是我过了，但实际上后来一问是怎么回事，他在日常生活中就别人说这个好的，我说你真的是有空，我今天这市长还你看这个东西有空，我说吃这么多中药了，
2: 吃中药的时候你就别的就不用再去，
1: 他还在炖了一大锅的时候黄芪啊什么什么泡茶喝啊，煮粥喝啊，还在那边，所以说
2: 这种好东西也不能多吃嘛。
1: 对呀，对呀，
2: 这个观念也要给大家呀。
1: 对呀，而且这东西我从我说不知不觉啊，因为这东西太平常了。
3: 我们的研究发现啊，牛油果虽然是脂肪含量高，但是它这里边的脂肪呢都是比较健康的脂肪。牛油果的脂肪呢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那其实跟橄榄油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接近的。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呢也含有一部分，但是比较少。如果要是一颗牛油果大概30克脂肪的话，其中20克大概是单不饱和脂肪。那么还有5克饱和脂肪和5克多不饱和脂肪。而且呢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大概这个100克牛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就能达到就6到7克，所以呢，它比大部分的动物性食物要好很多了，
2: 对，
3: 同样是含脂肪高，但是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而且它还含大量的钾，其实钾在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的一种营养，
2: 和钠相比的，
3: 对，它是和钠是对抗的，所以呢，现在研究发现呢，牛油果虽然脂肪含量高，但是呢。它反倒是一种对心脑血管疾病有保护作用的健康水果。我们说呢，这个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其实，脂肪的种类啊，比脂肪的数量对健康影响更大。就是，
2: 所以别怕它的脂肪。
3: 对，以前我们认为呢，脂肪太高对健康不好，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一味的低脂低脂。但是低脂的结果呢，就是反倒是增加了糖的摄入。 那糖的摄入现在发现也是不好的，也会对健康有很多危害。
2: 嗯，
3: 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脂但是低糖但是健康脂肪的这样的，
2: 那就是牛油果。
3: 哎，对对对，
2: 是吗？
3: 所以按照这种标准来说的话，牛油果是最适合这种推荐的
2: 也就是说，那如果老人就平时我们也建议低脂饮食的那一类，那他牛油果一天能吃一个吗？
3: 如果一天吃一个的话呢，
2: 多吗？
3: 我们建议呢是这样，就是从脂肪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不是单纯增加脂肪，而是说用牛油果的脂肪代替其他的脂肪。比如说那个，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牛油果怎么吃啊？一股这个油油的味道。
2: 嗯，
3: 其实牛油果，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吃的方法就是，有很多人早上吃面包的时候会去抹果酱、抹黄油，
2: 当黄油用的。
3: 对对对，其实它呢，夹在把牛油果切成片以后呢，夹在两层面包之间吃，你吃上去跟奶酪跟黄油很像。
2: 我觉得这样能够接受。
3: 哎，直接当水果吃可能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你把它夹在两片面包之间，把它当黄油吃，当果酱吃，其实它那个感觉还是挺接近的。
2: 是，
3: 哎，而且它因为饱腹感比较强嘛，因为它脂肪含量高，饱腹感很强，所以它用不着吃很多。所以
2: 对，这是好办法。
3: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替代吃的话，它能吃一个吗？一天？
3: 应该是，如果你要是其他的脂肪减少啊，比如说这个动物性食物减少的话，我觉得一天吃一个还是可以的。它这个一个牛油果大概130克的话，里边有20克到30克的脂肪，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它这个脂肪都是健康脂肪，基本上都是好脂肪。
2: 对，当然您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你们分着啊加面包，那也挺好，
3: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因为喜欢美味啊，汤的美味呢，偶尔做一做吃一点没关系。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真的是给病人、给老人补充营养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
2: 感觉反而它有很多问题了。
3: 是，
2: 您说它又是脂肪，又是嘌呤啊。
3: 而且呢，很多需要补充营养的人啊，因为喝了太多的汤，反倒是吃不下真正有营养的东西了。
2: 嗯。
3: 反倒造成了营养不良了。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在医院里边有很多肿瘤病人。家属也是，哎呀，这个肿瘤开完刀以后呢，又煲这个汤，煲那个汤，结果病人喝了很多汤，越来越瘦了。家属呢，看那个汤里面的肉倒掉可惜，都天天吃这个肉，结果家属越来越胖了。
2: 现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们给这一些生病的病人经常会炖汤去啊，那么主要他们喝的是汤，其实我们应该倒过来。
3: 对，
2: 你们少喝汤，多吃炖的汤里的肉，
3: 炖的肉、啊、
2: 或者其他的食材，
3: 鸡啊、鸭呀、啊、鱼啊这些啊食材，应该他们应该多吃这个才行。炖汤呢，只是一种烹调方法，可以让这个食物比较入味儿，可以让它变得比较软烂。
2: 营养都在肉里
3: 啊，其实营养还是在肉里边啊，还是在这个固体的食物里边。
2: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觉得肉不吃掉不可惜，汤那个可惜，对吧？那现在要倒过来考虑问题。
3: 对对，其实现在包括广东的营养学专家也开始提倡了，就是喝完汤呢要把那个汤渣喝掉，因为广东人一直认为那个汤渣是垃圾，是要倒掉的东西。现在包括我认识的广东的营养学家，他们也开始提倡什么呢，就要喝汤，因为他们觉得就完全不喝汤对广东人来说好像做不到啊。广东人呢继续你可以煲汤，但是呢汤要喝，然后里边的这个肉你也别浪费了，别扔了，就是啊，该吃还是要吃的啊。
2: 对，我看有一些餐馆煲完的汤拿上来，他是把里面的东西直接用一个勺子盛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就你同时吃这个里头的这些食材啊，
3: 对，
2: 然后汤放在边上，要喝你就喝汤。
3: 对，
2: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个先拿出来也不浪费。你们可以先把这个当做一道菜吃。再来说说奶酪好吗？
4: 那么奶酪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奶制品。实际上大家出国的话会看到国外的奶酪特别多，而且奶酪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需要放在冷藏都可以。你看国外卖奶酪的都是摆在这个室温下，放在外面放好多天再卖。因为奶酪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你在做好之后，它还是慢慢的在进行一些发酵，就是说在后面的你存放的过程里面，它还要再继续进行一些发酵，那么还会产生一些风味物质。所以说奶酪跟酸奶相比的话，奶酪的保藏可能是更简单一点，你就不放在冷藏，那么基本上这种硬质的奶酪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少买一点，或者买的软质的奶酪，那么当然你放在冷藏里面可能会保存时间会长一点。比如说切达奶酪这种硬质奶酪，你就放在 室温下，那么也保存时间也是蛮。

0: 那天然奶酪和再制奶酪有区别吗？
1: 啊，那肯定有区别。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嘛，吃奶酪比较少，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奶酪的名称也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当然大家听到再制奶酪，那么就是再次制备，那么实际上就知道它是经过天然奶酪，然后又加了其他的配料，然后又重新制备出来的。
0: 嗯，
1: 那么当然在我们国内市场上很多是再制奶酪，那么当然这个就根据规定，你这种如果奶酪不超过18%或者多少的，那么实际上你要标出来的。当然这个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国外的话说人家再制奶酪就是天然奶酪里面的含量必须大于50%才可以做这个再制奶酪，那么中国的话要低一点，大概18%，你含有18%就可以称作再制奶酪。
0: 嗯，
1: 那么对于再制奶酪和天然奶酪相比来讲，就是说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是不多的。
0: 嗯，那为什么还要有再制奶酪的存在？我听说再制奶酪它是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什么好处吗？在我们选择上我们该怎么选呢？
1: 奶酪的话当然是牛奶的黄金，就是说奶酪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奶酪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那么可以增强我们人的抵抗力，那么促进新陈代谢，特别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人，那么它可以补充钙，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那么所以说奶酪的话应该是含钙最多的奶制品，所以说我觉得对孕妇还有中老年或者是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来讲，奶酪是最好的一种补钙的食品。
0: 嗯，
1: 那么当然就是说奶酪那么有可能它的味道有些人是不接受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吃奶酪比较少，所以说对于奶酪来讲呢，我们中国人消费实际上是量很少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个食品上面，我们就是加了一些味道，比如说把天然奶酪再加上一些糖啊，或者加上一些色素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喜欢吃的这种东西，那么做成一种含有奶酪的那么一种食品，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降低里面所有营养素的一个含量，但是它可以提供一部分能量，但是又可以让不喜欢吃奶酪的人吃一点。那么当然这国内的话应该大部分这种再制奶酪可能小孩子的食品比较多一点，我们到超市里看你会看到它写的再制奶酪里面会加了很多的色素啊，然后加上一些味道啊，然后当然再制奶酪保存时间长是因为里面还要加防腐剂，所以说对于再制奶酪来讲，如果真的想获取营养，你就不建议你吃再制奶酪。当然但是如果说你享受不了这个天然奶酪的这个味道，那么当然你吃点再制奶酪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是有一个方面，那么再制奶酪的能量或者营养可能要比天然奶酪要差一点。
0: 嗯，所以通常贵的是天然奶酪啊，我们经常加在汉堡里的很多切片奶酪都是再制奶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那个有的也是天然奶酪。
0: 嗯，也有。
1: 当然，国内的这个快餐里面，那么有可能它是再制奶酪，因为如果真的是天然奶酪的话，一个是成本，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有可能味道，
0: 对，
1: 大概不能接受。
0: 反正您可以自己选择吧。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你购买这种奶酪之前，你可以看包装上面，它如果是再制奶酪，它必然上面会有标签写上再制奶酪，不管它字小还是大。
0: 嗯，
1: 当然有的故意把这个字写小让你看不清楚，那你能找得到。而且你在看它的配料表里面，它会说配料第一有可能天然奶酪，然后后面加一条看是色素啊等等这方面的添加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再制奶酪。
0: 嗯，明白了，谢谢。
2: 我们不管是作为医务人员还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呢、啊、都应该警惕这些猝死的异常信号。
0: 嗯，比方说
2: 第一个呢就是胸痛，大概90%都是心脏性的猝死，所以呢约有一半的人在猝死之前出现过胸痛的症状，并伴有呼吸急促。有93%的人呢在猝死前的24小时之内有这个症状反复发生的情况。
0: 嗯，
2: 啊，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胸闷胸痛啊，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太累了没休息好，或者是这个感冒了引起的，就
0: 一点都不能拖。
2: 对，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嗓子发紧。
0: 嗯，
2: 啊，那么猝死的病人在猝死前有嗓子发紧的症状，还有这个肩部啊手臂的疼痛啊，因为这个也是心肌缺血的时候这个转移疼痛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
2: 啊，它没有表现为胸前区的这种心脏疼痛，而是表现为咽喉。

0: 部啊、肩部啊、手臂的这些疼痛，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要怀疑可能是这个心脏性猝死的这个征兆。第三就是心慌或者晕厥，在心脏病突发之前的数周或数月，这些患者常会不定期的发生心脏的不规律的跳动，会感到心慌，会感到这种早搏，有些患者呢也会有这种心动过缓或者短时间因为脑供血不足发生的晕厥，就是突然就没有明显原因就晕倒了，那因为这个心脏的原因脑供血不足晕倒，那这其实是个征兆。第四呢就是疲惫不堪，不明原因就感觉疲惫不堪，伴有胸闷啊、水肿的这些症状，就是感到特别特别累，觉得肩膀上又像压了千斤重担，就这种感觉的话，其实也是猝死的一个风险。长期的反复过度的出汗，其实就没有大量的运动就突然大汗淋漓啊，这个也是心脏病发作前的一个信号，也要格外的警惕注意。
1: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啊，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睡着之后呢，其实我们大脑并不是完全的停止工作的，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整理的工作。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可以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质量的营养素呢，主要是像维生素 C 啊、番茄红素啊、玉米黄素啊、胆碱啊、硒啊这样的一些食物。而像这个酒精啊、像可可碱啊、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呢，反倒会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睡眠的时间。酒精它不但不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它反倒会影响睡眠。喝酒以后呢，它可能喝得昏昏欲睡，他会睡着，但是呢他容易早醒，醒来之后呢就很容易再入睡了。就是喝酒入睡这样的人呢，他往往都处在一种浅睡眠，他没有真正达到让大脑休息的这种深睡眠的这种状态。另外呢，在睡觉之前的话，尽量的不要在床上看手机啊、看 iPad 啊、看电脑啊，这样床呢就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很多研究发现，就手机这种蓝光啊，它其实是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从饮食上来说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晚餐呢吃的清淡一点，在晚餐呢以素为主，多吃一点杂粮杂豆，增加 B 族维生素和镁的这个摄入量，都有助于睡眠。那么睡觉之前喝牛奶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其实我发现啊，牛奶对睡眠的这个作用呢，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安慰剂作用。牛奶催眠的作用还是来源于补钙，因为很多的研究发现，就是钙缺乏的话，特别是血钙水平偏低的，睡眠会受影响。可能不一定是牛奶本身，而是牛奶让我们的这个每天的钙摄入能够提高了啊。而血钙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神经肌肉的调节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信号传递系统。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就是食物里边的这个色氨酸啊，它可以用来合成五羟色胺。那这个五羟色胺呢，是会让人感到心情放松，感到愉悦。那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助眠的作用。而且色氨酸呢，它还是褪黑素的前体，这个褪黑素也是帮助调节时差的。可能有些睡眠的人可以补充一些色氨酸。其实色氨酸在哪里多呢？也是牛奶里边含量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可能综合下来，牛奶的这个催眠作用，它是一种综合作用啊，不仅仅是牛奶本身的。理想的睡眠呢，是对城市的白领来说，基本上就是10点半上床啊，11点能入睡，如果能够睡足7个小时到8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起床，那这个是应该说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我们再讲一个颈椎病，颈椎病你说经常和湿没关系了吧？
3: 也会有吧，这个湿凝聚在后头，
2: 对，就特别是像一些颈椎，就不是说真的是要开刀的那些颈椎病，只是中医讲湿邪凝滞，受寒受风以后，这里像后面
3: 不舒服，
2: 不仅僵硬不舒服。你像我当时给他们做一个枕头，即便里面枕头里面用的药化湿通络，芳香的。
3: 它是芳香还是因为通过枕头渗透到皮肤呀？
2: 就是通过枕头渗透皮肤，它既有鼻的。更多的可能就是直接接触的，但是我想呢，因为你不可能散的了，我估计它是一个综合性作用，既有它挥发油的成分，有皮肤吸收，估计也有蚊的作用，然后把局部的这个所有的寒邪散开了，
3: 确实会好一些。
2: 患者就会告诉我，陈医生，我睡了一个月以后，反正
3: 舒服一点，
2: 没有这么紧了，会舒服了。所以，但是你说从治疗角度去讲，从中医病机角度去分析，我认为也可能会把湿的一部分的因素加在里面。这种方子都不是我凭空想的，基本上都是老先生他们传下来的这些方子，里面的成分其实都是这些化湿通络或者芳香类的。因为古人会碰到，就是认为睡这种药枕能第一个能够避讳。就是避温足，比如说房间湿的环境不好，我放一个芳香化湿的就淋着睡着，然后又没什么障碍。本身像古人他做枕头本来就自己做的嘛，然后把中药添进去，闻味道，皮肤吸收，鼻的吸收，它散发的气味周边还可以抗感冒排出去，你说古人会把这一些功能融聚在一个，不让你吃，放在这枕头里。

0: 和那个就是说真的看病的话是不一样。我都是建议是反而是放给我们年轻医生，你说你们把固定的这些方子给我整理一下，然后放在我们科里的一些验方的那种自己的像心得笔记一样的，如果有患者来，如果他不愿意吃中药或者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让他建议他尝试尝试。我是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去做一些就早期干预或者早期预防的一些工作，
1: 就是类似于比方说香囊啊、枕头啊，就给你的生活环境有一些变化，看看是不是有所帮助。
0: 对，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老病人，就是纯粹来配配药啊之类的。
1: 嗯，
0: 就说你们可以给患者建议，那在某一个季节的提前做一个预警。其实中医里面它有节气养生，有节令养生，知道会这个阶段会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提前一点，或者告诉病人还没有出现感冒，或者
1: 是
0: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1: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做很有意思，不只是等到你有了病，你只是吃药，
0: 然后再去看反馈，提高自己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而且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生活环境好，我们希望这个在家里各种舒适，这其实也是一部分
0: 啊，包括我们的老年听众啊，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我们甚至可以搞点这样类似活动，大家可以做些这成熟的香囊袋子啊，或者大家可以秀一秀自己的手艺啊，都可以，然后做一些针对节气的一些，就是说外用类的。不管是化湿也好，不管是避秽也好，还是一些哪怕是有带有活血通络作用的，都可以可以尝试一下这些种。
1: 对，听上去就挺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茯苓，是比如说是讲了一个除了米仁之外大家可以吃的，我再给他提个醒，化湿还可以有一些外用的方法，就不要脑子光集中在所谓的一定要吃。
1: 对，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藿香到底该怎么外用，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量，我们应该怎么做，您还没有教我们。
0: 其实很简单，通常像藿香这里的外用的量自由度把握就很大。我以前就是包括那个古方里，它会选几种类似功效的，比如说艾叶、佩兰、藿香，你稍微去咨询一下医生，他们都基本上大家都了解，或者是你如果家里清凉的薄荷，我还会加一点像桂枝或者苍术，就是气味比较芬芳的有化湿的作用的，你可以等份。然后呢不用打成细粉，我就说粗打碎一点就可以了。然后你去做一个如果是做香囊的，你看你的用途，挂在车上的可以做小一点，扔在家里枕头上的可以做大一点。这个都很自由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一些就是放在一起对吗？您得再说一遍啊。
0: 最常用的藿香、佩兰、艾叶、桂枝、苍术，这些就是一些芳香类的最有气味的最常用的，都可以试试看。
1: 那这个可以直接到药房里去配对吗？
0: 你如果有特殊要求的，比如说我有鼻炎的，我想加点鹅不食草，加点辛夷，然后我睡眠不好的，我可以加点沉香，加点安神的，所以你这个甚至于可以到医院里去和医生沟通以后，有这一类外用的，你可以尝试让医生配也可以。
1: 啊，那应该还是可以的，
0: 你
1: 沟通一下，
0: 你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医疗行为都没关系。
1: 是，请医生，这是不是可以给我配一点这样
0: 的？配一点，然后你按照我的身体情况和医生沟通之后，然后让医生配给你都可以。特别像我自己的医院，我都安排了一些固定的方子。我按照节气或者按照大部分人群适用的，你还可以直接和医生沟通。
1: 但是我这里还有问题啊，就是我们哪怕跟医生沟通，我们也不知道你多少克多少量，它是有多大一堆，对吧？
0: 医生会处方的
1: 啊，
0: 外用药医生基本上他会心里也有底的。而且外用药的安全度要比口服药大得多，所以对剂量来说反而不是很重要。只要你不犯一个错，把外用药吃下去就行。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要重复一遍啊。您说比方说睡眠不太好的，您也可以里面放点沉香啊，来安神
0: 啊，可以的啊，香带一些香味，有安神香味的也可以。
1: 除了沉香还有什么？
0: 这要看，比如说我放一点花类的，好闻一点的也可以。这个医院里配不到。我做了个香囊，我觉得味还不够，我适当的加一点点类似现在所谓的有安神功效的精油，我在里面加一点点，然后在外面中药都可以。芳香疗法其实很灵活。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自己动手。
0: 动手，而且你这个香囊你可以做得很漂亮，都可以。
1: 那您刚才还提到的一个，比方说有鼻炎的，现在也挺多的。
0: 鼻炎。

0: 它可以加什么？
1: 加心仪。
0: 心仪两个字是辛
1: 苦
0: 的
1: 心，
0: 阿姨的姨的右边一半是吗？
1: 对对，去掉女字旁，心仪，或者是一个江浙一带一个比较的有趣的一个草药叫鹅不食草，一只鹅的鹅，鹅不食啊，饮食的食，鹅不食草。但鹅不食草有个缺点，就比较难配，很多地方都没有。
0: 那没事，
1: 它是一个本地的草。
0: 那我们配得到心仪也可以是吗？
1: 然后有些人比如说鼻塞的比较厉害，或者有寒邪进去的，也可以加细心。
0: 嗯，
1: 仔细的细，心也是辛苦的细，细心。那细心的量呢是这样的，就是口服量要一般要控制一下，它太大的会发现有些人会心脏不舒服。但是我用下来外用其实关系不大。
0: 哦，好的，那您的基本的底子做一个这样的香囊，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枕头的话，你首先是可以要芳香化湿啊，可以用到藿香、佩兰、艾叶、桂枝、苍术。您记不住的话，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1: 还有一个再记不住，教你一个办法
0: 啊，
1: 你网上去搜马王堆古香囊配方。
0: 好，您真好，您把所有的都告诉我。
1: 什么意思？就是说，
0: 马王堆古香囊配方。
1: 马王堆古香囊配方。
0: 嗯，
1: 香囊是一个很久很古老历史的一个，如果大家实在记不住，网上去找都会找到类似香囊配方，大家可以和医生商量，甚至于和医生探讨，我现在有什么问题，我想基于这个处方，你还可以给我加一点减一点。但是呢，医生呢，可能你要选择一下，不是所有的医生对外用药这类药的使用比较熟悉的，有些医生不太懂。
0: 我感觉我们真的是和医生做朋友啊，在这里，谢谢陈悦医生您的分享。要为您请出的呢是来自于同仁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陈悦。陈医生你好。
1: 哎，小川老师你好。一般很少有医生去会关心癌症患者你该怎么玩。
0: 关心的就是病的本身。
1: 对，但是因为我是偏中医的，因为虽然我有一定的西医的肿瘤的背景，但是日常诊疗行为、医疗行为中，因为我又是个中医角色，癌症患者对中医医生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长期伴随。因为只有中医医生会去做这一点。你想，手术医生不可能每周去给患者开一刀。最多人家手术完了以后去复查个一两次，
0: 最好不再进医生，
1: 就拜拜了。但是中医医生会长期伴随，而且长期伴随之后呢，人会有感情的。特别是你像很多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什么现象？我看一个肿瘤患者，因为他长期生存之后，就会他的家人也找我看啊，就慢慢的有朋友化的那种方式。这时候呢，就会切入到一个话题，就是癌症患者怎么娱乐的问题。
0: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1: 思考过这个
0: 问题。怎么娱乐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也是分不同的阶段。我是还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考虑癌症患者该怎么娱乐，说还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癌症患者在治疗的时候。
0: 治疗阶段。
1: 治疗阶段。
0: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重的时候。
1: 他确实有些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倒是我是最早会思考的。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现代的肿瘤治疗中，患者其实是蛮痛苦的。用什么方法，特别是我的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他在肿瘤治疗的其中讲过一个四字秘诀，叫宫补调导。其实导就很多人会说他叫疏导，但是当时他想的时候呢，是一个只是一个情绪的疏导。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怎么和患者谈，在他的治疗过程中要加入娱乐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我感觉这个导有这一部分就特别好。
1: 因为你想，比如说癌症患者在化疗的时候，你想他一到化疗以后，或者是一到这个病的时候，经常说就是这个世界就崩塌了，
0: 对，
1: 就脑子里只有这个肿瘤。其实这个对疾病的治疗康复我觉得没什么好处。我经常帮病人说一句话，你再想他要不好他还是不好的。不会说你去想，我天天去担心这个肿瘤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的担心最后都会消亡。
0: 有时候越担心
1: 越
0: 变成现实。
1: 反过来，你要做一些在治疗期间要做一些对应的娱乐去，
0: 让自己
1: 疏
0: 导，
1: 舒缓，
0: 开心，
1: 舒缓。所以对于治疗期间的娱乐，我觉得可以针对它所见的副作用做一些注意力转移的娱乐。
0: 你比方说呢？
1: 比方说，我经常说，哎，你喜欢听相声的。喜欢听那种上海人滑稽戏的，那么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用这种让你开心的东西去经常去听。我因为经常会发现什么，你像我们以前做病房的时候，医生经常会发现就是大眼瞪小眼， 或者什么就眼望天花板，就看着那个平地滴啊滴啊滴，然后脑子里想我什么时候要吐了，我什么时候要难过了，
0: 这日子多难过，
1: 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但是这个娱乐的选择也有技巧。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你真的在挂水的时候，你说我哎呦，我通过工作去转移，其实如果劳心劳力对疾病康复也不好，对吧？如果是这个治疗本身对视力啊，或者这个环境对看书看报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有建议是选用听的方式。所以这个娱乐就是你，但是你也不说说音乐好的挂了水去唱卡拉 OK 这个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就是反正
0: 可以听一些让自己身心舒缓
1: 放
0: 松的音乐，或者是听一个节目，或者人家说一段笑话等等，就这一些，只要让他转移注意力，
1: 转移注意力，
0: 有时候真的会，
1: 对，第一个转移
0: 小说，
1: 第一个转移注意力，但是选择的时候呢，又要对自己的体力和反应的一个照顾，你不能这个娱乐的时候是第一个
0: 不能太累了，
1: 不能累，而且这个这种娱乐的方式和你治疗之间要没有体力上的冲突，或者没有那个动作上的冲突，比如说我在挂水，我一定要去打游戏，我这个手鼠标都没法用，然后这个也不行，对不对？或者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治疗需要你安静的，你用很兴奋的也不行，所以这时候的娱乐是主要是针对和你治疗相关的副作用，你要去选择一个可以考虑合适
0: 的，
1: 但是这时候也要有想法，千万不能说一生病以后就是阎王听话。
0: 有一种人可能他就容易患阴暑，对吗？
2: 对，老年人嘛，所以老年人他有三个力的不足，就是抵抗力、调节能力和储备力不足，很多中医说有气虚的情况。我们说阴暑，外界环境是不好，有暑湿感受风寒，但有的人为什么不得呢？我们说阴暑，我们强调有内在的虚的情况，那么老年人就容易这样的嘛，他有精气神有虚的存在，再如果不注意的话，感受风寒这些就容易得阴暑。还有个体质差的白领嘛，他就在这个密闭的空调环境中，长期在这个空调环境中，他更容易导致阴暑的发生。还有个喜欢冷饮，喜欢喝冰的啤酒，对吗？这些人也容易得阴暑。
0: 其实还有一些人生活当中很注意，因为比方说在空调房间里，空调风口对着他吹，他会穿一双袜子，然后呢在夏天的冷的屋子里，他也会知道就是肚子这儿要搭一下被子。您觉得这个做法都是很对的，对吧？
2: 对，对于体质比较虚寒的
0: 啊，
2: 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你看一些小孩儿，有时候睡觉家人都会把肚子盖一下，后来有的就穿了肚兜，对吗？还有在大街上我们看到一些青春靓丽的年轻少女们穿个肚兜，露脐状我们不赞成的。肚脐有个穴位叫神阙穴，如果经常露着肚脐感受风寒，他以后会拉肚子的，后来会痛经的，
0: 容易受风寒。
2: 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保护性的，是有好处的
0: 啊。如果您真要穿，大热天大日头下可以，一进房间立马捆起来，
2: 尤其把这个胸腹部护住，
0: 保护好啊，这个要做到的。那还有什么防阴暑的方法吗？
2: 首先我们不贪凉嘛，对吧？尤其不要吃冷饮这些过冷的东西。我们说哇，吃的没关系啊，天热我们吃一个冰淇淋，吃个雪糕，吃绿豆汤蛮爽的嘛，是可以。我们说的是不要在过热状态下到寒凉的地方，突然大量的或者是每天如此，这样就容易得阴暑，会导致腹痛，会导致秋天的腹泻。道理很简单，我们人和大自然是相适应的，我们中医养生一个原则就是天人相应嘛。你看大自然那个井水，夏天越热你会觉得井水越凉，对吗？
0: 好舒服。
2: 冬天外面寒冷，井水会有点暖，我们人体和大自然是一样的，那大自然天气热，我们气血往外走，那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气血往外走，我们的脾胃相对气血不足，相对虚寒，所以在夏天胃肠更容易虚寒，所以我们更主张吃温热的。你防暑降温，我们说喝温水比喝凉水更容易降温，对吗？要喝温的出一身汗，你体温会下来的，要喝冰水的话你不一定降温，你感觉到你会爽，但过一会你又热了。
0: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年轻的同事，说起就是喝水，就天热嘛要喝冰的，然后我们在提说，哎呀，其实天热如果你喝的是温水的话更容易解热。
2: 对，
0: 他说啊，是吗？怪不得我爸成天捧着一打茶缸子的那个，就从来不吃这一种冷饮啊什么，就是喝他的茶水。
2: 是，
0: 那这个确实有这道理。
2: 有道理。还有就是 最常见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空调温度不要打得过低，
0: 嗯，
2: 还有的人一方面开空调一方面开电扇，是这样更降温，
0: 然后盖被子觉得这个夏天好舒服。
2: 电扇大家都知道不要直接对着人吹，对吗？不然容易感受风寒嘛，打到墙上反射这个风变得柔和，
0: 嗯，
2: 还有空调温度嘛，一般26度足也，不要打得过低。
0: 对，
2: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出汗进来不要立马冲凉水澡。
0: 嗯，
2: 还有不要吃过冰的饮料或者冰啤酒，
0: 嗯，
2: 这些东西。
0: 那另外我们还要提倡一下呢，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很知道养生的啊，比方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说每天我早上吃几片，其实这个也很有好处啊。
2: 有个前提，
0: 嗯，
2: 就是你舌苔不是黄腻，内热，尤其胃热不重的情况下吃姜是比较好的。
0: 嗯，
2: 因为生姜有温胃植物作用，还有辛温发散作用，所以感受风寒，我们除了生姜红糖汤发散嘛，
0: 嗯，
2: 对吗？尤其对于哪些呢，游过泳回来你不要吃冰淇淋，游泳回来你喝一碗生姜红糖汤，
0: 嗯，
2: 有利去除寒邪是比较好的。
0: 当然大夏天呢我们更愿意吃个冰淇淋。
2: 前提就是如果是胃寒，我们主张是生姜红糖汤
0: 啊，
2: 对吧？
0: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就是天热更要防暑防阴暑。防阴暑的方法呢其实也特别明显了，就是不要一会儿过冷一会儿过热，然后哪怕是大夏天不要在太冷的屋子里，如果在太冷的屋子里做好一些保护的措施，万一有情况，刚才王健医生推荐的两味代茶饮的一位呢是针对于偏风寒发热较轻白色的泡沫样的痰的关节酸痛的那样的恶寒的这样的情况，您推荐的是紫苏荆芥各10克生甘草3克，然后煎汤代茶饮。还有一类暑湿重的发热厉害怕风啊，头啊身体啊都觉得重晕沉痰黏的这种情况下，藿香佩兰各5克外加2克的薄荷，然后冲服，这个是有好处的，对吗？
2: 对。
0: 好，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了，谢谢王健医生。
3: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苏州河开建3.7公里的健身步道，在苏州河畔快走或者慢跑，体会沿岸历史的源远流长，这样的时候的确非常好。用上海话来讲，不要太嗲哦。苏州河健身步道长宁段工程已经开工，一期工程东起中山公园西北角的万航渡路，西至双流路，全长了大约有3700米，全线建设预计12月下旬完成。信息来源上海发布，谢谢大家。
0: 谢谢冼峰老师。再请出花瓣鱼老师，你好。
4: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条关于服药方面的知识。全国卫生12320说啊，为了让口服的药品更好的发挥药效，在服药过程中呢很多问题都需要注意的。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药，不提倡用茶水果汁等其他水或饮料送药，因为茶水中呢含有咖啡因茶碱等物质，属于偏碱性的水溶液，会与某些药物呢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效的发挥。中药太苦可以放糖吗？因为中药当中某些药的成分苦，可以刺激人体当中的某些物质更好的发挥它的药效，所以说就是在服中药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加糖。谢谢大家。
0: 花瓣鱼老师你好。
4: 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分享一条是吃撑后这些误区呢需要避免。健康上海12320说啊，这几个误区呢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揉揉肚子就能缓解，这个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让腹部呢保持温暖，以免食物呢撑胀引发的胃痉挛。第二个啊，有种人就说吃撑了就我就给他催吐吐出来就好了，其实啊自行催吐啊容易导致误吸窒息或者恶心呕吐 引发喷门撕裂等并发症。还有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吃得饱以后呢马上活动，这也不对的。如果仅仅是吃多了，不伴有或者只有轻微腹部不适，可以进行散步等缓慢的活动。如果腹部的明显不舒服啊，就可以采取半坐位或者呢稍左偏的座位休息，记住啊。
0: 好，这是花瓣鱼老师的分享。我一开始还在琢磨什么呀，原来是吃撑了以后啊，不要揉肚子，不要干嘛的。那你可不可以不吃撑？要提供一些穴位的，对吗？
2: 对，
0: 啊、嗯，
2: 三个穴位
0: 啊、
2: 嗯，大敦穴、太冲穴、三阴交。大敦穴呢是足厥肝经上的，大小的大，敦厚的敦。
0: 嗯，大敦穴。
2: 大敦穴呢是我们脚。脚大拇指脚趾脚大脚趾对吧，
0: 嗯嗯，
2: 大脚趾这个指甲根指甲根、
0: 啊、指甲根
2: 有两边对吧，靠第二脚趾的指甲根、
0: 啊、
2: 甲根边缘外侧0.1寸，零点一寸相当于多少呢，2毫米，
0: 甲根边缘
2: 2毫米的地方，
0: 2毫米
2: 就是大敦穴，
0: 就是大敦穴。其实呢它是在大脚趾靠近
2: 指甲根，指甲根
0: 对大脚趾的指甲根，但是呢靠近第二个脚趾的那一侧，对吗，边缘2毫米，靠第二个脚趾的那个位置、
2: 嗯、
0: 过去2毫米，
2: 对大敦穴、
0: 啊、指甲根边缘外侧靠近第二个脚趾2毫米处，这个地方是大敦穴。
2: 对、
0: 哦、
2: 还有一个太冲穴。
0: 太冲穴。
2: 太冲穴我们知道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有个医学叫趾骨结合部凹陷的地方。
0: 凹陷的地方，嗯，两根脚趾当中凹陷的地方。
2: 大拇指和第二脚趾这骨头结合凹陷的地方。
0: 嗯，那个就是太
2: 冲
0: 穴。
2: 第三个是三阴交，
0: 三阴交
2: 就肝经、脾经、肾经、
0: 嗯、
2: 三个经交汇的地方。
0: 嗯，
2: 三阴交穴呢是在内踝尖上3寸的地方，内踝尖、
0: 嗯、
2: 内踝最高的地方，三寸就四个手指的宽度往上，内踝尖上3寸，胫骨后缘、
0: 嗯，
2: 因为三寸你按到那个可能是个胫骨呢，胫骨后缘就是。
0: 嗯，好的，我们得理解一下啊。您说的是内踝
2: 肩上三寸，
0: 肩上就是内踝，就脚踝嘛，对吗？
2: 最高的地方，
0: 脚踝就凸出来的那个骨头最高的那个地方叫内踝尖，
2: 四个手指的宽度
0: 啊，然后再往上放四根手指的宽度
2: 3寸，
0: 那最上面这个位置，
2: 嗯，
0: 就是
2: 三阴交。
0: 三阴交，但是呢，它要在胫骨边上，
2: 对，你不要按到骨头上，
0: 往后，
2: 对，
0: 啊，往后面走，按在骨头上没用，就胫骨的后边这个位置就是三阴交。
2: 对，这三个穴位、
0: 啊。嗯，那我们都学会了这三个穴位，也是按揉吗？
2: 按揉。
0: 啊、
2: 嗯，按揉。
0: 要按揉多久呢？
2: 也是一般5到10分钟，作为保健穴位的话，
0: 5到10分钟，
2: 每天2到3次啊，
0: 2到3次。
5: 总的来说呢，还是要控制这个烤肉的这个摄入的次数和一次的摄入量。我也知道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这种烤肉，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要采用这种无烟的烧烤，用电烤啊比用炭火烤啊相对会更健康一些。
0: 嗯，
5: 因为这个烧烤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致癌物质，特别是这个苯并 A 吡啊，它是来源于有机物燃烧这个烟雾。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呢，千万不要烤焦。
0: 嗯，
5: 啊，不管是用电烤啊还是用炭火烤啊，因为烤焦的肉呢都会产生这个大量的这个苯并 B、
0: 嗯、
5: 啊，所以呢在烧烤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锡纸包一下，
0: 嗯，
5: 啊，锡纸包一下烧烤的话，那这个呢烤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烤焦的情况。第三个，美国的一个研究发现呢，如果这个烤肉啊事先用这个酱汁浸泡或者涂抹过，它这个致癌物的产量呢就会大幅的减少。如果要吃这个比如说用这种烤盘烤的肉的话，
0: 嗯，
5: 在这种烤肉的铁盘上面垫一层这种烤肉纸，那也可以减少这种致癌物的产生。还有就是韩国的研究发现啊，就是吃烤肉，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吃烤肉嘛，他们就会建议呢就是用生的蔬菜裹着烤肉吃，可以减轻这个烤肉里边的这致癌物的这些。
0: 这有道理吗？
5: 有道理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叶菜生的叶菜类啊，它这里边的叶绿素含量比较高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呢它对这些致癌物的这种破坏作用有一定的对抗的作用。
0: 嗯，
5: 哎，吃烤肉的时候配一些生蔬菜，特别是生的叶菜类是很有必要的。
0: 哦，那以后还得多吃点这个生的叶菜。
5: 对对对，
0: 要多包一下。
5: 吃烤肉啊也要注意这个食物搭配。
0: 嗯
5: 啊，也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肉类食物啊，也应该有一些荤素搭配，比如说你应该配一些含淀粉类的土豆啦、
0: 嗯、
5: 或者是一些蔬菜，像洋葱啊、茄子啊、青椒啊，也是可以配着烤肉配着吃，尽量呢避免吃这种露天的烧烤。
6: 比如说同样的血虚，它还有一个血热血寒的问题，同样我在补血的时候如果是血热的，那么我就要适当的加清热药了。哎，你看我这讲的是补法了，但是你看一加清字就回到我们第一期讲的什么八法里面的清法了。
0: 对，
6: 所以说其实临床运用你说进步进步，绝对不会哪个医生是纯粹的只用一个补法，
0: 可能你需要先清，
6: 是主导地位和次要地位。
0: 嗯，
6: 然后呢就是肩胛症和单纯症的问题。
0: 嗯，
6: 就是中医有时候讲兼者并行，慎者独行，就是有些人严重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人参急救的时候就一味人参，但是我们在吃膏方的时候几十味药四平八稳，其实大家很多理解以为膏方进步进步，但是膏方一个好的医生开那个膏方他可能八法都用，
0: 八法都用，
6: 八法都用。
0: 嗯，
6: 比如说我举个我师兄的例子啊，就是我师兄有时候开膏方里面用大黄了，
0: 那是泻的、
6: 哎、那泻药了、
0: 嗯、
6: 有时候那药工还和他开玩笑，因为我们都熟嘛，你开什么膏方
0: 还是泻、啊、
6: 人家吃膏方进步，你放这么多大黄干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大黄如果在膏方里面的话可能就变成 有活血的作用，
0: 嗯，
6: 有泻下，反而泻下之后反而又有调理脾胃补的作用了。
0: 哦，
6: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真的中医有时候真的很神奇，
0: 挺奥妙的，
6: 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吃点人参吃一个补什么，我买个最昂贵的补药就叫补了。
0: 嗯，
6: 比如说又回到我们刚才讲血的问题，
0: 血
6: 虚的问题、
0: 嗯、
6: 血虚问题里面我们要分清寒热的，比较寒的那么你要适当要温，
0: 嗯，
6: 要加热五味姜、
0: 嗯、
6: 但有时候呢血虚问题它又变成气的问题了，中医就有讲叫气随血脱，什么意思啊？那个血的成分里面对中医来讲它还含有气的成分，随着你血的丧失气也会丧失。
0: 嗯，
6: 其实最简单，我献血200毫升是人体的没关系，除非你晕血、
0: 嗯、
6: 我一口气让你失血800毫升，你第一感觉胸闷气短情况
0: 就虚了，
6: 气虚表现。
0: 嗯，
6: 所以说分清的重点，就像我们生活中分清重点，分清某一样，分气血怎么样变寒热，重点在于辨认出辨识出矛盾的主要方向在哪里，你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但是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0: 嗯，
6: 有时候你如果忽略了这个次要矛盾，很有可能下一步这个次要矛盾就变成主要矛盾。
0: 啊，这个听来是有点复杂的、
6: 啊、
0: 但是呢
6: 是
0: 我也清楚了一个道理，就是分清问题的主次，
6: 是
0: 任何的你的症状的表现你得考虑主要是什么引起的、
6: 嗯、
0: 而后着重的打这个靶心，但是其他的也要相对的来调。
6: 但是这里面还有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哦、
0: 轻重缓急
6: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
0: 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心衰的问题，
2: 嗯，
0: 那我该怎么办？有办法吗？
2: 有办法。首先我们说程度轻的嘛，
0: 嗯，
2: 心脏有老化，我们说心气虚，所以心气虚我们说过有心慌，有气短，憋气，还甚至有自汗、脉细的，我们提供一个方子，就是三味药：党参、麦冬、五味子。
0: 嗯，
2: 党参10克，麦冬15克。五味子6克，水煎代茶饮。你本身不要喝茶吗？你喝这个汤，这个以喝这个汤这个汁儿就可以了。代茶饮，这个味道口感还不错的。
0: 嗯，
2: 我觉得党参有补气作用嘛，麦冬本来有滋阴，有滋心阴的作用。
0: 嗯，
2: 还有五味子有炼汗啊。
0: 嗯，
2: 这个方子主要是益气生津，炼阴止汗。
0: 这个每天都可以煎来，
2: 尤其适合天热啊。
0: 哦、
2: 这个觉得气短，觉得出汗多，
0: 嗯，
2: 就吃人参、麦冬五味子。
0: 党参是10克，
2: 麦
0: 冬15克，五味子
2: 6克，
0: 6克，
2: 对，
0: 放在一块煎代茶饮，对吗？嗯。
2: 第二个方子呢，甘麦大枣汤，
0: 嗯、
2: 也是三味食材，小麦15克。
0: 嗯，
2: 甘草9克，大枣5枚，
0: 嗯，
2: 5个啊， 也是煎汤代差饮。小麦是有中药，它是有养心安神的作用。我们知道大枣有补脾气啊，养血安神，甘草嘛调和诸药，有益心气、养心缓肝疾的作用。
0: 嗯，
2: 这个甘麦大枣汤呢，适合什么人呢？尤其适合一个心气虚还有肝郁的，就是情绪不好的，
0: 哦，
2: 容易精神恍惚啊，或者容易忧愁悲伤的，
0: 嗯，
2: 在家睡不好觉的，有心慌的，
0: 嗯，
2: 适合肝郁、心气虚比较更对症。
0: 您说小麦是15克，甘草是
2: 9克，
0: 甘草9克，
2: 大枣
0: 5枚，它也是煎了代茶饮吗？
2: 对
0: 啊，
2: 哦，这个汤汁口感也很好，你想，
0: 嗯嗯，
2: 大枣甜的啊，淮小麦也是比较甘甜，
0: 嗯，
2: 对。第三个呢，就是侧重于食疗，就是参归炖猪心。
0: 参归
2: 炖猪心，党参
0: 啊
2: 50克，
0: 嗯，
2: 当归10克，
0: 哦，
2: 猪心1个，
0: 嗯，
2: 解释一下这方义啊，就是什么功效呢？我们知道党参大家都知道补气补气啊，对吧？有益心气啊，当归要补心血啊，猪心呢它养心补血，还有安神定惊的作用。
0: 嗯，
2: 就猪心有这个功效。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痛风血脂高，我们主要少吃
0: 啊，
2: 动物内脏嘛，它算内脏，嗯，少吃，除此之外可以吃的。
0: 嗯，
2: 你也不是天天吃对吧？
0: 对。
2: 好，
0: 那这个就是炖了一道汤
2: 食疗方
0: 啊，食疗方。刘教授，
7: 哎，
0: 我们来继续。你好，
7: 你好，
0: 哎，现在想问您的问题是关于米面生虫。
7: 嗯，
0: 我们经常发现米面生虫，我有一次操作过，就是我发现这个米里长出了那种小黑虫子，您知道吗？然后呢，我是用水把它淘洗干净了以后，这个米呢，因为一次还吃不了那么多嘛，
7: 对对，
0: 就放在外面晾晒，而后呢，觉得还不够干，在微波炉里转了一转，
7: 那就酥掉了。
0: 哎，到底应该怎么办？这种生虫的米还能要吗？不要又觉得很浪费。
7: 对对。那么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吃的这个米比较少，所以说你买一袋米放在家里有可能放很长时间，
0: 嗯，
7: 而且米面的话实际上也在这种天气里面最容易生虫，
0: 嗯，
7: 那么当然你刚才说的这种小黑虫实际上就是米面里面最常见的叫米家虫，
0: 嗯，
7: 那么这种米家虫的话实际上它对人体的伤害不是很大，那么就是说你生这种虫子的这个米面，那么你不应该放在太阳下暴晒，你应该放在阴凉处，
0: 嗯，
7: 这个虫子慢慢爬了出来
0: 啊。
7: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继续多洗几遍，可以继续吃的，
0: 嗯，
7: 但是你放在太阳一暴晒，那么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水压不一样，这样的话你这个米就容易爆裂，那么就成碎米了，
0: 哦，
7: 所以说就更不好，
0: 嗯
7: 啊，所以说这个米的话生虫是可以吃的，它跟我们发霉是不一样，
0: 发霉就不能吃了。
7: 对，发霉的话，嗯，基本上你就不要再吃了。比如说你看到你的米已经颜色发暗，然后再一个闻一闻有霉味，那么虽然它没有变成那种那只黄色的霉，但是你闻起来有霉味了，你还是最好就不要吃了。
0: 对，别省了呢。
7: 对对对，
0: 哦，
7: 那就扔掉好了，
0: 哦。那白灼是可以的，
7: 嗯，
0: 只要你煮熟了就好了。
7: 对对对，
0: 嗯，关键是
7: 那么白灼的话也要看，
0: 哦，
7: 就是我们白灼，比如说你是活的一些水产品，
0: 嗯，
7: 那么你做白灼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冰鲜的我们还是不建议，因为冰鲜的本身它在这个运输过程或者在冰的过程有可能就是很有很多微生物，
0: 嗯，
7: 那么再过来再解冻然后再白灼，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除了肉质不好然后你吃的味道不好以外，那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性的因素，
0: 嗯，
7: 所以说我们冰鲜虾是不建议白灼着吃的。
0: 嗯，它煮的时间长不是一样吗？
7: 但是那就不好吃了嘛。冰鲜虾如果你做白灼的话，
0: 哦，
7: 实际上就刚刚煮熟大概几秒钟或者多长时间，那个肉质的话又有弹性又好吃。
0: 嗯嗯。
7: 但是如果你冰鲜虾的话，一个来讲你再解冻然后再煮，这个肉质实际上是很难吃的。
0: 嗯
7: 啊，所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或者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说冰鲜的这种虾的话做白灼是不好吃的，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
0: 高医生你好。
8: 小虫你好。
0: 我们今天要说说这个关于吃药啊，
8: 嗯，
0: 我们说到吃药其实也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提醒，比方说有些要饭前吃，有些要饭后吃，有些要什么几乎同时，人们呢也会蛮晕的，
8: 对
0: 啊，要掌握一个规律，到底该怎么做，先吃饭还是先吃药
8: 啊？我是在这个。

0: 个《生命时报》看到这篇文章的，后来《人民日报》又去转载了，因为他采访的都是大的三甲医院的药师部的主任的药师，都是工作多年的很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我觉得我也需要来一块学习学习。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病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给病人做。
2: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

0: 在上海，签约家庭医生，小病他来看，配药少跑腿，大病他会转，而且转诊二三级医院，享有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就多了一个懂你健康、护你安全的医生朋友。上海市卫健委与上海交通广播提醒您，本市常住居民均可免费签约家庭医生，全家签约同一位医生，健康守护更贴心。
1: 1057及时更新，整点路况。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4: 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到了北京时间的20:02，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道路通勤方面的情况。刘先生打来我们的路况热线62780110，听大家。沪嘉高速往嘉定城区方向啊，距离嘉定城区出口1公里多的位置啊，发生了3车的追尾事故，占据了1号和3号2个车道。那目前呢，只有2号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车损比较重啊，也希望驾驶朋友、途经驾驶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下事故车辆。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先生啊。另外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南北高架路的西侧，往浦江镇方向，沿东立交到淮海路出口之间啊，淮海上匝道、淮海路的上匝道之间啊，是发生了2车的碰擦事故，影响的是2号和3号车道通行。目前交警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置中。希望堵在后方的朋友伤害无躁。另外，之前发生在延安路高架南侧的银西立交出口大道之间的2车碰擦事故，目前已经撤离了现场，后方道路依旧还是有车辆的排队现象、车辆的积压现象。目前在红景路开始到银西立交长段的红黄相间的一个车辆的排队现象，拥堵的一个节点，希望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以免耽误出行了。当然，如果您出行在路上碰见突发事件，可以像我们的刘先生一样啊，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62780110 62780110。好，接下来时间继续开启第二小时的1057生活家。
1: 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个时候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寻找下一站的方向？关上世界的嘈杂，打开只属于你的 BGM。1057生活家，你的夜晚从这里开始。
4: 没错，1057生活家，你的夜晚从这里开始。今天1057生活家由李赞代班主持，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当然，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我们的那些和您一起驰骋在绿茵操场的玩伴们，您是否还有联系呢？那些陪伴你一起长大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快乐往事。当然还有青春岁月的那些歌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的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啊即将开启。今天

是一早看到小松在绿茵场上发来的视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共同在绿茵草场上玩耍的小伙伴们。那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些青春时刻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很多往事我们平时不会刻意想起，但偶然听到一首歌一首旋律响起的一瞬间，这个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这首歌呢，有可能是在校园时刻陪他一起听的那首歌，陪他一起看的那场演唱会，或者说和一起兄弟们在饭后共同哼唱的那些歌，也有可能是当年校园广播站反复播放的歌，也可能是放学路上耳机上循环播放的歌，等等等等。歌曲呢，其实就像一把钥匙，一首歌就对应着一段时光、一个人、一件往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的平台找到1057生活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海交通广播，私信留言来说一说您的当年的那些小故事，或者说你想对他那个他说的话来。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我们听众的留言，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一一分享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青春纪念册》送给曾经那个青春的你。

你是老哥，青春纪念册送给大家。礼拜天发消息说，有时候在路上追逐奔跑，或者说骑上自行车站起来蹬，奋力向前的少年的身影，看到他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耳边也仿佛想起了《追梦赤子心》啊这首歌。那是独属那个年龄时间段的意气风发，少年心气儿。一代人终将老去，而总有人正年轻着，而如今我们只能回忆了。没错，总有人年轻着。还有这个帅帅发来消息说，想点首歌给当年玩伴的老李。老伙计，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操场上打球打到天黑吗？下雨天也没停歇过，这么多年没见了，希望一切安好。其实听着大家分享的故事留言，有温暖也有一点点唏嘘啊。其实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被工作生活推着往前走，每天都很忙碌着，节奏都很快，其实我们很少再有机会啊像年轻的时候少年时代那样无忧无虑的在操场上肆意的奔跑，也很难再有那样纯粹简单的陪伴。其实很多旧玩伴现在已经散落四方，见面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怀念的未必是那个破旧的操场，也不一定非要回到过去去看一看，我们怀念的是当年那个赤诚热烈的自己，是那些毫无保留陪伴过我们的人，那些快乐其实真实的照亮过我们的青春。虽然我们已经不青春了，但希望这种青春的活力我们能依旧能够保持下去。不管此时此刻您当时陪伴的玩伴在哪里，不如拿起手机或者说发个微信，再和他来一起叙叙当年的美好时光吧。

0: 天地在我心，来自刘欢老师的经典演绎啊。这首歌是宝莲灯电影的主题曲，还记得那个电影吗？可以说一首歌藏着一整个青春往事。宝莲灯1999年的动画电影，现在已经过去了27年了。当年陪你看电影的小伙伴此时此刻在哪里呢？回望往事也是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分享当年陪伴你长大的那些人、那些歌、那些快乐的往事，也希望来致敬回不去却忘不了的我们的年少时光。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你出行在路上。
1: 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个时候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寻找下一站的方向？关上世界的嘈杂，打开只属于你的 BGM 1057生活家，你的夜晚从这

0: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日华彩亮相。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20:20为您转播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敬请收看。1057实时天气追踪。
2: 好，北京时间20:20，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1: 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个时候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寻找下一站的方向？关上世界的嘈杂，打开只属于你的 BGM。1057生活家，你的

再回首一首老歌，来自姜育恒，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很多朋友也留言啊，想到了自己的大学时刻。Kevin 说，想到自己大学时刻，那时候毕业前的最后一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喝着8+1，分分钟聊着未来的自己的就业方向等等等等，每个人也是各奔东西。结果现在，有些人已经失去了联系，有些人还是依旧偶尔聚一聚。还有看到小薇说到操场的最想念的就是当时运动会，全班同学挤在操场上看台上呐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呐喊的伙伴现在已经各奔天涯了。现在拿着当时高中的毕业照片，已经想不起来这个照片当中的谁是谁了。真的，自己的青春时刻真的想想太快了，时光真的太快了。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还记得我十几年前上高中的时候，和小伙伴一起来打篮球、踢球的时刻，那现在也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了。现在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操场奔跑的时候，总想起总能看到自己年少时的身影。所以说，会把自己年少时的那些错过的美好时光弥补给现在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现在80后、90后很多父母的一个想法吧。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我们的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即将为您开启。今天和大家聊聊那些驰骋上操场上玩伴的，此时此刻又在哪里？也希望大家和来分享分享您和当年青春时刻那些玩伴们的所共同经历的故事，或者说青春时的那首歌。哪首歌会让你瞬间梦回到青春时刻、校园时刻呢？都可以来晒一晒。阿基米德平台找到我们的1057生活家，还有我们的上海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此时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虹桥机场的21点后的进出港航班的一个最新情况，包括出租车续车场的目前的一个续车情况。虹桥机场21点后的进港航班信息方面呢，像虹桥 T1 航站楼进港航班，还剩25架航班，其中17架暂时没有到达时间；虹桥 T2 航站楼进港航班还剩61架航班，其中43架没有到达时间。此时此刻的虹桥机场的蓄车场大约有280辆车辆，通道内约有50辆代运出租车，上客点约5位排队旅客。所以说此时此刻在周边运营的驾乘朋友可以合理规划您的运营的线路、运营安排，以免耽误出行了。其实9点之后的航班情况呢，对于很多虹桥周边的驾乘来说，有可能还是作为参考，更多的有可能是10点。那当然呢，此时此刻的蓄车场的一个排队的车辆还是居多的，那有可能您此时此刻进入蓄车场之后呢，当您排到这个蓄车通道的时候，进入到一个10点半的左右了时刻了。而这时呢，随着虹桥枢纽的地铁的一个末班车的发车，那更多的这个我们到港旅客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出租汽车方面的一个出行的需求，也希望我们驾驶员朋友合理规划好您的一个运营的安排啦。当然，此时此刻市区快速路方面长段的车型缓慢节点还是存在的，以前开车视线不佳，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行驶在路上。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啦。1057 Unite 5 Night Now 1057生活家，生活不设限。

没错，让我们随风奔跑吧。这首歌曲《奔跑》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送给当年在绿茵场上一起冲刺、一起挥洒汗水的玩伴们。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也留言回想到自己的青春时刻。今晚我们105期生活家由李赞代班主持，让我们跟着这些经典老歌，跟着自己的回忆，回到那片绿茵操场，遇见了当年奔跑的少年，遇见了许久挂念的玩伴，当然了，也听见了一首首承载记忆的老歌了。此时此刻，您当年和您共同奔跑在操场的玩伴又在哪里呢？多久没有联系了啊？如果在不开车情况下，不如发个微信，来句宛如青春时的那句问候吧。105期生活家带你继续奔跑在行驶在路上，当然夜间开车视线不佳，注意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安全的行驶在路上啦。如果您出行在路上碰见突发事件，别忘了我们的路况专线62780110，62780110已经为您开启了。

0: 同日，来自李克勤的一首老歌，继续开启今天的1057生活家，我是李赞，今天代班主持，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还有很多人在问小宋和扬州什么时候回来呢？当然，我们的喀什音乐星空足球嘉年华呢，当然将在10月24号、25号。准时为你开启，等忙完喀什的活动，二位就回来了。扬州有可能下周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当然，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1057生活家，包括我们的上海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等等等等各个平台了。北京时间的20:38，今天的1057生活家和大家聊一聊那些陪伴您一起长大的那些人、那些歌、那些快乐往事。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会带你瞬间回到了青春校园的时代，比如说红日，比如说奔跑，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运动会的时刻。运动会的时刻，有些我记得当时班里的分工明确，有人写这个广播稿，有人去参加各种比赛项目，有的是做啦啦队，有的做后勤，还为我们的参加比赛的这个同学呢就拿着衣服、拿着水等等等等。每场运动会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真的是非常的充满了欢声笑语，同时也充满了班级荣誉感，都是为了自己的班级、为了自己的团队来不断的在运动场上来拼搏努力。运动会上的一些故事您还记得哪一些，也可以和我们来晒一晒，一起来分享分享。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
1: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 FM105.7 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平安乐健康。

0: 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1057即时更新，此刻路况。
1: 好，北京时间20:40，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通行方面的情况。系事故特别留意，南北高架路东侧往宝山方向，北京西路到天目路之间是有事故发生，影响了一根车道通行，希望大家及时的避让一下。那到了20:40之后呢，市区快速路方面长段的车辆的积压节点今天晚上依旧是存在的。除了这个事故节点以外呢，像反方向西侧往浦江镇方向的南北高架，从沿东立交开始到鲁班立交，长段的车辆积压。沿路高架主要集中在目前的南侧往外滩方向的红曲路到银溪立交，再往前江苏路一直到茂名路，长段的车型缓慢。北侧往虹桥枢纽方向集中在红曲路到虹桥枢纽，长段的车辆排队。内环还是主要集中在内环外圈的曹溪立交附近，从吴中路到宛平路都是长段的车辆的排队现象。中环是明显的好转，中环目前只有一小段是在中环的外圈，目前的曹宝路到顾代路小段的车辆积压，还有中环外圈还有一小段是在河间路到周家嘴路也是有车辆的排队现象。豁闽高架路西侧往新庄立交方向，曹溪立交到上海南站之间，包括反方向东侧往徐家汇方向的新庄立交到莲花路之间是有车辆的排队现象。如果您出行在路上碰见突发事件，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62780110 62780110。
2: 车随心动，畅行深沉。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3: 是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4: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5: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东风破来自周杰伦，尾巴的这首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拉回到高中时刻。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李赞还上高中，那时候和大家买着卡带，反复的回听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这也是一个青春时刻。很多朋友也发来留言，怀念当年青春无忧无虑的日子。有听众说，很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怀念操场，怀念当年的玩伴们，愿我们各自安好。也有听众留言，如果能够再回到那个夏天，我还想和那群伙伴再在操场上奔跑一次。也有听众写道啊，说虽然很久不见了，但是想起那段时光，心里依旧暖暖的，谢谢曾经陪伴我的所有人。没错，今天的1057生活家带你通过那首歌，那首经典的歌曲，或者说和你分享分享那些青春少年的往事，共同来和你刷新陪伴走在路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当中呢，偶尔去放松下来，给自点时光，回忆一下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故事，再和他们联系联系，共同来追忆一下当年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虽然现在已不再青春，但是青春的记忆依旧犹新。有的朋友说，青春会走远，但那些带给我们温暖的人和故事不会真正的消失。哪怕很久不见，想起的时候，心中依旧会留有一份温柔。如果你的心里也挂念着某位老朋友的话，那有空不妨给他发条消息，简单的问候一句近况，也是不错的嘛。今晚的1057生活家，所有的笑声、感慨、故事，我觉得都会成为我们电台当中一段温暖的记忆。感谢大家的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两个小时的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当然，接下来时间里，上海交通广播依旧会陪伴大家出行在每一天每一刻的路上。当然，也预祝我们夜间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夜间开车视线不佳，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行驶在路上啦。这里是1057生活家，我是今天代班主持李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当然在节目尾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徐良，送给今天收听1057生活家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吧，那就是再见了同学，我们明天再见。

0: 1057。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6期，我是小鹿。有段时间啊，我特别喜欢在网上买衣服，没事就下单，基本上到货了也不会去退，久而久之

0: 衣柜里就堆了一大堆只穿了一季的衣服，既占空间又浪费钱。后面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决定断舍离，把不会再穿的衣服打包好送到旧衣回收机构。这些机构呢，他会把衣服洗洗干净，做好消毒，运到贫困的地方给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呢，我把购物车里的东西都删光了，还命令自己每个月置装费减半，从源头上就做到不买。紧接着我的断舍离工程扩大到整间屋子，把家里不需要的、多余的、长期闲置的东西，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屋子里顿时大了不少。几个月下来，我不再乱买东西，甚至对广告宣传中的各种功能也渐渐免疫了，根本不为所动。断舍离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不要让生活里的各种东西占用自己太多的成本和精力，而是要找到内心真正需要、有最大用处的东西，这与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末呢，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在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收益统计分析时发现，80%的社会财富呢，集中在20%的人的手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20%，这就是二八定律。二八定律告诉我们，不要平均的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它反映了一种不平衡性。例如在企业中，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的，总量却仅占20%的客户。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真正具有实际价值并且发挥作用的物品，可能只占到所有物品的20%。绝大多数时候，光靠这20%的东西就足以应付生活了。剩下的80%买了却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物品，只不过占着家里的物理空间，实际上用处并不太多。断舍离概念的提出者山下英子说过，不管东西有多贵多稀有，能够按照自己是否需要来判断的人才够强大，能够放开执念，人才能更有自信。在投资领域呢，断舍离的道理同样适用。之前呢，我们有个客户，他经常在交流群里咨询各种基金的走势能不能继续持有的问题。时间一长呢，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他买了这么多只基金，肯定资金量特别大。后来呢，大家才发现他总共才10多万的账户，半年时间呢就买下了10多只基金，其中光指数就买了4只，沪深300买了2只，中证500买了2只，还有军工、医药、稀土、黄金、科技各种主题应有尽有，都快赶上小卖部了。策略风格跨越之大，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投资逻辑。问他原因呢，他就回答说，不是都说要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吗？这些板块我都看好，再加上有平台推荐就都买了。实际上像他这样的投资者并不在少数，市场只要说了哪些产品近期表现不错，或者说哪个板块有赚钱机会，都会想着分一杯羹，看到黄金涨就去买黄金，股市好就去炒股，房价涨了又火急火燎的去炒房。不幸的是，这样被动的去追逐市场热点，却鲜少能够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收益，甚至还成了接盘侠。这个市场上呢，存在着很多的投资机会，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很多的选择，不需要我们把精力平均到每个选择之上。投资一定要去做断舍离。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与其广撒网，倒不如认认真真的研究和熟悉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集中精力去做，这比分散投入到尽可能多的选项，搞形式主义的资产配置更为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市场一时的风向或是朋友的推荐，就买了一大堆你根本就不懂的投资产品。就像巴菲特说的，不懂的不要瞎买，不熟的不要去做。另外呢，和断舍离包含的二八定律类似，投资也是靠 20% 的品种赚钱，而剩下的 80% 的品种长期来看往往涨幅不大，甚至是赔钱的。这就更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钱，通过仔细研究。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 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因此他每天4、5点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今天要不要去游泳呢？今晚游泳馆里的人会多吗？这事让我想到了博弈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做酒吧博弈。它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在1994年提出的。在阿瑟教授看来，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基础之上的。我们先来看看酒吧博弈讲的是什么问题吧。话说某个小镇上有100个人闲暇时总爱去酒吧里坐坐，听听歌，喝喝酒，聊聊天。这家酒吧能容纳60个人，由于镇子不大，因此也只有这一家酒吧。一旦酒吧里的人数超过60个，就会感到拥挤和不便，一点乐趣也没有，倒不如待在家里舒服。因此这100个酒吧爱好者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酒吧呢还是宅在家里休息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他预测周末去酒吧的人数不超过60人，他就会欣然前往酒吧。第一周100个人中的大多数都去了，酒吧爆满，回去的人就抱怨说，早知道这么多人都去，我就不去了。没去的人反而会庆幸。那第二周呢，多数人因为想起上一周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去酒吧，少数人去了并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服务，结果没去的人后悔不迭。每个参与者只能知道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但是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周末会有多少人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交流，无法根据他人的决策做出决定。这下问题就来了，他们该如何做出决策呢？阿瑟教授分别进行了真人和计算机模拟2种实验，有趣的是他得到了2个迥异的结果。对于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参与者大多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此次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即很难预测准确。而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结果又如何呢？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规律，一段时间后呢，尽管每个人去或不去的概率难以测算，但是整个群体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保持在60:40。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当作更全面客观的情况，那实验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出现这2种结果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模拟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不在少数。生活里呢，人们在行动中总要去猜测别人的行动，又没有更多关于他人的信息，只好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生活里类似酒吧博弈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城市交通问题。现在大多数车呢，它都有导航，会提示拥堵路段。如果时间往前推个10年20年，导航还没有这么多功能的时候，选择走哪条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 各大电

0: 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这几天大家的朋友圈又被首套房贷款利率蹭蹭蹭往上涨刷屏了。继相亲鄙视链、城市鄙视链、游戏鄙视链之后，又出现了买房鄙视链。全款的往里走，贷款的别堵门口，公积金的把车挪走，这是2017年对购房者最扎心的话。这主要归结于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了限贷、限购、限卖、限签，还有限价。什么意思？就是有关部门为了不让房价疯涨，限制开发商的备案价。比如前几天北京某小区原定价14万一平的房子，被有关部门限价9万一平，这大家还不抢疯了？既然房价卖不上去，那就全款者优吧。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如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广州、无锡等，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全款买房或者高首付比例的客户成为了楼盘的首选群体，在买房上可享受多重优待，而好不容易凑够三成首付的欲哭无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看到了价格歧视。什么是价格歧视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价格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经济学里的标准定义是，垄断者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不同的价格，或是对不同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相同的价格。大白话一点，就是卖货的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你100，卖给别人却是80，对你构成了价格歧视。或者是把80、100的两款产品分别卖给你和另外一个人，却都收了100元。你如果是买了80块的那个产品，你就又被价格歧视了。通常我们接触的前者居多，简单来说就是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了不同的人，要不同的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进行价格歧视呢？这里就要引用另一个概念，消费者剩余。如何理解消费者剩余？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件商品称为100元， A 心里想啊，最多愿意付200元，结果砍价到了150拿下了。那么 A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他实际的成交价之间的差价50元就是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对同样的一件商品， B 的心理价是180元，如果也是砍到150元成交，那么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元。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吧。消费者剩余指的就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再通俗点，就是说你最后买的价格比你的心理价位低了多少。消费者剩余越高，消费者得到的福利越多，厂商获得的利润越少。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给价格歧视做个定义。简单说，价格歧视就是卖家研究如何尽量吃掉每一个买家的消费者剩余，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正如上面的例子，同一件商品，如何让 A 付出他的心理价位200元，让 B 付出他的心理价位180元，这样买家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于是价格歧视就产生了。知道了价格歧视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价格歧视包括三个级别。一级价格歧视又称为完全价格歧视，顾名思义，就是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差别定价。大白话说，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付出他能付出的最高心理价格。事实上，这很不容易，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家很难了解到每个买者对其产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呢，这种方式较为少见，要有也是适合那些一对一服务的行业，如律师、医生之类的。

0: 二级价格歧视，又称为销量歧视，是指商家在销售同一件商品时，对不同的消费数量段收取不同的价格。最典型的就是买的越多越便宜，比如一件八折、两件七折、三件六折，还有通常在喝饮料时第二杯半价，都属于销量歧视。三级价格歧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分层歧视，就是指商家把消费者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从而构成不同的子市场，分别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价格歧视也较为常见。比如地域歧视，鞋子、衣服甚至汽车业常在商品上做记号，给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价格发不同的货，然后还要督查。比如在富裕城市或地区，高档地段或场所，同样的商品价格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还有人群歧视，出去玩有老人票、儿童票、学生票价格优惠，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群歧视，本质是向掌握财富支配权的成年人收取更多的费用。还有优惠券也是，让低收入阶层通过收集、保存、携带、使用优惠券这些复杂动作，只需要付出较低的价格，而让高收入人群因为怕麻烦付出高价格。再比如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的歧视，电影院的上午场、夜场便宜，下午场和晚场贵，就是把贵的票卖给时间成本高的人，而时间成本低的人则可以早起或者熬夜去买便宜价。再回到开头说的买房鄙视链，目前来看，房地产虽然作为卖方市场，但由于政府限价，卖方已经没有了定价权，选择卖给谁法律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尽管如此，作为开发商，他们依然想吃掉消费者剩余。怎么吃掉呢？那就是提高购房者的首付要求，全款一次性付更好，这样可以尽快回笼资金。相反，如果是按三成首付或者公积金贷款，银行房贷时间将大大拖延开发商的回款速度。最后做个总结，价格歧视是一种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能接受的心理价最高价的定价方法，而作为消费者，大家心里肯定表示不服，觉得无奸不商。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合法的价格歧视是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作为生产者，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如何把有支付能力的人找出来，让有钱人为同样的商品付更高的价格，从而提高利润。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规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商品或者服务。比如说，如果时间上没有很强的限制，可以提前一两个月买折扣机票。如果周末上午时间闲置，又正好想看一部电影，可以和朋友去看上午场。如果爱好打羽毛球，可以办个年卡，这样就可以无限次的去打等等。大家只要细心观察市面的各种定价，就会发现价格歧视无处不在。想透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行动，尽量以低于我们的心理价的价格拿到想要的商品，获得最大的消费者剩余。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大家年初制定的计划完成几条啦？19年的新计划有想法了吗？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人赶在12月办了张健身卡，想想也是啊，为了给2019年开个好头。和换工作、旅行、考证等这些受时间影响大的项目比，锻炼身体的确更容易实施。按照理想状态，办一张健身房年卡，保持一周3到5次的健身频率，锻炼效果明显不说，价格也最优。不过相信大家对下面的故事早有耳闻。小张是某健身房的年卡会员，目标减重30斤，1月新鲜感

0: 还在，去了20次。二月有点疲倦，想缓缓，只去了10次。三月因为休假和加班去了5次。四月，小张完全放飞自我，开始保持每月1到2次的打卡率，直到12月。年底了，小张不仅1斤没瘦，还重了5斤。此时呢，他决定续卡1年，并信心满满地写下了第二年瘦身35斤的健身计划。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小张，让健身卡物超所值呢？我建议大家学几招经济学，用来防止因为对自己的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冲动消费行为。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借用了附近舞蹈房的价格单，它和健身房的模式一样，提供了2种收费方式：一、按使用期限计费；二、按次计费。我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针对不同需求的人给出相应的办卡建议，希望对大家有用。星巴克里，特大杯和大杯咖啡的容量相差1/3，价格却只差3块钱。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杯的性价比越高。可实际上呢，特大杯和大杯的成本相差无几，这3块钱里，店家的利润率更高。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你喝大杯就已足够，多出来的分量其实是浪费。这里重要的是区分这个便宜可以占和我需要这个便宜。舞蹈房的价格同样如此，对舞蹈房来说，你去或是不去，场地、教室都已经固定下来。可对于消费者来说，办理不同等级的会员卡，价格却悬殊很大。季卡2980元，半年卡4580元，那么4次季卡是11920元，2次半年卡是9160元，而年卡只需要6880元，最高省下5040元，果断买年卡。别着急，虽然妈妈常教导我们要勤俭持家，可在去舞蹈房这件事上，我建议你别那么精明。一开始你只是想入门，那就办理最短期限的卡，季卡。事实上，你需要考虑除价格以外的其他事情。一、是否是一时兴起？如果你和小张一样是个3分钟热度的人，季卡无疑是最适合止损的选择。二、未来兴趣是否转移？3个月下来，你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跳舞，这时候夏天来了，你想学游泳，可是却因为买了年卡而让自己纠结。三、服务质量，你慢慢爱上跳舞。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但是目前所在的这家舞蹈房服务很糟糕，排课不合理，没有淋浴间，更衣室很挤，老师流动性大，或者你搬家了，每次过来需要坐1小时车。实际上你需要一段时间来考察这个舞蹈室和自己的匹配度，而不是一次性被年卡套牢。如果这家舞蹈房提供月卡，那我建议你选月卡。如果你早早购买了年卡，并且惊讶地发现自己半年里只去了10次，与其想着后面还会再去，不如正视自己没那么想去跳舞。幸运的是，该舞蹈房提供转卡服务，转卡费300元，学员自担。这意味着，尽管你实际支付的卡费是3440元，也就是年卡价格的一半，但如果你2000块钱卖掉剩余期限为半年的会员卡，除去300元的转卡费，还可以收回1700元的损失。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生活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而心理学家研究的不少选择都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那就是我应该做这件事吗？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当这件事带来的收益大于等于成本时，你才应该做。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些成本似乎根本不可见，还有一些成本乍看起来很重要，仔细分析起来却又毫无关联。

0: 先放弃工资收入的机会成本。如果你选择直接工作，那工作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了继续深造未来带来的价值。那么到底是选择直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呢？这就要看个人专业发展规划等因素了。如果假定经济条件允许，并且继续深造未来带来的价值更大，你还选择直接工作的话，就是不明智的。还比如做30块钱一小时的兼职，到达工作地点有两种方式，坐公交花2元但却要耗费2个小时，打车花30元半个小时就能到达。看似坐公交更划算，但别忘了坐公交要比打车多花一个半小时，如果节省下来去工作，将多赚45块钱。这就是坐公交的机会成本，浪费了可以赚45元的机会，换取了节约下来的28元交通费，是不是实际上亏了17元呢？很多人啊，做出不明智的决定，都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放弃机会成本所蕴藏的价值。事实上，成本和收益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付出任何成本，也就意味着得到了收益。比如，朋友怂恿你去买股票，你没买，后来股市暴跌，这时即使你没有赚钱，但也不像朋友那样大亏啊。相对他，或者说这种被你放弃的选择来说，你甚至是有收益的。同样道理，没有得到任何收益，但实际上你可能是付出了成本，尽管这个成本表面上看不到。比如刚才那个例子，你坐公交车实际上浪费了可以多兼职带来的45元收入。知道机会成本有多重要了吗？不妨把我应该做这件事吗一类的问题通通换成我应该做甲事还是做乙事呢，辩证的去看，比较两种甚至多种选择带来的成本收益，再去选择最高性价比的方案。陷阱二，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沉没成本指的是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者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大白话说，就是已经发生了不可收回的支出，可以是时间、金钱或者精力等等。举个例子，假设你花40元买了一张电影票，看了20分钟之后呢，你发现这电影无聊又低趣味，简直是场灾难，这时你会怎么办？是离开还是继续观看？可能有人会说，继续看啊，钱都花了，没看完就太不划算了。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他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

0: 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他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提到军备竞赛，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二战后美苏在军事装备方面展开的质量和数量上的竞赛，从常规竞赛到核竞赛，最后甚至向太空发展，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为了彰显各自的实力，双方不断加大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实军备竞赛不光指的是国家和国家在军事装备方面的竞赛，慢慢的它代表了更多的是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女性愿意忍受高跟鞋带来的不适感，通常是为了显得身材更加高挑，但问题是如果所有女性都穿上高跟鞋，她们之间的相对高度就又恢复了原样，这种身高优势也就没了。如果女性能集体决定穿哪种鞋，估计所有人都愿意放弃高跟鞋，可一旦有人穿高跟鞋来获取优势，这一约定就没法持续下去了。还有，假设看演出时，观众中有人为了能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必定会挡住身后观众的视线。为了看得更清楚，所有人都站起身，结果是没有人比大家都坐着时看得更清楚。当个人收益超过个人成本时，个体就会采取行动获得收益，但是当大家都采取相同行动时，优势就没有了。为了获取优势，只好不断继续投入，这就是军备竞赛。同时，军备竞赛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地悲剧。什么是工地悲剧呢？举个例子，倘若额外的捕鱼船出航，就会减少现有渔船的捕鱼量，这时只要预期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渔夫就会出海打鱼，结果必然导致过度捕捞。其关键在于，工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前段时间，共享单车显示国人素质差的说法铺天盖地。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单车悲剧不是中国人特有的，而是符合工地悲剧理论。如果每个人都在私藏共享单车，你可能也会私藏一辆，以防明天上班没得骑。如果每个人都在超重汽车，对共享单车丝毫不加爱惜，

0: 那么你也不太会爱惜它们。结果就是私占单车和损坏破坏的情况随处可见。对于共享单车而言，每个人都有使用权，却没有权利阻止他人使用。即使单车的产权很清晰，但人们非法攫取它和破坏它的边际成本极低，且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这也就造成了类似的工地悲剧。还有，很少人半夜去购物，但为什么许多超市选择24小时营业呢？这是因为超市的货品和价格几乎趋同，大多数人选中最符合自己要求的超市后，会一直固定在那里买东西。这样一来，即使偶尔才会在晚上12点买东西的顾客，也会选择这家营业时间长的超市。虽然晚上12点以后吸引到的顾客不多，但由于它营业时间长，能吸引到更多顾客固定到这里购物。一家超市延长营业时间，其他竞争性超市也会这么做。这样的话，其他店铺又继续延长时间，如此竞争下去，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商店通宵营业。但事实上，当大多数超市都通宵营业，新顾客选中哪家店也就和营业时间没有什么关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各超市耗费了时间和成本，却没有带来好处。最后做个总结，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中个人的逐利往往会造福。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5期，我们来讲讲长尾效应。上个礼拜啊，我跟朋友去来福士逛街，朋友看中一件刺绣外套899，因为是新款所以不打折，他有点纠结。营业员就说，小姐，这款我们店卖得很好，有好几个客户都拿了，就剩着最后一件，你喜欢的话就别犹豫了。大家都知道啊，这种一听很明显就是营业员的套路，可能就是为了激我朋友别考虑了，赶紧买了。结果朋友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一听说卖得很好，好几个人都买了，就立马决定不买了，赶紧拉着我出店。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表示，我最讨厌跟人撞衫了，那么多人买的衣服还不烂大街啊，我才不要呢。我朋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理解他这种看见爆款就说 no 的心理。当今社会啊，特别盛行流行文化，很多商家都在追求爆款和明星同款，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商家另辟蹊径，为想要追求个性的客户提供五花八门的小众需求。如果啊，我们把爆款产品比作市场头部的话，那些不被注意的冷门产品就汇聚成了一条长长的尾巴。长尾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来的。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也就是说啊，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个场景，咱们平时开会不是要用到黑色马克笔吗？叫黑笔和马克笔的人肯定是最多的。其次呢，它还有很多别的叫法，比方说水彩笔啊、黑色水笔、油笔、白板笔、图画笔，这些叫法就像是长长的尾巴，而所有这些少数叫法的人加起来，比较黑笔和马克笔的人的总量要多。这样一比喻就很好理解了吧。长尾效应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比方说亚马逊的在线书城模式。一般来讲，一家很大的实体书店通常能放下10万本书，因为陈列空间、仓储等资源限制，商家自然而然的会把排名靠前的书摆出来。而线上书店就不一样了，在亚马逊的图书销量中，有1/4是来自排名10万以后的书籍。虽然单个书本的销量不高，但是所有冷门书籍加在一起的总销量正以高速成长，甚至会占到整个书市的2%。

0: 之一。对书商来说，过去卖不动的书现在卖得动了，减少了库存等销售风险。对读者呢，线上书店也为他们的冷门需求提供了便利性，节约了时间成本。实际上，人们会在网上买那些实体店里买不到的冷门产品。比方说，我就见过朋友去买那些填充纸箱的碎纸。不过呢，即使都是网店，不同的客户定位也非常有必要。咱们再说回服装店的例子，王思聪的前女友之一雪梨在淘宝开了家女装店。2017年这家店的销售额是 9.2 亿。我在浏览这家店的过程中注意到，目前这家三皇冠店有1000多万粉丝。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店里销量最高的宝贝是件标价为159元的拼色长袖卫衣，目前已经售出将近18000件了。试想一下，如果是我朋友那种建议撞衫的人，可能就不会买，他们更倾向于光顾那些主打个性、远离全网爆款的小店铺。宝贝的名字常常用原创、独家、自制款作为搜索关键词，宝贝的平均销量在200-300件左右。尽管小店的销量不足以与大店抗衡，但长久来看，避免了和成熟运作的大店铺大打价格战，甚至还能适当提高一些衣服单价，培养一批长期固定的死忠粉。这样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经营思路。除了商业上的运用，长尾效应对我们个人也具有启发性。如果你供职于一家 IT 公司的非核心部门，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受领导重视，工资待遇提高呢？你想啊，即使你有精气神从零开始学，光拼技术你肯定拼不过那些学了4年又有工作经验的人。况且你努力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积累啊。同时呢，你得知道企业的经营是需要各式各样人才、各个部门配合的。长尾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你能让自己拥有一项公司需要且只有你具备的小众技能，即使你处在边缘部门，也照样混得不差。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10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

0: 争议点，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iPhone 8系列一出来，即便价格高的离谱，京东上一天的预约数就破了100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iPhone 可以定得那么贵，而生产这些 iPhone 的中国工人们却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一般的朋友可能都会说上几句，比如 iPhone 新品一出，很多人都卯足了劲儿等着时刻，甚至把最先拿到 iPhone 当作炫耀品，而生产能力、运输物流等这时候是跟不上的。物以稀为贵，当然苹果公司就可以笑着数钱了。再说土豪们的疯抢对苹果品牌的本身有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人把这归结为饥饿营销，即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假象，以维护产品形象并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营销策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这些 iPhone 的中国工人们工资却是极低。因为什么呢？这些组装工作或简单的部件都不是 iPhone 的核心价值链，你中国不干，苹果公司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产品或工厂工人。比如东南亚工人的工资只有我们1/3左右，人家苹果完全可以找更加便宜的。当然现在苹果没这么干，也是考量我们中国在人力素质、物流、政策、市场等方面还是有其他优势的。这个案例其实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供给和需求。知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学习经济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你只需要掌握2件事，一个叫供给，一个叫需求。那什么是供给呢？经济学里的标准定义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种商品的数量。通俗地说，就是可以提供的商品的数量，只要有利可图，生产者就会不断提供该产品，售价越高，卖方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越多。而需求则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只要觉得物超所值，消费者就会不断购买该商品，售价越高，买方的需求也就越小。大白话说，就是越便宜买的越多，越贵买的越少。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那么当供给和需求双方相互磨合达成一致时， 我们看到的价格

0: 也就是均衡价格了。应用到 iPhone 这个案例，新产品一出，需求是大于供给的，自然价格会定得死高，而代工工人们很多，你不干有别人干，这种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而苹果就这一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这种劳动力和组装服务当然卖不到好价钱。这两种不均衡也带来一些机会，或者促使一些行动。比如 iPhone 的高冷，这几年给我们国产手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劳动力的不值钱，促使国家大力提升产业结构，争取占到更多产业链条的上游，有核心价值的环节等等。其实身边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今年大片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虽说特定电影院在特定时间上映的电影票价基本上都差不多，但相比较冷门的电影，热门电影的票价还是贵了点。有趣的是，爱读书的我也发现了畅销书的情况却恰好相反，越畅销价格反而越便宜。当当网上部分畅销书可以打到五折六折，而不那么畅销的书折扣却没有这么低。同样都是热卖，为什么电影票更贵而书更便宜呢？我们可以用供求关系来分析。对电影院来说，其提供电影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场次和座位。电影上映通常都是有档期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并且很多电影除了首映在凌晨外，其他场次都在白天，场次有限。更关键的是，每个厅的座位也有限。也就是说，一旦电影院的座位坐满了，给再多的钱都无法为额外的客户提供服务。对消费者来说，所谓的热门电影肯定是争先恐后想去看的电影，比如《战狼2》，连着好几天都买不上合适的票，要提前几天才能买到，足以见大家的热衷程度。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票价自然就贵了。相反，一些较冷门的电影，大家看的意愿少，需求也就少，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票价就相对便宜些。这时你可能会说，热门电影场次排得多点，较冷门的电影场次排少点，这样不就可以根据电影热度调节供给了吗？是的，没错，电影院通常都会这么做，但别忘了，场次毕竟是有限的，而大家对热门电影的热度势不可挡，致使供给依然小于需求，所以才会出现《战狼2》一票难求的状况。再来看畅销书，和电影院不同，卖家给畅销书打折，并不会挤走额外的客户。由于印刷技术的提升，书的供给也不是问题。可以说，卖家提供的畅销书数量是不受限制的，虽然价格打了折扣，但薄利多销嘛。因此，通常卖家通过预先哪些书籍最畅销，然后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库存，确保供给。另外，由于几乎所有的卖家都会采购最畅销的书籍，而不同的卖家采购的非畅销书籍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对于畅销书，卖家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也可以说，畅销书的供给已经超过了需求，价格自然就便宜了。如果这家畅销书的售价有点高，那我完全可以去其他家买呀。但是如果是非畅销书，这家有，其他家可能还没货呢，所以只能按照卖家标注的价格买了。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最热门的电影票价更贵，而最畅销的书价格更便宜了吧？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思考一下，比如为什么苹果在旺季价格下降，海边别墅却在旺季价格上升？前者是因为供给增加了，导致价格下降；后者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致使价格上升。还比如古建商农等等，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尝试用供求关系分析身边的价格。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前几天远在美国的闺蜜和我聊天，向我诉说了她的烦恼。原来最近她遇到一个男孩，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男孩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让她苦恼的是，她和现任

0: 男友还在交往，虽然在他心里新欢已经胜过了旧爱，但他仍然难以割舍过去的那段感情。新欢和旧爱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我不是情感专家，不知该如何给出建议，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其他类似的现象。我们总是竭力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比如我们买的是可扩展式电脑操作系统，以备万一需要在上面装些那些最新的高科技附加功能。我们给手机买保险，万一屏幕碎了可以保修。我们让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美术、钢琴、舞蹈、园艺，还有跆拳道，以发掘他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激发出天才的火花等等。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保留余地的同时也放弃了别的东西？闺蜜的犹豫不决让那个男孩越来越焦虑不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电脑多花了钱，结果是里面很多功能根本用不到。孩子在各种课程班之间来回奔波，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非要给自己保留那么多的选择，即使这些选择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全力以赴的做事呢？为了找到答案，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艾瑞里和耶鲁大学教授申吉英设计了一个房门游戏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门与门之间奔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都带着非理性的冲动竭力保持所有的选择余地。同时实验也证明，手忙脚乱地去保持所有选择是傻瓜的游戏，它不仅耗尽我们的热情，也掏空了我们的钱包。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不去追逐毫无价值的多余选择呢？那就是果断地关上该关的门，不管是小门还是大门，尽管这很艰难。比如我的闺蜜，她已经很清楚自己和现任男友的关系已成明日黄花，但她为什么还要冒着失去眼前白马王子的风险继续和现任维持恋人关系呢？还有双十一快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大肆地把各种需要的不需要的都加入了购物车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下打折的商品，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而是因为一旦打折结束，这些东西卖完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实验结果也给了我一个启示，那就是不要提供客户三个以上的设计方案。你可能会想，给客户多一些选择，总会有客户想要的方案，但最终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客户对众多方案常常会难以取舍，觉得每个方案都有优点，都不想放弃。正如上面所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最终设计师为了妥协客户的要求，最后的方案会叠加每个方案的一些优点，导致它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方案。这时可能有人会说，把很多门关了，只剩下两扇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选择了？但往往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吸引力大致相同的两种选择中做取舍是最难的。举个身边最常见的例子吧，你想买一个相机，在两款性能和价格相似的数码相机之间犹豫不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3: 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嘛，但是无论你和谁在一起，你最后都可能会失望，所以也许最初我们遇到的这个灵魂伴侣，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幻想。
4: 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感情就是分崩离析了？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呢，可能是更多的把注意力放置在彼此可以消费的这些品格和属性上面。如果你能够从一个更加中立和抽离的角度来审视你自己，包括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疗愈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3: 研究结果很多时候都表明

0: 您爱它并没有存在，或者并没有延续，甚至从一开始那就不是爱。但如果这个不是爱，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越来越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可能去选择，或者说更有可能去建设我们自己想要的爱和亲密关系。
1: 各位读者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来到这个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我们光启书局新出的一本新书《关于爱的五种幻想》的活动。这是我们光启情感史的最新一本书，这个系列呢已经出了五本了。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活动嘉宾，复旦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林夕老师，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曹学明老师，和今天我们的嘉宾主持文学编辑杜边老师，欢迎大家。
2: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啊，是关于爱的五种幻想啊，它属于情感史啊，是光启书局做的一系列的书系啊，叫做情感史。我想先向林老师抛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情感史这个词可能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它分很多种，但是像情感史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对这个领域非常的陌生，所以想先请林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什么是情感史，以及情感史它主要研究哪些方面。
3: 好，谢谢这个渡边。今天谈的这本书呢，其实是这个罗森·晚安他自己写的一系列书里面的一本。然后呢，这本书呢其实还是出版于几年前，就是他快退休的时候写的。那这个书其实它一直是处在这个罗森·晚安的整个情感史研究的系列里面，因为情感史呢是他比较关注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讲从这个欧洲的中世纪，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现代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然后他的情感到底是在整个的共同体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谈愤怒，或者谈爱情，或者是谈还有各种各样的仇恨，以及这些集体的情感，它都是如何在共同体的内部得到表达。所以在研究情感史的时候，罗森晚安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概念，叫情感共同体。因为他认为呢，其实对于我们研究某一个部分的情感来讲的话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受到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以及某一个共同体内部对于这个情感方面的理解，也就是这个情感它如何在整个的共同体内部得到表达，这点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他会把情感史和情感共同体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
2: 那么曹老师，在心理学层面，我相信情感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了。那您对于情感史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0: 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第一次读这个情感史的这一块知识。在读之前，我心里面会想，那了解情感史对我们跨学科的心理学，或者说对更多的其他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在边读的时候，我一边读一边就发现，这个其实对很多人，就只要你在生活中，你会关注自己的情绪，你会关注你对爱情怎么理解，别人对爱情怎么理解，那这本书就会给你很多启发。因为在读的过程中，你会去通过作者的这个描述来想，那我们中国人在整个过程中，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理解爱情有哪些变化，我们当下理解爱情的时候会有这书里提到的五种幻想的哪些幻想，我们在哪个阶段哪一个幻想它占的比重会更高，这个幻想背后可能会存在哪些需求，或者存在哪些更多的期待，然后这些幻想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就在读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它其实一边读一边可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实际应用的价值其实还挺高的。而且不仅是爱情，在读的过程中其实作者还提到了很多我们对情绪怎么理解，而情绪的背后其实有需求，也有价值观等等。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我发现这本书就很建议大家能够好好的读一读，然后一边读一边联系自己的这个实际生活做更多的思考。
2: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作者罗森晚安他把爱的幻想，就是他首先预设了一个爱是一种人类的幻想啊，是这个概念。他把这个幻想呢分成了五种啊，也就是这本书的五章。哪五种呢？分别是啊，第一个是志同道合之爱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 伴侣 soulmate 了。第二种呢，就是超越尘世之爱。

0: 超越城市怎么理解？可能有点像是柏拉图之爱。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责任义务之爱。那很多人会觉得爱应该是一种责任，爱应该是一种义务。那么第四种呢，就是痴情一片。这个我们刚才在底下聊的时候聊到了什么恋爱脑啊，比如这种就算是痴情一片。那第五种呢，是贪得无厌啊，或者说永不满足之爱啊，这是一种对爱的啊无尽的渴求，或者说一直想要寻找到一个更好的伴侣啊。那这五种爱，虽然说罗森晚安它是放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维度来解构和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五种爱啊仍然在我们今天还是都依然存在的。那我想请林老师和我们大家来逐一介绍一下这五种吧，也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啊这本书当中的这五章内容。
1: 对，那个其实这我觉得他那个在讲关于这种爱的这个五种幻想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幻想呢当成是一种叙事的方式，或者是叙事的模式和叙事的范式。因为呢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的话呢，这点曹老师也是会有在心理学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人其实是一个叙事的存在和动物。我们的进化还有我们的社会存在以及我们的整个和别人的交往和社会的互动，很多时候其实都是需要叙事来进行推动的。那么叙事呢，它在心理学上面它除了帮助我们去进行我们情感上面的勾连，还有去共同在某一个点上面去进行一些存在论的一些联系之外，其实它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叙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包含了很多和情感因素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在里面。然后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比如说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些困境，那个爱情其实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罗森晚安呢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呢会提到很多的故事，然后用这些故事本身来讲，就是我们在关于爱的这个叙事的时候它有哪五种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叙事的方式。那么第一种呢讲这种志同道合之爱，这个呢其实翻译成我们的大白话呢就是找到另一半。这个其实呢你想在我们中文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语言里面也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象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非常深爱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对的那个人，无论是白马王子还是你的白雪公主，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你灵魂的另外一半，你只要找到了他，那么这个人就能够跟你产生非常强烈的在精神上面的和身体上面的一个共鸣。那么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半呢，其实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面通过阿里斯多芬的口吻来讲到底是怎么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半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呢他会说宙斯呢其实是设计出来的这种人，他呢是双生一体的或者是三生一体的。然后呢后来这些人都变得很傲慢，然后宙斯发怒了就把这个人劈成了两半，然后他们掉落在尘世间的时候就变成了比如说一男一女，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那么你在你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就是要去寻找到另外那一个和你分开的那一半，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是我们说在那个我们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之爱，它在神话或者是隐喻层面上面的一个叙事的模式。那么这个叙事的模式呢其实是从古至今到现在也是影响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我们对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憧憬，包括现在我们大家会强调去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或者是找到你真正的那个真命天子或者是白雪公主，其实都是受到这个叙事模式的影响。曹老师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这个要说案例，其实我现在更想和大家说的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书名叫的是爱的五种幻想，而不是爱的五种想象或者爱的五种渴望。因为想象和渴望其实在生活中或者说当有一些机遇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幻想背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幻想背后的意思是你的期待和你真实会面临的这个未来或者现状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或者说很有可能你永远抵达不了这个幻想。那这就我们来说回这个叙事，在心理学中包括在心理咨询中其实会经常问来访者或者问对方一个问题，就是你期待的爱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用三个词汇来描述这三个词汇是什么样的，有时候会问更具体的，就你现在的这个爱人或者你期待中的爱人，你如果用三个词汇描述，你会怎么描述？然后再包括说你的这个过去的经历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地方。那无论是这个描述还是问过去的这些经历，其实就是在观察来访者或者观察这个对方的这个叙事。在这个叙事中你其实可以观察出很多东西，就不仅比如说他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他如何成为他自己，他怎么看待他当下的这个自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叙事来观察自我的一个角度。就大家可以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说作者他提到了很多故事，那么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有哪些，你的人生经历中和你相关的这个叙事有哪些，或者说如果不解读自己，你也可以解读一下对你来说重要的其他人，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者你曾经的爱人、你现在的爱人。你可以观察同样一个故事或者说同样一段经历，你们的这个叙事或者说你们的关注点，然后你们对这个事情发展如何归因等等，可以观察这个差异点，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对方。然后我们来说回第一个，这个幻想志同道合。这个志同道合其实在生活中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嘛，但是其实有一句话叫无论你和谁在一起，你最后都可能会失望。所以也许最初我们遇到的这个灵魂伴侣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幻想，就我们幻想它和我们的灵魂发生了这个高度的契合。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之前几年很火的一部电影，就《花束般的恋爱》。其实男女主在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哇，对方真的是自己的这个灵魂伴侣。渡边老师和林教授有那对这个电影你们有什么分享的地方？
0: 这个电影我记得应该是两个文艺青年的恋爱，对吧？他们是为什么谈恋爱？是因为发现双方喜欢的小说、喜欢的电影、喜欢的音乐都高度的匹配，然后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幻想。这个幻想放在这里还蛮合适的，就觉得哇，对方就是那一个人，命中注定的那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 the one 存不存在那个我们命中注定的那一个。那在那部电影里面可能双方一开始就会产生了这样的幻想，我真是太契合了，百分百。结果当他们在一起之后就立刻被各种琐碎的现实生活冲击到了。林老师可以聊。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呢是会讲到很多就跟之前我们说这个大家如果看《如懿传》，然后呢这里面讲的这个兰因絮果其实挺像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呀，然后你两个人可能都是情浓意浓的，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你真的到了后面的时候可能两看相厌，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就是特别讨厌他，连跟他在同一屋檐下呼吸都觉得难受。那这个花束般的恋爱其实它也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涉及到我们说在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爱情的叙事逻辑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爱情的恒常性的一个想象，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如果去分析之前，就是说在那个1987年的时候呢，其实耶鲁大学出版社有出版过一本书叫《爱的结构》，那么这本书呢是哲学系的一个老师写的，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会讨论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对于爱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想象，以及爱在我们的眼里所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比如说爱应该具有排他性，它应该是一夫一妻的，它应该是就是你专注到某一个人身上去这样的一个排他性，然后呢爱应该有恒常性，就是无论生老病死，无论这个贫穷富贵，你都应该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话，说这个贫穷夫妻百事哀，然后呢可能夫妻可以共富贵，但是很难共贫困。其实呢你会发现就是说这样对于爱它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我们给它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那么在恒常性的这个维度上面，我们会期待爱它应该，或者是你对爱人的感觉，或者双方在对这一件事情的投入上面应该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那么这样的一种对恒常性的一个期待，它很容易在现实的过程里面就会造成失望和挫败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花束般的恋爱，然后你再想到自己，你会想我还不如和机器人谈恋爱呢。因为机器人呢，他至少他可以记得到可能你十天前跟他讲的，哎呀我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你想你现在这个 AI 大数据，你无论跟他聊多久他都能够完美的记忆得到。但可能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讲到说，哎呀十天前我们聊过这件事情，可能他早就忘记了。所以在这个维度上面，其实人是比不上 AI 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记忆大家是变得越来越短，跟金鱼也有的一拼。所以你会想，那你如果谈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要他就像阿尔兹海默症一样，你要不停的去提醒他，哎，我们之前提到了什么，聊到了什么，那你会觉得很失望。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爱情的这种叙事，还有比如说我们在恒常性这个维度上面要怎么去调试我们的预期就变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对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能够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来进行一个调试和适应，这点其实也是在我们看到这个爱情叙事模式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可以关注的一个方面。
0: 嗯，高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
2: 这个心理学其实对爱情的这个恒常性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失去这个幻想和期待了。因为无论是从关系的就只是表面形式上关系来看，一对婚恋开始以后，包括这个婚姻开始以后，最终能够维持婚姻状态的它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已经低于 50% 甚至更低，未来有可能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就婚姻的维持还会进一步降低，包括婚姻的这个时长。然后那从更内核的角度来看，就心理学在试图扫描人的大脑，然后试图用问卷来研究这个彼此之间有没有存在爱的时候，会发现研究结果很多时候都表明其实爱它并没有存在或者并没有延续，甚至从一开始那就不是爱。但问题马上就来了，就如果这个不是爱，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呢？然后其实这本书就《爱的五种幻想》它其实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就如果这不是爱，这个背后究竟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再说回《花束般的恋爱》这个电影，我们可以想一下，男女主当初他们爱的真的是对方吗？还是爱的是对方因为这么了解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在对方的眼中得到了极其强烈的情感共鸣、情绪共鸣，然后我也得到了这个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活力且非常充满憧憬和期待的想象。那这个真的是爱吗？不一定啊，因为他眼中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完整的对方，他只是有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片面的某一个维度，比如说对方的作为这个爱好的维度，或者说对方的这个作为某一种喜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偏好的这个维度。而两个人之后之所以没有走下去，但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并没有那么相似，对美好的这个生活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当他们两个人逐渐生活越来越靠近更完整的对方或者更完整的彼此的时候，就两个人发现啊，原来好像我并没有那么欣赏，或者说我并没有那么期待和更多维度的对方在一起。所以那当然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就究竟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爱，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但关键就是吧，哪怕是心理学或者说更多的其他学科，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研究出来爱情是什么。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研究出来爱情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可以在 AI 上面直接创造一个爱情，但是我们是创造不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并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是研究也好或者说实践也好，更多的会让我们发现爱它不是什么，或者说什么它不是爱。其实这个书就很多时候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不是爱，包括
0: 这个说得好，
2: 包括后面的这个四个幻想也是这样。
0: 那我们继续一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叫做超越城市之爱啊。在这里呢，罗三晚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史上比较著名的概念，就柏拉图啊。柏拉图有一个爱的阶梯啊，我相信台下也肯定有朋友听说过。大概就是说你从爱一个人的身体啊，肉体一直往上啊，越来越高啊，高阶的肯定就是爱他身体里面的灵魂，然后最后呢哪怕是爱这个灵魂背后的整体啊，就是有点像大爱这种感觉了。那么对于这种超越尘世之爱，两位觉得我们现在还存在这种啊 这种神圣之爱吗？或者说这种爱是否离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更加遥远呢？
1: 对，因为我觉得他，你如果要去讨论这个爱的这种叙事的模式，特别是我们说在欧美的这样的一些讨论里面的话呢，会一定是会涉及到有一个维度是上帝之爱，特别在中世纪时期，然后你相当多

0: 和基督教有关的这些讨论里面就会涉及到这一点，然后呢就会讲，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是从这个神圣的这个角度来讨论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这块其实在哲学史上面的讨论挺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可能相对来讲距离的比较遥远，因为
1: 和我们国家，
0: 对，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并没有那么的去强调就是要和某一个超验的这样的一个神圣存在进行一个情感上面的连接，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会相对来讲会有一点疏离感在里面。嗯，
2: 我很赞同这个林教授说的。那我们可以尝试聊一下更普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圣之爱，就比如说我们先不谈这个大家和一个陌生人之间的这个爱，因为这个爱很多时候可能离神圣的这个想象稍微有些远，但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其实对父母之爱是怀有很多非常神圣的这个想象和这个幻想的，
1: 或者父母对自己的孩子，
2: 对对对，但实际是现在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就父母之爱它其实有些时候的确是一种非常神圣和伟大的爱，它迸发了很多超越人性本身的这个力量。但我们也会越来越发现说，在有一些家庭中，这个父母的爱它背后可能怀有很多这个自私的想法，甚至有一些具有伤害性的这个暴力的存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父母之爱它背后的这个神圣性，和我们如何理解在我们真实面对的时候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爱。但问题的关键是，就我们会观察到，如果我们怀着对父母之爱是神圣的恒长的这种期待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会有这个失望和受伤的地方，然后这个很多时候也是原生家庭现在带来的一些这个心理创伤或者其他的一些心理困扰背后的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对父母之爱其实怀有太过于神圣和过高的这个期待，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说这个爱它哪怕作为一个情感它的确是神圣和伟大的，但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它其实还关乎爱的能力，但不像这个书里提到的这个比如说上帝有关神圣之爱，因为上帝是完全靠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想象，就我们的这个想象可以非常的这个美好且非常的无边无尽，但是一旦落到这个现实中的这个现实的人的时候，那这个想象或者说这个幻想它就会面临很多考验我们的这个理解的这个时候。
1: 刚才提到了父母之爱啊，那么就可以瞬接到第三种，也就是责任和义务，这也是我们可能更加普世或者更加熟悉的一种爱的模式，就是我们会觉得既然两个人决定相爱了，或者说决定确定关系了，就好像达成一个契约一样，我们要对彼此负责任，我们要对彼此有所义务尤其是成立家庭之后就更加了，这种义务更加增强。那么对于这种爱，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它是否是一种枷锁呢，或者说是否它就不是一种主动的付出，而变成了一种被动呢？林老师对这一点怎么看？
0: 对，因为他呢其实在讨论这个，我们说关于爱到底是不是这里面的他的这个道德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讨论呢在哲学史上面呢其实是会有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因为最早的时候呢，盖尔纳他呢其实是会认为，他说呢，爱呢其实本身关乎的是我们的自由，你如果就是把这个爱就是说和所谓的这种道德和那个责任扯在一起的话，那么它其实就破坏了我们的自由。那么这是有一种观点。那么另外的一个看法，比如说我们说从这个康德的这一脉出发的话呢，他会强调其实很多时候呢，爱是必须要和普遍的道德的义务和律令勾连在一起，否则的话呢，你的这个爱就很容易蜕变成是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我们在当下来看就是说爱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比如说刚才像曹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父母之爱。那么这个父母之爱呢，有时候其实我们说很难你那个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一个边界，因为正好就是最近这两年有很多韩国女性的作家会比较频繁的提到这一点，就是关于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无害之人。 就是他只要是跟你有关系，比如说你的父母

0: 考虑你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爱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性和它的义务和责任，其实就不是从你个体的，从你这个爱的这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被爱的那个人的角度去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在什么方面应该要得到满足。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呢，它就可以让我们远离，我们说有几种，一种是功利主义的爱情观，认为说哎，这个爱来了之后其实呢就是是来满足我的需求，满足我对你的这个欲望，或者是另外一种消费主义的爱情观，就认为说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来构建我们对于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这个想象。所以这点其实也是回到花束般的恋爱，我觉得在花束般的恋爱里面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这一场感情就是分崩离析了，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呢可能是更多的把注意力放置在彼此可以消费的这些品格和属性上面，那么一旦这些品格和属性它对你失去了吸引力，可能这段感情本身也就会褪色。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这个义务，然后呢这种爱的自由，或者是对他人的这种关怀和这个福祉和幸福的这种促进，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启发。
1: 想听曹老师这方面肯定有很多的心理学的案例，对不对？就关于爱的责任义务这种。
2: 这个话题它确实现在的引发的这个讨论和争议挺大的，因为现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阶层，对一段婚恋关系中大家彼此责任和义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要说回来哦，就爱和关系它是两回事，就爱和恋爱关系、爱和婚姻关系它是两回事，而婚姻又和恋爱关系是两回事，因为婚姻本质上是一个制度。所以呢，当我们讨论这个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讨论，当我们彼此建立了一段关系，或者当我们一起共同迈入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彼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因为如果单单谈这个爱的话，就谈真实的这个爱，不是幻想中的爱哦，这个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涉及到什么责任和义务，因为爱会让人自发的产生很多这个利他的行为，会自发的产生很多情感，这个时候是几乎是不需要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这个推动的和或者其他的一些引导。但是一旦到了关系中，由于我们都是在社会环境中的人，而这段关系本身也是在社会环境中发生的，那这个时候它就必然涉及到很多这个责任还和义务。但关键是麻烦的地方是，当我们迈入一段关系以后，我们对对方的要求或者说对对方的期待就不再只是一个爱的对象的期待了，而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期待。比如说我们是生活伴侣，那么作为生活伴侣，你的这个大家彼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再比如说也许我们还同时是事业伙伴，或者说同时我们也和双方的这个父母也建立了更多的联系，那这个时候其实正在对彼此产生这个期待和更多要求的是大家更多维度的这个角色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放到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来说，它确实会产生很多这个冲突，然后也会产生很多磨合的地方。当然这个背后从心理学也可以解释，因为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对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偏差叫自利偏差，就我们会更多的高估或者说看到自己付出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然后同时会高估我们做的这些对我们的关系或者说对对方的价值，然后反而会说会忽视其实对方可能也做了很多，或者说对方做的其实对关系本身的这个影响和价值也很关键。但难就难在有时候一段关系中的价值可能直到一个人离开了，另一个人才会意识到说这个价值是什么。就这个也是在咨询过程中就遭遇这个分手或者遭遇离婚的这个来访者经常面临的一个情况。就当他在这个关系中，他其实不一定能看得清彼此承担了或者彼此并没有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所以呢，就很建议，就如果大家想要迈入一段关系，或者说大家已经在一段关系中，其实可以时不时聊一聊，就我们彼此都做了什么，可以先聊说自己做了什么，然后同时

0: 再谈一谈对方做了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很可能你们两个所聊的就是我做了什么和你做了什么，他之间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观察到，就如果对方他能够看到你做的很多的事情，那可能意味着他其实是一个在爱的能力方面很不错的一个这个爱人。当然这个已经是偏实用的技巧了，就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关于爱的这个五种幻想。
1: 我想了一下，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主要举的一个案例是那个花束般恋爱，但我担心台下可能有一部分观众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那我们就用一个更加大家熟知的一个电影来聊好不好，就是我们上海观众更加熟悉的两个电影，就是爱情神话和好东西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应该都看过啊。关于这个啊，我们如果说看这两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两部电影当中啊，他们这些人的情感模式啊似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更加的符合我们当下了。那么在罗森丸这本书里面，他其实是在一个很历史的一个维度里面啊，去考察在不同的时代这个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啊，它是如何形塑了我们的情感模式的。那么到了现在啊，我们的情感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两部电影里面啊，我个人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在这两部电影里面，好像他们发生感情都比较的简单、随意，但是也很轻巧。我不知道林老师对现在这种情感模式有什么看法？
2: 对，其实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它虽然是同一个导演这个导的，但是要讨论的话题还不是那么一致。然后呢，其实是和我们最近这两年就是大家更多的了解了，比如说是这个上野千鹤子，还有像那个巴特勒，以及比如说在女性在关于就是说自己的身体还有在关系里面所处的位置这样的一些讨论。然后所有的这些讨论其实在这两部电影里面都会有更多的呈现，而且它不是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电影其实它会从一个新的这个角度来和我们来谈，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中年然后离异的这个女性，她如何来进入一段爱情关系。那么这个叙事模式其实和我们所提到的这五种的这个叙事模式，这都很难就是说直接发生一个勾连。因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五种这种关于爱的这种幻想和叙事的方式，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可能要以你是要进入婚姻或者是进入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为预设的。它和我们目前比如说通过的这些影视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所表达的这个爱情叙事方式，其实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在那里。
0: 这个我刚刚仔仔细细回忆了一下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两部电影，这个爱情神话我其实印象已经不深刻了，但是我记得它里面有一个爱情故事，是有一方他其实跟他的这个爱的这个对象其实分离了很久，是甚至直到死亡也没有再见过一面，但是他在整个过程中他就怀着对这个爱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想象，然后以及在形式上我也不记得有没有保持忠诚了，保持了吗？哦，
1: 重要
2: 重要。
0: 这个就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但好东西这部电影我印象还很深刻，里面其实聊到了很多种这个爱情关系的这个形式。其实好东西对爱这个探讨它并不多，但是对关系是什么样的其实讨论了很多，比如说和前夫的关系，和这个我彼此有好感也有吸引力，但是我并不打算和他建立一段长久的或者说占据生活大比重的这个传统的婚恋关系的这个对象的关系。然后再比如说刚刚说的是铁梅，然后再比如说小叶和他的这个从一开始是网恋对象吧，然后后来发展到了这个现实中的这个都不能叫现实中的恋爱对象，就现实中的这个约会对象。然后小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经历了说对方究竟爱不爱我，对方究竟喜不喜欢我，就明明当时对方其实依然有着很多的女伴，因为小叶去南方公寓找他的时候，在底下还会问这个开门的这个大叔说呀，还有没有其他人，然后对还有没有其他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小叶他依然会问自己，对方真的爱我吗？你看都这样了他还问对方真的爱我吗，以及包括他们两个人

0: 在一个房间里，在这个事后聊天的时候，当小叶试图和对方我记得是一个牙科医生，和这个牙科医生聊感情打算的时候，牙科医生其实迅速的回避了他的这个对未来的打算，然后不仅回避了，立刻就开始说，哎呀，其实我有很多这个悲惨的这个经历，这个我其实对爱有很多恐惧和这个创伤和害怕的地方。然后小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继续坚持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这个关注，或者说对自己需求的关注，其实他立刻就开始关注对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吧，在这个过程中小叶对对方究竟爱不爱自己其实怀有很多这个困惑和误会，但同时他对该怎么来爱自己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误区。就比如说爱自己落实到行动上的话，就是关注自己的这个需求，情感需求或者其他各种需求，然后关注自己对自己来说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关系是让自己满意的。但在好东西的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发现小叶他其实在这一块他并没有很坚定的履行这一块，但是随着他和铁梅这个两个人之间这个友情，还有铁梅的这个女儿，随着他们三个人的这个互动越来越多，就后期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就如果在座大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就很推荐看一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它非常好的描述了一个人在爱自己这个维度上是如何成长和这个发生改变的，以及周围人和你之间什么样的互动可以让你在爱自己这条路上走得更顺畅一些，更能够成长一些。就这部电影里面我记得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对话，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好东西呢？你喜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看你喜欢它其实就是关注你的需求，你的偏好，然后你对这件事情的标准，而不像我们现在生活中，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再比如聊到这些其他，这个标准很多时候其实是来自外界，就而不是来自我们内心真正的偏好。包括这个原生家庭中的父母之爱吧，就很多时候父母遵循的其实也是外界的这个规训也好，或者外界的规则，比如说作为一个好的父母我应该要怎么样。也包括现在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父母会催婚，但在父母的眼中就是我催婚他其实就是一个我爱你的表现啊，因为首先一个好的父母我应该要完成这个儿女的婚姻大事，然后其次这个婚姻本身可以，我认为婚姻本身可以带给你幸福，所以我一定要在这条路上来提醒你。但其实这个背后就忽略了说父母也好，或者说对孩子也好，忽略了观察说那孩子他自己的这个喜好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那倒推以后爱或者说婚恋关系在这个人生中他可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他希望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去看如何更好的相爱。然后好东西这部电影我记得它里面还有很多聊到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尤其是两位男主之间的这个对互动，就餐桌上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我很好奇就两位从男性的角度如何看待这种雄竞。
1: 我倒是没有过雄竞的经验，刚才提到小叶，我一直在想小叶这个人物跟这本书里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可以完全勾连起来，就是痴情一片和贪得无厌。首先我会觉得小叶他是不是有一点恋爱脑的这种感觉，其次好像小叶对爱的渴求要比铁梅要高很多所以我在想这两个人物他们分别是代表了怎样的一种情感模式呢？以及我又仔细想了一下主角铁梅铁梅这个角色我好像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他能对应这五种当中的哪一种爱的幻想，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种刚才林老师说的爱的叙事它一直在历史当中发生流变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叙事到了我们今天到了2025年，那在铁梅身上它是表现了怎样的变化呢？这种爱的叙事。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他其实是会把很多女性主义的讨论然后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放在这个电影里面，然后他不生硬他也不突兀。比如说这里面会讲到一个在我们说节育这个方面，你比如说夫妻双方现在有节育的这个意愿，那谁去做结扎，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之前

0: 前是很少讨论的，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其实最早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结扎都是女性来做的，然后她其实并没有会想到说男性其实也可以同样成为被结扎的这个对象。那么这里面其实就会涉及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比如说关于生育的观念，还有关于到底什么是构成了你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样的一些这个讨论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比较好的有一点就是说，它会把很多我们最近几年的这样的一些讨论，然后呢都放在这个电影里面来呈现出来，然后呢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从文字和抽象上面来讨论的一些概念，如何在现实里面可以和我们发生一个比较活生生的关联，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他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把这样的一个中年离异的女性塑造成是一个非常悲情的一个角色和形象，他是也会去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在女性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性，就是他如何去积极的来构建他所需要的或者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方式和爱的形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从父辈到现在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刚才这个陶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父母的催婚，然后呢我自己其实也是经常会被这个父母催婚的，然后呢也是要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你会觉得你在跟全世界做对抗，然后呢尤其是你的父母这个做对抗方面。但是呢你很多时候其实很难讲得通，比如说我和我妈，那可能你跟她讲说哎我不结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她可能转头过了两分钟她就完全忘记这一趴了，她就还会来找你说，她说哎呀你要结婚呀，你要怎么样啊等等，然后你跟她说，你跟她吵架没有用，你跟她就是说好好的说也没有用，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理性可及的一个事情，她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决，人家就有很多的挫败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父辈来讲，他们会认为就是说你应该过的生活，你应该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轨迹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他这里面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在那里，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在现在的话呢，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流动性在里面，那么你要面对的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你要做的很多的决策就和我们父辈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爱情的叙事的模式或者我们对爱的这种幻想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不会去想说哎呀这个人一定要跟着我，然后呢到海枯石烂，然后呢到天涯海角，到天荒地老，现在人根本不会就是在想这些事情。那我们如果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叙事方式来做一个这个对比的话呢，那你会想到就是说所谓恋爱脑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和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有一个讨论，比如说关于这个花束般的这个恋爱，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完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爱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爱在发生的时候它从这个我们大脑的神经介质的角度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些就是神经科学的讨论，简而言之呢是会有这么两条。第一，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很有可能和上瘾的感觉是很像的，你觉得你特别上头，它其实就是一种上瘾的感觉。第二，强迫症，就是你在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没有办法阻止你自己去想这个人，你会不停的去想他，你会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他如果不回你消息，然后你会想啊是不是不爱我啦？然后呢或者是他正在跟别的人聊天，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很强迫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景呢？这其中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机制。第一是说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它其实是激活了我们大脑里面的多巴胺奖励回路，因为它会让你在整个就是说想起或者和这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会产生很大的愉悦感，它是一种奖励机制。第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会有很多比如说像加压素还有我们的血清素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本身会抑制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所做出的这个理性决策。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有恋爱脑， 你会觉得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讲，你跟他讲什么理性决策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前额叶皮层是被抑制的。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本身和你所爱之人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会体内会释放出大量的催产素。然后这个催产素呢，本身我们说从这个神经介质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促进我们人和人之间来相互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神经科学是可以提供就是爱到底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并不足以解释我们说在花束般的恋爱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却分崩离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呢，它不光是一个在化学层面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的这种爱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情感，更多的是说你在这个存在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和你所爱的对象，你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些时间和这些经历这些回忆，它构成了你们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史和恋爱史，这一点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本书本身，就是关于爱的这五种幻想，比如说我们和后面的这两种这个爱的模式来进行一个讨论的话呢，那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第四种爱，那种痴迷之爱，很多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完全让你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热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呢在最后的那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完全自由的或者是永不满足的爱，那么这点其实更多的就是进入到现代性，特别是最近这一个世纪，然后通过这个精神分析层面，它要更多的来解放我们对于情欲的压制还有对于爱欲的压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和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澎湃的欲望进行一个更好的勾连。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在讨论这个爱的幻想的时候呢，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式在那里，这点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爱的神经科学解释里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理论，这个叫爱的三角部分理论。什么叫爱的三角部分呢？其实是会有神经科学的这样的研究者提出呢，说爱呢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爱就是你心里面可能会同时爱100个人，你的心里面住着一个海王，然后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叫激情之爱。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说你会是一种，就是说你想把你这个爱就是专注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比较专注的这个爱。那么第三种爱呢，是你可能爱的这个成分已经退却了，但是你和这个人呢更多的是产生一种亲情之爱。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神经科学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三角部分的一个区分呢？主要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从一种爱的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爱的状态。这个其实是从这个进化的这个角度，然后呢这些人会解释，他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这个过渡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口的繁衍和养育。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最早的时候，我们说你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对全世界1001个人产生爱意，你随便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你都会爱他，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在你这个场景之下，你可能你喜欢比如说某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质，比如说大长腿或者是高或者是等等，那么这个属性它一定是一种共同的属性，它可能会有很多人拥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你会同时喜欢上很多人。那么这个是在你年轻的时候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你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可能会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置到某一个人身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中间过渡的这个阶段，它是为了你的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就是你要和这个人结成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伴侣关系，然后共同的来养育和进行人口的这样的一个繁衍。所以这种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从神经科学来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爱的这种方式，不同爱的这种期待和模式。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进化论的解释是非常非常生硬的，它完全把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可能具有的这种复杂性和这种挫败感和这种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可能经历的这样种种在心境上面的这种变化完全都忽略掉了，给遮蔽掉了。他不会去提就是说你在你和你这个 所爱之人共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发现他身上的缺点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花束般的这个恋爱里面，为什么女主到最后的时候对男主那么的失望？因为你会发现男主在进入到中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他已经对以前所喜欢的这种文学作品、漫画作品，还有两个人所可能激情澎湃聊起的这些音乐作品完全没有兴趣。他回到家里，他就关心我有没有热饭吃，你有没有就是帮我准备好饭菜，然后我可能我就开始待在一边开始打游戏或者是刷抖音。那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放在任何一个女性的身边，他都是觉得这种人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这还是以前我爱的那个人嘛。所以他其实是会有很多伴随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对你的伴侣还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爱情的恒常性，它所发生的一个期望值上面的变化，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管理你的心态，你怎么会想着说哎，我们现在是为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存续下去。那可能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你现在也不会想着说如果我不生孩子我们人类明天就灭绝了，你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期待在那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对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还有对这种爱的这个叙事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刚刚林教授提到的这个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他在理解这个爱情或者说理解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真的是非常有用，所以很推荐大家也找一下进化心理学的这个书来读一读，因为可以用这个视角来解读我们身上的这个很多行为，比如刚刚林教授提到的我们爱大长腿，这背后可能是因为在曾经的这个环境中，一个人的腿越长他越健壮，那他跑得越快，他能采集到的这个食物也好，能躲避危险就越擅长。就包括比如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喜欢这个女性头发更长或者皮肤更白，这个背后其实反映出来的也是她的这个生育能力和繁衍能力，当然这个在以前是有效的，因为以前还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但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其实这个形式和目的之间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人类本身的这个进化速度是远远慢于这个我们环境本身的进化速度。我们现在说回这个爱情本身啊，就刚刚林教授提到很多这个神经递质，的确神经递质对爱的这个感觉的影响会非常的强烈，但是也有一个研究表明，就是在那些十几年甚至更长久的几十年的这个亲密爱人，当我们扫描他的脑区的时候，会发现他想到对方和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他脑区中负责感受强烈情绪的脑区和同时负责长久计划的这个脑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前额叶的这部分都会活跃。所以可能更深刻更长久更真实的爱确实是需要我们能够很好的整合这个我们当下活在当下的这个感受以及涉及到更未来的这个长久打算。但说到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一个人的这个脑区的发展，如果我们在后天没有自己有意识的去管理自己的大脑或者养护自己的大脑的话，很多时候这个脑区的发展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包括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青春期，它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倾向或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不同的程度，比如说有的人他的这个肌肉反应肌肉含量就是更高，但后天当然可以靠锻炼来提升，但是如果他一直没有有意识的去锻炼，那可能就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而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得到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爱和关注和养育的时候，那他的前额叶的这个部分就涉及到更长久的规划，涉及到更理性的思考，涉及到更客观完整的这个觉察的这一部分前额叶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因为他整个大脑就更关注说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我的危险可能会来自哪里，或者说当父母这个情绪不稳定，或者说当父母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调和，就会观察到这个过程中整个孩子的注意力始终是指向外界的，同时他对环境本身他没有一个 恒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安全感，这会影响他的脑区的发展，而成长以后就长大以后，这个脑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况就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爱和亲密关系。但是我们来说回这个恋爱脑，就恋爱脑其实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积极的事情，就重视恋爱这件事情，就但凡你发起一段恋爱，那你重视恋爱，你重视自己，你重视对方，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可能其中比较有风险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是，当你爱的这个对象他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甚至不是一个好人，然后同时当你误会了自己的这个感情，就其实你对对方只是迷恋，或者说只是一种基于幻想的这个上瘾，而不是真正的爱，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把它解读成了爱。就当我们把恋爱脑用在了这个错误的感情、错误的对象和错误的关系上的时候，就恋爱脑它才成为了一个问题。就也不希望大家把恋爱脑就视作一个负面词汇，其实就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中大家对恋爱的这个态度确实会很微妙，就他其实没有以前那么认真，但这个没有那么认真的背后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我们真正警惕的其实是不合适的感情、不合适的人和不合适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个爱情或者爱本身它不值得我们珍重。如果是真的有爱且真正的发生了这个爱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值得珍重的。而且心理学的对各项这个长期的跟踪调查也发现，有高质量的人际关系的这个人，就无论这个人际关系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或者是你和事业或者你和其他对象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关系，一段高质量的关系对我们长期的这个幸福和对我们长期的甚至包括身体健康它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是恋爱脑的话，那就用后天的这个更多的学习，然后把恋爱脑用在一个更好的更值得的地方，而不是就单纯的排斥恋爱脑，甚至排斥这个所谓的爱和爱情。
2: 我本来想要问两位最后一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好像被曹老师已经回答了。我刚才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其实正面临一个爱的衰退，因为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的话语或者话题，就是诶，这一代年轻人不喜欢谈恋爱了，或者说年轻人不需要恋爱了。头段时间上海译文还出了一本书，就叫做不谈恋爱的年轻人。我还想问一下两位，对于现在这种年轻人对于恋爱或者对于爱的一种衰退怎么看？那刚才曹老师用一段很精彩的话来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就是把爱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幸福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啊，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曹老师，您刚才说的是恋爱脑是可以保持的，但是问题就是怕碰到错的人。那我想问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付出的爱，我们这次的爱的对象是正确的呢？就是怎么能确定自己的这个情感是真正的爱而不是一种上头呢？
1: 这个可能很难说什么正确，因为正确意味着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爱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和对方也好，其实都不断的在变化，那变化也就意味着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标准答案的。那我们来说回更实际应用的这一块，在两个人之间，就你可能可以时不时的问问自己和问问对方，你在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以及你觉得我理想中或者说我期待的这个人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哪些时刻可能会让我感受到平静和幸福，哪些时刻或者说发生了什么会让我觉得有意义。当两个人在这一块互相懂得的这个维度上越来越彼此更加懂得的时候，那爱有可能可以更真实的发生。不然这个爱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基于对彼此的这个幻想，或者说对未来的幻想。所以可能我觉得看彼此有没有更懂得对方，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当然了，有时候因为懂得所以分开，它也会变成一种情况。但我觉得就从爱情叙事的角度来说，现在社会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把 天长地久，太把这个走向婚姻，太把白头偕老作为唯一成功的爱情叙事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跳脱这个叙事，爱情或者包括人生啊，就爱情、婚恋关系，包括人生，它的成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很多种这个不一样的发展和不一样的叙事。所以也许

0: 未来这个当有一天，当我们想到成功的爱情、成功的这个婚恋关系、成功的人生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故事发展、不同的叙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更有机会去靠近和拥有这个更真正的、更完整的、更真实或者更让我们满足的爱吧。因为如果社会环境本身这个叙事太单一的话，个体是很大程度上是会被误导的，而且不仅这个误导本身会成为一个影响，同时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哪怕个体再独立再清醒，也可能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带来压力，而人一有压力的话，就会很难更好的享受当下，然后一起建设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也许要拥有更多的更好的爱，其实是需要大家每一个人一起来努力的，就我们可能要试着放开，要试着建立更多的这个价值观，然后试着建立更丰富更自由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或者说包括关系的这个叙事，然后在这之后，在当我们越来越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可能去选择或者说更有可能去建设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爱和亲密关系，或者说还有其他这个人生的这个形态。但如果单一的情况下，那它很多时候它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它甚至也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而只是我们应该要这么做。但爱情中应该这个词，它是一个一直是爱情的大敌。如果两个人的关系中开始发生越来越多说你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背后的感情也好或者爱的因素也好，它正在越来越低。就我们说回渡边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先看彼此有没有更懂得吧，这个是最大家更容易操作的地方。那更难操作的地方，这个我就说几个关键词，比如说你可能要观察你身上的这个，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你的创伤和对方的创伤会不会彼此激发。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害怕冲突，但另一方他就是面对冲突他是一个进攻状态，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战斗状态。那一个回避状态和一个战斗状态的人在一起，两个人只会在这个冲突中彼此越来越受伤。所以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彼此正在激发两个人痛苦的地方，那有可能在当下两个人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那么合适的这个彼此的爱人。那当然也许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成长去改变，激发创伤是一个，然后另一个角度是要观察一下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在实际的这个关系案例中它很难调和，然后如果很难调和的话，那它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对长久的人生打算确实会产生很多冲突。所以这刚刚提到这三点可能是实操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也观察一下，时不时问问自己和对方，我是不是你期待中这个理想的爱人。当然这个建立在两个人都能说实话。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可能也要时不时问问自己，对方对我来说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并不那么合适的，是一个错的对象。因为回避错的有时候比找到一个对的更重要，因为对的是要靠长久的建设，但错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无论怎么建设都也许抵达不了，就实现不了这个幻想。
1: 关于这个如何获得一段亲密关系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核心主旨了，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感情它到底是怎么样发展流变的。也想就这个问题最后来问一下林教授吧。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想要聊的话题啊。各位如果对亲密关系或者对爱情啊对情感有什么想要问两位的也可以举手，好吧，我们来互动一波。
2: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爱与信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爱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还是信任是建立在爱之上的？
3: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一段爱里面，然后它能够给我们多大的安全感和自我感。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混淆你的控制欲和占有欲然后和爱的这种感觉。你觉得说如果我把对方紧紧的抓在手里，这就是对他的爱。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它是会很容易产生冲突，然后呢会很容易产生就是不被信任的感觉。你比如说我们来假设你和另外一个人谈恋爱，然后呢他随时的要查你的手机， 他要看你的微信。

0: 聊天，到底都是跟谁在聊天？然后你跟他回了一句，你说我在兰州牛肉拉面这里吃面呢。他说可以，那你现在马上打开你的视频，然后呢用筷子摆出一个十字，然后证明你是在这个兰州拉面那里吃面。那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他的这种控制欲和占有欲其实是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那信任感就会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涉及到有一个，就是说你和对方在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信任感究竟是从何而来。因为信任其实最底层的一些，我们说基本的一些信条或者信念，这里面有涉及到安全感、自我认同，还有自我感觉的一个强化，还有以及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么这几个方面如果都放在一起，然后来讨论信任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以对方的需求、对方的幸福和对方的福祉为中心，还是是以我们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欲望的满足为中心。那这个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们其实也很难讲，就是爱和信任之间应该是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只能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需要双方进行更多的一个协商，就是你怎么是让彼此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衡和具有舒适感的这样的一个边界的位置上面。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有一方控制欲太强了，另外一方不希望自己受到如此多的局限。那么或者是另外一方比如说太放手了，那你也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对我一点都没有这种占有的欲望，是不是不爱我。那么这里面也会引发信任的这个危机。所以我们说其实关于爱和信任，它本身很难有一个通用的模板和普遍的这个模式来进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需要的是双方进行的一个协商。
1: 王老师，
2: 这个其实要看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爱和信任，尤其是怎么定义爱。就比如说假如我们说我们定义的爱是祝福和利他，那其实是你可以不信任他的同时，但是你依然爱他，因为你祝福他，你希望他过得好。所以可能要看这个具体的定义吧。但放到一段亲密关系中，如果没有信任的话，它是一定会影响爱的。因为一段亲密关系中的爱，它是需要不断的积累也好，不断的这个成长也好，或者说等等，就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它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而这个账户，我们每个人怎么往里存钱，怎么往外花钱，怎么来看待这个余额本身是什么样的意义，这个背后和信任是一定有高度关系的。因为如果彼此之间这个不信任，或者说你不信任对方，那哪怕对方可能做出了一个有爱的举动，比如说这个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个让你开心的礼物，有信任的情况下，包括你信任对方也信任这段关系，你可能会觉得啊，对方是在表达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俩之间这个爱在成长。但是如果之前两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情，那对这个行为的解读可能就会变成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呢，就信任他对关系中的爱会怎么发展，怎么影响，一定是有高度相关的这个地方。但是对如果没有关系，就只是说单纯的爱的话，那信任和爱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所以看具体的情况吧。嗯，
3: 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这个我本人没有成年嘛，就是我没有成年啊，对，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就是我的身边的人，就是同学们嘛，包括网上认识的人，他会青少年对爱的幻想可能是要比成年人更多一点，包括可能就是对爱的恐惧，就是刚刚那个曹老师有提到说爱的衰退嘛，我们班就是我之前的班级也会有很多人说啊，我以后一辈子不结婚，就是我想知道爱的衰退到底会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年轻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算是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现象，还有就是对青少年而言，爱的幻想和爱的恐惧，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它，以及怎么样能使我们未来的亲密关系以及生活变得更好？
1: 哇，好好的问题啊，给他鼓个掌，鼓掌！哇，真的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来两位。
0: 对，我们谢谢这位小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好难回答。对啊，难回答，因为我不想就是刚才曹老师提到一个词叫误导，我其实很怕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答案他会把这个科技树给点歪了。那么其实我们说在那个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回到刚才那个渡边老师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爱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那里。那我们可能不会去讨论说啊，为什么老年人不爱了，是吧？因为在日本的话呢，其实也会有相当多的我们说叫银发一族的离婚现象，最近这几年其实也是一直在攀升的。那这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学的现象，就是我们怎么来讨论如果年纪大了不爱了怎么样。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会觉得，哎，年轻人毕竟代表未来嘛，所以我们更多的来讨论，就是年轻人如果不爱了会怎么样？
1: 感觉更严重一些，
0: 他会更加严重一点，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来讲关于年轻人，然后来怎么面对这个关于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跳出来，然后来看。年轻人的爱，他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环境之下，他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或者是结构性的安排，它是不是有利于促进我们年轻人去谈恋爱？但是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想，比如说你现在还未成年，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成年了，你的父母也不一定赞成你谈恋爱的。比如说你读大学，或者是你读完大学了，你现在要考研，因为你出来本科生的话很难找工作，在上海这么卷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
1: 但是一般毕业之后父母立刻就想，哎，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
0: 对，那是你有工作的时候，你一旦找到工作，父母就说什么时候女朋友，最好第二天就能生娃。那很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的安排，它是不是有利于年轻人能够去比较自由发挥的，然后来进行比如说亲密关系。而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泰戈尔有一个诗嘛，他说我要叩响千百户千百扇门，到最后的时候我才能够找到那扇正确的门去叩响它。那么我们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不可能指望说，哎，我们就像白娘子一样，我一下子找到了许仙，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一个考虑。很多时候可能是就像你去做那个模考一样，你要错千百遍，你把这些错题全部攒下来，攒够足够的一个前任这个错题集，然后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1: 就是不要怕试错。
0: 对，这个试错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你在和这个世界交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说年轻人不爱了，它是一个伪命题。我们更多想的是说，我们如何从制度的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从社会结构的这个层面，能够更多的促进，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愿意去爱，愿意去暴露自己的脆弱性。因为其实你在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它不仅仅是和这些美好的体验和你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和催产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有关，很多时候其实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挫败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沮丧的这个时刻在这里。那么如何能够让大家可以在一个相对有制度保障的有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呢可以去展现就是你的脆弱性，展现你好的这一面，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可能更加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王老师，
2: 关于不爱了这个话题，我其实上半年在看理想上有一档节目就叫不爱了，然后从十个这个议题去探讨了为什么会不爱了，比如说中年危机它就是其中一个议题，再比如说性别偏见它也是其中一个议题，然后再包括之后马上要出版的这个新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就我的新书也还探讨了一个议题，就是好奇心，就如果当我们失去好奇心的时候，我们怎么 么可能去爱呢？包括我们对自己失去好奇心，我们对对方失去好奇心，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失去好奇心的时候，那就没有探索欲了，没有探索欲，那爱就很难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去生长了，就哪怕之前有过爱，接下来也会成为一种这个消耗吧。所以其实它背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就从社会结构到个体，然后到我们所处的一些小的环境，就不爱了，它背后其实是涉及到了太多的其他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谈这个更具体的这个情况。我其实这一年多一直在看天下这个杂志回答未成年人们的这个来信，然后在这个来信中涉及到了非常多跟亲密关系有关的，就包括怎么谈恋爱，包括这个分手了怎么办。然后我发现现在这个未成年人对爱情的这个思考和关系，有时候的这个成熟度和关注度是远高于成年人的。因为我在咨询中会接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但你会发现成年人有时候问的问题和这个未成年人问的问题这个深度和广度反而会不一样。所以我可能觉得也许现在未成年人正在面临比成年人更多的挑战，因为未成年人正在接触更多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感情它其实不一定是爱，什么样的关系它其实未来的发展它不一定符合我们的预期。那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远大于就以前就一条路就一门心思走到黑，就我碰到了一个一见钟情的对象，这个无论他接下来怎么样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往下走。但现在未成年人不是，他每面对一个选择，或者说每面对一个人，每面对一个新的这个不同的境况，他可能都因为心中怀有更多的这个思考和想象，他就需要做出更独立自主的选择。这个挑战是极大的，而且这个挑战估计接下来还会不断的在越来越大吧。因为就和《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一样的，就铁梅她其实女主铁梅她其实探索的是在这个时代下我们有哪些新的情感关系，我们有哪些新的生活形态，我们有哪些新的和自己相处爱自己的这个方式。在探索这些新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或者更清晰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位置，或者说适合自己的亲密关系的位置。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建议大家都去试错，因为这个感情的这个试错吧，它既要时间精力，然后每个人
1: 试错成本，
2: 对，有试错成本，而且有可能会受伤。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受伤那叫锻炼，因为这个我们去健身它其实也是一个受伤到成长的过程。但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这个受伤那就真的是一个受伤和长期和接下来一个长期的康复。所以可能在这之前也许可以花一些时间多了解一下这个自己，多了解一下人性，然后多了解一下这个关系，就包括各个学科是如何解读关系的。比如说像我这一年多其实印象最深刻收获最大的反而是几本政治学相关的书，有一本叫这个独裁者手册讲的是权力，有一本叫指责的博弈讲的是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它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为了避责，你从避责的角度也能解读一下说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在发生什么，公司里面这个领导和下属同事之间在发生什么。然后还有一本是叫那个族群边界的界定，就是人们是如何区分我们他们的。那放到这个爱情中，放到亲密关系中，你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很多时候也在区分我们和你们，或者说我们和他们。那这个区分是怎么发生的？而这个区分又会给我们的相处带来哪些影响？因为如果你不把彼此不把你和对方都当成一样的真实的完整的有各种可能性的人，而只把彼此当成一名男性或一名女性，那爱是不可能真正的发生的，因为你始终认识的是片面的对方。所以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读更多的书，然后看更多的学科不同的视角，来试图发现这个更完整的人和更完整的人性，和我们个体在这个社会中会有什么样的互动，什么样的这个影响。之后也许我们会更有可能去看说，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不要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我们要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怎么来做。然后也许当每个人都能够做出自己真正想要的这个人生和生活选择的时候， 也许那个婚恋的比例的下降也好或什么也好，它本身已经不会再成为一个那么重要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本质上就如何大家能够更满足更幸福，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答案出来。
1: 可以先阅读先学习，当然也可以先看一下这本关于爱的五种幻想。好，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好不好。嗯，
4: 就是刚才曹老师有说过，就是两个人他有可能会彼此激发彼此的窗口。我一直觉得像人身上的窗口，有的时候你平时看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健全的人，很完整的人，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窗口有可能只有在进入到恋爱关系当中，亲密关系当中，他才有可能会暴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人对方他激发了你这个窗口，他相当于是你的一面镜子，你看到了自己身上有未疗愈的部分。但是呢，同时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亲密关系，在关系里面受的伤一定要在关系里面才有可能会被疗愈。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这两位老师，你们是会选择继续和这个人去共同修爱的课题？因为爱他你一个人自己修的话，你有可能会修爱自己啊，爱世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两个人亲密关系的修，你有可能是要和对方一起去完成某一个课题，这是一条道路。第二个就是你会选择一个就是他不会激发你圈口的一个人，你们会更平淡的去更就是更成熟的去接下来的生活，但是有可能你的这个窗口就一直留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的窗口在和这个就是激发你的这个人的过程当中你被疗愈了之后，你有可能会升级到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你会走到你的下一个 level， 你会提升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不选择这条道路，你选择另外一条比较平稳的道路的话，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活得更轻松，但是同时你的这一个窗口不会被真正的疗愈到。所以就比较去好奇两位老师，如果你们在这个当中去选择的话，你们会去选择哪一种道路？
2: 这个问题背后它那个其实是叫创伤不叫窗口，但也可以理解为是通过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背后的这个受伤的地方。在实操过程中吧，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涉及到爱的能力这个问题。就如果彼此的确这个引发了或者暴露了彼此创伤，那彼此能不能去包扎，或者彼此能不能让双方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修养，它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能力问题。那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很有可能这个你伤口暴露了，然后对方继续撒盐，或者说对方甚至不是故意的，对方只是想要给你消毒，结果他就给你撒了盐，但实际上你的这个伤口可能极其的痛，而且伤又很深，撒盐它效果非常有限，就需要的可能还是包扎或者还是那个缝合。所以其实是要看能力问题。然后另一方面呢，关系中的伤之所以说是在关系中这个愈合，但这个关系我们要留意，也不一定是我们和某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和宠物的关系，我们和某一个物件的关系，我们和某一段这个我们所投入的热爱的这个事情事业，或者说我们和咨询师等等的关系，这些关系它都有可能产生疗愈作用。但是为什么关系会产生疗愈作用呢？是因为在你和关系相处的时候，其实面临的是不确定性。当我们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各个脑区它神经递质就开始活跃了。而有些创伤是由于创伤的影响太过强烈，导致你的大脑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过去。比如说过去觉得危险了，所以当下一旦有那个危险的这个元素，你甚至没有去分析这个是不是真的危险，自己能不能承受，你就立刻开始了过往的这个习惯性的自动反应，比如说立刻逃，或者说立刻就直接和对方战斗了。就但一段好的关系会让你在无数次新的不确定性下发现，哇，原来我当下的这个环境已经变了，原来我的这个能力和应对的这个方式或者自由程度已经更高了。就在关系中应对，其实是在不确定性中发现，曾经我们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又一个的牢笼里，但由于那时候我们是个孩子，我们可能真的推不开或者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但是当你成年了，当你这个周围的资源越来越多，社会环境支持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可能会在一次又一次和不同的对象的这个关系互动中，你发现原来这个牢笼它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它依然存在，但是你可以推开了，或者说哪怕你不是推开它，你也可以从上面爬出去了，或者说你喊外面的某个人帮你把这个笼子给撬开或者怎么样。它其实在关系中疗愈指的是这个，而不是说在爱情中受的伤就要在爱情中疗愈，那可不一定。因为更实际的情况是，一个人在爱情中受的伤，他如果没有更好的成长的话，那他会在不同的人身上在爱情中受同样的伤，而且是反复的受伤。就受伤之后能不能疗愈，看的还是彼此有没有用疗愈的方式，用爱的能力让彼此获得一个更好的疗愈和这个修养和成长。就哪怕没有对方，哪怕自己其实也是有机会的。比如说就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一个更灵活的更完整的叙事，所谓的灵活就是你对未来的想象是

0: 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只能说，因为我最近就是正好阅读到了像这个我们说今日心理学 Psychologist Today， 然后呢，它上面其实是会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在那里。我觉得它可能很难直接和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议题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关注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亲密关系里面的感情潮汐，就是你来关注你两个人进行互动的时候，然后他的高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比如说想到有一点，你可能对彼此造成了一个创伤，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伤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们怎么去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理由。我觉得这点是你问这个问题里面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你要是离开也好，或者是我们说要选择继续这段关系也好，它本质上都是想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创伤的时候，我怎么来疗愈它。那么这个疗愈本身其实是你积极行动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想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关注除了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这种潮汐，然后呢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保持你的好奇心。但这个好奇心和这个曹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你失去好奇心就失去了爱的能力还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的这个好奇心是说我要时刻的关注我的感受和情感状态，以及你两个人之间互动的这种强度和密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用这样的一种好奇心，我们说无论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你都是更多的想要去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创伤会发生，然后这个创伤它发生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你能够从一个更加中立和抽离的角度来审视你自己，包括审视这段关系的时候，疗愈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不管你是选择继续还是选择退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汪洋的时代，这么多的这种信息和免费的知识推送到我们的面前，那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和情感的状态，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去应对很多我们无论是亲密关系里面的创伤，还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焦虑，以及我们在面对和父母之间互动的时候所可能产生的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和挫败感。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整合在一起来进行看待的。
1: 谢谢两位，感觉今天是免费来了一次情感咨询。感谢两位啊，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啊通过这本书更加的去了解情感呢、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获得良好的亲密关系。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
2: 谢谢。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一段轻音乐是皮亚夫唱红的一首相送，名字叫爱。我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它让你的身心都倍感欢愉。哪怕那音乐太悲，让你不忍去听，却还是不忍不听，那感觉依然像一段欲走还留的爱情。

你好，你知道吗？我不想只是你节目的听众，我还想和你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只是我的听众，我也想和大家做朋友。你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我的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想了解更多，如果你好奇节目之外更真实的我，如果你想将来和我一起结伴出游，那么就加入我的微信群，让彼此走得更近吧。在今天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下午茶三个字，就可以收到99微信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关注99，我们就会定期把你加入刘刚听众群。你好，来了，等你好久了。

0: 犬与主人之间也需要化学反应，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能牵手成功，请善待导盲犬。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午夜12点。

0: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1: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2: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0: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清晨六点。
1: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准点报时，
2: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1: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钱，装修款知情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更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 4008000000
0: 报价有好礼，
2: 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三折起。微信搜 Love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另领千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
3: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举行， Loveradio 携手十部门海派黄酒，与您共同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让每一首金曲都成为心灵的触碰。爱在音乐中流淌，情在黄酒里酝酿。金秋时节，石库门上海老酒邀您品尝。
4: 来上海就吃石库门上海老酒，吃石库门上海老酒有腔调。
3: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艺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风3到4级，沿间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间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着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1.08%， 标普500指数上涨 0.3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08%。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1.08%， 法国 CAC 自由指数上涨 0.78%， 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 0.33%。 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 2.59%， 收于每桶 97.55 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 2.06%， 报每盎司4192.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 3.09%， 报每盎司57.605美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已逾4年来最快速度上涨，能源成本上升的影响进一步在经济中传导。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TPI 环比上涨 1.3%，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同比上涨 6.3%， 为2022年12月以来最高年度涨幅。剔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7%， 同比上涨 5%。这份报告显示，在燃料价格上涨的同时，核心通胀压力仍然坚挺。
2: 国际能源署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成员国已同意尽快释放逾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今年3月承诺动用的创纪录紧急石油储备中尚未投放市场的部分，以应对全球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欧洲已同意动用规模庞大、储备充足的柴油库存。IEA 周四公布的释放规模相当于全球不到一天的柴油消费量，或略高于美国5天的柴油消费量。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2: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不过该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马利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跨境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 美方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2: 根据挪威一个委员会周四公布的一项建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再次获准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据悉，这一委员会由挪威政府任命，其最新建议意味着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能够重新投资于部分西方大型国防企业。此前，这些企业因参与核武器生产而被排除在基金投资组合之外。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在全球投资超过7000家公司，持有全球上市公司约1.5%的股份，管理资产超过2万亿欧元。
1: 美国正向全球伙伴推广“超级智能”一词，以取代 AI 这一称呼。美方已就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共识声明的措辞提出这一诉求。据媒体当地时间周四报道，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艾琳·布朗在曼谷接受采访时说，美方认为超级智能更能准确概括这项新兴技术。
2: 随着全球 AI 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顶尖 AI 企业的员工薪酬持续攀升。最新财务数据显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英国员工2025年人均综合薪酬超过230万英镑，较上一年增长逾一倍，其中股权奖励占近2/3。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据法国《费加罗报》14号报道，在卢浮宫珠宝抢劫案发生近一年之际，勒里伯接受该报专访时坦言，卢浮宫目前处境艰难，设施设备及建筑本身均存在问题，且面临日益增多的气候及网络安全等风险。馆方已着手维修扶梯、门窗、照明及空调系统等，并继续推进紧急安保工程。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的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够从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央行报告显示，截至九月末，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与此同时，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被市场视为宏观经济体温计的季度报告，不仅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更清晰地展现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地讲，这份报告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整个社会到底从金融体系拿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流向了哪里。报告中的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便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理解这两个指标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被视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则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帮助市场看清资金供给的全貌，判断当前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国内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未减弱，实体经济获取金融资源的宏观环境依然友好。而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数据显示，在1至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 1至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多元融资结构正不断优化。
2: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呢更加鲜明。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对于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补充和替代。
1: 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报告显示，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于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2.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称，
3: 科技、绿色、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也注意到另一个细节，9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金融数据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在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温度与脉动提供着最直观的注脚。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而挑战则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展览面积、1200名采购商扩大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已经成为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那么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来听报道。
4: 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
5: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创造了历史记录。展会规模在扩容，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设置超7.5万个展位，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万家，品牌企业约2800家。与此同时，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数量较上届增长 15%。 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日，每期展览5天，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第二，三期产品突出设计创新、绿色低碳等特点，医疗机器人、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等6大类产品将在智慧医疗专区展出，全球各地采购商可线下近距离观看、体验产品，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占比 23.2%， 绿色展品占比 26%， 双双刷新纪录。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增幅约 20%， 64%参展企业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开展首日，多位外国采购商对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起来棒极了。
6: 这里有我们欧洲需要的商品，一种非常节能的新产品。我们每年都来广交会，这次计划购买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
5: 事实上，早在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就已经开启了采购行程。他们走进中国工厂，实地探访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人抢先签下订单。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他提前5天来到广东，带着团队走访供应商。在佛山，一家家具5金企业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场签下2个货柜的新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
5: 除了传统制造业，中国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成为海外客商提前探厂的热门选择。在深圳，一家主营机器人、咖啡及智能调酒设备的企业，广交会还没开幕就迎来了一批海外采购商，现场体验产品、考察技术、洽谈合作。企业负责人介绍，
7: 最近有10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5: 来自加拿大的采购商伊斯拉对中国企业的机器人技术十分感兴趣，他表示希望将这些创新产品引入加拿大市场。
6: 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5: 70年来，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制造到中国制造，从线下展陈到海外直播，广交会正以全新面貌连接全球市场，无疑也将为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新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年巴黎车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而在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亮点。
6: 此次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25个，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1倍。中国车企的数量快速增加，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
5: 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
8: 我们带来了我们长安起源3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带来了我们面向全球首次发布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作为国之央企，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6: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汚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5: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9: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品爆发式的增长是怎么产生的，这一期呢再跟大家聊聊消费品的衰退的过程。假设我们能计算出来一个产品理论上最适配的消费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一个爆品在它的巅峰期是不适合大部分的消费者的，特别是那些有社交属性的产品，很多人购买的原因只是因为别人都有了，我也要试一下。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款产品，稍微尝试一下就会弃用或者转手送人。如果厂商把这一类消费者当成基础消费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下一轮的预算，一个消费泡沫便会产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产品开始烂大街，大部分人都会丧失对产品的热情。经销商呢，一旦发现销售变差，库存增加，如果此时刚好有一个新的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追捧，就会放弃该产品，于是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向下螺旋。但是从厂商的角度，他们只会认为是消费力度不够，于是呢，拼命的打广告，提高返点，向经销商铺货，大力度的促销会短暂的吸引更多的消费。像经销商的铺货呢，又让财报的数据变得好看，投资者以为产品又恢复增长了，但实际上一群只在乎价格的消费者的加入只会导致核心消费者流失，这是对品牌的致命打击。这个过程有时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所以很多投资者后知后觉的又会把盈利给还回去。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 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5: 芯片技术大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1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0: 下载八戒和 APP，
2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顿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潘功胜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国债市场大幅波动，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回调风险加剧了金融脆弱性，促进金融监管现代化不等于放松监管，不应损害金融体系稳定和风险抵御水平。关于全球失衡，各方应有更全面的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昨天出席2026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并举行多场双边会见。蓝佛安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好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抬头、碎片化加剧等问题，为全球增长营造良好环境。 G20 应以宏观政策协调增加确定性，以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以开放合作做大全球经贸蛋糕，为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并在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几组数据体现了外资企业的经营特点，一是规模稳，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二是效益好，参报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

0: 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2.2 个百分点，三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纳税占全国税收的七分之一，近五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
1: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增长迅猛。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截至6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突破1.53亿千瓦，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在10月15号开幕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表示，储能产业已转向以实际运行产生效益为核心的新阶段，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内卷式竞争。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转变。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判断，储能正从新能源配套设施升级为电力系统新型基础设施，企业需要锻造整战级解决、底层技术创新与体系化实证三大能力。
1: 全国重点城市商品房销售相关改革落地进一步扩围。10月15号，深圳、杭州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相关细则，叠加此前已出台细则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目前全国已有7个重点城市落地该类改革方案。从已公布的政策看，上述70%改革方向基本一致，均围绕提高预售门槛、支持现房销售、优化项目融资和土地出让规则展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双十一临近，各大电商平台陆续进入大促时间。天猫双十一将于下周10月20号晚8点开卖，推出抵扣商品定金的免定卡与消费券膨胀玩法，昨晚8点提前开启预售。今年国补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双十一期间除了现货开卖的家电数码品类，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干衣机、数码相机等新品类都能使用国补。此前，京东双十一活动已在本周一开启，推出了超级服务日打折月卡，响应家电维修、老人照护、宠物照看等服务需求。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推出了消费券、补贴等活动。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昨天宣布，实验室访问学者、大湾区大学教授许地生团队依托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 破解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三维集思猜想。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对这一证明完成形式化验证，验证了这项工作的正确性。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用中国大模型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1: 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下周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今年论坛包括开幕式以及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5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
0: 普陀区新闻办介绍，普陀区将发放新一轮乐购普陀商圈零售消费券，领券时间为今天起到10月31号期间的每周50点开始，总计3轮次。领券时需要 GPS 定位在上海，用户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中的乐购普陀专区，或搜索乐购普陀关键词即可进入页面。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开幕及签约仪式昨天在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举行，吸引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家机构、2000多位中外嘉宾在现场展开国际对话，并达成多项战略合作，涵盖人才孵化、文旅联动、驻场演出、海外巡演多个板块。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陈韩飞发来的报道。
4: 历经25年沉淀，中国上海

0: 六组合作项目依次落地，艺术节中心与中国舞蹈家协会、大地艺术节中国就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进行联动，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英国伯乐艺术集团深化演艺项目绑定，环境式互动戏剧《我的梦》河马戏团签约前滩三一驻演200场，话剧《诗人之死》达成2027年海外巡演合作。在艺术无界文明共生共创未来文化生态主旨对话环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刘克志用一组市场数据印证着国内演艺产业的活力与潜力。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收入超837亿元，同比增长 5.19%， 演出场次 64.04 万场，票房收入 616.55 亿元，观众人数 1.94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演出场次与票房延续增长，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撬动涵盖住宿、餐饮、交通等在内的千亿级综合消费，成为文旅消费核心引擎。小剧场、新空间、沉浸式演绎等小微业态快速崛起，形成大小互补、高低适配的业态格局。他同时指出，
1: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出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挑战依然突出，演出内容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市场供需结构尚需进一步统筹优化，演艺新业态配套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挑战与机遇始终共生并存。
0: 德国柏林艺术节艺术总监兼总经理马蒂亚斯·佩斯分享了欧洲经验，介绍了这一拥有75年历史的机构如何在经典与前沿之间寻求平衡，并就艺术节如何在节展落幕后持续滋养城市艺术生态提出四个维度。
2: First,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3: culture, 稳固的伙伴关系，艺术家与社区的长期参与，对文化薄弱空间的在地创作，以及让节展承担城市长期结构角色的文化政策信念。
0: 国际合作不仅发生在会场内，也延伸至城市空间。大会还组织了城市探访活动，设置恒富人文漫步、演艺专业探访、苏荷文化交流三条主题线路，并到上海大歌剧院实地参访，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连结，让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4: 千亿级短剧赛道在迎重磅变局，第一财经记者昨天获悉，腾讯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直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那么这场红果果与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将带来怎样的行业影响？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载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6: 这个事儿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的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个多亿的短剧月活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5: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热门等基于

0: 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 2.5 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1: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剧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励，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0: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5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 8.51 亿，覆盖近70%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1.68 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 41.8%， 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 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2: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0: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而微信独特的社交生态也可能成为双刃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韩家正坦言，微信作为典型的强关系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内嵌于现实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短剧的审美偏好具备较强的个人化属性，一旦个人的观剧痕迹在熟人网络中获得公开曝光，私人化的媒介消费情境与公共化的社交情境的重叠与冲突，极易引发用户的隐私顾虑和社交心理负担，部分受众甚至会因此降低观剧意愿。因此绿泡泡短剧后续的发展走向，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等力。在红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4: 投资早课来回顾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美国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超预期，加息概率上升，对利率敏感的科技板块全线回调。截至收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下跌 1.59%， 报收3707.48点，深成指下跌 2.43%， 报在11816.79点，创业板指跌 2.92%， 收于2783.17点。

0: 科创50指数跌幅为1.5%。好的，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10月15号，股票型 ETF 基金出现大幅放量，1500多只 ETF 全天成交近2166亿元，较昨日放量近57%。其中，沪深300 ETF 一方达成交额超过194亿元，环比上一交易日暴涨近23倍。另外，科创50 ETF 华夏放量近133%，创业板 ETF 一方达放量近91%。从数据来看，十月以来股票型 ETF 份额普遍录得增长。截至10月14号，十月以来股票型 ETF 份额相比九月底增加了逾400亿份。
2: 本周以来，长债收益率加速下行。截至10月14号收盘，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4%，逼近历史低位。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针对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交易热度明显升温，部分券商和银行收到了监管部门点名提醒，要求相关机构加强债券投资风险管理。有业内人士认为，央行已多次表态加强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对市场运行情况高度关注。不排除后续对交易行为偏激进的机构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
1: 昨天，多家 A 股公司推出回购及增持计划，其中不乏科技龙头公司。CPU 龙头新易盛、天福通信及存储芯片龙头百维存储均在列。其中，新易盛控股股东提议回购8亿至10亿元 A 股股份，天福通信控股股东提议1亿元至1.5亿元回购 A 股股份。百维存储控股股东提议回购2亿元至2.5亿元 A 股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2: 昨天 AI 资金继续从硬件向应用切换，截至收盘 AI 漫具概念继续走强，慈文传媒涨停，走出5连板行情。 AI 硬件则继续下跌，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分别收跌7.49%、5.19%、2.48%。
1: 电子部价格本月延续上涨态势，相关上市公司加快布局低介电、低热膨胀系数等高性能产品，通过新增产能与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国金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本月以来7628型号电子部价格再次上涨每米1.5元， G75 电子纱上涨每吨3000元，2116和1080型号薄布均上涨每米2.5元。该研报认为，织布机供给紧张、下游需求超预期以及副铜板价格持续上行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电子布价格的持续上涨。
2: 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拟限制中国光模块、美方供应链剔除中国 PCB 及337调查等消息扰动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三家机构，最新研判一致认为，实际影响大概率小于市场情绪演绎，相关风险被市场高估。
1: 10月14号，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3.9%和18.21%。前三季度，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4.2%、34.86%。
2: 恒生指数公司近日公告，茶百道因涉监管调查停牌，将于10月23号被剔除出恒生综合指数等四大指数，剔除以系统最低价0.0001港元计算，但不等同退市。10月13号起，香港联交所根据证监会指令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证监会指出，茶百道 IPO 可能曾被人为操纵，营造虚假股份认购需求假象，相关方日后或需赔偿受影响投资者。茶百道2024年4月登陆港交所，为加盟制茶饮第一股，停牌前股价报4.035港元，较发行价跌近77%。公司表示业务运营正常，正紧急寻求法律意见并全力配合调查。
1: 近期多家银行跟进上调美元存款利率，多款美元存款产品利率突破4%，部分银行长短期限美元存款利率出现倒挂现象。据分析认为，美元存款利率走高，首先源于美元无风险利率中枢上移，此外还与银行自身跨境结算等需求以及人民币存款利率走低有关。但也要注意，如果投资者单纯追逐高息，应谨慎决策，需注意换汇以及汇率波动风险。
2: 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蒂姆·库克在上海走访，在谈及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却。

0: 已获得批准，将在十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其中包含实时翻译、书写工具、照片清除工具等首批苹果智能功能，但是 Siri AI 这次不包括在内。
1: 新华传媒昨天公告，公司股票自2026年9月21号至2026年10月12号连续10个交易日涨停，累计上涨 159.51%，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337.4， 行业为 17.77。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界面财联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行中，股票将于今天开始起复牌。
0: DeepSeek 官方开放平台昨天发布服务恢复及补偿通知称，北京时间10月15号8:11至13:04期间，我们的服务系统出现故障，导致该时段内 API 服务无法正常使用。对于此次故障给您带来的不便与困扰，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已第一时间启动针对服务稳定性的全面排查和彻底整改，全面梳理并剥离单点依赖，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作为补偿，我们将按您账号七日内的消耗金额以赠金形式全额返还，赠金自动到账， API 计费扣款先从赠金账户扣除。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10月14号 ，Coreview 扇动翅膀，给美股科技股投下一道惊雷。Coreview 是美股知名云计算服务商，商业模式是大规模举债购置 JPU， 以算力租赁变现，代表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的高杠杆路径。它和英伟达关系密切，英伟达既是股东，也是它核心业务唯一硬件供应商，借助的数十亿美元债务本质是用来采购英伟达芯片，两家财务利益深度捆绑。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 Coreview 已发行约220亿美元债券，获得约260亿美元贷款。10月14号债券持有人大幅抛售，2032年到期票息 9.625% 的债券到期收益率升到了约 14.8%， 2031年到期票息 9.75% 的债券收益率约 14.9%， 逼近 15%。 这个水平通常出现在 CCC 级或者是更低评级垃圾债中。马斯克也觉得这个数字吓人啊，压力传导到了股票， Coreview 股价周三大跌 15%， 创下了历史第三单日跌幅。 Coreview 的困境折射了更广泛的担忧，利率居高不下，资本密集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的融资逻辑正受系统性质疑。10月14号美股市场上包括 Coreview 在内的多只 AI 基础设施股票单日合计蒸发大约800亿美元，甲骨文下跌约 9%， 戴尔科技下跌超过 11%， Nebius 下跌约 10%，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约 1.88%， 当天公布的美国9月 CPI 同比增长 3.7%， 高于预期 3.6%， 通胀再次反弹。数据一出，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概率升到了 43.7%， 维持利率不变概率下降到了 56.3%， 对科技成长股链条很直白， CPI 偏热到加息，高利率预期回摆到无风险利率上行，到融资成本和折现率同步抬升，再到远期现金流折回不值那么多钱。资本市场聚焦巨额算力投资最终能否创造足够收入和现金流覆盖不断上升的建设及融资成本。10月15号亚洲开盘之后，日本、韩国、中国股市全线下跌，韩国股市一度熔断，最大跌幅超 9%， 最终收跌 7.56%， 日经225指数收跌 4.90%，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59%， 深证成指下跌 2.43%， 创业板指下跌 2.92%， 全市场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值得注意的是， A 股尾盘宽基指数急速放量，伴随股指探底回升，沪深300 ETF 易方达全天成交超过190亿，创下今年1月28号以来天量，创业板 ETF 易方达、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都突破了100亿，为8月19号以来首次。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就股市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敦促金融机构避免过度信贷投放，做好投资者保护和风险管理，将严厉处置扰乱市场行为，必要时准备启动。

0: 动应急预案。分析人士指出，全球科技股高度联动，当下处于业绩发布期，还没有办法判断抛售是否结束，市场缺少足够信号验证当前估值是否已经充分消化风险。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对于科创和创业板的指数来说，应该从哪几个指标维度来判断价格更加的合理呢？我们先明确一点啊，判断估值从来是相对的，也没有绝对的指标，绩优股和成长股都是这样。所以来判断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估值是不是合理呢，也不能只看指数点位的相对高低，而是要进行时间线上的纵向的对比，以及同类和市场的横向对比，从而来确定估值的相对合理或者是不合理。我们先看一下公司、行业或者是指数的估值分位，比如说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处于最近五年相对高位还是低位。举个例子，在2022年，科创50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只有35倍，创业板指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只有29倍，都是处于近五年的极低历史分位，属于估值偏低，适合加大力度分批加仓的。如果估值高于70%的历史分位的时候，就属于估值偏高，要考虑减少投入了。我们同时注意，科创50成分股里边有不少硬科技公司的利润波动非常大，有些企业阶段性的盈利偏弱，因此需要搭配市销率来进行辅助的判断。另外也可以用 PEG， 也就是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速来判断，当 PEG 小于1就代表估值匹配增长，当 PEG 大于1往往估值就偏贵了。那看完估值分位，这个就要看公司基本面的盈利数据，重点要跟踪指数成分股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毛利率的水平。比如说科创50指数成分股聚焦了半导体、高端设备，需要持续来观察晶圆厂的资本开支，还有芯片库存的周期。创业板呢，覆盖了新能源、创新药、 TMT， 要重点跟踪龙头公司的业绩修复。之前双创指数下跌是典型的估值和业绩双杀，而如果只是估值下跌，成分股的盈利保持稳定的话呢，就属于单纯杀估值，长期机会更好。如果估值下行，盈利也持续恶化，那就不能够盲目加仓了。所以最后呢，可以来参考一些辅助的指标，用来判断市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比如说板块成交额占全市场的比重是上升还是下降，融资和融券余额是多还是少，北向资金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这些因素呢，加上前面说的两大方面，基本上就可以来判断目前的估值算是高还是低了。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4: 之道
1: 等你加入。
5: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由主持人严丹和豪迈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带来，主题为今年剩不到80天，钱该往哪儿放。比如说会谈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外部环境何时迎来缓和，出口韧性延续，内需潜力如何更好的释放，结构性行情下家庭资产怎么配置更加从容。那么您可以关注搜索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稍事休息，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 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风3到4级，沿江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08%，标普500指数上涨0.33%，纳指上涨0.08%。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1.0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8%，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33%。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2.59%，收于每桶97.55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06%，报每盎司4192.5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09%，报在每盎司57.60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美国九月生产者价格已于4年来最快速度上涨。能源成本上升的影响进一步在经济中传导。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3%，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同比上涨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高年度涨幅。剔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 PPI 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5%。这份报告显示，在燃料价格上涨的同时，核心通胀压力仍然坚挺。
9: 国际能源署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成员国已同意尽快释放逾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今年3月承诺动用的创纪录紧急石油储备中尚未投放市场的部分，以应对全球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欧洲已同意动用规模庞大、储备充足的柴油库存。IEA 周四公布的释放规模相当于全球不到1天的柴油消费量，或略高于美国5天的柴油消费量。
8: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